0: 072-472-0409 272-372-40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要了解易经八卦的法则，才能够知道世间永恒的立足点在哪里。知一切法，才能超越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缚。唯有如此，才能解开生命的枷锁，让心灵回归平静与光明。师父于民国83年创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提供终身教育的平台，让人人都能以易经、风水、宗教、修行来开发灵性智慧。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吴正伟讲师，来和大家介绍他即将新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开班讯息之外，也要来和大家分享他学习易经风水的体悟与印证的案例。让我们先来欢迎台中道场的吴正伟讲师。吴正伟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电视前的贤士同修以及有缘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啊，吴正伟讲师，这是您开的第几个新班呢？
1: 哦，这个班级是我台中开的第三个班。
0: 第三个新班。
1: 对，第三个班。
0: 好，那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
1: 那这个是朝阳，在朝阳活动中心，在我们七期哈、哦。那我是朝阳。活动中心第二个班哈，第二个班，我之前在这边有开过一个班，那在今年11月7号，我们会正式来上课。台中市哦，市政北二路哦，400号，在我们朝阳活动中心的1楼。那报名专线是0935332703啊。那在台中我们的运动公园旁边哈，在运动公园、
0: 哦，所以交通很方便，
1: 很方便，那边很方便。
0: 所以台中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要怎么抵达这个地方喽。好，那在这个台中的市中心开班，
1: 对，在七期，
0: 非常的不容易。那讲师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一开始怎么跟我们的宗门开始结缘的吗？
1: 那我之前是我们原生法师啊，是我的初级班的启蒙老师
0: 哈。
1: 那因为工程的关系，在我一个业主的家里面，我刚好遇到我们原生法师，刚好去做信众的服务。
0: 是。
1: 那在当下跟他在泡茶的时候，有提到提到这个易经风水。那因为本人是从事室内设计，那法师就建议我说，那你学这室内设计规划，如果能够带入一些风水学的。经验法则进去的话，对你的客户应该会更有帮助，对你的事业应该会更有帮助。
0: 是。
1: 那刚好当时法师要开一个新班，就这样因缘际会，我去接了这个法，这样。
0: 哇，这是因缘具足，对不对了？所以您本身在从事室内设计，当然在这个风水上一定有，常常也有很多客户也会有这个需求，需要您为他指点一下。对，那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您在这个，尤其在这个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
1: 我这个在从事室内设计已经快30年了、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在之前，在未入宗门之前，跟进入宗门有这个风水的基础点之后，那。你往回头去看，有很多当初设计不如法的，后来我会去追踪，追踪这个客户的后面，他为什么会遇到的这些困难点？
0: 是
1: 那跟风水学是不是有相关联的关系？
0: 是
1: 那风水就这样子。那我一直讲说，这个风水超乎了我们很多，超乎了我们现在科学领域你可以去印证的东西。
0: 是
1: 那师父也常告诉我们用。印证的法则
0: 是
1: 对，那我们来证物来证明，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照风水法则来安排，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那用大数法则我说的都用统计学，比较用科学的方式来印证它。
0: 是
1: 啊，如果10个人都这样呢，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印证说， 是不是我们要来规避这些风险。我记得在老五城 我有一个客户在老五城那边，那当初我在帮他设计一个房间，
0: 是
1: 刚好他头的正后方就是马桶。
0: 嗯
1: 嗯，那我们风水里面屋后尤其是床位后面不能够有这个厕所，他刚好对着马桶。那当初我也不懂风水，他帮他设计这样子，结果三年后他又来找我重新买了一间房子，
0: 是
1: 也是在市政路，
0: 是
1: 也是一栋豪宅，他又找我去帮他设计。那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小姐呢大概四十几岁，她蛮漂亮的，戴个帽子，理光头，我心里就感觉怪怪的。
0: 是，
1: 后来我就问他，他说他住那间房子，他有找一个地理老师说风水不如法，
0: 是
1: 他住了三年，他得了癌症。
0: 哇，
1: 对，所以那时候他在化疗，他因为他相信风水，
0: 是，
1: 那所以他离开的那边又重新设计。但那时候我刚好进入中门，有学到这个妙法，
0: 是，
1: 我就跟他说，对了，当初哦，我说大姐，我帮你设计的时候不懂风水，那现在我也在慧能禅师的法门之下，那我有学习到这个，那个地理老师没有骗你，因为你的床位后面是厕所，那你的免疫力可能会下降。
0: 嗯，
1: 哦，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哦。但是有时候我们讲来这个风水，谈起来好像谈笑风生，好像，但是当事人他受的那种痛苦，
0: 是。
1: 那这个女孩子在新的房子，我帮她设计好。要给他如法的房子，
0: 是，
1: 但是在还没动工之前，他就往生了，他就往就没有那个姻缘，就是很可惜，很可惜。那我有时候会想说，如果我早一点来接受这个妙法，或许他不会去受到这个风水的影响。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也是让你有就是觉得自己要再更精进，
1: 对，
0: 赶快要把之前以前设计错误的，
1: 对，
0: 去把它修正过来。对，那这个讲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啊，也是让很多可能就是从事建筑设计的显示同修们啊，善心大德，有机会真的要把握机会来学习风水的法则啊，因为虽然设计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门专业，但是如果没有把风水法则考虑进去，
1: 对，
0: 这个部分就会有所缺失。好，那那所以这个就是。也让我们印证说风水就是在我们生活之中，
1: 对，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息息相关。对，那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1: 非常深刻的一个案子。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初我记得民国109年，我遇到师傅，有时候在那一天我在凤仁道场在坐电梯，刚好遇到师傅。
1: 是。
0: 那时候遇到我就跟我讲说，你要出去开课了。
1: 啊，
0: 我
1: 是。
0: 说，老师，我说师傅，我还没
1: 准备
0: 升
1: 好
0: 讲师，还没
1: 了，
0: 准备好，可以晚一点。师傅跟我说，有一群有缘的人在等你，你要不要再等待了啊？要把这个庙啊，我就请示师傅，我说师傅，那我要教什么？师傅跟我说，把你人生的经验，你这个学习的过程的经验，就一五一十的把它传承出去就好。那后来我去领悟，师傅教我们的一些东西，那我发现我们宗门师傅所教的不只是易经风水，那我们还有宗教的信仰，还有诵经，还有佛法。那师傅还有用一些他的，在我们市场上，我们可以讲说一些管理学在对我的工厂、工地，在我的事业上其实也很有帮助。还有一些我们的道法，对，道法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也可以，闽南语讲的讲好心保命哈，可以护
1: 好
0: 身
1: 心
0: 保
1: 保
0: 命，
1: 命啊，
0: 对。那像很多人看到符令，他会害怕，一般人，等下我要租这个房子，买这个房子，贴着一张符令，他很会害怕。那师傅也教导我，曾经在师训班，师傅教导我们，这个符令我要让你们懂它，你就不会害怕。对，所以很多东西，因为你不熟悉，易经风水都一样，因为你不熟悉它，所以你反而让你不敢去尝试的去改变。那我常说，我常跟学生讲说，你就不懂你错在哪边，你怎么去改变？对，所以师傅叫我们要忏悔，还行，对不对？我们的八正道怎么再去实践？那这个跟这个异曲同工之妙那我希望我们不要去想着改变别人，对不对？从自身，从易经风水，把本身的风水先去调理好，对，我们再来有时间、有精神坐在这边接法所以我希望有缘的朋友可以来维新圣教接这个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还有生活上的诸妙法，对，让你能够更加平安
1: 所以您刚也提到这个宗教修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即使在初级班也要学习的课程哦。那这个宗教修行上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特殊体验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0: 其实我有很多学生，因为本身我就很年轻，我就
1: 呢？
0: 在我常跑这个宫庙这个我
1: 公
0: 们
1: 庙，
0: 乡下人在南部很多这种宫庙文化，那从小耳濡目染，有很多那吉星等等，很多那些传统的宫庙文化。那有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宫庙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它是非常漂亮，它非常美丽像我们奠定三太子有没有也红到的国外去？对，有时候这种宗教民俗，那其实要经过比较正确的包装那对这方面，那我很有兴趣所以我的学生有很多就是在外面已经可能有在开公庙，有在从事一些宗教的活动，那我都能鼓励他们进来接这个易经风水的庙法。那本身这些人很多都有灵异的体质我说那种灵异体质比较敏感的体质，那对这个我常说这叫超科学这个神学叫超科学，那我希望他们能够来这边养灵，让他的心灵更加沉稳，那对他在事业上还是在宫庙的文化上，那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有的不只是神佛的问题，不止这种神界。我们的阴阳两界的问题，很多是因为风水所来影响，所以很多学生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他那个体质来，有时候要抓也抓不住对，那慢慢的我会去调整他们用师傅的妙法，让他的灵体能够安稳的坐在那边，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像师傅的我们的金刚大法印，我们的金刚咒。哦，嗡呀，吽，不让啊，不让。其实这个持咒也非常好用 就用师父的妙法，就可以把他的灵体，把他的天灵盖，把他的灵体让他封住守起来哈。嗯，像我们用道法的天，我们道法的这个金光神咒，那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对，所以我常用师父所传授的一些哈妙法，能够来压制这些东西哈，不要说压制，可以让他们有更舒适的身心灵来接受这个妙法。我这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多哈来中门，我遇到有很多有这种体质的人啊，对对对。
1: 那所以您实际上怎么样跟他们，就是有发生过什么样特殊的情形吗？可以分享一下。
0: 像我曾经有遇到，我去处理一件事情了，我刚好在开车，那我一个信徒就打电话过来说他儿子抓狂了，结果把公妈神明弄个扫来抖啊卡，人就跑出去了。
1: 是，
0: 对，那当下他就找我，因为那小朋友我认识，他就求救无门，就打给我说他儿子打电话不接了，
1: 是，
0: 对，可看我能不能过去帮忙，
1: 是是，
0: 处理这个公妈还有神明在地上的处理这些事情。我说好，我马上到，我马上过去。那我赶过去之后，我就说请你传个简讯跟你儿子讲说叔叔谁会来，那请他回来，没有人会怪他。那当下我到的时候，这小朋友真的有回来，有回来。那他跟我谈话当中声音变了一个人，是一个小朋友的声音。那我跟他讲，我说我不怪你，家人都不怪你，那当下我也想说要先把他安抚，我说没有人怪你，那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让他宣泄一下他的心情。
1: 是，
0: 后来我这件事我就有报告给师父知道，那师父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小朋友来讲话，这个是这个婴灵，但是这个已经九个多月，快足月了，才往生的，才流掉，流产掉的。但是呢，这个特殊的案例，师父要帮他取名字，要请他进去他的狗妈坑里面。这就非常特殊的案例哦。但是师父有跟我讲一个但书，就是你要去给他拔杯，请他这样跟他拔杯，说这愿不愿意，他的祖先愿不愿意让他进去。
1: 是，
0: 这个是我所遇到，就是这个小孩子来附身。
1: 是，
0: 那师父用的法也是比较特别的案例，对，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
0: 那后来也有把他重新请师父帮他做法会，帮他用正护牌，我们中门水陆法会有这个法仪，用正护牌，那把这个小朋友名字写进去，那也照师父所传的妙法，把他带到狗妈他们来的，那其实他家里就平稳下来了。这个就蛮特殊的案例哈，蛮特殊的案例。就刚刚讲这个跟灵界哈，就比较特殊的案例。对，
1: 真的灵界的世界呢，大家不能相信它没有。
0: 对，
1: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真的还是有常常有人遇到这样的状况，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在我们的中门里面呢，也有很多有经验的法师讲师们，都能够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及协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吴政委讲，就是刚刚讲分享的这个案例呢，相信观众朋友也一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哈。但是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遇到事情就是要处理面
1: 对，对对。
0: 好，但是如果你没有法，你就无法去处理这些事情。
1: 对。
0: 哦，那所以我们才要来学习。好，来，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来报名我们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好，那吴政委讲师非常的有经验，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个您印证过的，比如说占卜啊，易经上面有没有特殊的易经的案例？
1: 易经占卜，就好像是我们人生的导航。对，就是在你人生迷惘的时候，在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我们的应用易，可以来知悉知命，
0: 是
1: 来了解方向。那比如呢？比如说我今天有要投资，投一家公司，那我可能要跟对方这个人合作，那我们都可以透过占卜来看我们的合作的方向，
0: 是
1: 对，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0: 是啊，这
1: 透过占卜都可以一目了然。
0: 对，是。
1: 那还有像每年我会占一个我们的台湾的股票的流年啊，年初的时候都会占一个流年啊。那其实占卜可以运用啊，像今年年初我占个一个卦啊，这个。我就跟学生讲说，今年年初三月可能如果有股票多少卖一点，不要留太多，那三月可能会有突发状况会大跌。
0: 是，
1: 对。那我还跟他讲，可能的原因从卦看出来，可能美国总统上任可能会发布一些消息啊，这个都有印证了啊。但是那时候我跟他讲说，那没关系，卦看起来今年年底还会创新高，
0: 是，
1: 没有卖的不用怕，你不要杀下来就卖，这透过易经占卜到现在十月了，我今天看股票，28000多都创新高了，很多学员说，老师讲好准，好准，到现在还回头，所以这印证呢，师傅讲的路我们不穷，路我们不穷，
0: 是，
1: 我讲一个案例啊，我一个学生就上一班结业的。那一天要结业的时候，有一天下课，我就多帮他们上了一个月。那下课时候，他就拉着我说：“老师，老师，我以为要什么事。”说：“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我说：“好。”他说：“老师，2年前哦，我刚来上课的时候，我口袋真的空空，
0: 是
1: 我的账户里面哦，剩下没有10000块。老师，我跟你讲哦。”我昨天看我的账号里面有80几万呢，他就非常开心哈，他就要跟我印证说路我们不穷，对，当初我就把师父传给我们这个妙法告诉大家，
0: 是，
1: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他很用心，他在学习很用心，他在做外务，在帮人家做企业规划，
0: 是，
1: 那他都会占卜，对。因为他常来问我，占完之后，跟这个合作啊，我这个企划案给他啊，会有什么状况？
0: 是。
1: 那透过占卜，我会跟他讨论来调整一些细节。他反而这样，他非常顺利，所以他的业绩奖金拿得非常多。对，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电视前的朋友大家没有进这个门的同学可以跟你们分享易经占卜。就好像我们人生的导航，
0: 是，
1: 对，师父曾经告诉我们，在你人生最迷惘的时候，还是在你做抉择的时候，你不会走到错的方向去。
0: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对啊，师父常说路我们不穷啊，如果入了这个门，你还是穷，那你要
1: 检讨一下，
0: 检讨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对，所以呢，就谢谢吴政委讲师哦，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就是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修养各方面，这个都是我们中门呢在初级班的课程都可以接触到的。对，那现在呢，我们再请吴政委讲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好吗？
1: 好，
0: 让观众朋友想要报名的人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1: 我们在我这个朝阳初级二班在我们这个市政北二路400号朝阳活动中心朝阳活动中心。那我即将在11月7号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我们准时开课准时开课。那希望电视前有缘的观众都可以来接这个妙法。那我们报名专线0935332703。然后我们4个月内
0: 都
1: 可以陆续可以来接这个妙法。
0: 各个没有有没有什么资格限制啊？
1: 哎，没有资格限制，没有资格限制。
0: 对，我们欢迎所有的有缘的显示同修，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不管你过去学过什么，或者你对这个完全没有接触过，都欢迎你们有机会来接这个法。好，混元禅师常说：风水正，心就安，家和顺，福自来。唯心圣教透过教育，让人人懂得营造好气场，修善因缘，建立家庭的平安与圆满。所以啊，要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用智慧与爱打造属于你的幸福之家。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吴正伟讲师，再次邀请大家报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梵蒂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所以在维新圣教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温宽贤士，他来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他个人的宗教信仰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温贤士。
1: 大家好，我是温宽，二十一届，
0: 真好真好，
1: 真奇葩呢。
0: 师兄，今天好难得哦，让我们，所以我们要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我们个人的经验哦。我想要先请教您的是，《仙佛在我家》，这是我们的节目名称，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您个人从小到大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然后跟宗教的渊源有什么关系？
1: 真细汉就是大庙边。
0: 哦，
1: 所以都在对面俩，所以拢拜关公大汉的。
0: 是是。
1: 啊，尾啊，18岁啊，厝的嘛雕关公，嗯，去到厝里服侍，哎，爸爸雕刻的。
0: 是是。
1: 啊，请等下厝里服侍。
0: 哦。
1: 啊，加2008年，
0: 是。
1: 再过个车去启动，啊，去启动了，要个请入我那个。高水个，我们咱唔捌用佛杯。
0: 是。
1: 哎，
0: 啊，跟伊对话吼。
1: 啊，伊无甲咱用，咱就用杯甲问。
0: 嗯。
1: 我讲住楼顶，若要住楼顶吼，树啊上杯，还是要住楼卡？啊，伊就搬来楼卡，咱就住楼卡就好。
0: 是。
1: 我楼卡较老热。
0: 嗯哼。
1: 啊，你住楼顶吼，体质我袂焦稳。
0: 我到现在真正是无用嘞，我煞袂记起
1: 啦。
0: 太细。
1: 我体啊，就是楼卡逐工有啊。
0: 对啦，
1: 啊，逐工咱来个，
0: 对，经过啊，
1: 我迄个换境地，早晚吼，早晚拢来换境地啊，
0: 啊对，哦，听起来你是排行老大吼，
1: 嗯，系啊，我大汉来较早，
0: 是，
1: 系啊，做囡仔伫做尔，做较早做田，做甲读高中毕业，即做田袂使，
0: 哇，
1: 改做生意，
0: 嗯哼，
1: 从事迄个女性的内衫裤，
0: 嗯哼，
1: 一卖30多万，
0: 哇，
1: 青春拢没有内裤。
0: 但是这反过来看吼，真的很棒哎，等于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一路就确定了方向。
1: 啊，就，迄足早前，阮迄南投市场啊，阮师姐也都捌听过咱这宗门啦，啊，只是可能姻缘还未到，啊，等下。99年，
0: 是
1: 啊，只老师去阮遐开初级班，
0: 嗯哼，是做说明会啊，是讲讲座。
1: 没有，阮同学开补习班嘛，啊，讲要开迄个易经风水学，无来帮听看卖，咁听看卖哩。
0: 好啊，好啊。
1: 哎，啊，结果咱只一听就念哩啊。
0: 嗯哼哼哼。
1: 啊，拄到要上课，较好，搁较好算啊。老师讲3个月来，无爱甲恁讲，无爱甲恁看风水啊。
0: 好啊，好啊，好。
1: 但是我就拄到代志啊，拄我迄时阵要到。

0: 准备一块地。
1: 哎、欸，
0: 好。啊，拄啊要甲刚要讲，啊，就老师讲，老师代志大条紧，啊，就三个数字，哎，就讲，哎，种这从中做光俩。
1: 哦。
0: 啊，咱就知影好，啊，就一逝路两百几公里，就用电话甲伊讲俩。啊，就拄啊发来发去，啊，就无说伊甲买落来。啊，买落了。

0: 大拢甲咱笑咧，笑咧，咱无彩钱。好、哦，无再弄一支再开二十万，因为我无彩钱啊。我嘛是甲戆戆阿不入咧，啊，即久甲他嘛还有水。嗯哼。啊，无因在在因遐人讲，拢讲抽无水啊。哦。因拢核电厂抽去啊。OK。吓，过来遐嘛，陆陆续续，因为都哪讲诶。这新民有咧保庇，哪做咧斗加持？啊，门牌嘛有啊，自来水嘛有啊，啊，过来嘛要来个起民宿啊，哎呀，啊，啊，若拄着代志，紧来占卦问老师啊。
1: 是是是，哎呀，我们节目是仙佛在我家嘛，吼，就是咧讨论，就是说，哎，其实神佛不是说，哎，伫我也无看过啊啦，
0: 吼，看未着，
1: 哎是，
0: 啊，懵无，
1: 对，那。但是你不能够说它没有存在啊，对不对？
0: 欸、有感觉。哎、
1: 欸，我也老得较 TK 啦。啊，
0: 我那 TK， 我老爸常 TK。
1: 啊，那样。哦，
0: 哎，我小弟较早算机车。嗯嗯。啊，都，我老爸无信的啦。哦。啊，都结果，到有一天，我喺这公司啊来，啊，人叫我老爸去，啊，都，伊是这公司嘛无话头，伊就直接甲叫名。妈咪人你来啊！
1: 但个骨头看者拢无，哎，就叫伊个名咧。
0: 啊啊！啊，叫伊跋杯。伊讲你安尼跋了无杯啊？伊个杯是下了就无。啊，到尾啊，伊就讲好，啊问，哎，叫阮老爸答应。答应讲，阮个小弟去庙做机车。
1: 这个也是发愿这样子。
0: 没，
1: 算发愿。
0: 可能做囡啊，可能应该是。有迄个
1: 姻缘呐，
0: 姻缘，爱都叫伊去做机车，
1: 是，
0: 哎呀、啊，所以阮兜过去，但你着有感觉遐新准的物件，嗯哼，但是你望无，嗯哼，你行拢定定，我嘛要啊，为什么拢在后壁？我过看无，哦，有啊，你恁楼顶遐你该创治，好，讲你提起，啊，所以尾啊，咱就较认真甲拜，
1: 是，哎呀、啊。
0: 了过来，咱维新宗了，再各行各了解，
1: 是
0: 啊，个用个较早有个较不如法嘞，就对咱师父师父讲个，咱就哦用个师父的法来改摆设好，啊，即摆新尊的一切拢平安顺心啊，
1: 是啊。您进来宗门之后，参与过哪些项目的这个义工呢？
0: 你来迄个华会时阵，大连联会迄时阵，我连续大五年。
1: 嗯，因为你足管大个啊，
0: 被管无紧。
1: 落来当帮着，大家拢无袂掉所在。
0: 哦，迄时阵大家都大大回来，迄小聚会看袂起啊。嗯嗯嗯。啊，老师就讲，哎，老早袂欠滴，啊有影。哦。互咱感觉着。
1: 是。
0: 而且，你着那。那个倒无用，啊，厝的生意那就那无用。
1: 那我想请教您的是，刚才您有提到，第一次的诵经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您的这个诵经的过程，相信有很多的想法、感应也好。那如何达到这样子这么棒的这个诵经千部的这个目标？不止一次，
0: 就一百年呀，一百年啊，老师讲啊，上天的经。啊，那上一千部书都莫报，
1: 是，这是一个鼓励啦。
0: 哎呀，咱就做认真，啊，拄头咧上吼真贴，嘿，上经真正拄头咧念哦，
1: 真的。
0: 那个累不是迄落一种无形的咧，甲你干扰的迄款累，唔是精神的贴，就尾啊，上到尾，愈上愈来愈顺。啊，就逐天早起起来烧香换顶地了，就是开始紧诶上经啊。看若有时间，就上五步啊、十步啊，啊再开始来无用。嗯，因为阮九点就上班，所以时间就较长。
1: 好，系啊。啊，拢偌早就起来？
0: 五六点就起来，正常我拢固定六点起床。
1: 嗯嗯。无形当中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很精进，这样子。
0: 哦，足无用。真无用。
1: 是，但是意义。就更加深厚了，哈，你觉得？
0: 你得一直来，会做袂起。哦，系啊。生理拢自然，家己达到就会来。我要念甲阮师姐讲，做袂起了。
1: 我拍摄跟你讲，小动作啊那样。
0: 对，你讲做未？

0: 都无咧动诶啦，
1: 嘿嘿。啊，就一年拢千外步，啊，就一张，啊，隔两年咱搁啊拼了，嘛是搁张。
0: 太好了。
1: 啊，就咱两个搁听起来。
0: 好。
1: 哦。啊，那个我咧挂咧到阮个地军边啊，啊，挂咧凉亭呢，迄讲书写迄个凉。那个我来像那个吊嘞，
0: 是
1: 听起来
0: 是，
1: 啊，用都甭个看，真正看过有一尾量，
0: 是，
1: 你要认真看，
0: 好嘞哈，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分享哈。那这个宗教这个方面呢，我相信师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心里面的体会。那在易经跟风水的部分，我想易经您刚开始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觉得？听了就触鼻耶，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哇，那也不要追啊，就是。哦。
1: 那讲到已经一开始真正。
0: 那听有。
1: 听无啦。
0: 嗯哼。那听外久才听有咧。
1: 初级班煞绝对拢无，拢听无。
0: 好、哦，第一拜第一轮这一年就是。
1: 第二轮的老师搁开，搁去四楼搁开初级班，
0: 啊，咱去旁听。搁对安尼吼，搁去对。
1: 哦，旁听了就哦，听有啊，听有啊。才知影讲哦，啊无迄袂用啦，迄深早深早咧听拢戆戆，
0: 是，
1: 系啊，啊就干那去找哪现哪现，啊若老师讲风水，目睭就金，啊讲会金，目睭就咧困去，系啊，
0: 是，你真的是比较技术面，而且术语好多，
1: 哦，有够多啦，
0: 系啊系啊，
1: 啊个迄四卦拢爱背，
0: 对，
1: 哦，背过来大家拢戆戆，
0: 啊拢背起来吗？差不多
1: 哈，差不多了，有啦，有啦。
0: 嘛是爱在咱的用易占卦过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说，哎，更熟了一点这样。
1: 是啊，伊时阵拄头啊，初级班了，第二拜了，他也要都要占卦。
0: 嗯哼。
1: 有代志就紧的占卦问。
0: 嗯哼。
1: 啊，像迄老师讲天理在何方，就是用占卦呀。
0: 对啊。
1: 对啊。要找便宜，就是用占卦。
0: 还真要紧。
1: 对啊。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啊，他多就是讲，哎，能听到老师讲风水，就到今天。
1: 风水咱听较有啊。
0: 那您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部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实际刚好得拎刀来运用过，微调切一个还是啥？
1: 有啊，我办公桌原底就，我喺厝东西向啊，我桌啊向南北个呀。
0: 哦。
1: 啊，老师讲咱唔对啊，我怪，就较知啊。啊，到后壁啊，甲以早到伤用，到啊，哎，伊啊，着甲买大大只两人坐。
0: 是。
1: 老师讲安尼着无住啊，那伊这住厝无宽位，哦，叫咱换一只，主人意。
0: 嗯哼。
1: 哎，换了位啊。
0: 嗯哼。
1: 阮头啊，讲话我算是。
0: 嗯哼。
1: 无较早拢阮师姐来决定。
0: 好。
1: 啊，敢若上大行，我决定了。
0: 哦，是哈、
1: 哦，买厝买地是我注意尔，剩下拢伊在决定啊。
0: 嗯，
1: 吓、啊，尾啊调整过来都差。
0: 实际经过调整之后，生活当中大家成员相处之间，每天的生活当中就可以有明显的感受，就是。
1: 对、哦、啊，就两边啊就创个档啊。

0: 平都尽量客较袂叮当诶。
1: 嗯嗯。
0: 像咱遐电脑啦。
1: 是啦。
0: 啊，电视都拢刷较怪咧。
1: 嗯嗯嗯嗯。
0: 吓、
1: 啊。会当刷怪两边都
0: 尽量刷。
1: 哎，
0: 有诶，电脑都无在刷开来中嘛，无要紧，卖挖咧壁，卖两摆好平甲擦着啦，
1: 系
0: 啊，啊都公司嘛是安尼顺顺啊，啊，要请四个员工，
1: 哦，
0: 系啊，
1: 是啊嘛，拢真稳定安尼啦，
0: 吼，拢无人要走，
1: 拢无人要走，
0: 系啊，啊都像阮两个出门内底员工小姐因来处理，系啊，哎，反正拢来三口。
1: 好、哦，这样啊，我们来分享一个实际的，为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来用意占卦这样子，那个过程，我们因缘果的过程吼，咱好观众朋友听一下。
0: 因缘果，
1: 系啊系啊，
0: 对，
1: 什么代志？咱来选一项代志。
0: 要弄正，打正，这吼、哦、要弄外深的问题，
1: 嗯，
0: 头壳外深，咱看未到，
1: 嗯，啊，要伫倒位来打正，
0: 哎呀，都等下缠啊，要弄正啊，
1: 嗯嗯，
0: 啊，用四柱来，用咱的四柱来。来问深浅，哎呀，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地区的深浅拢无同款啊。
1: 好。
0: 哎呀，啊嘛是用四柱，当咧当地王后，老师我安尼唔一百米，伊讲无王用九十米，啊九十米真正弄到位的时候，迄打井的师傅讲，水足水咧，要搁落无？过九十的过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凡水搁落。诶，就无水啊！
1: 嗯哼，
0: 系啊，啊，所以就用这个上准的，啊，过来就剩咧问买车啦。
1: 买车，这真对，很普遍。
0: 买车，
1: 你都怎么占？
0: 反正我当时买什么色的，
1: 嘿，
0: 黑的好啊，白的好，
1: 是，
0: 好，买车上最用的，
1: 嗯哼，
0: 诶。这几年，干那车买几台？
1: 好。那每一次占卦用意的时候，这台车，如果可以买的话，您都是看哪一个卦爻？
0: 我还要叫来书盖啦。
1: 哦，拢请老师来。
0: 老师盖盖，老师盖盖太准啦，咱家己冇白用。
1: 我们要家己先看一下时阵啊。
0: 老师盖盖准啦。
1: 好嘞，好。
0: 对啊。
1: 那老师给你的一个概念，就是讲订车牌时阵，哎，安怎？他接近迄个好，他卖算多一项。
0: 就用数字加起来，就去除以八十，余数24，都要算1968。第一台用的1968号，后壁不两台嘛是用挂同款的牌。
1: 哦，所以车号是一样的这样子。
0: 阮家这目前有四台。
1: 好，
0: 拢总1968。
1: 好，那我们就中间两个数字要消音一下，这样。
0: 哈哈哈哈哈哈！哎，无啥，大家用经济地位无摆好买。
1: 是，但是个人爱个人家己去选择去算的呢哦。
0: 无，摆买较家人去的啊。
1: 哦，安尼。
0: 我上尾这地去较家人买啊。
1: 嗯嗯。
0: 系啊，我无，哎，大家第二，即摆大家拢知影尔，拢要买迄地。
1: 嗯。
0: 哎，唔。哎，家己算，啊，不要占卦，真正就是拢八卦尔。
1: 哦。
0: 啊，那三十外岁才开始学这啊。
1: 嗯哼哼。
0: 啊，三。
1: 真早。
0: 啊，三十外以前就是拢用八卦啊，但无姓名也袂甲你认啊。
1: 嗯嗯。
0: 啊，所以咱来八卦甲清晰就好啊。
1: 嗯哼。
0: 啊，就用八来问，啊，无咱也唔捌，以前就唔捌。
1: 对。
0: 系啊。
1: 对。
0: 啊，所以今麦也要用卦。
1: 嗯，
0: 系啊，啊，但是今麦来，阮家拢无啥物大代志好做，所以较罕咧占卦。
1: 嗯哼，是。你曾经帮朋友们，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他们的烦恼，然后你帮他们用一张卦过？
0: 大部分拢是囡仔要读册。
1: 哦，归纳起来拢是小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样。
0: 那读册要去今麦高中毕业，要考大学，要读都一样。
1: 是。
0: 啊，是大人拢是希望囡仔留到边啊。
1: 啊！
0: 我拢讲，
1: 因为即马生较少，对无？嗯，
0: 对，我拢叫伊滚到迄个校，出去外口旅游诶，去外县市，莫甲困咧咱云林关头。
1: 是，
0: 哎呀，出去你要在外口诶世界，
1: 增长视野。
0: 所以我诶囡仔嘛拢去台南。
1: 嗯哼，滚得越远越好，但是要回来。
0: 啊，那早晚会回来，你会毕业吧？毕业就回来啊，回来就。我来做人开，
1: 嗯哼，
0: 还是我大汉后生就 叫要做生意，伊讲无兴趣。
1: 嗯哼，
0: 讲伊想要做产。
1: 嗯哼，啊，你有对伊的命卦遐来看无？到底是像师傅讲的，提书包来世间呢，还是提钱包来世间呢？
0: 伊都命卦内底带五个财。
1: 嗯，
0: 啊，过多等于就较慢。
1: 嗯哼，
0: 啊，就即马想要做产，讲好啊，要做产呢，我出来做啊。诶，像即马人
1: 爱用。真好啊，爸爸少年。
0: 无人机。
1: 哦。
0: 去年我就甲买落啊。
1: 嗯。
0: 好，即马智慧农业。
1: 跟上时代
0: 啊。对啊，用无人机抓药啊。
1: 嗯。
0: 啊，种蒜头即马无人工，咱来买机械当来种。啊，结果买两台回来，换阮出去共营业，嘛带伊出去趁钱啊。
1: 嗯、
0: 所以，伊讲种蒜头较好趁，讲黄金那边讲嘛较好趁，速度较紧。因为一分地呐，五个人爱四点钟，人工。啊，阮用机械吼，一分地不到一个小时。
1: 嗯哼。
0: 一个人就天好第二个富裕啊。
1: 时间的成本差了很大。
0: 对啊。所以像我买这机械嘞，阮老师就讲有够巧，会晓去投资这個，生分个道理哦，爱体谅尔，
1: 系
0: 啊，
1: 是。
0: 所以带囡仔做产，伊都有兴趣就行，系啊。啊，咱学学嘛是爱下底啊好。啊，老师，咱师傅讲诶，你这世人是顶世人修诶，
1: 对。
0: 啊，咱这世人就爱修后世人诶。
1: 是，
0: 所以这是两个小好样。
1: 是，
0: 若有机会入咱宗门，也上好啦。
1: 嗯哼，
0: 慢慢把你的观念导正。
1: 嗯哼，
0: 咱宗门算无歹人，拢无歹人，
1: 是，
0: 大家拢好人。
1: 嗯哼，
0: 系啊，要等于生活是大家拢做客气的。
1: 嗯哼，
0: 若等于咧做法工，我能免烦恼，做我的。
1: 嗯哼，哎，有带着自己的子女、家人一起去吗？
0: 我们祖籍也拢会去啊。
1: 好，
0: 然后，我祖籍伊就啦，较人旁，我就较少伊。
1: 嗯哼，
0: 系啊，
1: 啊上
0: 上无嘛，爱去画迄个三宝寺的。
1: 对啦。
0: 最后一一两天，人旁来带去画三宝寺啊。
1: 对啊。对啊，这样画三宝寺，我们来特别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来跟大家再说明清楚一些哈。就是每一次在我们的我想我们就举这个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来共贺了，就是讲咱大概拢帮自己的家人祖先来安奉，嘿，完成这柱得记住哈，我们就英灵也有，或者是我们依附灵，这样就是也许是久远以前的祖先，那他们想要求度，所以在我们当世的这个杨氏子孙身上有一些特殊的显现。
0: 嗯，
1: 嘿，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帮这些有缘诸灵安奉灵位之后，咱买拢好银几魂这类三宝师，金银财帛了哈。嘿，伊嘛是爱有所会所用安尼。
0: 啊，有所用，开了袂来乱啊。
1: 对。
0: 像外面挂老师讲，这六年会发生一摆工课啊。
1: 好。
0: 因为亥年出世诶。
1: 嘿。
0: 啊，四害冲啊。
1: 嗯。
0: 太岁当头冲，五灾必有祸。
1: 嗯哼。
0: 哦，啊，过来四年的太岁来冲。
1: 对，四害。
0: 所以六年的，伊真正甲回想起来，较早真正六年就发生一件代志。
1: 哦。
0: 大代志哦，唔是代志，
1: 咁咪当分享一下。
0: 即马吼，有去咧按咱入宗门了做这发挥，有诶完尽这组，咱就原来拢照起工甲做。
1: 对。
0: 啊，所以各注重入宗门了，就无再工过。
1: 就较平安啦。
0: 诶，对。
1: 是。
0: 无一只，我车做好算诶啦。
1: 哦。
0: 有一就有二，无三不成理。
1: 哦。
0: 弄到的一定，迄新车来就会下到，
1: 还
0: 一定三摆，逐台呾咧。因为我开过的车太侪台啊，可能超过八台。因为拢走外口，所以阮车台湾离足悬的。所以，
1: 莫怪，这安全最重要。
0: 所以，迄个环境制度甲安搭好。
1: 是。
0: 所以咱即马给作顺的。
1: 是，
0: 哎呀，啊，发挥真正无加减爱参加，
1: 对啊，也许我们就是不知道嘛，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0: 对吧？
1: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借着法会很庄严的这个中

0: 教的典籍，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忏悔，那安顿彼此的这个身心灵的话，大家一起更好，这是很棒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啦。那在这个部分，我想节目呢是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每一位分享的亲身经验都是非常珍贵的。节目最后尾声的时间，我想请师兄啊，对我们未来的这些贤士同修，很有缘的未来的贤士同修，我们来给他们一些勉励，鼓励他们也一起进来学习，因为这个也许平常在我们的学校啦，在家庭当中啦，那是偶尔丢的呢。好，那我们给他们一些勉励，这样子。你的一些最大的心得是什么？这样子。
1: 最大心得。入来宗门，绝对未害，未害你。
0: 太好了。
1: 宗门。咱微信圣教内底，真正会甲你导正，互你过去唔捌嘞，啊个，咱都唔捌来才学捌来就好啊。
0: 捌嘞吼，是，我想这是虽然是像水一样平淡的一句话，可是水是万能的，对，会影响我们很多。那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一样，我相信大家学易经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更多的成就感在生活当中产生。今天非常感谢师兄，谢谢您珍贵的分享。
1: 阿弥陀佛，
0: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希望今天来宾的分享一样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让我们带着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影响更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原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原籍处长，在座的法师、讲师，我们视讯班的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所举办的高层论坛，是师父所交代下来的。我们这个论坛是会继续来举行。论坛就是像我们商业的展示会，我们学术的、宗教的，就是以论坛来做展示。我们把每个人的研究研究成果拿出来让大家来品尝。学术以及宗教，它最可贵的就是要做研究。当今在学术界里面，为什么受到社会的肯定？因为他有做研究。现今世界上，在学术界具有顶尖的，指世界学术之牛耳，就是美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的学术研究更顶尖的，没有。全世界的所有人类精英都集中在美国，因为在美国它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风气，他们很认真来做各种的研究。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喝咖啡。喝咖啡到底对人类有没有贡献？对人类的健康有没有正面？你知道哈佛大学他做了40几万份的研究报告，而归纳统计出咖啡对人类有哪些益处。用这么多的案例，不是说一般学术界只有1000、2000呢，都足够了。工作一般呢案例来发表就已经是不得了，人家做40多万份呢。由此可以知道，做研究是需要时间，也需要精神，也需要体力，也需要心力。唯心圣教一样啊，你今天说师父所传的法好不好？我们要做研究呢。我们高层论坛就是像我们圆瓘法师所提出来的，就是长积山易经心法浅论，这就是展现他的研究心得。我们周廷和讲师他讲消灾化解之案例说明，像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每位同修，每位师训班的学员，你都要做这样子的研究。你的案例要越多越好，你不要只有一两个，或是只有10个、几十个。

0: 而已。
1: 你要做上百个啊，是不是？我非常记得在二十几年前，那时候就有我们那个杨吉东教授，他来主持论坛，他就讲啊，维新圣教有这么好的法，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要做研究了，你说好门冲不好，你要做研究啊，真的不好吗？结果就很少，很少看到学员一直在做风水学的研究。杨校长他讲得很实际呢，你说风水某个方面对人体有什么影响，你要做出案例研究，你把它提出几百个案例，按你看书说的这个风水这样就是不对，你要拿出来呀、啊！社会上的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你把研究报告研究案例拿出来让大家品尝，让大家评比，这对中文是正面的。结果几十年下来都没有看到各位做这个研究。我在这里还是要跟所有师训班的学员啊，勉励你要做研究，你只要拿一个就好，拿师所开示的一个法，一个易经，一个风水，你一直找那个相同案例来做研究，安尼你就成功了啦，就是这样子来的。我们举办这个论坛就是要展示你所做的研究，你不要只有找一两个案例都在那里说到满天的飞了，不够的，你要举很多个案例来展现我们法的可贵了。我在这里就是做这样子的勉励。再来师父开示来读易经大学啊，就是要让你有饭吃，这句话是很厉害呢。世界的人类为什么带来这么多的灾难，就是吃不饱。嘿，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是都吃得饱哦，你要体会啊，你三天不要吃饭看看了，你把它体会看看，你三天都不要吃饭，都不要吃东西，你会产生怎样子的反应？你的脾气的，你的个性都会变，你会变哦。啊，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吧，师娘哎就说有事不好，人就甲讲哦，你要断食哦，然后伊就断食啊。一段时间第五天吼，啊，我伫咧伊个面头前食糜，你听无？食甲簌簌叫，真爽快。呼，伊师娘是唔安尼发脾气个呢，伊个性足好。伊正讲是台湾的母亲，伊当安尼顺顺啊安尼，像台湾的母亲一样，拢未发脾气。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经折版供养于

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结果那天发大脾气呢，跟阿妈妈说，我在伊面前吃吃糜吃到遐欢喜，阿歹，我就开始讲好，安尼我嘛开始不爱吃，对你卖吃，我就真的跟他一样不吃，只喝水。哦，我饿来到地，叫我发现啥？发现咱人啊饿来吼。你的身体的功能哦，大变大变。第一个，你眼睛很好，100米以外那个巴拉五啊，吼，你都有看。你对食物的眼睛哦，吃的东西你很敏感。再来，你鼻子哦，足灵诶。嘿，安尼几啊条路，人咧煎两包吼，我拢有闻到，都咧煎两包咧煮空嘛。哦，迄实在有够震撼的啦。嘿，耳啊嘛足来哦，暗时啊咧困哦，嘿，家雀咧行路，你有听到声？你甲想看嘛，你耳有来无？嘿，家雀是足轻的俩，嘿，嘿，手啊咧摇摇，你拢听？足敏感咧。隔第六天啊，我都再思量去药房买一些药具。我停在外口，我坐在车底，又帮外口人咧卖水果。啊，人咧卖水果的时候，迄零件就落一粒咧涂骹，你听无？啊，零件就涂骹磕磕连。我就在想，哦，迄粒零件啊，摕来食，唔知偌好咧。那种喜悦，那种渴望，这就是我要跟你讲讲，你饿了，你就知啊。所以书创作讲，家己拢有饭好食，因为无饭好食，创造人类的足济灾难，足济战争，足济杀戮，足济抢劫，因为无饭好食。所以师父老祖讲，你来读易经大学有饭好食，啊，这不是咧喊口号了，这是真的。因为我们用易经哎，可以知道你今天的财方在哪里。你今天做生意也是要赚钱，你用易马上会当知啊，我今日财伫倒位，你就向迄个方向去就好啊。绝对赚有钱的，有钱就分好食嘛，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人身体也无爽快。啊！你就讲我来倒位医，还是我要哪医？前些日子有一个初级班的学生，伊就开一间店，啊，就参加祭祖嘛。啊，祭祖的时候，因为伊是人的养女，伊家讲伊的爸爸吼，为了要生查甫的，就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拢生查甫。啊，生就本人，生就本人，伊就是包括之一啦，伊第三，伊就本人，所以有养父，伊都唔知伊生辈啥物人，伊知道养父。然后啊，饲大汉啦，啊，就要制作，就去甲养父，诶，这边的祖先，就甲讲，我要来制作嘿，啊，你就喊我来，哦，啊，就摕一个制作机，啊，就摕灯啊。哎呦，有结婚啊，但是离婚了。离婚了，哎，就带查某囝去敬安，迄个祖先爷甲讲，要来制作，伊为了要查某囝较幸福啊，做妈妈就是遮慈悲啊，要女儿生活幸福嘛，要

求主先照顾的女儿嘛，所带着女儿去祖先那里说没来这座啊，他就拿着两只棋子去祭祖回来。回来之后他就养护这只就说，哎，阿伯阿伯，这只这座几行呢？哎，我这是不爱哦，你给你拿去，我这不爱给你采这哦，就拿回来。啊，就过去伊个前翁迄个婆婆遐，要伊也要害伊讲喂，你莫甲我吵我听，你甲我提灯，啊好，这两支旗啊举咧都来灯哦，灯啊，想想讲嗯，我厝吼嘛无做先，安尼啦，来踩咧我的店，爱都。那店有一个鸡啊，伊就甲插咧弓啊，就甲放咧面顶。为插落开始哦，拢无生理哦，拢无生理。啊，无生理无大劲，伊即马要去店哦，有人够艰苦。吼，迄唔知脚啥物足袂爽快，足痛的，啊，都唔敢去，唔敢去。啊，想想要过去做生理，嘛无人。无半人，嘛身体阁无好，安尼偌久你知无？冻三个月，三个月无生理好做，这饿死俩，拢袂晓来问老师，啊，就问同学啊。哦，同学拢足牛的，一人拢甲报一条路。啊，家在哦，咱的同学有一项特点。只是没跟你说，那支旗子拿来化掉而已，只是没一个说。我要跟你说，这组旗子，我在二十届跟二十三届上课，里面二十届的同学就常常跟我说，老师，我这组旗子很多旗子，我从参加到今天，几公的这么大伯啦，你看看，要怎么处理掉啊？我把书清洗吼，因为我五年前就刚刚清洗一届，书拢无叫我化掉哦，书拢无，书拢都甲拆咧啦，甲拆咧。所以甲这届，伊这个店插这两支旗啊，互伊拢无生理吼，我就知啊，色空薄。迄支旗啊，你看起来无啥物哦。结果凝聚一大堆，你就知影制作机的厉害啦。莫怪苏英贵甲我讲，迄制作机拢受惊呢。出来底人破病用的，前面左起，背盖后壁背盖一直念，有效了。哎，我才确实证明，迄两支制作机踩咧店里，有法度害拢总无生理。三个月后啊，伊才来找老师。哦，我讲你有够准备了，冻这久才来，这正讲的饿死耶！好，我了，哎呀，无做先啊，嘛无讲嘛好菜啊，人也拢无菜啊，啊菜咧店面无生理啦，啊菜咧处理哦，我跟你讲，店卡嘛一定轻轻空空的。那绝对乒乒叫的，所以我想讲，安尼嘛不是办法。我昨下打电话来谢博士，我讲啥谢博士吼，我叫伊来报名祖先埃及啊，咱有咧收无？伊讲无无无，哦，先生是无咧收这個，哦，啊无要去倒位，提起制作装会，哦，制作装会，啊我得个用意，这个提起制作装会。对一点生理如何？还了了，迄袂使哩，袂使提起制作装会。我着阁想咧，安尼要安怎才好咧？无有去啊！最后我着想讲安尼啦，就我这做老师的都换台中道场，啊无啊，来台中道场啦，来台中道场。啊，甲罗做编报，啊，你爱去报发会哦。在都有啊，有啊，平顺啊，福都旺啊，所以就是我讲，你赶

0: 因甲这两扇报水着发挥，甲这两支旗啊，请来台中道场，甲落做禀报，禀报好再甲插咧，安尼，你着准备马仔店的物件，你准备好，生意着来啊，砰砰叫啊！这就是咱的法，为心信教，互你有饭好食，这就是证明，让你有饭吃。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我来到唯心圣教之后，我才想到，因鬼外爸爸做鼠牙拢未顺，我也想到我的丈人呢，迄开个工厂两千外平，遐尼大间开三间，一间一间做未起来。我一家看讲啊，莫怪啊，伊个工厂风水拢唔对。拢无符合着唯心圣教，是不是？迄内面饲啊，你一个员工爱食饭呢？唯心圣教的可贵啊，就在这里。我们每个同修，你都要好好做研究，把师父所传的法做案例的证明。这才是慈悲的啦，这是你今仔日来这学习的最高境界。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论坛准时来开始。论坛是我们宗门的一个重要法事，给我们重要历练。释信班是本宗门法传承的摇篮，我们每位释信班的同修，你除了精进之外，你要发愿要开课，你不能一直在释信班里面学习都不出去教，那是不行的。我们要把法传出去，你可以用很简单的，在你的客厅，在你自己方便的地方，找五个、十个就可以了，开始要传法。你申请，申请，我们准了之后你就开始做了。我们每位都要准备把法传出去。唯心圣教的法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偈文，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此功德皆回向。后面这个字皆回向，就是你要把这里所学的功德，你要回向给第一个你的祖先，第二个你的家人，第三个你的冤亲债主。你在正齐班的上课回去，你都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在你家的佛堂，在你家的祖先前面，或是在道场的老祖面前，你要做这样子的回向，每次都要做回向，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们一直向前走，记得我的任务就是叫你要开课，这是我的任务。你不开课，在这里上太久了，我会把你开除。我跟你讲实话你不能一直像师父这样子，让你一直学一直学都不开课不传法是不行的，这是浪费资源，浪费资源。我们宗门用这么大的心血来传这个法，来教导你们，你们要开始要回馈，不可以一直享用。好，那我们就圆办法师，那我们就请你来开始。好，
1: 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师尊，师父上坟下圆禅师，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圆义法师，还有各位法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要来为大家传达唯心圣教消灾化解高层论坛，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易经心法浅论。那么我们的指导教授是唯心圣教创教宗主上坟下圆禅师，本人是心花道场住持圆办法师。首先我们要写这个论文，就是要从摘要开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摘要呢，最主要就是要来说明所有这个易经心法，它是哪些法，它为什么可以消灾化解， 所以我的关键字就是一经心法、安心三宝、八圣道、八宝心法、补益天机、命卦禅解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师父非常时常要叮咛给我们的心法。首先呢，我们的序论，最主要我们做这个论文，这个这是一个铺排，序论就是要有研究的背景，还有研究动机、研究的目的。当然我们的目的就是消灾化解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如何来为我们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从文献探讨来说明，我们知道我们禅机山上面三个山有没有？禅机山上处处禅。那么易经心法就是丹，炼丹采药，我们都在这里炼丹采药。我们师父开示炼丹之道就是八卦嘛，所以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就说，丹道之玄，非功夫造诣，无以知其奥，能知者便是脱开五行之客，不为命运所拘，不为气数所缚，万事由我不由天。要怎么由我？要自修，要修行。所以呢，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八卦就是我们要成就八圣道非常重要的修行次第。佛说的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正愚、正命、正精进、正禅定，这八项要呢加在一起就是丹道。所以呢，我们老祖一再的开示要我们练无形的丹，无形的丹就是要学习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是多么的可贵啊！师父说我们要成圣成贤，就要仰仗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给我们指点迷津、指点明灯。所以有战绩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今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又读我们世界和平的祈愿文所开示的消灾化解寄语，大家可以一起念哦：龙天护华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修行的贤士们共同的天命和本愿。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解，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易经心法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唯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我在这里这个本文所研究的这个唯心圣教中华文化道统，就是融合儒释道百家思想来阐解易经心法。易经、风水、宗教，它包罗万象，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如佛家的佛法生，道家的精气神，禅宗的戒定慧。那么我们易经心法，一者易也，一者心也，都是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智慧，万法唯心。我们唯心圣教的教义，我们在我们的唯心圣殿前面就会看到两行：唯心圣教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

太平。那么消灾化解的修行，就像要以这个易经心法来修，以唯心三宝、易经风水、宗教的智慧来服务大众。落实唯心圣教的教义，就是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经文。你们知道王禅老祖玄妙真经里面呢，他的经文字字都是

0: 们只要遇到问题，多持诵这部经，它会启发我们的智慧。然后我们要落实唯心善教的教义，就是我们的消灾化解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你看这部经，我们为全世界，不只是为台湾呢，全世界的消灾化解。所以这些心法，我们从学义、言义、用义到正义，到弘义。所以唯心弟子呢，我们就要怎样啊？尊天而修，这都是师父开示的；顺天而学，和天而悟，治天而觉，统天而施，达天而正，圣天而行。我们以易经风水学智慧来了解自然，最终就是要达到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的修行目标。我们要力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转世界和平，四八大愿大法轮。我们的八圣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要一字一字的都要做到哦，每一个阶段每一届我们都要去成就它。我们师父跟我们开始，他说八德之道，必力行本心，无心者修法无德，真心潜心者修法必得，亦有成就，如天降甘霖，普论天下万物，给予生命，其心可配天地之德，养无愧天，心无愧祖先，虎无愧地，问心无愧。哦，这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么四维八德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德的规范，是在春秋管仲所提的礼义廉耻四维，这是现代我们教育观点将其诠释为礼是尊重互敬，义是诚信共好，廉是得所应得，耻是自省觉悟。其实这些四维都在我们的易经心法里面，只是没有把它写出来。这个以孙中山先生他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结合而成，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石。所以我们除了八圣道的修持，更要与四维结合，修行的基础才会更稳固。所以这就是易经心法所结合而成的。过来我们来说修行的三宝，修心修口养灵我们一开始接引这初级班的学员进来，每一个课本打开来就是看到这三句话。我师父混严禅师说，消灾化解要从修心修口养灵开始。修心就是要修我们善良的心，修口要说好话，养灵就是要修我们的灵性。我们要去悟，要时时将修心修口养灵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在佛前双手合掌于心口，要身口意供养，也是我们佛家所说的慈善业道。我们佛家时常在讲这个是修行的基础哦。身三口四意三，就是我们合掌的时候，我们十指合掌就是十三业，我们身口意供养就是十三业供养。所以身三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怎么样，身三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四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三呢不贪、不嗔、不痴。这十善业道啊，你一定要修圆满，要不然你下辈子不会当人的，非常重要哦。这都是师父时常教我们这个要拜佛的时候要身口意供养，道理就在这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

0: 至二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过来，我们的安心三宝反省忏悔实践，哦，这是我们师父的肺腑之言。我们要时常遇到事情要赶快反省忏悔实践，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达到心安的捷径。只有不断的反省，才能表现出人的尊贵；只有不断的忏悔，才能从苦恼中解脱出来；只有努力的实践正法，才能使生命更加的光辉与心安。又开始，我们修行的法则就是要用这个三种要素：反省、忏悔、实践。这样呢，所以我们师父就把它命名为安心三宝。那么我们八正道的修行是师父时时在跟我们提醒的，我们要修八正道正见。那么我们师父还传一个法，就是祈福相按的供品的真实意。那么正见就是用金针来供养，它对世间呢，就是万事要有正确的见解，在提醒我们。正思，第二正思就是用香菇来供养，我们对事情都要有正确的思维。第三就是正语，用利豆，就是用正当的语言修口。第四就是正业，就是发声，要有正确而益于他人的事业。第五就是正命，就是用这个姜片来供养，我们要依合理的经济生活。第六就是正精进，用糖来供养，我们要努力的精勤的修学佛道，这是尽大孝之道。第七呢，正念木耳，用木耳来供养，我们凡事呢就要专心致力于正确的方向。第八正禅定，用言来供养，就是要正确的智慧入于周遍清净的禅定。当然我们祈福相按的供品还有很多法义，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妙法普传，妙法普传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有什么事情想要祈求，可以用祈福相按来做供养，一定会满你的愿。那么我们易经大法轮就是这八圣道、八宝心华还有八风，当然八卦就在其中。那么孔子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为圣人夫。所以我们如果要知进退，当然是用意嘛，但是呢我们原则就是不能失去这个正字，这个正一偏掉了，我们怎么修都没有用。所以呢，只有正才能成就圣的。过来是八宝心华，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就是师父开示的，对人事物要持开放的态度，缘分来了坦然接受，缘分尽了随缘放下，不执着不强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万事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不强行干涉或违背自然法则，有缘则度，有德则助，遇到有缘分的人

给予帮助和开导，对有道德、心地善良的人给予支持。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一切行事遵循正道，就是遵循天理，心无挂碍，自然能心安理得，事事通达顺心。九，就是我们要以物应物。师父就时常在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金刚经》开示的时候，他说：“不悟犹如夜得灯，无窗暗室得光明。此生不悟，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我们如果没有修大智慧，没有开发我们内在的这个太阳，你只是一盏小小的电灯泡，师父讲我这灰金锅啊，萤火虫而已，你怎么去照亮人生呢？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才有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光明不相逢。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所以我们有学习这个智慧的话，我们也会能够识得大地的地理。我们还要修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师父常跟我们开示，就是要以忍辱为先。我们师父呢，他倡导唯心圣教的宗风，强调修行呢以六度的忍辱为要。忍辱非常不是说就是比较懦弱，而是包容，是智慧与担当，是消灾化劫的勇气。其教义是在指出，忍辱能保持内心的安宁，转化逆境，并主张透过慈悲与化解之道，消弭世间天灾人祸，促进世界和平。修行的基础在于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是大智慧与大力量，忍辱被师父诠释为智慧，能包容、懂承担、善化解，不仅是不抱怨，而是安忍在内心宁静的境界。忍辱看起来是吃亏的，实际上它是受益的，是将逆境转化为安乐的智慧。师父常教导我们要行人所不能行，我们要忍人所不能忍。我们修行是要成就，必须证到无生华人的境界。无生华人的记忆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016年8月26日，农历7月24日，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日月明珠接曼暨王禅老祖大金身功成奠基大典。这是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促进世界和平、尊天法旨规划兴建。完成后将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维新圣教的发展也将迈向全新的里程。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早已修证佛果位，为何光降台湾传法立教？其中因缘必须回溯至1982年，当时慧远禅师以本名张义瑞在台中经营测量事业，却突发重病无法治疗，转而寻求宗教奇迹，在新营龙凤宫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在玉皇大帝座前发愿，若能痊愈将舍弃测量事业，致力天下太平。当时正是诸佛菩萨不舍众生之苦，全力请求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挽救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浩劫。6月19日，慧远禅师在台湾祖师大士殿三宝佛前静坐修行时，突然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真灵天人合一。农历7月24日，随即奉旨前往台东大武山，仰仗老祖掌中八卦，开启空界南天门，迎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当时慧远禅师心眼所见的南天圣门已竖立于总坛八卦圣城中。1983年，慧远禅师开始行道，以易经风水为人排难解疑，又将身口意供养王禅老祖与诸佛菩萨，为人疗愈治病。因奇效灵验，人们口耳相传，求助者日益增加。至1988年，于南投国姓乡建设禅机山仙佛寺，信众弟子八方而来，于门下学法修行。此时慧远禅师经由多年正道，确信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宝，于是在1993年创办易经大学，跨出养贤蓄才第一步，积极培育教学种子，将妙法普传广利人天。

2010年，维新圣教立教，教主王禅老祖与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并列于维新圣殿中，接受信众的礼敬供养，启示宗教的包容性与高龄间深厚的法缘。而三位高龄给予我们的加持与教诲，即是慈悲、光明与智慧。老祖手中的八卦与浮尘，是末法时代挽救人心脱离黑暗的法器。而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天地无我，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消灾化劫，普度众生，天下太平，则是老祖与世人印心的真言。事实上，王禅老祖曾于2000多年前化身为人间鬼谷子，以合纵连横之术统一战国乱局。当时所传下的鬼谷三卷心法，在现今21世纪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上圣智慧，故被后人尊为至圣。2012年，火源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代表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已获得普世认同。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36年来，火源禅师谨遵老祖圣事，一步一脚印，成就了维新圣教四八大愿大法轮，更将老祖所传心法集结为道藏20000多卷，永久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2016年，奉宇宙大神弘钧老祖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因出世间，遂积极筹划大金身兴建事宜。这项划时代的工程经过多次研议，并前往日本镰仓大佛取经，最终以25米高度定案，底座3米，铜塑金身22米，由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贤士负责规划设计，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八卦圣城规划院院长张苍明贤士负责执行建造，并委由邱金印建筑师负责八卦圣城整体的建筑设计，与易经大学3栋教学大楼同时新建，工程浩大，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老祖金身的形象以陶艺家杨元泰所乘坐的泥塑圣像为蓝本，邀请台湾旅居新加坡艺术家陈连山先生亲手捏塑五官细节，使线条清晰，栩栩如生，再以电脑 3D 扫描取得精确数据，制作1:1的宝丽龙模型，作为翻砂铸模之用。为了达到最佳抗风及抗震效果，并遵循火源禅师所开示的真空实相法则，结构技师叶瑞瑶经过缜密计算，每平方米约可承受风压200公斤，结构之复杂精密令人叹为观止。金身底部基座总高3米，面宽20米，侧宽15米，为顶级花岗岩材质结合而成，上刻72天师护法法像，四个角落各以风、水、雷、电四大天王镇守。基座正前方刻有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祭文，
正后方则刻有兴建王禅老祖大金身的天命法缘。历经一年五个月工期，耗资1亿2500万元，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妙智圣王禅老祖大金身，仰赖龙天巧匠神功共转法轮，鲁班仙师加持智慧信心，克服重重考验，于2018年端午节顺利落成。感恩所有易经大学名誉校董、荣誉董事、法师、讲师及全体贤士同修共同护持成就，圆满台湾祖师所开示：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带领十方有缘弟子及信众大德共同修行，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融为一炉，共转

世界和平法轮，在此虔心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荫苍生，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而今天运时机皆已圆满，诚心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576669，04255576669。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维新圣教是21世纪诞生于台湾的新兴宗教，以7000年中华文化与易经风水学为教义内涵，将世界宗教的爱与和平理想包容其中，化繁为简，直指人心，在宗教历史的进程中开启了全新的一页。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三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韦于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仪之常计以制仪，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韦于屈、鬼谷子、林则徐这三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导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南投中寮乡人，自幼随父母垦山务农，个性忠厚朴实，吃苦耐劳，成长后在同辈中尤其显出雄才大略，25岁便创立台湾第一家测量公司中兴测量，勉力经营，在业界颇有名声。可惜世事无常，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急性肾衰竭发现时已药石罔效，就在生死交关危急之际，有幸得到台湾祖师与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指引，以念佛修行法自救，并发愿若此病能痊愈，定放弃原有事业，改行菩萨道。此愿一出，农历6月19日于台南大士典中，王禅老祖圣灵光降，与张义瑞天人合一，随后肾病不药而愈，从此生命画下一道分水岭。他信守诺言，放下世俗名利，以自身所学易经及风水妙法行道济世，以报答天地神佛祖师恩，并获赐法号混元。

36年来，虎圆禅师正道、行道、弘道不曾间断，透过宗教与教育两大途径，力行消灾化劫之法与教化人心之功，方有今日的维新圣教。

以及全球独一无二的易经大学教育系统。果园禅师以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易经风水妙法，在台湾各地开班授课，造成一股人人学易经的风潮，又从学员弟子中拔擢才德兼备者，培训成为宗门法讲师，共同推动弘法置业，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立教目标。

2003年，奉教主王禅老祖圣誓，必须把握天时地利与人和，以维新圣教十方大众的修行力量，共同成就祭祖大业，方能化解中华民族5000年的恩怨情仇。故维新圣教自2004年1月1日于台北林口体育馆升坛，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现场汇集三组儿女36000人众，香花火转，歌舞升华，供养祖灵，表达子孙爱好和平的心声，至今已迈入第13坛圆满。法仪之中揭露万灵归心，天下一家亲的真意，成为世界华人心之所向。弘扬中华文化道统，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的境界，超越3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在2015年出版的《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天命纪实》一书中，明确记载了维新圣教如何以宗教法仪化解天瘟 SARS、 禽流感、臭氧层破洞、富士山与黄石公园活 火山爆发危机、天坑地洞、伊波拉病毒、世界饥饿与战争等人类的大灾难，是愿力带来奇迹，也是老祖师尊满弟子所求，指引弟子诵经修法方得圆满。2016年，混元禅师尊天法旨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中，规划新建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与天心池、南天门、九龙壁以及易经大学校区形成气势磅礴的建筑群。大典，混元禅师亲自开光，恭请圣灵光降，同时欢迎各地宫庙参香祈福，感受王禅老祖的威德以及台湾民间信仰的相容性。混元禅师以此有形的大金身恭赞教主天威，引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成就维新圣教48大愿大法轮。2012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印证易经风水与宗教是天下太平的不二法门。36年来的例行与实践，皆已转化为文字，集结为鬼谷文化维新道藏，典藏于维新博物院中，作为未来世界和平的智库。混元禅师以此至宝供养当下十方法界，成就维新净土与极乐净土相辉映，圆满圣教本愿，即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天，我是黄妙。今年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祭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各教室的义工同修们，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无畏师的精神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奉献时间来为众生圆满，让水陆法会能顺利圆满，共起名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我们感恩老祖师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九大菩萨、诸圣神等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修行平台，我们来共转法轮。现在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法务工作。阿弥陀佛。哎呦，圆观法师你好。那今天我们来参加水陆法会，你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主持人好。今天是我们水陆法会的第二天，星期日。今天呢，我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服务，就是我们的知会长的旗要用印，好，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帮我们所有的知会长呢，来他的知会旗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要用印，代表着无上的这个水陆法会参与这个盛会，非常的能够来圆满各地的一个平安。好，
0: 法师，那你是几届？应该跟师父结缘很久了吧？你是一届吗？第一届的吗？
1: 我师姐，我是我们维新圣教正旗班第二届的学员，还跟我们师父的结缘在民国84年，所以还蛮早的，对。
0: 那你心目在你在那个师父在你心目中的是怎样的一个等于说，师父也是像我们即生即父的，就是像是我们的父亲
1: 啊。对对。
0: 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维新圣教的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呢，他是一个慈祥，非常平易近人，不像就是我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非常可以跟大家。就像家里的长辈一样，就是大家见了我们的师父，也许不熟的人会觉得师父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呢，因为我们跟师父结缘很久了，所以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很平易近人的这种印象。嘿，对。
0: 那你有没有跟师父的有什么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正道的？
1: 其实因为师父，我们都早期的师父的信众非常的多，那我们是学员，所以也不方便呢，就是一直在师父的旁边来请示。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早期师父都没有法师也没有讲师的时候，那我们因为师父在我们弘道的过程当中，希望将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能够比较快的广传，所以师父就点了这个讲师。那时候呢，我大概在93年的时候，就是升了这个讲师。可是呢，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学得很好，所以呢，我就心里有犹豫，嘿。那就像师父常开玩笑的说，在脚写一个布字，就有一点，想说，答应归答应嘛，做归做，那就有一点心里有那种想法，说，要不然慢一点好了，等自己把自己培养好之后，再来去授课嘛。然后师父就在我们第二届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那个谁呀、啊，湛明珠是我的本名。他说那个湛明珠不是要开课吗？怎么好像没有动作这样子？师父有他心通，那个真的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是在我们第二届。

也授课的时候，师父就在法座上面，他就当众宣布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哇，师父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啊？嘿，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好，这真的是。

0: 法，哎，师父怎么会知道我想什么？嘿，不可思议哈，很特殊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嘿，好。
1: 就是哦，师父之前是很早就点你上来是要上课，但是你还是就觉得说学得不好，然后不敢讲，然后拖了几年呢、啊？
0: 哦，其实是没有说拖几年呢、啊，就是说我们有答应说要开课，但是呢要开课，总之心里要准备好嘛，好、哦。然后自己的学修也要准备好，所以虽然答应要开课，但是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想法，哎，能不能慢一点，嘿嘿嘿，只有这样子，没有说拖很久，那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就很仓促的开课了，嘿，那要累积经验嘛，嘿，经验都是累积出来的这样子，嘿，对。
1: 真的，师父是有，真的是有神通，对，知道我们大家在想什么。其实师父也之前像他叫我111年就要开课，但是我也是跟法师一样的，就觉得自己没有学得很好，怎么开课，怎么去教，他一直然后一直拖了2-3年我才开课，到去年才开课，所以师父真的是很厉害，他真的是有。怎么讲的？就是说，真的，他有神通啦，这是比较玄的讲法啦。这师父是真的是非常一个非常慈祥、非常慈悲、哦、有爱心、哦、的一个师父。阿弥陀佛，那非常感谢那个圆观法师的分享。
0: 是是，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哎，师姐你好，你是哪一届的？
1: 哦，我是那个麻豆道场第20届的学员。
0: 那你怎么机缘之下来跟维新圣教结缘？
1: 哦，我那一开始是我妈妈先进来读，然后我妈妈就认为说师父传的法都是非常的正派，然后他就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进来读这样？我说哦，好啊，所以我就进来了。
0: 那你进来以后读了我们的法门，就是你有上易经风水，还有师，我知道的是有师信。那你有什么正道的，还有什么案例感想，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好，就是我回来上我们师训班的课程的时候，那时候有请到师父所开示的一本书叫《八正道》。那八正道是我们师父开示的，那我们师父开示里面的正精进，就是要进行，就是要我们要做孝道这件事情。那师父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孝道的部分，不仅说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孝顺父母，然后就是要养，就是要抚养父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超度我们的祖先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就又按照师父的随缘开示，那第一个是诵经，那我就诵师父开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说阿弥陀经》、还有《鬼谷先师天的经》这三部经，然后回向给我的祖先。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时代的演变，那现在的诵经就是要非常的扎实。那我遇到的就是说，有师姐她诵经给她的《地藏菩萨本愿经》19部给祖先，后来她自己用意占卦发现，哎，祖先真的收到只有3部，好，所以要可能要麻烦大家，有关于在从现在开始诵经这一块，要去落实到很扎扎实实的把它送到有的部数。
0: 你是说他送了很多，然后祖先才收？

0: 到三步。
1: 对，
0: 为什么？
1: 应该是说，就是有时候送得太快，或者是你用气音，因为我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我其他的师姐的时候，他们分别都占卦出来说，真的确实没有收到。
0: 那等于说，那我们诵经就是要认真，然后要仔细的，对，不可以诵得太快，也不可以用气音吗？
1: 因为每一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按照你本来的方法去诵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意占卜，或者是你去请示宝贝，请示老祖师尊，看你这样子的诵经的步数给你的祖先是不是真的都有收到。如果 是有的话，那你就按照你原本的方式去诵，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要开始改变这样。
0: 就是诵经的方式只是要用意啦，看说我们回向的他有没有收到，
1: 有没有比如说你诵二十步，那是不是他真的有收到二十步的这个功德这样。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要财布施，就是要你要财布施给我们的祖先，就是你财布施的功德要回向给祖先，然后祈求我们的祖先可以仰仗佛力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这个财布施的话，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以不影响你的经生计为主，然后去做进行的财布施这样。那这个的话你可以用意，或者是宝贝请示老祖师尊看，这样。那这样子
0: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感应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参加我们的王禅老祖水陆法会，还有就是我们的弥陀法会。对，那在参加法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要奉足够的三宝师给祖先，然后第二个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可以供养普桌这样子。好，那我就是每年都运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就是每年第一个诵经，第二个财布施，然后第三个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水陆法会以及那个弥陀法会。对，然后供养足够的三宝师还有普桌，那我的祖先就在我学修的过程当中，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就全部都已经得度这样。对，
0: 就是你就是依照我们师父开示的水陆法会、弥陀九九法会，还有什么法？我们就是两个嘛，两个法会哦，老祖水陆法会都有参加。
1: 对，
0: 是你是有占卦，就是你有祖先都有得度。
1: 对，对，如果你要师父有开示，就是如果你的如何知道说你的祖先有得度，那你就是用意。那你用意的过程当中，你要问的是要说你的祖先的九玄七祖列祖列宗有没有全部得度？你的问题要这样。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卦象显示父母爻旺相的话，那就是代表全部。那如果你只是卦象，你只是问的问题是说我的祖先有没有得度这件事情，那你卦象里面如果有父母爻旺相，那是代表说你的父母、你的祖先有部分得度，但是有没有全部不知道。这样子，
0: 就是以占卦来，那全部得度只是说要父母爻旺相，然后呢？
1: 哦，就是你的问的问题一定要写到九玄七祖，或者是你要写到全部的祖先这个关键字。
0: 不是只问父母啦，就是要历代子祖先九玄七祖才会问到全部。
1: 对对对，要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又在我们的正奇班上课的时候，又听到我们的师父开示，就是说要超度自己的多生父母。那我就运用这样的刚刚的这样的方式，好，然后呢就又开始就进行同步，在参就是超度我的祖先的同时，我也同步的就是诵经给我的多生父母的诵经给我的多生父母，那一样是地藏经，还有阿弥陀经，还有鬼谷先师天德经，然后就是财布施回向给我的多生父母，然后就是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水陆法会以及弥陀法会这样。那一样就是奉化足够的三宝师。那这里要特别的就是讲一点，就是有关于多生父母的部分，要用意看说是不是需要在我们的水陆法会设大莲位这件事情。因为

0: 师父有开示，每一个人都要超度自己的多生父母，那但是有些人不用设莲位，那有些人需要设莲位，那你这个就要请示老祖师尊，那就是要用易经占卜，或者是你用卜卦的方式，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样。
1: 好，那师姐，我知道你都有常常进去那个内坛，那你在内坛参加的有什么感想？内坛哦，
0: 那个内坛的话，就是他是把我们的请上堂、上堂实习，还有请下堂、下堂十四习，也就是我们上堂全部的诸宇宙空宇宙的全部的神佛都光降到我们的坛城，那下堂的十四习也是把整个全部的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整个宇宙的全部都请到我们的下，哎，请到我们的法会的法会坛城这样子。
1: 那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真的非常殊胜哦，就是全部的水陆海空，就是全部都得度。
0: 对，
1: 就是要多来参加。那你今天有参加什么法工？
0: 哦，今天我是在服务台服务。
1: 那服务台的工作是什么？
0: 哦，服务台的工作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众如果有疑问的话，那你都可以先到服务台这边，然后来请教这样子。
1: 好，那非常感谢蔡慧清师姐哦，那说你。哦，你以老祖，你来学了这么久，有觉得说我们的法，还有跟师父老祖的，感想哦，
0: 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唯心圣教是一个尽孝道的法门。如果你真的想要尽一份孝心的话，那真的要从超度开始。那师父给我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祖先，第二个多生父母，第三个自己的冤亲债主。这三个是你必须，就是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你要让他们离苦得乐，一旦他们如果离苦得乐的话，那你就会跟着开心起来这样。
1: 哦，就是说师父老祖给我们的就是从孝道开始来追根溯源，对不对？
0: 是的，
1: 很棒，非常棒。那非常感谢今天蔡师姐的分享，这么多她的经验哦，非常感恩。
0: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禅机山唯心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阿弥陀佛，杨武才书记公，那欢迎你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想请书记公帮我们开示几句。
1: 非常恭敬，咱啊，这个妙地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圣诞啊，咱今仔呢，神佛师啊，啊，上界好的传统，诶，这优良吼的传统啊，来啊，每年吼、啊、都办着这个。啊，水陆大法会哦，为着国家，为着百姓，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哈、哦。啊，师父传了这这么好的啊，这个哦，荷兰啊传承，这真正有够无简单啊！我是大士殿哈啊，每年哦、啊，每年我都会这个啊，邀请我大士殿的同修啊，来到咱仙佛寺，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啊，所以因拢足欢喜的，哦，啊嘛足感恩的，哦，啊来咱仙佛寺啊来参拜啊诸佛菩萨，向伟大的王禅老祖大天尊哈、哦、祝圣寿啊，祈求。

那么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圣诞啊，我们抱持感恩惜福啊，一行一大早从归仁大士殿来到我们这个最具风水宝地的仙佛寺啊，来礼拜我们的诸佛菩萨。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大家再一次合掌敬拜我们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大天尊。 好，谢谢啊，来这真的就是感恩跟欢喜啊。我啊来跟各位同修介绍啊，我们这一次很辛苦的啊，每年哦啊要办这个水陆大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真的是这个物力啊、财力啊、精神要花费非常的多。我真的要啊向我们的仙佛寺致敬。那我们这一次最辛苦的是我们的执行长秀水道场的圆耀法师，大家鼓掌啊。我们义经大学美女的副校长严新法师，潘水伊本来吼，今仔日讲要陪咱全部拢行一轮，啊师母讲袂使啦，伊今仔脚吼小可微恙，啊特别好啊，即爿办了就拢好去啊，吼，吼啊，伫遮呢，我著简单啊，借这个机会啊，甲咱大家祝福。那我们今天虽然啊不是说啊闹得很这个完整，但是大部分的人，哦、啊，咱遮大部分拢有教我来过仙佛寺几啊摆。啊，拢有来吸收到这足好的气，长的时吼，拢会无同。所以咱今仔长了吼，像阮阿良长，足欢喜的，事业风头大展啦吼。啊，大家拢安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吼，啊，幸福，啊，上重要就是欢喜吼。啊，所以啊，大家伫遮吼啊，等下去说一下吼。那我们这个副校长还有圆耀法师啊，讲今日大家食了八肚枵啊，所以吼，早早就要请咱来食饭啊，我讲慢食啦。食饭无足重要啦，一工无食嘛，袂要紧啦吼。啊，啊，不过吼，无食嘛，讲袂过安尼吼。啊，借这个机会甲大家吼表示吼安尼。啊，我们很辛苦的摄影师吼，新宽师兄，哎，他也跟师傅学过哦好几年的气功。上头的时候，我看要拍这个摄影机足重的吼，感觉嘛，功就无啥感觉。好，阿弥陀佛。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3: 维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我们继续来讲工厂风水哈。工厂的风水，住家的风水，工厂风水是大格局，住家的风水是比较小格局。那么机关的风水也要有大格局。所以工厂的选择，我们要先从大格局来看。若是呢，整个很枯燥的地点，我们来盖工厂呢，那主坪开始会很辛苦。那我们盖了以后呢，我们的周围环境一定要多种一些树木。工厂种的树木啊，最忌讳四时分明的树木这四时分明的树木呢，凋零啊，

啊，那么成长等等呢，变化莫测的树呢，最好不要，能够长年绿。长年绿呢，是代表的，也表示我们的生气活泼。在以前，我的师兄，他的爸爸呢，经营亚克力加工的工厂，三败三起，败了两次以后，几乎很穷，穷了快没有饭吃。在桃园埔心的地方，又是工业区的，那时候就买了一块地。啊，买了以后，工厂盖快好了。有一天，他在做梦，关圣帝君呢，就显现在他的眼前，告诉他弟子啊，你事业在败的时候，你心没有变掉；你在亏钱的时候，你的心呢，也是本着那么纯真。即使你现在欠人很多钱呢，你还是你的心呢，一定要努力做，啊，钱一定要还清，不打折扣，只能还是本着原则一定要还完。所以关圣帝君告诉他说，你的工厂周围呢虽然不大，你要种长年绿的黑板树，黑板树是长长的。就属于钞票型的，有没有？黑板树是长长的嘛，属于钞票型的。长年绿，你智慧就会生长，你的智慧。啊，关圣帝君呢，跟他开示了一个非常有道理的。他说，人的眼睛，在易经八卦来讲，是离火，离卦属于火，离火必须要有木，木生火。要有元神，叫木火通明。好，我们眼睛，好，就是离卦。好，离卦，离卦离为火。好，木呢？叫木呢？生火，木生火，叫木火通明。木火通明，即是智也，智慧的智。啊，那关圣帝君告诉他说：“你过去你事业会失败，你有一股冲劲，智慧不够，所以你跟时代跟不上。你做的产品呢，你应该先做好去等时代。啊，你不应该，啊，你在后面跟着追，所以你要种长期的黑板树。”叫木火通明，啊，你就有智慧。嚯、哦，他就要起来认真找、哦。当时的黑板树很少哎，全省到处找找找找，结果找了20几棵。他把他的工厂啊周围都种起来，嚯、哦，认真施肥了，啊，认真施肥呢，一直长起来了，事业成功了。啊，就和奇美、亚克力他们合作，联合在做，啊，后来也赚了很多的钱，啊，那就是木火通明，要长年绿。啊，我这位师兄的爸爸呢，问关圣帝君，其他树能不能种？他说会落叶的，好、啊，会全部落光光的，你就不要种。反正就常人力就对了，木火通明。啊，以前有种一些事实分明的，事实分明的树你不要种，工厂不要种，啊，所以，哎，这个那个一年呢，我就回来我就卜个卦，啊，卜个这个卦呢，啊，这个用常人力的树啊，啊，这个财运怎么样？哎，哇，财旺如焚，哈，以后。我就是建议大家呢，开工厂呢，最好种长年绿，不一定是黑板树的木，其他都可以，反正长年绿就对了。因为你会长年绿会凋谢，一个人呢会触景伤情，一个是事业家，

心爱了怀，直接精进，迈触景伤情。哎呀，冬天到了，要休息了，要冬眠哦。哈，你开始事业一冬眠就完蛋了。啊，冬天到了啊，秋风来了，秋来了啦，啊，秋来了，啊，煞气腾腾，秋来接近就冬了，哇、啊，开心心就凉下来了，我们的斗志就不可以了。所以春秋以前啊，那个孔子是在啊这个住春秋，啊，然后就关圣帝君来看春秋，他把地球春与秋，哎。讲得很奇怪，哎，怎么以前知道，又没有跑到我们南梁去，没有没有跑到地球的南半部南半球，怎么会知道与春与秋？我们南半球秋天是不是草木正在发芽？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好，那么在我们北半球呢，秋天树木开始又在凋零，是不是？秋天开始凋零。南半球在发芽，你看这一南一北啊，所以论节气的事情，我们会在专题论节气。好、啊、了，南半球的节气啊，北半球的节气啊，一个虽然共同转，但是无形中气态在扭，一逆一顺，嘿，这不很奇怪了？古圣先贤没有坐飞机，孔子他也没有跑到了，有没有跑到？澳大利亚去，有没有跑去你们家乡？他怎么会在这个春秋？哎呀，这个真妙呢，真妙。啊、哦，所以那么不管春与秋，秋与春，你全部都让它春，你的事业就成功。啊、前面春是一个活力，那我所有一切的现象世界，都在眼睛的世界是最灵敏的，最敏感的。啊，这激发眼睛，那么不是离火，离火的我们不是是九紫，紫，啊，紫又有气，我们身上能够产生这个气的，只有眼睛，只有眼才能产生气，很奇怪的，你听耳朵听了。了不起，生气气气就过了。那你眼睛所看到的生的气变成紫色的气，紫色紫气的里面带着红，带着光。耳朵所听到的没有办法产生光，眼睛所看到的在脑子里面传入我们的心田里面、意识四田里面都会产生一个光，紫气光。所以木头呢，它是正。卯木，震它本身带着声音，震木产生带着声音，所以我们眼睛看到木的常能绿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里面产生无限的希望，才有说仙人到山上修行了，比较容易悟道，这里面有很深的内涵哦，所以我们呢，多种一些。绿的树木，啊，多种一些树，啊，公司会比较好，哎，啊，尤其在比较枯燥的地方，枯燥的地方出去，到处都是很枯的地方呢。你在这个工业区自己花，好像会感觉，斗志比较没那么好，哎，再来，啊，工厂不可在活川的皇宫讲过了，也不在道路的皇宫。啊，工长地大本不可入冲。哇，现在很多人，他说我是信什么教的，哦，我不怕这入冲。事实上，是不管什么教是神给我们的精神的教育，给我们的教育是教，但是我们内在心灵的不安，身体的不安，那个任何人。也没有办法用一切的否认来否认。曾经我们一位好朋友呢，他呢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一天呢，听了
他们的教友啊，

他说：“不要相信风水，好，风水呢，在耶稣来讲是没有效的。当然，耶稣他没有效，他一个舍弃的色界了嘛，他能够牺牲自己呀，为大众来服务嘛，奉献自己的身体。那么风水呢，不管你怎么样，你还是人，就是人。”哦，神另外神，他就去买了，在台中市，在西屯有一个大社区，他选了那个社门出去很长的路冲来，他就告诉他的朋友教友们，教友来看，为他赞叹，你太有福气了，那么多人，房子。都没有办法看过去那么远，你看，你一下子可以看到天国的那么远，看天国，哦，他都很高兴了嘞，对了，我家里可以直通天国，可以直通耶稣的地方，直通天国，很高兴。有一天，这位女菩萨她的儿子呢，也是我们朋友的朋友。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我愣住了，一种感觉家里好像灾难要到。他进门来的，他挂了主耶稣的，他看着一个信，看着这个信，哇，合掌向耶稣礼敬。耶稣他可以在门的一进来路通的地方要为众生受报，但是呢。那是一个形象而已，人的身体你躲也躲不过啊！我进去再讲呢，我说这样不合理哦，不合理哦。他妈妈就出来了，我们教友说这个没有问题，主耶稣替我们受报，我知道主耶稣放在这里替你受报。那么你灾难会到了。讲没有过半个小时啊，在家里还在喝茶的时候，一通电话进来了，警察局打电话来，突然间脸色全部发黑。我说什么事？他的儿子呢，在那个东海大学要下来那个地方，车子开骑车子切了，不知道怎么冲撞了，掉到外面去，撞到电杆。头破血流，头破血流，刚好回到龙总很近嘛，很近呢，救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后，还好没有死翘翘，身体还着这个头来，把这头盖骨拿出来系在冰库里面，这门空空的，看得很恐怖。又过了几个月，又有另外一个儿子，又开始不知道何时闲着请客，心脏又麻痹死掉了，心脏麻痹，怒冲一进来，血光，心脏麻痹，然后又死了。再过没有多久嘞，又媳妇又车祸了，整得全家乱糟糟。那时候我已经在行道过了3、4年了，在阿尚呢再来找我，我还在台中。我说主耶稣为你受报，有时候主耶稣他也会别人众生很多需要他去看别人，这边就照顾不了你要业报自己受不是主耶稣你们太不对，风水是风水，但是要改的是。儿子死了，一个头盖骨还没接起来，一个媳妇也车祸了，乱糟糟哦。所以我说，你真的儿子通往天国很近，可以通往天国了。我告诉他不要住了，回去住自己的旧房子比较平安。所以我们路冲工厂也一样，你路冲的工厂十家做。7家8家倒，不然里面很不平安，这一点呢，我们路冲，我们一定要避免。
啊，不要说我信什么教，信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一贯道什么教，反正都不管，风水就风水。好，不要说什么教，教实在是在告诉我们心灵的世界，怎么回到自己的本位。还没有回去以前，我们当下的问题一定要去避免。好，这个工场地不可在山顶上，孤阴，工场山坡、斜坡上。啊，尤其这个工厂，以前我们有一家工厂呢，专门做那个木算盘的工厂，一家木算盘的工厂啊，它就盖在山坡地上。有一天，就到修复室来了，我说：“你怎么盖在那边？”“是啊，我说呢，因为我们算盘是这样，是不是？算盘纸，他的这样也是算盘的纸啊，生活机啊，我是孤阴嘞，先生啊，好，你说盖在这边。”他说：“先地理师告诉他说，你做算盘的，纸啊，那个上面是尖尖的，刚好符合算盘的形，以后赚大钱，你会完蛋了，会倒闭。做没有多久就落跑，因为现在电脑很发达，算盘用的人也不多。好，来做了一个那个算是脚底按摩的算盘。”我现在车子上，我还有一个脚底按摩的算盘，在这脚底按摩还不错，但是公司已经倒了，已经关闭了。我说孤阴啊，不行啊，孤阴不行啊，还有很多一些呢，比如像他家切掉了这边盖个工厂，这种也不行。山坡地上呢，你再切掉了盖工厂，这个也不行，绝对赚不了钱。那个是指主绝、绝地、绝壁，一个墙壁，一个面，好一个面的，你在这里挖下来盖个，以为四平八稳，错了，稳不了，水看不到，水拿不到，水喝不到，是这个道理。所以全部要行住坐卧，这都还在行，要行住坐。行住坐卧，只有行，没有住。如果说停下来了，就住了，住了。行住，这边有一项椅子可以坐了，可以卧了，可以自由自在了，可以躺下来，可以卧了。所以我们盖工厂啊，选择工厂一定要行住坐卧，到最后来要有住。要有坐，要有卧，在行，还在气，还在走的时候，这叫行，绝对不能悬，好吧？行住坐卧，在大陆，这个西藏，西藏的地方或者苗族的地方呢，他们盖房子，他们的理论非常好，能够盖到哪里？他就从山上这里一个石头一直滚滚滚滚滚滚到哪里也停住了，再滚滚滚滚到哪里停住了，这段就不能盖房子。再滚到哪里，最后这里才可以盖房子。石头再滚滚滚就行，停在哪里就住。再住，那么坐呢？你要坐在哪里？你坐了不要后面石头来丢下来，坐。卧嘞，你睡下来头不会被打到，卧，行住坐卧。你看苗族啊，他们的这个，盖房子也有他们的道理耶。因为苗族他们祖先是蚩尤族。我们这里就81天的法会，20号那天我们要去。20号呢，我们到着陆的时候，我们到北京。飞机一下北京，开始整个着陆，开始下雨，刮风下雨，下到我们去了，
我说好了，那就好。等到走路的时候，雨就停了，冷了半死，很冷。啊，第二天还是哎很冷，第三天天气好了很，那天晚上好了很。啊，所以苗族呢，他们很多的智慧，也都是从蚩尤族老祖宗留下来。啊，蚩尤老祖宗哎，他有那个神通力，大的神通力，能够把虫呢一含呢，地下的很多的这个动物、植物、动物嘛，动物呢可以跑到路上来，或者来当为战神。你看蚩尤力量大不大？啊，但是哪一位有这个能力，能够叫那个虫起来的当战神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啊，所以我有时候呢，想一想呢，在找时间呢，去拜访苗族啊，还有黎族啊，和彝族、瑶族啊，他们有一些很不可思议的、很不可思议的神通力，但是都没有机会啊。人家说苗族啊，他们有蛊啊，会放蛊。我要问苗族他们什么蛊，他们搞不清楚什么叫蛊，啊，什么叫晃蛊，三通蛊的蛊，那是外面看不到，里面的一个虫，一个法术，但是呢，啊，我们搞不清楚啊，啊，问他们，他们搞不清楚，没有啊，但是我从历史上的记载，啊，蚩尤族嘞，啊，蚩尤地主他有确实有这呼天，啊。啊，这个换地，呼唤天地呀、啊！好、啊，这个神通力。好，那我们再来哈。工厂不可在轰煞重之处，尤其大门不可有大风。我们开门的地方，好，你再从这样子。在海边。也好，好，比如说这边是在海，啊，这边风很大，你们要开在哪里？你们可以静静去体验，你可以从这里慢慢走，慢慢自己感触，你走走走走走，啊，走到哪个地方没有风的地方，就是开大门的地方。好吧，你自己走，也许走到这里，即使白有白的，这边没有风，风一直在吹，一直在吹，一直在吹的时候，你可以要选择大门，一定要长风聚气的地方。你这一条路一定有一个地方没有风，很暖和，这个是最高招了。立稳方向，你也不必说，哎，我现在什么命，也不必说我什么命，哦，本命风什么命？昨天你们到千华吧，哈，千华他也住下了，原来那个角落的地方，好，原来比千华在这边，原来的开的路，哦，这个生气方，生气方，啊，在这里是绝命方。他在生西方开了门，开到很多事情不可收拾，生气，那就不对，因为这边呢，水往这边流，你开在这里就顺水流，铅笔水，撩急，官司一大堆呢，扯也扯不完。哦，在这边站起来心浮气躁。那我说，哎，那说我说，哎，这里风很大嘛。我这说，哎，在这正前面这里，哎，奇怪，这里又没有风，嘿，你开这边就好了，才是真正的生气。嘿，那门开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官司散了，官司结了，啊，就整个稳下来。啊，你们回到自己家乡，有的开要工厂开大门，你渐渐不急不躁。慢慢走，慢慢走，你可以去感觉，感觉一趟回来，两趟回来，最起码感觉三趟以上，你走了，你会发觉心里很安详。
而且这个地方呼吸很舒服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开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气口，最高的心法。啊，有时候我出去帮人看工厂，看工厂除了眼睛你看的没有负担以外，你又可以感觉身体上的皮肤感觉，呼吸进入脑意识，进入我们心田里面，你心的感觉绝对不一样。你们碰到风沙的地方，哎呀，怎么办？啊，然后呢，你要顾虑前面，即使这个没有风。你要顾虑前面是不是我们所讲的白虎方不能高啦，哦，或者怎么样？你要还要再顾虑到外面来，顾虑到外面周围有这电塔，哦，有电杆，好、哦，这继电塔等，好、哦，继电塔等等，要考虑以外呢，那么你一定要用你的感觉，这感觉去，好，帮他找一个最好的位置。好，再来。工厂之重机械不可在白虎方，要在青龙方。在差不多11年前吧，10年前，我到新竹科学园区工研院，工研院的度量衡中心、量测中心主任是我们的师兄，要我去跟他们演讲，因为科学园区呀。好，很多的新的工厂都接受他们的辅导，所以我去演讲了。开始演讲那时候有200、300位博士，我在演讲的不以为然，但是呢，主任的命令不去不行，只是没有开汽水而已。好，我跟他们讲了这个风水的问题第一，绝对机器不能在白虎方。白虎方的道理是怎么样？我用易经卦跟他们谈。好，按磁场的法则跟他们谈。好，你们去印证看看。结果呢？好，我是你们如果工厂，你们辅导的工厂都在白虎方的，请举手。结果举手起来了，将近一半以上辅导的白虎方的，那么他们很成功的人，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那么辅导在青龙方的举手，青龙方的举手了。他们很赚钱的几手的几手，哦，所以那些博士说，老师啊，这我服了，这是我现在马上正道。这可以，工厂是一个安定社会、安定整个人经济的命脉。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学，啊，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界，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啊，咱发挥作相，各姓同乡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啊，各姓各户当中第几组？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先贤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啊，咱继续过来讲解，按这个天德经，天德经内底内涵，啊，咱天公，小我都喜欢做天公。也是故意啊！哈，恁会当依照遮个哦，33天啊，天王因修持成道的圣法，咱嘛会当做到天公的高位。相对着等于咱伫世间，咱的考试，哪像要爱做博士，啊，博士呢，咱嘛爱做论文，个人个人修的无相像。有的是医学博士，啊，那工业博士、哲学博士、商业博士，等等，咱真侪真侪种个博士合二为一，统称为博士。说博士是一个高位之名，天公嘛是一个高位之名。曾经人为着讲天公换啥人做个代志，啊，伫咱后里。三宝寺门口遐，特别去遐道明有一间较早咱很多的道场。啊，咱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伊做行政院长的时，啊，有一天伊就真正随和去带领石门水，买迄个石门水库遐咧招待所咧，带遐。啊，有一天透早呢，伊就出门，家己四界行，直直行，行过后里咱三宝寺的下落遐咧，啊，看了哦，差真侪枝啊，啊，真侪枝啊，差了咧，哦，感觉呢，嘿，什么代志去看卖？过了去哩咧，甲关圣帝君，甲关圣帝君呢，啊，甲菜伫外口。菜哩外好，问遐管理员呢？做庙遐庙公诶，啊，关圣帝君是安那？那菜外好，伊讲哦，天公换人做啦，天公换人做。当时的总统是咱蒋介石，咱蒋介石先生，蒋总统。啊，迄个话讲天公换人做啊，这足敏感的话哦。啊，那个伊就叫讲先生，甲问讲是安怎换人做？唔对啊，这天公换人做，叫皇帝对换人做啊，这换关圣帝君来做天公啊。好、哦，这件代志，好、哦，咱若单纯的想天顶的代志，若无单纯的想呢，啊，已经影射到，啊，咱当时国家的政体，所以等于呢。啊，蒋介石先生也无讲啥，等下就叫人详细查迄间道场是啥物安怎，了咧，才转咧遐解体，要拆拆掉去。好，我天公换人做，所以各位啊，你毋知影代志的时，毋好乱讲哦。咱天公是永远是天公，因为天公是一个法，大公无私之法，哈哈。
那咱这三十三天天王的刑罚，拢是天公的妙法。若是各位，恁有法对一面是次日刻入入面，咱就有法度，嘛是各位到天公的境界。那是当时释迦牟尼佛，一成佛，真简单八项尔，八正道，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第一条正确正确的境界。第一啊，正确的思维；第三呢，正确的讲话；第四，正确的做行规，真本分。再来呢，正确的念头，正念。好，那咱第一名，爱自悲，正确的念头，自悲。正确的名呢，了解自己的福德因缘，了解自己的能力。证明最后证据。

0: 官上呢，哈，咱遮呢，伫遐每一工由咱法师上经，啊，法莲供养。咱伫正月七日，2004年正月七日，咱伫南口举办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有书呢，甲即个总统共同呢做主席，邀请着上即个中华民族啊万圣列祖先贤的圣灵降临着。拿靠体育馆，咱的制作的大会，大会。所以咱这就是一个信号，然后正确的限定。咱我做信号，咱叫我做正确的限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真释迦牟尼佛，伊成佛啦，啊，干那只8条路尔，并无像即摆从吼足济什么法什么法，无8条正确的路。那么即块8条正确的路呢，咱就会当成佛。那么相对当时咱的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有6波罗蜜、6道万行、忍辱、持戒、布施、精进。禅定、智慧，6种诶，这6种去刻入、去刻法、去刻入，啊，这嘛是当成佛啦，成就为阿弥陀佛的。那么相对，咱今日讲解《天地经》，要成就成为天公的境界的高位，爱33项。啊，请问各位，天公好做啊，歹做？无好做啊！天公确实无好做哦，所以咱呐，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拢会成佛，拢会成圣，我都成为天公的高位。只要咱有照经中甲咱开示，甲咱开示咧，啊，顶节咧，啊，讲到10天宫第8道，天王姓名金狮王，啊，这金狮好好。说善法，方法理性不虚劳啊！各位，咱在座有咱国中的校长、林校长，咱的班长，要真侪咱的国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国小的老师，恁嘛是用恁的嘴在讲出利益众生的话啊！利益的学生，互因会当找到自己以后行善的讲善法。做善事，安尼呢？哈，好，嘛咧成就，大家拢有机会好好修行，会当对成就天公的高位，然后来弘法利生。啊，这叫做金狮王，狮子吼，轰，真大声。即卖有麦克，较早无麦克，佛陀的讲经说落来是爱定来讲，定来所听的呢。啊，讲是真远，够有听的。迄个心心相印，传心法，即我都听传到天人法界。啊，么现在呢，咱已经时代无相像啊。 借助电视的关系，媒体。

0: 在虚空中，咱伫外国看会到，世界各国看会到咱这个节目，看会到咱这个时段。啊、哦，所以咱嘛是用哦，咱像狮啊，伫讲话嘴开开，斯比卡一定麦克嘴开开，斯比卡嘴开开，这个那就狮啊嘴，那是金狮王。哎，各位啊，好，咱会记哩，咱都用咱的嘴。除了吃饭以外呢，咱用咱嘴讲出利益社会人天的话啊。咱过来看哈，第十一天宫西北西宫啊，哈，天王姓名朱德王，哈，指引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十一天宫。十一天王北西宫啊，第十一天在南天的第十一天呢，伊都是南天的北边卡挖西边去叔叔啊，唔是北边挖西哦，哈，北边卡挖西是叔叔啊，的天宫卡关叔啊，咱顶下都北上，你呐北 A。偏卡是主啊，啊偏卡个我是主啊，迄一个净土，迄、那个所在距离咧，离家咱地球咧，好也长多，有诶长，有诶短，所以各个天界无相像。那么叫做第十一天，哈、啊、北西天，天王姓名朱德王，持陀，咱一个人讲要做陀德。哎呦，这么道德诶！主必有的主德，慈德慈悲，啥是慈悲？啥是主必呢？把众生的艰苦，把救回来；众生的艰苦，把救回来。各位，咱易经大学的所有同修，恁都这能力，恁学这易经的妙法，要把众生的艰苦、痛苦、烦恼，把提过来，把接过来、接引过来，然后。甲因个困难大概是布施妙法互因，这叫做主德王。要做啊是无简单嘞，吼、哦，确实无简单，但是恁爱做。我发觉咱个动手地主呢，咱有这种能力啊，是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啊！我简单教一寡，传一寡妙法嘞，啊，咱都要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咱大众个。加持得到咱大众的帮忙，所以得到欢喜，得到平安是有够多。指引众生皆空性，指引着主德王，指引着众生拢是空性，空性。咱的实性拢是圆满体，无形无相，摸也摸未着，体也体未着。是为空性，咱的心，咱的念，你讲讲看未着，摸摸未着，叫做空性。咱有办法来做什么工作？有办法来念佛，拢是空性。所以空性是啥？是智慧啊，智慧者为空性，智慧为空性。智慧是无影无踪，无形无相，望望未着，看看未着，体体未着。但是要用的是了了分明者，为空性，为智慧，为空性啊！咱各位同修，咱今日读这《易经》心法风水学的研究班，好，咱已经。第正一般的第六界，恁六界第六界者所学的妙法，嘛是拢是一种空性智慧之法。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唔好忽略掉家己的能力，咱唔好疏忽哩家己的能力啊。好，咱等下咧，要来大家全民要来念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

0: 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咱过去专门念佛的，是如来园的境；咱今日呢，哈，专门念佛的，那么照到咱的千佛大禅堂，究竟发挥的禅堂，各位同修直接念佛，这拢是空性。念佛，即是真真正正真空实性的空性，真空实性是念佛啦。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真真正正的空性啊，就是咱的佛性，阿弥陀的佛性。哈，万愿圣众生西方啊，指引众生皆空性，万愿圣众也圣西方，西方。有西方世界，也有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最完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最殊胜。咱即马各位恁的祖先、完成祭祖、地基祖、英灵降等，拢在咱九九发挥大城中。现在咱每一工就是在供养着发言。妙法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好开创创造西方极乐世界的妙法。所以各位啊，咱有好因缘，咱今有看有耳有目睭，好看好感受到法的殊胜以外呢，咱嘛爱甲祖先完成这柱上顶。好，三界万灵，咱家己请来遮听经闻法，互因大家了解着，咱每个人有一个空性，空性者，佮讲一遍智慧，空性者智慧，啊，智慧呢是咱的性命，人若无智慧者，有性命无路用，有性命佮爱有智慧，所以各位同修，妙法。南门妙法难得，贵国神书天德经。各位同修，咱伫世间，咱一定爱信愿行，信愿行。大家有信这个法，咱就爱有这个愿，发这个愿。咱的愿是要创啥？咱要将所学的。要来回向，吼、哦，恁的多生的父母回向吼，啊，咱的完成祭祖回向三界万灵，同沾法益。虽然咱是易经，易者对咱无数劫以前来到现在者为益，益者是咱迄粒心。所以各位啊，咱迄粒心是啥？要找到迄粒心。只有一条路，要怎找呢？几个主、几个先师跟人讲，治疗，治疗是念佛以外呢，治疗念佛以外呢，阿弥陀佛以外呢，咱念诸圣的名号，诸圣的圣贤的名号，或者咱呐，哎，要找到本性、空性，咱呐，哈，这句偈呢，哈，咱念

十一天宫啊，北西十一天王北西宫啊，天王姓名朱德王，只因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十一天王北西宫，天王姓名朱德王啊，只因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然后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所有圣神、天界、法界。圣众众生的本性，拢是叫做阿弥陀。咱的天公玉皇大帝啊，伊的本性本心嘛是阿弥陀。咱几个师、几个善师，伊的本性佛性嘛叫做阿弥陀，九天玄女啊，诸圣神的本性拢叫做阿弥陀。所以释迦牟尼佛伊本性嘛是阿弥陀，嘛是阿弥陀。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释迦牟尼佛伊的大彻大悟，甲咱启示个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啊，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的道理都是一只。那么相对呢，这是咱空性，咱的大智慧内在心灵，咱的平等，咱伫世间的平等。上天予咱有空气平等，上天予咱有光明好看是平等，上天予咱有水好食是平等，上天予咱咸酸苦涩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这嘛是平等呢。所以咱人伫世间，莫讲人无平等，人是真平等的。只是个人个人的因缘，个人个人的业报无相像呢。所以个人的烦恼无相像，人有人的烦恼是平等，人有人的欢喜是平等，人有人的悲嘛是平等。爱、乐、贫、富、贵、贱啊，这拢是非常非常平等啊！所以各位同修，哈，咱后节呢，咱要来念佛，专门念佛啊，专门念佛者啊，甲咱启示，所有大众皆有佛性，皆有佛性，自应当，自应当。互相大家受尊重，大家受疼惜，大家受尊敬，这个。所以各位，咱要去开启咱念佛会当得到开悟觉悟者，咱念哈，即四句偈：十一天宫北西，十一天王北西宫，天王姓名。主题王指引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啊！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今日参加一妙法，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各位咧，恁会当精进，会当见性，离苦得乐，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咱时间的关系，到这就断了。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我是咸地山维新圣教先有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庙祝圣，
1: 王禅老祖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诸天下定太平，
1: 一诸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军大学各位法师啊，各位讲师，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鬼谷先师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讲到啊，气和血就是风水学。气血的运行就是风水的啊，它的整个的精义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啊住在台北市啊，这个

罗斯福路一条巷子，啊，他这个大楼总共有20几楼，他住在一楼，啊，一楼的地方哎，啊，前面庭院很宽，啊，他就买一楼，啊，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啊，庭院做得很好。哦，流水声、瀑布声啦、啊，什么声啦、啊，都有。啊，到最后呢，住了他3年以后，啊，唉声啦、啊、苦声啦、啊、怨叹声啦、啊，那个生病的声啦、啊，全部都出来了。加上前面的水流声来、啊、哇哇叫，啊，那他的外甥来找我。啊，我跟他卜一个卦，啊，他的卦位，结果动摇，就动在寅木，动来克，啊，又是带玄武，寅木动来克呢，然后哎，从黄山老祖开示易经来看呢，寅木是属于你的爻根。你的肝这个部位里面，啊，好事啊！好，我们全家人六口，五个都拜卡，拢是爱叫，啊，你但呢，啊，爸爸爱了，就希望儿子赶快来拉他一把。儿子挨了，我现在也走不动了，全家在那边做功课，所以找他的外甥，问他什么原因呢、啊？他就到处去问神呐、啊，问神说他家里有阴的啦，有阴没啊？啊，那我说也对，有阴没的吼，刚好你住家下面阴。啊，你的门口引荒你出入了，啊，出入的地方地形，像不？很大一个的大公寓，他住在楼下。他这都是花园，很漂亮。啊，他的门口这里呢，出来这个一个大化粪池，啊，他埋在下面，就从这边出来。这边水是不错，水池，这是化粪池。啊，这个刚好在寅方，啊，寅木是角，还有建设到肝的部位。好，所以，哎，你寅方下面有晦气，他说，感觉没有啊，只有我们大楼的。化粪池，啊，就埋在他们前面，啊，在前面呢，他们就经过这里，所以就从这里经过了。这是大楼有几十层，20几层，那可不得了。所以问了怎么办？这个没有办法，怎么办？啊，搬走了，搬家嘛，啊，不行啊，师傅啊，这搬家怎么办？这台北需要再找到这种路，房子很少了呢，无你就甭挨无样啦。哦，那后来他就也没有搬嘛，哦，就到处找名师啊，到处找医生啦，找什么啦，都找了啦，还是一样。
过了两年。

连，伊就甘愿啊啦，又来求老祖，啊，老祖啊，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化解这个方法？我说我们的法门是消灾化解的法门嘛，啊，那两个方式，你求老祖有杯的，好，我就帮你做，无杯的。那你的再另请高明，一直在大雄宝殿那里保杯，啊，保了半个多钟头都没杯，然后一直撬杯，一直撬杯，一直撬杯，后他就紧张了，啊，他的舅舅呢，啊，就说我从来不信杯，今天让我不得不信，我杯，后来，啊，他就。要放弃了，我们那个同修嘞，他说啊，舅舅啦，想办法啦，哦，想办法去求老祖帮帮忙啦，看有什么办法，我们来改啦，哦，花钱的没有关系啦，改啦。那好了，那你我就到你台北市，我到你的家去看，啊，去家里看了，结果。确实，这个做大窟的，啊，做大窟的呢，你都没有地方可以开门，出来碰到这里，那怎么办？那这里大楼不允许他们再怎么修改，啊，到最后呢，那我说好了，既然这样，你。真的要改，你退后。牺牲一间卧室，啊，家里平安。哦，那好了，你改这样来，改向着这里来，你出入不从这里出入，可以上面，庭园的。你把它做漂漂亮亮的就好了啦。啊，那然后呢？你这里做一个小喷水池，喷水池，你再拿下面污水，上面清水，清浊混在一起，分别清楚，不要紧啦。你向着那这个气来，改了之后，啊，他才告诉我说，嗯，是干了，我白卡你啊。

看着女儿也精神有问题。他的最小儿子也是精神有问题，所以被这两个孩子呢，一男一女，整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要安怎，有神门到无神。好啦，我叫他改了以后，这样就稳下来了啦。所以这个风水学的要领，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肤浅。我们的法门不是要人家的到处搬，因为当时他要我帮他忙，我看他信心不怎么够嘛，不怎么够，那你搬走好了，祝你平安嘛，安尼俩。所以这个风水学影响人的部位，寥寥分明。那么我们在易卦风水。

圣经老祖开示的，易道，卦爻人体是相合，确实是相合的啦，故曰乾首坤互震足，震的一。这个巽骨坎而离木，艮所对口舌，佛所法相，佛身藏八卦。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研究的风水学。若是你的乾宫，乾宫有问题，乾宫有问题就伤到手，伤手部。我们好多印证了啦，各位法师，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凡是在乾宫有问题的，乾宫不该动的动，乾宫哀心，乾宫方位。向星来克的时候，那表示会伤到人的头脑，那到时候呢，中风、头痛，没伤到都伤头部，这很灵的。所以各位法师，除了我们懂得悬空哀星以外，还有其他的行，在乾宫有毛病的，你们叫他头要小心。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住在我们的雾峰这里而已，他呢就在乾宫啊，起一间这里的茶寮，盖以前我们乡下都用木头嘛。堆积茶的木材的盖好了，也不是在前面，就是在住家后面的前宫，前宫盖了茶寮。平常我们乡下家庭好灵嘛，这么乾宫在这里，盖些木材寮，木材寮就有那么一节，那在前方，在乾宫伤手部，伤老户。那盖好了没有多久呢，他爸爸每天中午一定痛，午时开始痛，痛到未时就好了，到戌时又开始痛，痛到亥时就好了，连续痛了7年。那时候我们搬来仙佛寺了，这位信徒姓林，林先生带着他爸爸来这里要我帮他加持。我好吧，奇怪，加持回去好3-4天了，又来了。我那时候就跟他用卜卦，我说儿子你的卦位戌方亥方，就是乾宫的地方，有煞呢，煞气来克。你说没啊，西北边哪有什么煞，那我刚才起一间木材寮而已嘛，那木材寮就是那一支都贴茶都沾沾像箭暗箭下的前功，结果伤到老户的头都头痛。我你那个贴贴掉了，哎呦，那好哎呀会呢，每一年做粿，几十年前都要做粿呢。我甲想讲，儿子，

0: 你做过拢用偌济哈？那用买用买的，哦，要花多少钱？你说哦，上场一年才5000块的都有啊啦。哦，好，5000块。那么你去食的头壳疼的药啊，爱食偌济？不一定啦，有那贴一贴2000、3000嘛在吃，啊，吃迄啥珍珠粉嘛在吃。那一年你的头壳疼的药啊要出多少钱？哦，算了算了，20-30万应该有啦。我你要开5000块，欠5000块，或是开20-30万，我都会听。啊，以上了，还够有理由。吼、哦，没因的囝呢，唔正囝。哦，我咧，你母啊，还是爱做鬼，你不要不要，要买的吼，提钱吼，你母啊去买，不要哟。啊，结果咧，因囝咧。哦，迄个是不服气啊，爸！啊，是你去叫我去哦，我妈添柴，你知无？两边叫都啊，小姐啦。我好啦好啦好啦，那就算了啦。哦，要去要添添恁家的代志。哦，等于囝呢？哦，跳跳跳！啊，过年咯，啊，迄年。啊，就阁带因爸爸来拜六祖春节嘛，啊，甲我讲老师啊，啊，今年春节吼，我无做粿啊啦，哦，恁个，用去买吼，系啦，买1500块就食咖咧啊，头不痛哦。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各位，乾宫那有煞气耶，啊，所在的吼，我们风水学讲得很清楚，就是伤手部，再来，若是你在坤部，坤方有煞气，伤老母，伤腹部。在大甲，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啊，他呢，干了落晒了，一直拉肚子，拉肚子拉了差不多2、3年吧。那时候呢，因为我刚行道啊，老朋友有一个姻缘来台中找我嘛，我讲张某某。啊！你还无看你勇气啊！我逐个咧老师都毋敢出远门，啊！你无食药啊，食无效。那我就跟他卜一个卦，卜一个卦呢，未方动来克他的四爻，未方那叫坤宫嘛。我张某老朋友，你的西南边厝要顶。四应之外，那就是厝袂定啊，就有这里叫做晦气足垃圾的呢。用无啦，无啥垃圾啦，迄个位吼，我面顶藏两分，当时拢咧烧这个，迄个榕树啊，像我们易经大学给你记的足大粒的遐头的啊，迄榕树啦，啊，伊要过遐的，拢个从决赛啦，

鸡屎肥啊，迄两脑真骨来创鸡屎肥啊。我讲这个影响着你的腹，你的腹肚漏屎。哦，挂上一针呢，哦，就是按照方位，哎，我叫他赶快移到别的地方，啊，这卖用给菜用清洗的头啦，干净的土，移过来好了。后来在前两三年前，啊，来拜老祖，看我们前面排很多的。迄、那个榕树，迄、那个古树，迄个盆景足水个。哦，老师啊，我的比你较水，你知无？我你都买木兰花，我也知较水。好、哦，那么多年咯、哦，那50几年了讲。啊、哦，被那个榕树嘞，啊，伤到身体，所以我们学易经，身体家里不好。你一定要先用易，先卜卦，卜说家，他的病，家中哪一个方位，啊，影响到他某某人的身体健康，这个病，那你就看这个动爻的地方来克是爻，了了分明，啊，未坤生。就伤肚子嘛，戌前亥就伤头，好、哦，屡试不爽啊！这里呢，震啊，愁更寅啊，那么甲卯乙前这个震卦啊，东方那就伤到足，伤到脚，好、哦，白卡一弯，肝肿瘤。在丰原啊，以前几任的一位市长啊，他家呢，那时候他只有当农会总干事，好、啊，他的老婆呢，一个姻缘啊，他来求老祖，他选几次。市长都没有选上，这个五方，这子山，这卯方，啊，酉方，啊，这刚好在东边，池，一个池，很大的时候很漂亮，鱼也锦鲤鱼很漂亮，我去那边一看了，哇，哎。某某人啊，总干事啊，你这个伤肝呢，汗白咖。他老婆，哦，嘛是金鳌郎啊，啊，老叔啊，我翁哦，几啊年来拢无力，啊，要选啥拢选袂着，啊，他养这个。鱼也就朋友叫他买养的，啊，说他们东边要有水，我说不是这样，不是龙边有水就好，你要看悬空挨星，啊，三元九运，啊，刚好在七运的时候，这个方位呢，刚好来相克，啊，所以你若是不赶快改的话，那你这问题。就会来，啊、哦，会死翘翘，什么都免谈。啊，那么这一位张先生呢，啊、哦，他也蛮有魄力啊。好了，命要紧，水抽掉，就开始添土，添土种一些草也很漂亮，那就好了。过了2年，选丰原市长，就选上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柜等事，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喜、开张、出行。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寂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张满足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宗教信仰的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师姐。
1: 各位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21届的民间教室学员。我叫张满足，
0: 师姐好，
1: 你好，
0: 美丽的师姐，
2: 阿弥陀佛。
0: 师姐有一个专长啊，就是果冻花的这个制作，
1: 是是是，
0: 对，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美食的呈现，这样，
1: 对，
0: 是怎么样会涉足到这个领域的？
1: 涉及到这个领域吗？
0: 对，
1: 也是一个因缘际会耶。其实我从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果冻花这个东西，那它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惊讶，说，哎，为什么？我一个不会画画的人可以把一个东西做得这么美，而且它又很天然。
0: 对
1: 对, 对，那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对妈妈本身就是食欲不太好，好，那时候她也是稍微生病的时候不太喜欢吃东西，那刚好我拿这个东西给她看的时候，她的心情变很好，
0: 很
1: 疗愈，她想要吃这个东西，她不吃饭，她想要吃这个东西，那我的鼓励她的方式就说，好，你把饭吃完了，那我来把这个点心切给你享用，然后他就很快就把它吃完以后，还有

0: 吃了我的点心，他的心情很开心。他说这个东西很好吃，这个我很喜欢吃。然后我说哦，那我就说，哎，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妈妈喜欢的，好，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想要去做给长辈来吃，这样子，对。
1: 真的太好
0: 然后
1: 了。
0: 就从这边我们就一直去学习，对，因为我比较特殊，就是我学一个东西，我都会把它想要再学更好一点，对。然后在所以在
1: 深
0: 技
1: 入
0: 术方
1: 它。
0: 面，对，我就一直把它去精进。那本身其实我的命卦里面，好，我们学了易经以后，我的命卦里面是缺少子孙爻的。那刚开始我也很没有自信说，哇，我没有子孙爻，那我可能真的，我的技术可能就是一般般而已，你知道吗？所以我用的心力是比别人多，我用更多的心力在学习我想要的这一门这个东西。
1: 那这个命卦，其实我们知道自己缺了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拥有很丰富的什么。那
0: 对。
1: 在了解这个资源的分配之后，哎，我们不能够泄气。
0: 是，
1: 对，虽然
0: 对，
1: 子孙爻怎么找不到，
0: 对，没有与生俱来就没有，
1: 伤
0: 所以我
1: 脑
0: 那时
1: 筋。
0: 候我也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1: 对，那像这
0: 对，
1: 种艺术啊、专业方面呢，就很需要技术了哈。
0: 是，
1: 对，所以子孙爻旺的话，就觉得哎，
0: 但学很快，
1: 很有帮助。
0: 对，那我们就学得比较慢一点，可是我就是很耐心的学，然后一
1: 对，
0: 直很仔细的看老师怎么样教，然后我就把它。一直把它想学起来。那在这个期间，因为我也是都是用诵经的方式，也是增加自己的能量。对，因为其实以前我的气场比较虚一点，有时候可能你到遇到一个那个商家或是什么，我可能人就会不舒服。
1: 把人无
0: 对，
1: 代志，啊，你都
0: 丢
1: 无
0: 丢
1: 事
0: 丢丢
1: 情。
0: 嘿。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诵经了以后，哎，我的能量我觉得磁场就上来了。对，
1: 是，
0: 所以现在遇到一些事情，哎，其实我就。不会那么害怕。
1: 那我想，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师姐，您的家里面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呢？您回忆一下好
0: 宗教信仰吗？因为诶，在家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三合院长大的，
1: 吗？
0: 那也是有大的厅堂、
1: 好
0: 大
1: 棒！
0: 池塘。对，那就是每次到那个节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大家都要准备一些那个行类啊、水果啊这样子拜拜。对，可是我都是跟着。妈妈这样子拜，可是我从来不知道说，我拜拜的时候我应该要讲什么，好，这个是我比较不了解的部分。那妈妈就会说啊，保佑那个家庭平安啊，事业顺利啊，我们大概都这样子讲。那后来入了宗门以后，原来我们知道说，哦，我在拜拜的时候，第一个我怎么去准备这个贡品的部分，好，金银财帛的部分，然后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文书啦，来我这一次的那个祭典活动，我该用什么样的文书？来那个诵经这样子，对呀、啊，
1: 但这个部分，我想您的回想一下家里面的这个神尊，哪一
0: 家
1: 位
0: 里
1: 是
0: 我们
1: 中
0: 家
1: 尊？
0: 的神尊的话，我们以前就是观世音菩萨，
1: 观世音菩萨，
0: 对，
1: 这也是台湾的家庭当中很普遍的一个信仰的主神。
0: 是，对，所以我们家里如果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就是会烧香拜拜，跟观世音菩萨祈求说啊，那个妈妈身体健康啊，这样之类的。那后来也是学了易经以后，才知道说哦，我可以透过诵经的方式来回向给我妈妈的冤亲债主。对，因为有阵子妈妈其实也生病蛮严重的，那我们就是都要找医生的时候都占不到那个天医方在哪里。那当下我就许了个愿，说我要诵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那祈求老祖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天医的那个医生，好医院来帮妈妈医治这样子。那透过我的许愿了以后，真的我就沾到了一家好的医院。对，那后来妈妈都在那边治疗，都非常的顺，对，身体也非常的健康。
1: 是。
0: 是。
1: 那接下来我想问，请教师姐哦，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认识了王禅老祖？
0: 哦，这个嘛，这个因缘也真的很
1: 什么
0: 巧
1: 时候
0: 妙。
1: 去想到要学易经风水？
0: 那个是我先生的义消兄弟，对，那他刚好开补习班，然后刚好远景老师要到他的补习班开课，那他就邀请我先生去上课，那我先生就说，哎，我去上，他认为说，
1: 蛮主
0: 我比
1: 外，
0: 较，对，
1: 忙事
0: 我比
1: 业，
0: 较会念书那一类的，他说，
1: 细
0: 哦，我
1: 心
0: 去
1: 这
0: 念，
1: 样，
0: 对，可是我觉得说。这个应该是男生去念，因为易经风水学嘛，不都是男生吗？大师级都是男生，所以我就推脱说你去，他说我去，我说
1: 推
0: 他
1: 来推
0: 去，
1: 去，
0: 对，最后我们两个说，哦，我们两个就一起去。

0: 对，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学习的历程。
1: 嗯，
0: 对，那接触到远景老师以后，他真的是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
1: 是
0: 对，
1: 是
0: 我们
1: 是。
0: 有任何的事情请教他的时候，他都可以解答的，说实在的，真的是非常的准确。
1: 其实，在进入第一堂课之后，您觉得，哪一些部分您很受吸引，然后觉得很特别的，在这个部分投。

0: 化啦这一方面呢，哈，我
1: 很
0: 们可
1: 危
0: 能还不
1: 险。
0: 太懂，对，所以我们上了第一次的那个基础班以后，其实老师又到西罗开课，我们还又就去旁
1: 继
0: 听，
1: 续跟
0: 继续听，
1: 哦。
0: 对，这样越听你就越了解了，对，所以其实不用死背，我们就把它记起来了，
1: 不用死背，
0: 不
1: 这
0: 用
1: 真是
0: 死
1: 一个
0: 背，
1: 很重要的重
0: 对对对，像64卦其实也都不用死背，就很自然的就会了，
1: 点。
0: 对。
1: 一边做果冻花，一边背64卦，就这样美美的背起来
0: 对，没有错，
1: 了，这也蛮好的哦。
0: 对，
1: 其实，在家里面，我想我们学到风水啊，一开始都会有那个自然反应，就是说，哎，我家是不是有老师讲到的不如法的样子？
0: 对
1: 然
0: 呀，
1: 后我要赶快去怎么样可以调得动？然后让自己可以越接近如法，比例多一点，这样，这个部分您有经验吗？
0: 非常有经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家的厨房下方就是化粪池。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如法的地方，那
1: 天
0: 可是
1: 哪！
0: 没有办法改变啊，因为就大家都住那么久了，
1: 这是重点，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怎么办？
0: 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化煞的方式，哦，就是会用盐，粗盐，然后就是固定时间倒到那个马桶里面化煞，这样子，这是我们初步，我们刚开始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对对，这是老师教我们说，哎，那先用盐来化煞。
1: 这就是大事先化小了，
0: 对对对对
1: 哎，
0: 对，因为没办法动嘛。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家里，我们家里没有那个大门，没有大门，所以我们家的客厅是左右邻居、路边的人过去都可以看，把我们家看得一清二楚的那
1: 哦，
0: 一种。
1: 真的吗？好
0: 对
1: 特
0: 对
1: 别
0: 对对对，
1: 哦，哦。
0: 然后车子过去其实也很吵，所以其实我们在家的那个磁场并没有很好。你没办法专心的看电视，你要读书你都没办法，因为车子来来往往，因为在那大马路旁边。对，然后后来我一个发现，就是觉得说，这个影响不止我们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家庭的气场，就是家里的人的那种氛围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老师说，应该要有一个内大门，好，让我们的有内外之分这样子。对对，那再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对面的虎方比较高，对，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有一些些困扰，因为别人的房子就在那里呀，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请教老师，远景老师，然后老师说，好吧，那不然我们就在3楼的地方，好，我们就插了3个竹竿，旗杆，那因为刚好我们家爸爸有种茂谷柑，那我们就去做了一个茂谷柑果园啊，自产自销啊，还有年节好礼呀，就
1: 这
0: 做
1: 真
0: 了
1: 是。
0: 3个旗子，然后就把它放在3楼的上面，这样别人其实他们也不太懂我们的用意，
1: 对，
0: 对啊，就在那边飘啊飘啊，就是让龙方动这样子，对对对，
1: 但是这样也蛮美化的
0: 对，
1: 耶。
0: 来画这个虎方的这个高啊，对，
1: 是把我们的龙边先加强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把我们
1: 哦，好
0: 的
1: 有
0: 那个
1: 趣。
0: 气稍微招旺一点，对，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化妆室的门，我们原本是正对着我们家的那个瓦斯炉台，对，所以
1: 你
0: 老
1: 这个
0: 师
1: 也是
0: 说
1: 蛮
0: 这
1: 经
0: 样
1: 典。
0: 子对煮饭的这个妈妈来说的腰会比较伤一些些，所以我们家女生其实都是有腰部酸痛的这个问
1: 弱了
0: 题。
1: 一点这样
0: 对
1: 哦。
0: 对对，而且其实门口向着厨房，其实也感觉并不
1: 真的不
0: 是。
1: 行，
0: 对对对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在门的外面做了一个铝板，把它先挡起来。
1: 空间够是不是？
0: 对，就是就变成厨房的空间更小了一点点，然后就是把它挡起来，至少门不会直接冲这个瓦斯炉。这个是先比较简单的一个
1: 所以
0: 化
1: 是
0: 解
1: 接
0: 的
1: 近这
0: 方
1: 个
0: 式。
1: 门的这个部分，就是直接就先做一个铝板遮起来，这
0: 对
1: 样子，
0: 对对
1: 假的一个墙的感
0: 对
1: 觉。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先做这样子的那个调整。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 一起向玉皇大帝

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那就再有一次的机会，刚好可以把家里大整修。
1: 好，
0: 对，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先跟远景老师先商量一下，稍微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大概是哪里，然后我们把它画了一个规划图下来。
1: 称一次这样。
0: 对对对，既然要做了，我们就想把它做好一点。对，那所以就跟老师来商讨说，哎，那这个化粪池我们要把它移到哪里呢？啊，那个化妆室的门我们要怎么去改呢？好，然后老师给我们的提议就说，那因为化粪池后面已经没有那个院子了，那只能够往前移，那我们就移到门前的湖边，对，然后也顺便把化妆室的门移向走道，不要向着厨房。那客厅的部分，老师是说，因为之前我们的客厅如果以做这样子做那道门起来太小了，他也都干嘛讲安尼都是酷系英雄，好，就是没有发展的余地，或者是说那里人际关系也差几挂，好啊，所以老师的建议把这个内大门把它改在骑楼的，这刚好跟骑楼整齐，这样把骑楼也包到你客厅里面，这样子一个范围起来的话，那个客厅的格局会比较漂亮，这样子。对，那我们都做好了规划以后，好，那我们就择日，然后我们就动工，好，也是有用到我们的动工文书，还有就是拜拜的那个香案，这样子，对。
1: 就是一切，就是让他可以趋向更加圆满，这样
0: 是是
1: 子。
0: 是是，
1: 对，这也是我们进到教室来学习易经风水的目的。
0: 对，对呀，啊，他就帮助我们非常的多。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哎，就很顺遂的都一切都完成了。对，那完成了以后，我们有做了一个安门仪式。好，远景讲师有特别帮我们做了一个安门，就是纳旺气。对，这个仪式我也感觉非常的好，很
1: 有
0: 有
1: 明
0: 感
1: 显
0: 觉。
1: 哦，
0: 对对，因为我们的
1: 是，
0: 门本来是正的。那我们那边是龙水来，那所以老师说我们做一个稍微的改变，稍微把它倾斜一下下，就是收逆水。对，然后我们就哎好哦，我们来做个收逆水，让我们的那个气更旺一点。对，然后这我们有做安门仪式。
1: 好，
0: 对，
1: 是。所以真的哈，我们有时候觉得日日是好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期盼，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它的方法。
0: 是是。
1: 对，那这个方法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很好、很充分、很丰富的一个学习。
0: 对，
1: 那同时学到了，我们自己也验证到了的时候，旁边不管是亲朋好友，我们其实又可以再去分享给另外一家，对，让更多的家庭更好，这样
0: 是
1: 子。
0: 是，对，
1: 那我想今天哈，我们有很多的妙法可以来分享哈。
0: 是，
1: 首先就是我们的法宝丛书妙法普传这一本，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蛮多人用过，
0: 啊，
1: 考试啊，考
0: 对。
1: 官职啦、啊，不管是比如说祈求这个疾病能够早日的化解等等，
0: 是，
1: 都可以派上用场。
0: 对，
1: 那您用过耶？您为了什么样的事情？
0: 祈福香案啊，就
1: 是的，就
0: 是
1: 是
0: 小
1: 祈
0: 孩
1: 福香
0: 子，
1: 案。
0: 对，小孩子要考试嘛，然后都要考大学，那我就想说给他用个祈福香案，帮助他的考运能够好一点。对，当然自己努力也是要，
1: 你看小孩子很认真哦，结
0: 对
1: 果
0: 对
1: 差个
0: 对对，
1: 0.5分，
0: 是这样子，
1: 哦，不
0: 对
1: 行。
0: 对，我就是有朋友这个经验，所以我就是事先的帮他们做了祈福香案，对。
1: 马爱心，马爱心
0: 对
1: 哈，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了，
0: 好，
1: 帮
0: 因
1: 他。
0: 为考运较好一寡。那真的，我两个小孩真的都是如预期的上了他们的理想学校，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非常开心的地方。
1: 那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的这个书籍是在哪里可以请到呢？
0: 我们在斗六道场可
1: 我
0: 以
1: 们
0: 请
1: 是在
0: 得
1: 斗
0: 到，
1: 六道场
0: 对对
1: ，OK，
0: 对对。
1: 好，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各个分寺道场，大家都可以去结缘请法，把这本。

0: 书籍带回家中哦，里面 SOP 都非常清楚，每一个 step 步骤啊都很清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
1: 是，
0: 准备什么，送什么样的文书内容，你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步骤，嗯，通通都有，
1: 都有，都有。
0: 所以有212项，
1: 你就非常的安心。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去翻一下，哎，第几页，然后就把它看，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要送什么样的文书，
0: 对。
1: 对，
0: 所以师父说他是镇家之宝，真的是、啊，
1: 真的，真的是，真的是，每一个人最好家里都有一本，
0: 对，实用的，好。
1: 是，
0: 那其实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哈、哦，同时一天里面扮演多种的角色，嗯，的一早起来就是妈妈啦，对，那再来妈妈结束以后，也许就是事业上面，也许就是我们在职务上面的一个责任，
1: 对对对，
0: 那个角色当然是要很不轻松的哈、哦，嗯哼哼，对，那再来可能就是媳妇啊、妻子，然后等等，
1: 对对。
0: 那在这个种种的角色转换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生活的考验问题，这样。所以您也曾经占卦用意过，化解很多生活当中的疑难，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对，妈妈是不是曾经有一次是病痛上，
1: 对，
0: 是需要用到占卦？
1: 对对对，因为妈妈那时候就是要占天医，嗯，对，就占不到，一直都占不到天医，
0: 怎么回事？
1: 然后我就问元景讲师说：“怎么办？我都占不到天医，怎么办？”
0: 但当占不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1: 是是，所以元景讲师说：“那你自己先想想看，你要不要送那个药师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然后我们再来占卦这样子、嗯。那因为当下不可能一下子念了那么多的药师经，
0: 对
1: 对，所以我就是先用许愿的方式，嗯，好，用许愿的方式说，哎，我再来，我要送多少的药师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那祈求王禅老祖可以指示我妈妈的天医方在哪里。”嗯，对，那这样子我
0: 当下先指示你，
1: 对对，
0: 后面把这些经补上。
1: 是是是，那所以我就占卦了以后，真的天一方马上就现了。哦，对，那妈妈也是就是照预期的，我们就到那边做治疗，那真的遇到了非常好的医生。嗯哼，对，
0: 这就是我们分享，当我们遇到困难的过程，后面怎么样一步一步去解决它。嗯，
1: 是是是，因为当下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啊，没有送很多的经起来存本啊，
0: 对，
1: 那已经要用了，那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先跟许愿一下说，
0: 是，
1: 对，我想要先沾到天一方，那我们再来补送这个药师经回向。
0: 是 是, 是，也许我们是跟神佛菩萨许愿，就是我要30部的药师经回向给妈妈，这样子，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1: 是，
0: 那这个其实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了，我们已经先向神佛菩萨禀报了，嗯哼，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1: 是
0: 要这样子去做。
1: 是，
0: 那当下这个时间点，神佛菩萨先给我们，
1: 是
0: 到哪里去，
1: 先给我们指示，对对，
0: 医院在哪里，
1: 是，
0: 然后哪一位医生 OK 可以给我们最大的帮忙，所以不会是在就是说我现在都生病了，
1: 对，我要
0: 再来送经，还要等我送完经完才去找医生吗？这是不可能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疑惑的对清晰，
1: 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解决的方法，
0: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
1: 解，这就是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地方。
0: 是，
1: 对，
0: 是是。那接下来哈，我想，我们在中文里面会有很多的学习，不只是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嗯哼，其实有很多的生活上面的学习是在中文里面借由不同的义工的项目，我们可以去获得的。
1: 对，
0: 那尤其是像每一次的法会会有一些普桌啦、嗯、那这些虽然是一个高劳力的一个义工的工作哈，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向心力跟大家无私无我的奉献。
1: 对, 对，
0: 您参加过这个项目有哪些呢？
1: 那个水陆法会，只要我有时间，我师兄有去，他就会邀我们一起去做法工、嗯、对，那在那个做法工的时候，其实那个氛围非常的好，
0: 是
1: 氛围非常的好，大家都互相同心协力的来完成一个工作，嗯，我觉得那个我非常的喜欢、嗯、然后去到仙佛寺的时候，其实它的环境非常的优雅、嗯、你一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心神很得到安宁，然后就觉得在那边很舒心，嗯，对，
0: 嗯，所以是让大家可以把烦恼放在 生活时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带着这个成就感跟快乐，安心回到家。
1: 对，回到家了以后，哎，我们工作的磁场也就非常的好，真的真的，
0: 对对对，
1: 影响非常的大，
0: 是。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圣佛寺的水陆法会，师姐是分享她个人这个参与义工的经验。那但是水陆法会当中，跟我们生活在我家有主题相关的部分，就是祖先，
1: 有，
0: 还有祖先牌位的这个种
1: 对，
0: 种的相关的延
1: 对
0: 伸的项
1: 对对。
0: 目啊，这个部分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娘家的这个佛堂移动到一楼，同
1: 是，
0: 时把这个牌位做一个整理，
1: 对，
0: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这个过程嘛，因为也是因缘机会，因为妈妈就身体不好了嘛，所以我们家的祖先都是安放在3楼，好，然后也是因缘机会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移下来1楼，让妈妈要拜拜的话是比较方便的，所以那时候也是请了远景讲师帮我们择日，对，然后就要把它先楼下先做整修，那因为楼下要放神明的位置的楼上刚好是一个化妆室，那所以老师说，
0: 神位的上方不能有厕
1: 是
0: 所，
1: 的，不能有厕所，所以我们就把它往前移，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储藏间，然后再来安放神位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安放下来以后也顺便一起整理祖先的那个牌位嘛，然后一打开以后，哇，乱七八糟，那个老师
0: 顺
1: 说，
0: 位有没有
1: 对
0: 照
1: 对对，
0: 白？
1: 这样没有照顺序，对，所以远景讲师就是请我们，就是把户籍誊本把它请回来以后来核对一下，
0: 原
1: 择
0: 来，
1: 日把它开这个公妈龛，嘿，啊来改对一下，嘿，啊个先刷改订好下下经历历安呢，让我们的以后的晚辈他可以很清楚的这个是哪一个辈分的祖先这样子，对啊，非常的圆满，然后父母也都非常的开心，对。
0: 其实这个动作哈，除此之外，它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后世的子孙更加安定的，
1: 对，
0: 对，读书啦，事业整个的发展都可以更加的提升，大家都可以就是说事倍功半的情况可以改变，变成事半功倍。
1: 对，
0: 好
1: 对，
0: 的，
1: 非
0: 今
1: 常
0: 天
1: 的好，
0: 哎呀，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非常感谢师姐能够尽情的去分享您个人的经验，
1: 谢
0: 非
1: 谢，
0: 常感谢您，阿弥陀
1: 阿
0: 佛，
1: 弥陀
0: 谢
1: 佛，
0: 谢师姐。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0: 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跟我们参与在一起。每一次仙佛在我家的分享，都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就运用起来吧，或者是就进来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教室开始学习吧。祝福你们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0: 你好，欢迎收看虎源禅师传妙法，我是元芳。虎源禅师行道40多年，一生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受用终身，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虎源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虎源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更加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五术智慧，超越世俗的天上人间至宝。山依命卜相这五个字您可能常常听过，但您真的了解它们代表什么吗？很多人把山当成纯粹的地理风水，把医当成只是吃药打针，但虎源禅师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够深。他说，山医命卜相是五大学术，五大智慧，超过社会上世间所有一切的智慧，这不是夸大，而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五术涵盖的是整个宇宙虚空的运行法则，是人的身体、命运、未来的全部密码。山是风水学，看的不只是地形地势，而是看这块地的磁场如何影响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体、事业、家庭。医呢，不是只有医生才叫医，你所住的风水以及你对宇宙的认识，就是最大的医王。风水学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这听起来很玄，但虎源禅师的学生中有很多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一开始也不相信，直到他们亲身经历了风水的力量，才真正明白什么是风水学。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虎源禅师如何用最直白的语言，向一位大学教授解释什么才是真正的风水学。
1: 风水的法则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最大的贵人。所以我跟这位全世界的专家们，我知道他在北部某一个大学耍嘴皮非常有一套，到处挑战的，笑一笑，我这身上少一个是被谁拿去，就是你的风水问题。你的床铺床柜在这里，厕所在这里，晦气就伤到睡这个地方的人，他的右肾伤右肾，这位学者专家就开始道歉，原来你讲的风水和一般所讲的风水不一样，所以我信了，我服了，我看他眼眶湿了，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你睡别一间就好了啦。他说我们三间套房都一样，我要睡去哪里？那好了好了，我告诉你两个方式，一个把这个堵起来，门开这边，那么这个有切到你的脚和腿，你的脚也都酸，那对呀，走路很困难。好了，那不然你就把这个围起来， 门开这边，那就好了嘛。哦，他就跟我说，这么简单哦，我儿子做装潢，那就你儿子能做不是很好吗？不然要多复杂。哎呀，我有去问人家了，说我第几世有什么业障，现在追到了，过去生看不到，现在看得到了，就是有句讲的了呀，这三立命虎相就是山嘛，山就是风水学啊。好了，他回去就改好了，所以现在过了十几年了，我上来拜老祖，身体也好得很，脸色正常。哦，这个三立命虎相，还有一个一，一脸，不是只有医生今天感冒，流行性感冒、大肠炎的一而已。你风水学就是大医王，王禅老子是大医王。你个人的病，打一支针，吃一个药是你个人，但是你风水学的病，关系到整个家庭、整个的事业、整个的社会。
0: 您看这个故事多有意思，一开始这位教授觉得自己很聪明，到处挑战风水学，说那都是骗人的啦，但在浑元禅师一句话就点出他身体的问题时，他的态度瞬间改变了。而最棒的是，师父没有给他开什么神秘的药方，只是告诉他换个房间睡，或者把厕所的门改一个方向，就是这么简单。结果呢，这位教授回去调整以后，身体真的好转了。他终于明白，风水学不是迷信，而是一门深刻的科学。风水学直接作用在我们人的身体和运势上，这改变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就是武术的真实力量。
2: 鬼谷先师天德经

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为什么武术在历史上却一直被瞧不起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如果武术这么有威力，为什么从古到今，研究武术的人总是被看不起，被瞧不起呢？混元禅师说，这怨不得别人，我们自己要检讨。原因就在于我们研究武术，拥有武术的智慧，却没有建立自己的威仪。威仪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气质和修为。我们想象一个场景，有两个人都懂得风水学，一个人穿着整洁，说话温和，举止稳重，你一看到就想听他讲；另一个人衣着邋遢，一开口就是骂人，到处挑衅，你看他第一眼就反感。他们懂的东西一样多，但为什么效果天差地别呢？就是因为威仪。威仪是修行人无声的语言，是修行人最重要的外衣。它比你说什么话都有说服力。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混元禅师怎么强调行住坐卧的重要性。
1: 行住坐卧很重要的，行住坐卧的位移你有了啊，你的三一命普相的五大智慧呢，众生就开始第一个先尊敬你，他就能得度。
0: 师父说的非常关键，尊敬是得度的第一步，没有尊敬，再好的知识都进不了别人的心。尊敬不是来自于你的头衔或名气，而是来自于你真实的修为在外表上的展现。当您行住坐卧都很端正，说话很有分寸，整个人散发出清净气质，众生自然就会相信你，跟随你。所以学武术的第一步不是背理论，而是修自己的威仪。王禅老祖师尊数十年来教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转折，为什么王禅老祖在现代社会要把武术这么清楚地传扬出来呢？为什么混元禅师不怕把武术秘密讲出来，反而还毫不保留地广传弘扬呢？20年前，有位台湾南部的太太打电话给混元禅师，她很担心地说：“混元老师啊，你把风水学全部传出去了，那你以后要吃什么呢？大家都自己会看风水了，谁还会找你呢？你不怕没有红包可以赚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实际，对不对？但师父的回答却出人意料，让我们聆听师父怎么回应的。
1: 在台南有一位太太打电话来，又写信来，

0: 或者说混元老师啊，你这传风水学，那你以后你要吃什么啊？讲我传出去了，无人会找我看了啦，啊，我都无红包好赚啦啦。哎，很慈悲呢，那说的非常有道理耶。哈哈，我跟各位女菩萨讲，我准备改行哎，一定要把风水学全部传出去了，大家自己懂得自己解决家庭的风水问题嘛，啊，家庭事业的有病，用易经风水来调整就是一嘛，我传出去了，我就不必到处东奔西跑啊，所以我想开始哎，准备要转业啊。这位太太呢，上纲他两分钟都没有讲话，他不知道分了怎么来讲，所以我们不要怕人家学嘛，啊，该学了学去了，帮我传道，我要跟你感恩呢。
1: 那位太太听了以后愣住了，没有说话，因为她这才明白师父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个人经济利益，相反的，当越多人懂得风水学，师父就越来越可以从东奔西跑的看风水工作里解脱出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传道，就是帮助整个社会和世界的事情，这就是修行人真正的境界。胡言禅师强调，武术不是为了养饭碗，不是为了赚红包，如果那样想就根本不懂武术。武术是天地赋予人类最大的智慧，目的就是让人活得更明白，让社会更和谐，让世界更和平，这才是武术真正的目的。山医命卜相的每一个分支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的苦难。山帮人们调整家庭和事业的磁场，让家庭和睦，事业顺遂。一帮人预防疾病，调理身心，不只是吃药打针，更是从根本的风水和命运去调整。命让人了解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的天赋和使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卜预测未来，提前趋吉避凶，让人可以做得更好的决定。相看透一个人的面相、手相，了解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一切最终皆指向同一个目标，为天下太平，为社会和谐，为世界和平。

金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则，叫做知而不讲的智慧。这是修行人必须掌握的分寸，也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真正薪火相传武术的关键。早年观世音菩萨就跟虎圆禅师讲过这个问题，当时虎圆禅师很喜欢把一些灵感预言讲出来，观世音菩萨就跟他说，你喜欢泄露天机，泄露天机不好啦。师父当时就回答，那就不要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啊。这个回答里充满了智慧，让我们一起聆听虎圆禅师详细的解释。
1: 啊，回顾在民国71年，啊，农历7月24日要开启南天门，诸佛菩萨做的好多，就像现在各位这么多同修。在南天门前，观世音菩萨开口了，他说：“张某某，啊，你喜欢肉天机，啊，肉天机不好。”我跟观世音菩萨禀报：“不要让我知道嘛，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呀。”连躺牛哦，牛哦，让我知道了就没有天机嘛。不要让我知道就是天机啊，那我就不会讲啊。啊，我知道了不讲我很难过啊。后来民国74年得到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太上道祖说了，知而不讲不仁也啊，不知而讲无智也，没有智慧啦。所以赞叹吧。好，这开始所有诸佛菩萨圣神他们智慧就开始不能灌顶了啦。我不知道怎样，我很多事情我都知道，啊，该讲我都讲，不该讲我就不讲。哦，这是五大随侍三力运菩萨。
0: 知而不讲不仁也，不知而讲无智也。太上道祖的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知道但不讲，看起来不仁慈，因为你有能力帮人却不帮。但为什么有时候不讲反而更仁慈呢？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讲出来，就会改变人的因果。有时候让人吃个苦，受个难，反而才是真正帮助对方成长。相反的，不知道却硬着头皮讲，那叫无智，会害人。所以武术不能乱传，也不能全传给没有修为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威力的东西容易被滥用。一个人如果懂得风水但心术不正，就可能用风水害人。一个人如果懂得命理但没有慈悲心，就可能用命理操控人心。所以王禅老祖师尊40多年来筛选和考验的，就是这些修行人有没有正确的心愿。那么普通人怎么应用武术的智慧呢？我们不需要成为大师，不需要读完所有的书，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这3件事。第一，修养自己的威仪。不管懂不懂武术，先从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开始。行住坐卧要端正，说话温和有智慧，这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修养的自然表现。当你的威仪改变了，您身边的人也会改变，这是真实的能量转换。第二， 观察我们生活环境，不用成为风水大师，但要用心去看我们的床位在哪里，厕所在哪里，门在哪里，这些位置都会影响睡眠、健康，甚至事业和家庭。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简单调整，移动床位，修改门的方向，放个屏风，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调整，人就睡得好，精神就好了。第三，相信预防胜于补救。命理八卦告诉我们的，就是让你提前知道什么时间要小心，什么时间可以放心行动，知道了就可以提前准备趋吉避凶。比如流年显示今年春天要小心身体健康，那么春天节气就更应该谨慎注意身体变化，这样就可以把本来的小灾避免掉，这才是武术的真实用法。武术的智慧，山医命卜相，不是迷信，也不是遥远的学问，这武术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每一天，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始用心去看、去感受。我原禅师说，有福有德的人才能接到武术这个妙法，这句话很重要。有福是您有机会听到这些教诲，能遇到愿意传给您的人；有德是您真的愿意用这些智慧来帮助自己和别人，而不是拿来害人谋取私利。一个有德行的人学到风水会怎么用呢？他会帮助自己的家庭和睦，帮助朋友的事业顺利。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呢，他可能会用风水阵来害人。所以传武术智慧必须先看人的心。当我们开始重视武术的智慧，开始认真修养自己的威仪，调整自己的环境，预防人生的风险，您会慢慢发现人生真的不一样了。这种不一样不是突然大发财变成有钱人，而是更深层的转变。我们变得更平安、更安心、更明白自己要往哪里去。你不再被命运牵着鼻子走，而是开始主动去调整、去预防、去创造更好的人生。这就是武术智慧的真实力量。武术它超越了一般的智慧和技术，因为它直接改变人的思维，改变人对人生的态度，改变人的命运。但前提是运用武术智慧的初心，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心，有谦虚的心，期望世界和平的心。就像浑元禅师40多年来所做的一样，毫不保留地传出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懂武术、懂智慧，整个社会就会更和谐、更安定。以上就是今天浑元禅师传妙法的内容，我是元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

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维新圣教诚挚邀请大家来学易经，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庆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要了解易经八卦的法则，才能够知道世间永恒的立足点在哪里。知一切法，才能超越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缚。唯有如此，才能解开生命的枷锁，让心灵回归平静与光明。师父于民国83年创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提供终身教育的平台，让人人都能以易经、风水、宗教、修行来开发灵性智慧。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吴正伟讲师，来和大家介绍他即将新开设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开班讯息之外，也要来和大家分享他学习易经风水的体悟与印证的案例。让我们先来欢迎台中道场的吴正伟讲师。吴正伟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主持人。电视前的贤士同修以及有缘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啊，吴正伟讲师，这是您开的第几个新班呢？
1: 哦，这个班级是我台中开的第三个班。
0: 第三个新班。
1: 对，第三个班。
0: 好，那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
1: 那这个是朝阳，在朝阳活动中心，在我们七期哈、哦。那我是朝阳。活动中心第二个班哈，第二个班，我之前在这边有开过一个班，那在今年11月7号，我们会正式来上课。台中市哦，市政北二路哦，400号，在我们朝阳活动中心的1楼。那报名专线是0935332703啊。那在台中我们的运动公园旁边哈，在运动公园、
0: 哦，所以交通很方便，
1: 很方便，那边很方便。
0: 所以台中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要怎么抵达这个地方喽。好，那在这个台中的市中心开班，
1: 对，在七期，
0: 非常的不容易。那讲师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一开始怎么跟我们的宗门开始结缘的吗？
1: 那我之前是我们原生法师啊，是我的初级班的启蒙老师
0: 哈。
1: 那因为工程的关系，在我一个业主的家里面，我刚好遇到我们原生法师，刚好去做信众的服务。
0: 是。
1: 那在当下跟他在泡茶的时候，有提到提到这个易经风水。那因为本人是从事室内设计，那法师就建议我说，那你学这室内设计规划，如果能够带入一些风水学的。经验法则进去的话，对你的客户应该会更有帮助，对你的事业应该会更有帮助。
0: 是。
1: 那刚好当时法师要开一个新班，就这样因缘际会，我去接了这个法，这样。
0: 哇，这是因缘具足，对了。所以您本身在从

0: 是室内设计，
1: 对，
0: 当然在这个风水上一定有，常常也有很多客户也会有这个需求，
1: 对对，
0: 需要您微微他指点一下。
1: 对，
0: 对， 对，那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您在这个，尤其在这个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案例？
1: 我这个，在从事室内设计已经快30年了，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在之前，在未入中门之前跟进入中门有这个风水的基础点之后，那你往回头去看，有很多当初设计不如法的，后来我会去追踪，追踪这个客户的后面他为什么会遇到的这些困难点，
0: 是
1: 那跟风水学是不是有相关联的关系？
0: 是，
1: 那风水就这样子。那我一直讲说，这个风水超乎了我们很多，超乎了我们现在科学领域你可以去印证的东西。
0: 是，
1: 那师傅也常告诉我们，用印证的法则，
0: 是，
1: 对。那我们来证物，来证明，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照风水法则来安排，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那用大数法则，我说的都用统计学，比较用科学的方式来验证它。
0: 是是
1: 啊，如果十个人都安呢，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验证说，是不是我们要来规避这些风险？我记得在老五城，我有一个客户在老五城那边，那当初我在帮他设计一个房间，
0: 是，
1: 刚好他头的正后方就是马桶，
0: 嗯，
1: 对，那我们风水里面屋后，尤其是床位后面不能够有这个厕所，
0: 对，
1: 他刚好对着马桶，那当初我也不懂风水，他帮他设计这样子，结果3年后他又来找我重新买了一间房子，
0: 是，
1: 也是在市政路，
0: 是，
1: 也是一栋豪宅。他又找我去帮他设计。那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小姐呢，大概40几岁，她蛮漂亮的，戴个帽子，理光头，我心里就感觉怪怪的，
0: 是。
1: 后来我就问他，他说他住那间房子，他有找一个地理老师说风水不如法，
0: 是。
1: 他住了3年，他得了癌症，
0: 哇，
1: 对，所以那时候他在化疗。他因为他相信风水，
0: 是，
1: 那所以他离开的那边又重新设计，但那时候我刚好进入中门，有学到这个妙法，
0: 是，
1: 我就跟他说，对了，当初哦，我说大姐，我帮你设计的时候不懂风水，那现在我也在虎门禅师的法门之下，那我有学习到这个，那个地理老师没有骗你，因为你的床位后面是厕所，那你的免疫力可能会下降，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有时候我们讲来这个风水谈起来好像谈笑风生，好像，但是当事人他受的那种痛苦，
0: 是，
1: 那这个女孩子在新的房子我帮她设计好，要给她如法的房子，
0: 是，
1: 但是在还没动工之前她就往生了，她就往生了，就没有那个因缘，就是很可惜，很可惜。我有时候会想说，如果我早一点来接受这个妙法，或许他不会去受到这个风水的影响。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也是让你有，就是觉得自己要再更精进，
1: 对，
0: 赶快要把之前以前设计错误的，
1: 对，
0: 去把它修正过来。对，那这个讲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啊，也是让很多，可能就是从事建筑设计的贤士同修们啊，善心大德，有机会真的要把握机会来学习风水的法则啊，因为虽然设计是一个就是好像是一门专业，但是如果没有把风水法则考虑进去，
1: 对，
0: 这个部分就会有所缺失。好，那那所以这个就是也让我们印证说风水就是在我们生活之中，
1: 对，在我们生活当中
0: 息息相关，对，那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1: 非常深刻的一个案子，对。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 04-2475-7769。

0: 遇到我就跟我讲说，你要出去开课了、哦。我说，老师，我说师傅，我还没升讲师，还没准备好，可以晚一点。师傅跟我说，有一群有缘的人在等你。嗯，你要不要再等待了？
1: 是、
0: 哦、要把这个庙啊，我就请示师傅，我说、师傅，那我要教什么？师傅跟我说，把你人生的经验，你这个学习的过程的经验，就一五一十的把它传承出去就好。那后来我去领悟，师傅教我们的一些东西，那我发现我们宗门师傅所教的不只是易经风水，那我们还有宗教的信仰，还有诵经，
1: 是，
0: 还有佛法，
1: 是。
0: 那师傅还有用一些他的，哦，在我们市场上，我们可以讲说一些管理学，哦，在对我的工厂工地，哦，在我的事业上其实也很有帮助。
1: 是，
0: 还有一些我们的道法，
1: 是，
0: 对，道法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也可以，哦，闽南语讲的讲"好心保命"哈，对，可以护
1: 好
0: 身
1: 心
0: 保
1: 保
0: 命，
1: 命，
0: 对对对对。
1: 是。
0: 那像很多人看到符令，他会害怕，一般人，等下我要租这个房子，买这个房子，哎，贴着一张符令，他很会害怕。
1: 是。
0: 那师傅也教导我，曾经在师训班，师傅教导我们，哎，这个符令我要让你们懂它，你就不会害怕，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因为你不熟悉，易经风水都一样，因为你不熟悉它，
1: 是。
0: 所以你反而让你不敢去尝试的去改变。那我常说，我常跟学生讲说，你就不懂你错在哪边，你怎
1: 对，
0: 么去改变？
1: 是
0: 对，所以师父叫我们要忏悔，哦，反省，对不对？我们的八正道怎么再去实践？那这个跟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哈、哦。那我希望我们不要去想着改变别人，对不对？从自身，从易经风水，把本身的风水先去调理好。对，我们再来有时间有精神坐在这边接法啊，所以我希望有缘的朋友可以来维新圣教接这个易经风水，还有宗教，还有生活上的诸妙法，对，让你能够更加平安啊。
1: 是，对，所以您刚也提到这个宗教修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即使在初级班也要学习的课程哦。那这个宗教修行上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特殊体验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0: 其实我有很多学生，因为本身我就很年轻，我就
1: 呢？
0: 在啊、哦，我常跑这个宫庙啊、哦，这
1: 是
0: 个我
1: 公
0: 们
1: 庙。
0: 乡下人在南部很多这种宫庙文化，那从小耳濡目染，有很多啊，那吉星啊，等等，很多那些传统的宫庙文化。那有时候我会发现，这个宫庙一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它是非常漂亮，它非常美丽啊、哦，像我们奠定三太子有没有也红到的国外去，对，有时候这种宗教民俗，那其实要经过比较正确的包装哦。那对这方面，那我很有兴趣哈、哦。所以我的学生有很多就是在外面已经可能有在开公庙，有在从事一些宗教的活动，那我都曾鼓励他们哦，进来接这个易经风水的庙法。那本身这些人很多都有灵异的体质哈，我说那种灵异体质比较敏感的体质，那对这个我常说这叫超科学哈，这神学叫超科学，那我希望他们能够来这边养灵，让他的心灵更加沉稳，那对他在事业上还是在宫庙的文化上，那能够帮助更多的人，那有的不只是神佛的问题，不止这种神界。我们的阴阳两界的问题很多是因为风水所来影响，所以很多学生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他那个体质来，有时候要抓也抓不住啊。对对对对，那慢慢的我会去调整他们啊，用师傅的妙法，让他的灵体能够安稳的坐在那边。所以我就鼓励他们，像师傅的我们的金刚大法印，我们的金刚咒。哦，om 呀，om 不动啊，不动。啊，其实这个持咒也非常好用啊、哦，就用师父的妙法，就可以把他的灵体， 把他的天灵盖，把他的灵体让他封住守起来哈、哦。嗯，像我们用道法的天，我们道法的这个金光

0: 神咒，那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嗯。对，所以我常用师父所传授的一些哈妙法，能够来压制这些东西哈、嗯。不要说压制，可以让他们有更舒适的身心灵来接受这妙法。嗯、我这学习的过程当中，很多哈、嗯、来中门遇到有很多有这种体质的人、嗯、啊。对对对。
1: 那所以您实际上怎么样跟他们，就是有发生过什么样特殊的情形吗？可以分享一下。
0: 像我曾经有遇到我去处理一件事情了，我刚好在开车，那我一个信徒就打电话过来说他儿子抓狂，嗯，结果把公妈神明都给烧来斗阿卡，人就跑出去了。
1: 是，
0: 对，那当下他就找我，因为那小朋友我认识，他就求救无门，就打给我说他儿子打电话不接了。
1: 是，
0: 对，可看我能不能过去帮忙，
1: 是是，
0: 处理这个公妈还有神明在地上的处理这些事情。我说好，我马上到，我马上过去。那我赶过去之后，我就说，请你传个简讯跟你儿子讲说，叔叔谁会来，那请他回来，没有人会怪他。那当下我到的时候，这小朋友真的有回来，有回来。那他跟我谈话当中，声音变了一个人。是一个小朋友的声音。那我跟他讲，我说我不怪你、哦、家人都不怪你、哦、那当下我也想说要先把他安抚、哦嗯、我说没有人怪你、嗯、那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让他宣泄一下他的心情。
1: 是，
0: 后来我这件事我就有报告给师父知道，那师父就跟我讲说他有一个小朋友、嗯来讲话，这个是这个婴灵、哦、但是这个已经九个多月、哦、快足月了，
1: 是是是，
0: 才往生的、嗯、才流掉、嗯、流产掉的、嗯、但是呢这个特殊的案例，师父要帮他取名字、嗯、要请他进去他的狗妈咖里面 哦，这就非常特殊的案例、嗯哦、但是师父有跟我讲一个但书，就是你要去给他拔杯，请他这样跟他拔杯、嗯哦、说这愿不愿意，他的祖先愿不愿意让他进去。
1: 是、
0: 哦、这个是我所遇到，就是这个小孩子来附身。
1: 是、
0: 哦、那师父用的法也是比较特别的案例，对，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
0: 那后来也有把他重新请师父帮他做法会、嗯、帮他用正护牌、
1: 哦、
0: 我们中门水陆法会有这个法仪、嗯哦、用正护牌，那把这个小朋友名字写进去、嗯、那也赵师父所传的妙法，把他带到公妈他们来的，那其实他家里就平稳下来了。哦，这个就蛮特殊的案例哈，蛮特殊的案例。就刚刚讲这个跟灵界哈，就比较特殊的案例。对，
1: 真的灵界的世界呢，大家不能相信他没有。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真的还是有常常有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啊，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在我们的中门里面呢，也有很多有经验的法师讲师们啊，都能够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及协助。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我认为讲就刚刚讲分享的这个案例呢，相信观众朋友也一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哈。但是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遇到事情就是要处理面
1: 对，
0: 好，但是如果你没有法，你就无法去处理这些事情。
1: 对，
0: 那所以我们才要来学习。

0: 好，来，想想，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机会来报名我们的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好，那吴正辉讲师非常的有经验，可以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个您印证过的，比如说占卜啊，易经上面有没有特殊的易经的案例？
1: 易经占卜就好像是我们人生的导航。嗯，对，尤其在你人生迷惘的时候，在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易经占卜，我们的应用易，可以来知悉知命，
0: 是
1: 来了解方向。那比如呢，比如说我今天有要投资投一家公司，那我可能要跟对方这个人合作，那我们都可以透过占卜来看我们的合作的方向，
0: 是
1: 对，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0: 是啊，这
1: 透过占卜都可以一目了然。
0: 是，
1: 那还有像每年我会占一个我们的台湾的股票的流年，年初的时候都会占一个流年。那其实占卜可以运用，像今年年初我占个一个卦，这个我就跟学生讲说，今年年初三月可能如果有股票多少卖一点，不要留太多。那三月可能会有土啊，状况会大跌。
0: 是。
1: 对。那我还跟他讲，可能的原因从卦看出来，可能美国总统上任，可能会发布一些消息。这个都有印证了。但是那时候我跟他讲说，那没关系，卦看起来今年年底还会创新高。
0: 是。
1: 没有卖的不用怕。你不要杀下来就卖。这透过易经占卜到现在十月了，我今天看股票，28000多都创新高了，很多学员说，老师讲好准，好准，到现在还回头，所以这印证呢，师傅讲的路我们不穷，路我们不穷。
0: 是，
1: 我讲一个案例，我一个学生就上一班结业的，那一天要结业的时候，有一天下课我就多帮他们上了一个月，那下课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说，老师，我以为要什么事。说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我说好。他说老师，2年前我刚来上课的时候，我口袋真的空空，
0: 是
1: 我的账户里面剩下没有10000块。老师，我跟你讲我昨天看我的账号里面有80几万呢。他就非常开心他就要跟我印证说路我们不穷。对，当初我就把师父传给我们这个妙法告诉大家。
0: 是，
1: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他很用心，他在学习很用心，他在做外务，在帮人家做企业规划。
0: 是，
1: 那他都会占卜。对，当然因为他常来问我，占完之后，跟这个合作啊，我这个企划案给他啊，会有什么状况？
0: 是，
1: 那透过占卜，我会跟他讨论来调整一些细节。他反而这样，他非常顺利，所以他的业绩奖金拿得非常多。对，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电视前的朋友大家没有进这个门的同学可以跟你们分享，易经占卜就好像我们人生的导航。
0: 是，
1: 对，师父曾经告诉我们，在你人生最迷惘的时候，还是在你做抉择的时候，你不会走到错的方向去。
0: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对啊，师父常说路我们不穷啊，如果入了这个门你还是穷，那你要
1: 忏悔，
0: 检讨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对，所以呢，谢谢吴正辉讲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就是易经风水还有宗教修养各方面这个都是我们中门呢在初级班的课程都可以接触到的。对，那现在呢，我们再请吴正辉讲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开班讯息好吗？
1: 好，
0: 让观众朋友想要报名的人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1: 我们在我这个朝阳初级二班在我们这个市政北二路400号朝阳活动中心朝阳活动中心。那我即将在11月7号星期五晚上星期五晚上我们准时开课准时开课。那希望电视前有缘的观众都可以来接这个妙法。那我们报名专线0935332703。那我们四个月内
0: 都可
1: 以陆续可以来接这个妙法。
0: 各个没有，有没有什么资格限制啊？
1: 没有资格限制，没有资格限制。
0: 对，我们欢迎所有的有缘的显示同修，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不管你过去学过什么，或者你对这个完全没有接触过，都欢迎你们有机会来接这个法。好，普圆禅师常说。

水正，心就安，家和顺，福自来。维新圣教透过教育，让人人懂得营造好气场，修善因缘，建立家庭的平安与圆满。所以啊，要邀请大家踊跃报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易经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用智慧与爱打造属于你的幸福之家。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恩吴正伟讲师，再次邀请大家报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风水学初级班的课程，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主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义工利人天》，我是黄妙。今年丙午年，恭祝王产老祖圣诞千秋祭护国习斋水陆大法会在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正在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各教室的义工同修们，法会期间积极进行法务的工作，大家无畏师的精神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不求回报的奉献时间来为众生圆满，让水陆法会能顺利圆满，共起名扬两利，消灾化劫，世界和平为本愿。我们感恩老祖师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九大菩萨、诸圣神等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修行平台，我们来共转法轮。现在跟着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法务工作。阿弥陀佛。哎呦，圆观法师你好。那今天我们来参加水陆法会，你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主持人好，今天是我们水陆法会的第二天，星期日。今天呢，我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服务，就是我们的知会长的旗要用印，好，所以我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帮我们所有的知会长呢，来他的知会旗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要用印，代表着无上的这个水陆法会参与这个盛会，非常的能够来圆满各地的一个平安。好，
0: 法师，那你是几届？应该跟师父结缘很久了吧？你是一届吗？第一届的吗？
1: 我师姐，我是我们维新圣教正旗班第二届的学员，还跟我们师父的结缘在民国84年，所以还蛮早的，对。
0: 那你心目在你在那个师父在你心目中的是怎样的一个等于说，师父也是像我们即生即父啦，就是像是我们的父亲
1: 啊。对对。
0: 什么样的感想？
1: 我们维新圣教的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呢，他是一个慈祥，非常平易近人，不像就是我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非常可以跟大家。就像家里的长辈一样，就是大家见了我们的师父，也许不熟的人会觉得师父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但是呢，因为我们跟师父结缘很久了，所以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很平易近人的这种印象。嘿，对。
0: 那你有没有跟师父的有什么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正道的？
1: 其实因为师父，我们都早期的师父的信众非常的多，那我们是学员，所以也不方便呢，就是一直在师父的旁边来请示。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早期师父都没有法师也没有讲师的时候，那我们因为师父在我们弘道的过程当中，希望。

0: 将这个易经风水的妙法能够比较快的广传，所以师父就点了这个讲师。那时候呢，我大概在九十三年的时候，好，就是升了这个讲师。可是呢，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学得很好，好，所以呢，我就心里有犹豫，嘿。那就像师父常开玩笑的说，诶，在脚写一个布字，嘿，就有一点，诶，想说，哎，答应归答应嘛，哈，做归做，那，就有一点心里有那种想法，说，哎，要不然慢一点好了，等自己，把自己，培养好之后，诶，再来去授课嘛。然后师父就在我们第二届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诶，那个谁谁谁啊，诶，湛明珠是我的本名，他说那个湛明珠不是要开课吗？诶，怎么好像没有动作这样子？诶，师父有他心通，嘿，诶，那个真的印象蛮深刻的，因为是在我们第二届授课的时候，师父就在法座上面，他就当众宣布这件事情。那我就说，哇，师父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啊？嘿，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好，这真的是一个在学道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好，就是说会跟师父来相应。嘿，就是我们心里想什么，但是我们也没有开口。好，就是我没有去请示师父，好，也没有跟师父报告说，诶，能不能慢一点再开课。嘿嘿，对，那心里的想法，诶，师父怎么会知道我想什么？嘿，不可思议，哦，很特殊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嘿，好，
1: 就是，哦，师父之前是很早就点你上来是要上课，但是你还是就觉得说学得不好，然后不敢讲，然后拖了几年呢，啊？
0: 哦，其实是没有说拖几年呢，啊，就是说我们有答应说要开课，但是呢，要开课，总之心里要准备好嘛，好，哦，然后自己的学修也要准备好，所以虽然答应要开课，但是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所以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想法，哎，能不能慢一点？嘿嘿嘿，只有这样子，没有说拖很久。那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就很仓促的开课了。嘿，那要累积经验嘛，嘿，经验都是累积出来的这样子。嘿，对，
1: 真的师父是有，真的是有神通，对，知道我们大家在想什么。其实师父也之前像他叫我111年就要开课，但是我也是跟法师一样的，就觉得自己没有学得很好，怎么开课，怎么去教，然后一直拖了2-3年我才开课，到去年才开课。所以师父真的是很厉害，他真的是有怎么讲的，就是说真的他有神通啦，这是比较玄的想法啦。这师父是真的是非常一个非常慈祥、非常慈悲，哦，有爱心，哦，的一个师父，阿弥陀佛。那非常感谢那个圆观法师的分享。
2: 谢谢大家。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4: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哎，师姐你好，你是哪一届的？
1: 哦，我是那个麻豆道场第20届的学员。
0: 那你怎么机缘之下来跟维新圣教结缘？
1: 哦，我那一开始是我妈妈先进来读，然后我妈妈就认为说师父传的法都是非常的正派，然后他就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进来读这样？我说哦，好啊，所以我就进来了。
0: 那你进来以后读了我们的法门，就是你有上易经风水，还有师，我知道的是有师信。那你有什么正道的，还有什么案例感想，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好，就是我回来上我们师训班的课程的时候，那时候有请到师父所开示的一本书叫《八正道》。那八正道是我们师父开示的，那我们师父开示里面的正精进，就是要进行，就是要我们要做孝道这件事情。那师父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孝道的部分，不仅说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孝顺父母，然后就是要养，就是要抚养父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超度我们的祖先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就又按照师父的随缘开示，那第一个是诵经，那我就诵师父开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佛说阿弥陀经》、还有《鬼谷先师天的经》这三部经，然后回向给我的祖先。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时代的演变，那现在的诵经就是要非常的扎实。那我遇到的就是说有师姐她诵经给她的《地藏菩萨本愿经》19部给祖先，后来她自己用意占卦发现，哎，祖先真的收到只有3部，好，所以要可能要麻烦大家有关于在从现在开始诵经这一块，要去落实到很扎扎实实的把它送到有的部数。
0: 你是说他送了很多，然后祖先才收到3部？
1: 对。
0: 为什么？
1: 应该是说就是有时候送得太快，或者是你用气音。因为我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我其他的师姐的时候，他们分别都占卦出来说真的确实没有收到。
0: 那等于说那我们诵经就是要认真，然后要仔细的，对，不可以送得太快，也不可以用气音吗？
1: 因为每一个人的悟性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按照你本来的方法去诵经的时候，你可以去用意占卜，或者是你去请示宝贝，请示老祖师尊，看你这样子的诵经的步数给你的祖先是不是真的都有收到。如果是可有的话，那你就按照你原本的方式去诵，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就要开始改变这样。
0: 就是诵经的方式只是要用意啦，看说我们回向的他有没有收到，
1: 有没有比如说你诵20部，那是不是他真的有收到20部的这个功德这样。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要财布施，就是要你要财布施给我们的祖先，就是你财布施的功德要回向给祖先，然后祈求我们的祖先可以仰仗佛力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这个财布施的话就是按照自己的能力，以不影响你的经生计为主，然后去做进行的财布施这样。那这个的话你可以用意，或者是宝贝请示老祖师尊看，这样。那这样子。
0: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感应的？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要参加我们的王禅老祖水陆法会，还有就是我们的弥陀法会。对，那在参加法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要奉足够的3宝师给祖先，然后第二个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可以供养普桌这样子。好，那我就是每年都运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就是每年第一个诵经，第二个财布施，然后第三个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水陆法会以及那个弥陀法会。对，然后供养足够的3宝师还有普桌。那我的祖先就在我学修的过程当中，在民国110年的时候就全部都已经得度这样。
0: 就是你就是依照我们师父开示的水陆法会、弥陀九九法会， 还有什么法，我们就是两个嘛，两个法会，老祖水陆法会都有参加。
1: 对，
0: 是你是有张。

0: 啊，就是你的祖先都有得度。
1: 对，对，如果你要师傅有开示，就是如果你的如何知道说你的祖先有得度，那你就是用意。那你用意的过程当中，你要问的是要说你的祖先的九玄七族列祖列宗有没有全部得度？你的问题要这样。那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卦象显示父母爻旺相的话，那就是代表全部。那如果你只是卦象，你只是问的问题是说我的祖先有没有得度这件事情，那你卦象里面如果有父母爻旺相，那是代表说你的父母你的祖先有部分得度，但是有没有全部不知道，这样子。
0: 就是以占卦来，那全部得度只是说要父母爻旺相，然后呢？
1: 哦，就是你的问的问题一定要写到九玄七祖，或者是你要写到全部的祖先这个关键字。
0: 不是只问父母啦，就是要历代子祖先九玄七祖才会问到全部。
1: 对对对，要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又在我们的正奇班上课的时候，又听到我们的师父开示，就是说要超度自己的多生父母。那我就运用这样的刚刚的这样的方式，好，然后呢就又开始就进行同步，在参就是超度我的祖先的同时，我也同步的就是诵经给我的多生父母的哦，诵经给我的多生父母，那一样是地藏经，还有阿弥陀经，还有鬼谷先师天的经，然后就是财布施回向给我的多生父母。然后就是参加我们王禅老祖的水陆法会以及弥陀法会，这样，那一样就是奉化足够的三宝师。那这里要特别的，就是讲一点，就是有关于多生父母的部分，要用意看说是不是需要在我们的水陆法会，好设大莲位这件事情，因为师父有开示，每一个人都要超度自己的多生父母。那但是有些人不用设莲位，那有些人需要设莲位，那你这个就要请示老祖师尊，那就是要用易经占卜，或者是你用卦卦的方式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样。
0: 好，那师姐，我知道你都有常常进去那个内坛，那你在内坛参加的有什么感想？内坛哦，
1: 那个内坛的话，就是他是把我们的请上堂上堂十席，还有请下堂下堂十四席，也就是我们上堂全部的诸宇宙空宇宙的全部的神佛都光降到我们的坛城。那下堂的十四席也是把整个全部的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整个宇宙的全部都请到我们的下，哎，请到我们的法会的法会坛城这样子。
0: 那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真的非常殊胜哦，就是全部的水陆海空，就是全部都得度。
1: 对
0: 对，就是要多来参加。那你今天有参加什么法工？
1: 哦，今天我是在服务台服务。哎，
0: 服务台的工作是什么？
1: 服务台的工作就是说，当我们的信众如果有疑问的话，那你都可以先到服务台这边，然后来请教这样子。
0: 好，那非常感谢蔡慧清师姐哦，啊，说你哦，你以老祖。你来学了这么久，有觉得说我们的法还有跟师父老祖的感想哦，
1: 就是我认为我们的唯心圣教是一个尽孝道的法门，如果你真的想要尽一份孝心的话，那真的要从超度开始。那师父给我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祖先，第二个多生父母，第三个自己的冤亲债主，这三个是你必须，就是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你要让他们离苦得乐，一旦他们如果离苦得乐的话，那你就会跟着开心起来，这样。
0: 哦，就是说师父老祖给我们的就是从孝道开始来追根溯源，对不对？
1: 是的，
0: 很棒，非常棒。那非常感谢今天蔡师姐的分享这么多她的经验哦，非常感恩。
1: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

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阿弥陀佛，杨武才书记公，那欢迎你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想请书记公帮我们开示几句。
1: 非常恭敬，咱啊，这个苗地神王禅老祖大天尊的圣诞啊，咱今仔呢，神佛师啊啊，上界好的传统，诶，这优良吼的传统啊，来啊，每年吼、啊、都办着这个。啊，水陆大法会，哦，为着国家，为着百姓，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哈、哦，啊，师父传了这这么好的啊，这个哦，荷兰啊传承，这真正有够无简单啊！我是大士殿哈，啊，每年哦，每年我都会这个啊，邀请我大士殿的同修啊，来到咱仙佛寺，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啊，所以因拢足欢喜的，哦，啊嘛足感恩的，哦，啊来咱仙佛寺啊来参拜啊诸佛菩萨，向伟大的王禅老祖大天尊哈、哦、祝圣寿啊，祈求啊咱这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啊，祈求世界和平啊、哦，阿弥陀佛。

那么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圣诞啊，我们抱持感恩习福啊，一行一大早从归仁大士殿来到我们这个最具风水宝地的仙佛寺啊，来礼拜我们的诸佛菩萨。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大家再一次合掌敬拜我们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大天尊。 好，谢谢啊，来这真的是感恩跟欢喜啊。我啊来跟各位同学介绍啊，我们这一次很辛苦的啊，每年哦啊要办这个水陆大法会，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真的是这个物力啊、财力啊、精神要花费非常的多。我真的要啊向我们的仙佛寺致敬。那我们这一次最辛苦的是我们的执行长秀水道场的圆耀法师，大家鼓掌啊。我们义经大学美女的副校长严新法师，潘水伊本来吼，今仔日讲要陪咱全部拢行一轮，啊师母我讲袂使啦，伊今仔脚吼小可有个样，啊特别好啊，即份办了就拢好去啊，吼，啊，伫遮呢，我就简单啊借这个机会啊，甲咱大家祝福。那我们今天虽然啊不是说啊绕得很这个完整，但是大部分的人，哦，咱遮大部分拢有到我来过仙佛寺几啊摆。啊，拢有来吸收到这足好的气，等于时吼，拢会无同。所以咱今仔等于了吼，像阮阿良等于足欢喜，事业风头大展啦吼。啊，大家拢会身体健康，啊，家庭美满吼，啊，幸福，啊，上重要就是欢喜吼。啊，所以啊，大家伫遮吼啊，等下去说一下吼。那我们这个副校长还有圆耀法师啊，讲今日大家食了巴肚枵啊，所以吼，早早就要请来食饭，我讲慢些啊。食饭无足重要啦，一天无食嘛，袂要紧啦吼。啊，啊，不过吼，无食嘛，讲袂过安尼吼。啊，借这个机会甲大家吼表示吼安尼。啊，我们很辛苦的摄影师吼，新宽师兄，哎，他也跟师傅学过哦好几年的气功。上头的时候，我看要拍这个摄影机足重的吼，感觉嘛功力无啥感觉。好，阿弥陀佛。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过，就是脸一热呢就会泛红，就像喝了酒一样，甚至晒个太阳呢，就或者是说脸很容易红肿、热热的，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小颗粒啊、红疹等等，看起来就很像青春痘或者是过敏。但是呢，如果你以为只是皮肤过敏的话，那可能就错误喽。其实这有可能会是玫瑰斑悄悄找上我们了。那玫瑰斑是什么呢？这个名词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呢，我们在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医疗过程，就带大家来了解。那在这一集里面，那让大家来欢迎我们的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皮肤科沈冠宇医师，沈医师你好，欢
1: 哎，
0: 迎。
1: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皮肤科沈医师哈，很高兴又再次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所谓皮肤的问题。
0: 是沈医师。刚刚我们提到说玫瑰斑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好浪漫，可是它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1: 玫瑰斑呢，就是俗称的酒糟啦哈，对呀哈，酒糟的话呢，大家比较有听过，对啊，它本身呢，它是一种皮肤的慢性的发炎疾病。皮肤呢，长期就是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这个原因其实蛮复杂的哈，它牵涉到很多的层面，包含像是一些神经血管的反应啊，或者是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哦，然后再来就是本身的基因的状况，再加上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诱发的环境的因子哈，在某一些情境之下呢，这个玫瑰斑就是俗称的酒糟会变得比较严重，然后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有的人。觉得酒糟，它就是喝酒造成的，
0: 对，
1: 对啊，喝完酒就像关公一样，但是并不是啦哈，因为患者常常会被问说，哎，你是不是
0: 有
1: 你
0: 柠檬，
1: 五零毛昂公公那关公呢哈？对，就是说这也常常造成患者蛮困扰的啦，他的脸红其实并不是单纯只有酒糟造成的哈，然后呢，所谓的玫瑰斑就是酒糟呢，它也并不是只有脸红的表现，对，简单来说，它会在一些在一些脸的中部，哦，就是中脸的地方，包含说，我们的额头，然后我们的鼻子、我们的脸颊、我们的下巴，甚至是眼皮这些地方，会出现泛红。泛红的时间不一定，一开始可能是几个小时，之后呢，可能会持续一两天都不会退。然后呢，有些患者呢，他会开始出现一些丘疹，脸上会一颗一颗的，然后呢，就是很痒。觉得很刺，不舒服，就热热的感觉。如果再拖久一点呢，吼，就所谓的酒糟鼻，吼，会在鼻子的地方整个肿起来，吼。这个在以前欧洲很多，我们看欧洲的画里面，吼，很多的男生都的皮啊，那点布嘞，吼，这个就是典型的酒糟鼻了，吼。但是因为随着现代的治疗，哈，比较少会放到这种程度，对。啊，简单来说呢，就是酒糟它就是一种脸部的发炎的状况。
0: 所以它的区域最主要会是脸部的一个症状呈现咯，会在身体的其他地方嘛？
1: 大部分其实是脸部的表现，但是呢，有些患者他除了皮肤的不舒服以外，他也会合并眼睛的不舒服，可能会觉得啊，眼睛有点刺刺的、痒痒的，或者是眼睛的泪腺分泌有点多，或者是有点畏光，这种眼睛的不舒服，我们去做检查，其实也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再来呢，我们有提到说玫瑰斑，在什么情况会变严重嘛？哈。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环境的刺激物的时候，包含说我们在处于一个很闷热的环境，哦，太阳很大、很热，紫外线很大的、很晒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在吹冷风或吹热风的情况。所以不管是冬天或者是夏天哦，冬天吹冷风或夏天很晒，都会让这个脸红的状况变严重。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哦，一些比较重咸、很辣的那些食物，也会让这些症状变得明显。对，然后呢，就是在一些情绪紧张的情况，哦，很生气或者是大笑啦，整个脸就有可能会泛红，哦，或者是这个刺痒的感觉就会跑起来。对，然后在很闷的情况，像吃个火锅，那个蒸汽像蒸汽浴一样，这样一直往脸上喷，其实也会恶化我们的酒糟。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是脸上的蠕形螨虫 过度增加，嗯，这是一种我们在显微镜下去看可以看到有像外星人一样的虫虫，
0: 是
1: 这个叫蠕形螨虫，它也是一种恶化酒糟的原因了。对，
0: 但是在玫瑰斑呢，它形成的原因有这么多，然后刚刚沈医师有提到说有个蠕形螨虫，那也算是一个它的成因，还是说它原本就在我们的脸部呢？
1: 因为蠕形螨虫呢，它本身它就是喜欢吃油脂，对，然后它可以算是我们表皮常见的一种寄生虫。正常的人，你我脸上都可能会有个几只，
0: 是，
1: 对，几只，对，我像我们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去帮学生稍微挤一下，就会看到有几只蠕形螨虫，那个是正常的。但是呢，在酒糟的患者的，他有可能脸上有很多的蠕形螨虫，它也会增加我们身体脸部的发炎。所以它也会让我们的酒糟一直很难治疗。
0: 哦，那怎么办？感觉说会有其他生物在脸部这件事情让人会觉得很紧张。
1: 就是并不是每一个酒糟患者都一定有蠕形螨虫的增生，对，但是就是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会认为说它的蠕形螨虫可能比较多，它会有一些比较多的明显的脓泡，或者是它的毛孔变得比较粗，然后干痒的感觉特别明显，这个我们就会适时的做检查，然后在显微镜下去看，如果真的有证实它有很多的蠕形螨虫，我们会有相对应的治疗的一个药膏跟一些治疗的药物，这个倒是不用太担心。
0: 那就想要好奇说，那在治疗方式呢，对于我们的玫瑰斑、我们的酒糟有哪些治疗的程序来让大家安心一下？
1: 当然，玫瑰斑的治疗了，首先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它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很快速缓解并且消灭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状态，一个皮肤的肤质，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让我们的皮肤稳定下来，对，然后治疗的部分呢，就是需要一点耐心了，然后我们首先先讲到就是针对药物的治疗，医生可以帮你什么，包括一些口服的药跟一些外用的药，首先比较简单的，我们先提到外用的药膏，我们会有一条叫 Metronidazole 这个成分的药膏，它本身是就可以擦全脸了，对啊，所以这个药膏可以做第一线的治疗，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加上其他的，像是一些非类固醇的药膏，甚至一些杜鹃花酸，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控制。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如果呢，他擦药还是仍然症状压不下来，我们会加上一些口服的药。根据我们皮肤科治疗的共识，第一线的治疗就是一个叫 doxycycline 的一种抗生素，它可以帮我们抗发炎的效果。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加上低剂量的 A 酸，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降血压的药，也可以帮助我们退红。对，这个是一些特别的治疗。对。再来呢，如果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真的做完检查它的蠕形螨虫有增生的情况，我们就会有相对应的驱虫的药膏跟驱虫的药物可以做治疗，这个是医生可以帮您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要知道说啊，有一些状况其实光吃药跟擦药是不够的，像如果有眼睛的症状，眼睛不舒服，我们其实必要的时候要去看一下眼科，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会看得到有一些眼部的酒糟的表现，就它会有眼科医师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眼药水啊，或茶树精油等等的治疗，可以舒缓眼睛的不舒服。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些像酒糟鼻那种比较严重的状况，只靠吃药跟擦药，它是没有办法恢复成原本的状态。所以必要时我们就会用一些外科的手术，或者是用一些气化的雷射去把它给磨掉。

0: 做重新的塑形。另外呢，就是酒糟的部分，它要可以搭配使用一些就是原本就设计给酒糟的一些护肤的用品、啊、
1: 是
0: 这个是可以搭配做使用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知道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变严重。
1: 嗯，
0: 我们要避开那些让你

0: 的保养品，哦，可能
1: 哦，
0: 美白的啦，要去角质的啦，用一些超级强效的、比较刺激性的保养品之后，就诱发了这个酒糟，
1: 嗯。
0: 就启动了这个开关。或者说呢，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做了一个镭射的治疗，
1: 是，
0: 用一些比较能量比较强的一些镭射打在脸上，做完治疗之后，开始出现脸部泛红跟
1: 嗯，
0: 这些酒糟的状况。所以呢，就知道就是要避开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你还在治疗酒糟的期间，有一些日常生活的保养，这些都要知道这样。
1: 是，所以引起的原因会很多种，而且我们的皮肤呢，薄薄的就很像一张 A4 纸一样。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一个操作在脸上，为了美丽。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学生时代还有学生，特别拿那种很粗的绿豆粉啊，说要拿来洗脸要去角质，结果洗完哦，整脸都红了，都很像受伤一样发炎，这都很有可能造成皮肤的一个外界的一个伤害。是，意思像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
0: 基本上呢，哈，就是，皮肤本来就是它会有它的保护层，然后我
1: 嗯，
0: 们必须要盖好自己的城墙。过度的清洁或者是过度的去角质，都有可能导致皮肤脏壁的一个破损。好，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力就很低了，然后随便
1: 嗯，
0: 接触到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发炎，就会泛红，就会不舒服。
1: 是。
0: 所以说呢，当然首先就是要避免使用这么强效的东西。对呀，然后。假设真的医师跟你讲说您是酒糟的肤质，你在挑选各式各样的擦在脸上的东西都要比较谨慎。
1: 嗯，那有没有什么原则可以让我们的朋友来知道说，如果肌肤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该怎么挑选相关的东西？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
0: 首先我们刚刚提到擦到脸上的东西嘛，我
1: 嗯。
0: 们就先讲这一块好了哈。首先假设是酒糟啊。它本身是比较敏感的肤质，所以我们使用的东西都是要比较温和、比较低敏感的肌肤可以用的这些产品。另外呢，就是先从清洁开始，清洁开始呢，我们尽量都是用使用低敏的，然后不要使用那些强调去角质、
1: 嗯，
0: 超强效、泡沫这一些，因为它本身的剂型就有比较会让皮肤的脏壁受损，所以我们尽量就是用温水清洗就好了啦。
1: 是，
0: 温水早晚清洗其实就够了，对。然后再来，我们洗脸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搓揉，好，用手就好了，稍微轻一下就好，不要硬是去搓揉。然后也不要使用一些洗脸的机器啊，有一些什么洗脸机啦、洗脸的什么刷子啊这些东西，不要。对，这些东西就不要。对。然后接下来呢，保湿也非常的重要，好，
1: 嗯，
0: 清洁完要做保湿嘛。保湿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挑选啊。成分比较单纯的，最简单来说，你把那个产品翻过来，超过20项以上的就不要选了啦。
1: 哦，这样的一个原 则，
0: 对，
1: 如
0: 当
1: 果
0: 然，
1: 说它的成分上面
0: 太复杂，
1: 是。
0: 太复杂，或者是有强调一些什么植萃，或者是精油、芳香类的，就比较不适合，
1: 然后偏刺激性的，
0: 偏脂性，偏比较容易引发身体的一些过敏类的感觉。
1: 是，
0: 哦，啊，再来，当然就是它成分不要有一些去角质的。
1: 嗯，
0: 然后不要有防腐剂，不要有太多酒精类的成分，对，然后芳香剂这一类的东西就尽量少用，
1: 嗯。
0: 对。然后当然保湿还是要常常补充的哈，因为保湿就是在修复我们皮肤的保护层嘛，增加它的抵抗力。然后接下来我们提到怎么样避免哈，
1: 嗯，
0: 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几个情境下会让酒糟变得严重，所以呢就是说运动。
1: 运动，
0: 对，当然有人有患者问说，那我这样还能运动吗？哦，当然，因为运动本身会产热，也会流汗。
1: 是，
0: 对，但是因为酒糟，我们害怕的并不是运动这件事情，我们害怕的是一些闷热或者是很晒太阳、晒
1: 嗯，嗯。
0: 紫外线这个环境。所以会建议运动来说呢，我们尽量在室内，如果可以在冷气房内更好。然后
1: 嗯，
0: 像是健身房里面，就是踩个单车或
1: 是，
0: 者是。或者是运动的情况下比较不会大量流汗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们在流汗的情况下，可以赶快做好擦汗啊、换衣服这个动作，
1: 是，
0: 其实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当然，如果真的很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就注意就是不要在10点到2点这个紫外线这么强的情况下出去运动了哈。
1: 是。
0: 我们尽量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比较没有那么晒的情况下做运动。然后接下来就是防晒了哈， 我们刚才一直提到嘛，热

0: 跟紫外线是诱发酒糟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哈。所以呢，防晒的部分会建议做好多重的防晒。我们可以选用的防晒乳了，尽量要同时可以抵抗紫外光 A 跟紫外光 B 的防晒乳。然后再来呢，除了擦防晒以外呢，做好物理性的防晒，就是说戴帽子，阳光很大的时候撑个伞，戴个袖套这种的，或者是真的阳光很大的时候，就不要出去在外面给它曝晒，这个都
1: 是，
0: 很重要。
1: 是，
0: 饮食部分来说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均衡饮食啊，均衡饮食就够了。
1: 是太刺激性或是容易诱发的一些食物，我们就尽量做一些避免了。
0: 对，这些太过辛辣的食物啦，对这些或者是重咸的啦，这种就是可能会让神经变得比较活化的这些食物，我们就减少摄取。
1: 是，刚刚呢，其实外面天气，今天天气还算蛮热的。路上我们回到摄影棚的时候，哦，沿路车内的温度是36度。现在到了夏天这么高温，对于我们有皮肤状况的患者呢，的确是一个考验。然后，另外还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小诀窍可以再教一下我们的患者说？
0: 保养，就是酒糟的照顾本身就是
1: 是，
0: 要比较小心翼翼啦吼。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护肤的产品，尽量选它有标榜就是酒糟或低敏的人可以使用的部分。然后，我们的吃的部分、饮食的部分都是很重要了吼。然后维持正常的生活作息也是很重要的吼。
1: 正常作息，感觉很多的一个症状都是要回归到原本的正常作息跟低压力的一个情况来调节我们身体整个新陈代谢。

0: 然后再来就是有些情况下，哈，酒糟它，当我们控制得很稳定的情况之后，它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泛红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些额外可以帮助患者的部分，像有一些他其实不太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就是会留下一些血丝或者是脸红的部分。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一些镭射的治疗，这个时候慢慢的可以加进来。有一些染料镭射，或者是有一些光，有一些脉冲光，这些可以帮助我们退红。但是在重新加回这些镭射的时候，都要比较小心，比较温和，对，慢慢的加上去。因为毕竟我们一开始有提到，过强的镭射都有可能会导致酒糟的复发，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还要跟医生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讨论，再使用。
1: 所以这部分也是最好跟医师讨论完，说，哎，医师觉得我们的皮肤状况可以再摄入一些医美的部分来做一个修复，会比较合适了。那也想要问一下我们的沈医师说，在很多患者呢，大家通常会是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个病患的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
0: 应该说吼，酒糟这件事情，它最典型的表现是脸红，但是脸红并不是只有酒糟专有的一个症状吼。常常患者一来就是哦，整个脸很红很红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些讨论吼，要去仔细观察一些蛛丝马迹，它到底是不是酒糟？对，有一些患者呢，他就是因为酒糟常常必须要跟，因为造成脸红的原因很多。像是一些接触型的湿疹，有些人其实是擦了过强的一些保养品擦在脸上引起的湿疹，它并不是这些保养品引起的酒糟。哦，这一个部分呢，它就有一些抗发炎的治疗。有一些人是脂漏性皮肤炎，有一些人是痘痘，啊，有一些人是长期擦了一些类固醇药膏导致脸部的泛红，甚至有一些是一些身体新陈代谢的问题，哦，像是一些月经。或者是怀孕期间导致的荷尔蒙变化引起的泛红等等哈，这个就是必须要一个一个来做选择了哈，就是它并不是绝对一定是酒糟，对，但是呢，在诊断酒糟的过程当中哈，确实也会比较辛苦，因为你会觉得说治疗哈好像有稳定，但是又常常复发，对，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一边走边看哈，有的时候医生就是。也没有办法一定确定你绝对是哪一种原因造成的脸红，因为脸红的原因可能同时有好几种混在一起，一步一步来拆炸弹，然后一步一步将一些脸红的原因处理完之后，最终留下来的酒糟的这个肤质，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来做控制。
1: 在这样的一个酒糟情况呢，它能够完全根治吗？我想说，病患一定会很好奇这个部分了。
0: 完全根治嘛，我觉得啦，我们的目标应该设立成让它稳定，不要发作。
1: 稳定。
0: 对啊，当然就是，前面会经过很多的波段啊，有时候比较好，有时候比较差，
1: 会反反复
0: 反反复复，
1: 复。
0: 然后最终它可以趋于稳定。哦，就像我们讲的，皮肤脏壁如果慢慢的修复，哈，它皮肤变得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发炎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之后是会有机会可以，就是用上一些像是之前必须要小心避免的一些保养品，或者可以慢慢的做一些医美的治疗，这个最终一定是我们的目标哦。啊，当然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一点。像我们用了一些新的化妆品、新的一些产品，我们都是局部啦，先局部使用。确定哦，没有问题。我用个3天5天擦局部没有问题，我再来擦全脸。啊，当然，如果有很多的产品，你可能在使用之前稍微咨询一下你的皮肤科医生，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我？对，如果 OK，我们再来试试看。对，最终的目标当然是希望它可以不要复发。
1: 我看过一些女孩儿，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酒糟皮肤状况，会想要用化妆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修饰，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皮肤状况，不知道能不能化妆，想要问一下沈医师。
0: 当然，化妆这件事情，如果是酒糟蛮严重的患者，会建议先不要化
1: 先
0: 妆。
1: 暂停。
0: 对，因为化妆本身呢，它的里面的彩妆产品，毕竟有一些色素，有一些颜料， 对，也有一些可能会让皮肤变得比较酒糟变严重的一个成分在。啊，如果你真的工作上一定得要化妆，会建议就淡妆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化太厚的妆，你为了要卸妆，你必须要很用力的清洗，你必须要用一些比较强的卸妆的产品。这样的话，你要用力的擦嘛，用力的洗，其实也会让酒糟变严重，会容易发炎。当然，你要挑选你的产品的时候，也是要看有一些化妆、彩妆产品，它是写对酒糟比较友善的，有一些它会避开一些成分，因为有些色素它本身就会容易让皮肤发炎。再来，如果你真的要化妆呢，就是记住几个原则哦，清洗、
1: 清
0: 清洁
1: 洗，
0: 的部分就是尽量就是温和的清洁，然后接下来就是上药膏。第二道程序就是加上医生开给你的药膏，第三道再加上我们的保湿的乳液，或者是一些防晒的部分，最后再上淡妆就好了。
1: 所以把皮肤呢先巩固好，防火墙先做好，我们再来化妆，可以减少比较多的一些伤害，然后或者是以淡妆的方式来保养我们的皮肤。那在玫瑰斑的部分呢，要再请沈医师再帮我们再多补充，有没有哪些部分要再多注意的？
0: 首先，玫瑰斑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呢，日常生活作息当然是非常重要。然后第二点就是要跟医师保持一个互动啦，不要就是一直换医生，因为其实玫瑰斑就是要做调整，然后要去思考一下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变得严重，这等于是自己要做个日记。哦，我每次发作前那一天做了什么事情，前一天做了什么事情，要挑出来那个地雷，好。因为治疗永远都没有预防来得那么容易，预防它再次发作是比较困难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保持，就是有些生活的诀窍嘛，刚刚有提到，然后就是要避开那些严重的状况，然后适当的清洁，哦，然后温和的清洁，然后温和的产品，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
1: 刚刚提到有说呢，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做日记，来让医师更了解说我们可能造成皮肤一个复发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些内容有没有一些指标，让我们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说哪些事情我们要登记起来，来跟医师讨论？
0: 首先呢，我们皮肤科有一些针对酒糟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事情，你可以记录一下，包含今天的天气是不
1: 天气
0: 是
1: 也是，
0: 阳光很大的天气，或者是它是很冷的天气，对，这个可以注意一下。再来，今天心理上你会不会很有压力？
1: 心情也要登记
0: 对，你
1: 起
0: 很有
1: 来，
0: 压力吗？你很焦虑吗？很忧郁吗？或很生气？很晚睡？日夜颠倒？这个都可以稍微记录一下。然后你现在的环境，你工作的环境，家里的环境是很潮湿闷热的吗？还是你是在像厨房那种很热的环境工作啦，或者是需要去户外做曝晒的动作？这个也可以稍微记录一下。然后你今天运动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做运动呢？对，这个是可以记录一下的哈。然后你今天有没有用什么化妆品是不同的？你正常用什么？然后你这次用了什么新的化妆品？然后，如果你用了这个新的才复发的话，那你这个新的可能是你的黑名单。另外呢，你有没有吃了什么跟平常不一样的食物？哦，饮食上有没有特别的辛辣，或者是特别含有酒啦，或者是其他的食物？对，再来呢，你今天稍微记录一下你这些状况，你的皮肤稳定吗？你的皮肤现在是 OK 的，还是说今天比较轻微发作，或者是它现在很严重的发作，今天都稍微记录一下。然后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持续了多久？几分钟、几个小时或几天？最后呢，你脸上有没有特别像是泛红啊、刺痛啊、干痒啊、脱屑啊、脓泡啊，或者是一些浮肿等等的症状，或眼睛的不舒服？然后你怎么样缓解它？它自己就好了，还是你做了冰敷的动作，或者是有擦了什么特别的一些产品才变好的？这些东西我们平常哈，如果很认真，可以帮他记录一下， 可以帮我们找出地雷。
1: 嗯，是在这些指标上面提供给大家，无论是可能在我们的酒糟皮肤状况，或是平常生病的时候做这样一个分析记录，能够让我们的医师更好来判断。今天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沈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祝福我们观众朋友每一个人都有好皮肤、好自信。我们下一次请继续收看我们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学，啊，各位是方神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念唯心法界，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咱发挥造像，各姓同乡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各姓各户当中第几祖，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先贤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按这个天德经，天德经里底内涵，咱天公，小我都想我做天公，也是故意啊，恁会当依照遮个33天，天王因修持成道的圣法，咱嘛会当做到天公的高位。相对的，等于咱伫世间，咱的考试，哪像要爱做博士，博士呢，咱嘛爱做论文，各人各人修的无相像，有的是医学博士，那工业博士、哲学博士、商业博士，等等，咱真侪真侪种的博士合二为一，统称为博士。所以博士是一个高位之名，天公也是一个高位之名。曾经人为着讲天公换啥人做的代志，在咱后里三宝寺门口遐，特别去里啊道边有一间较早咱很多的道场。咱当时的总统。蒋经国先生，伊做行政院长的时候，有一天，伊就真正随和去带领石门水，买迄个石门水库遐咧招待所咧，带遐。有一天透早咧，伊就出门，家己四界行，直直行，行过后里咱三宝寺的下落遐咧。看了差真侪机啊！真侪机啊，差了嘞！感觉呢，嘿，什么代志去看卖？接落去哩嘞，甲关圣帝君，甲关圣帝君呢，甲菜伫外口，菜伫外口，问遐管理员呢，做庙遐庙公诶，关圣帝君是安那那菜外口，伊讲天公换人做啦。天公换人做，当时的总统是咱蒋介石，咱蒋介石先生，蒋总统。迄个话讲天公换人做啊，这足敏感的话哦。那个伊蒋介石先生甲问讲，是安怎换人做？唔对啊，这天公换人做叫皇帝的换人做啊，这换关圣帝君来做天公啊。这件代志。咱那单纯的想天顶的代志，那无单纯的想呢，已经影射到，咱当时国家的政体。所以等于呢，蒋介石先生也不讲啥，等于就叫人详细查迄间道场是啥物安怎，了呢，这砖呢还该拆是要拆拆掉去。我天公换人做。所以各位啊，你唔知影代志嘅事，唔好乱人讲哦。咱天公是永远是天公，因为天公是一个法，大公无私之法。咱这33天天王嘅圣法，拢是天公嘅妙法。若是各位，你有法对一面是次日刻入入面，咱就有法度，嘛是各位到天公嘅境界。那是当时。

0: 因为释迦牟尼佛，一成佛真简单，八项尔，八正道，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第一条正确正确的境界，第二啊正确的思维，第三呢正确的讲话，第四正确的做行规，真本分。再来呢啊正确的念头，正念，好、哦。咱爱知名，爱自卑，正确的念头，自卑啊，正确的名呢？了解自己的福德因缘，了解自己的能力，证明最后正精神，爱正确的孝道。那各位今日哈，咱一家，恁嘛和恁所有祖先，尤其呢，咱甲咱中华民族11978姓的宗灵圣灵。列祖先贤圣灵，咱请到上基山摄影师，久久发挥端详呢。好，咱遮呢，伫啊每一天由咱法师上经啊，发言讲用。咱伫正月七一，2004年正月七一，咱伫南口举办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有书呢，甲这个总统共同呢做主席，调请到上这个中华民族啊，万圣列祖先贤的圣灵降临到南口体育馆，咱的制作的大会大会。所以咱这就是一个真好，然后正确的上定。咱我就真好，咱才有头正确的禅定。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真释迦牟尼佛一成佛啦，啊，干那这八条路尔，并无像即马从后足济什么法什么法，无八条正确的路。那么这八条正确的路呢，咱就会当成佛。那么相对当时咱的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有六波罗蜜、六道万行、忍辱、持戒、布施、精进。禅定、智慧六种诶，这六种去契入、去启发、去契入，啊，这嘛是当成佛来成就为阿弥陀佛的。那么相对，咱今日讲解《天地经》，要成就成为天公的境界的高位，爱33项。啊，请问各位，天公好做啊，歹做？无好做啊！天公确实无好做哦，所以咱呐，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拢会成佛，拢会成圣，我都成为天公的高位。只要咱有照经中甲咱启示、甲咱开示咧，啊，顶节咧，啊，感觉第十天宫第八道，天王姓名金狮王，啊，这金狮好好。 率善法，方法理性，不失落啊！各位咱在座，有咱国中的校长林校长，咱的班长，然后真侪咱的国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国小的老师，恁嘛是用恁的嘴在讲出利益众生的话啊！利益的学生，互因会当找到自己，以后行善德、讲善法、做善事，安尼呢？哈，好，嘛咧成就大家，拢有机会好好修行，会当对成就天公的各位，然后来弘法利生，啊，这叫做世间西王，西地号轰真大声，即卖有麦克，较早无麦克，佛陀在讲经说话的是爱定来讲，定来所听的呢。啊，讲是真远，够有听的。迄个心心相印，传心法，只要我到天传到天人法界。啊，嘛现在呢，咱已经时代无相像啊。借助电视的关系，媒体在虚空中，咱伫外国看得到，世界各国看得到咱这个节目，看得到咱这个时段。啊，所以咱嘛是用啊，咱像狮啊在讲话，嘴开开，斯比卡一定麦克嘴开开啊，斯比卡嘴开开，这个那就狮啊嘴，那是金狮王。哎，各位啊，好，咱一记哩，咱都用咱的嘴，除了食饭以外呢，咱用咱的嘴讲出利益社会人天的话啊。咱过来看哈。第十一天宫西北西宫啊，天王姓名朱德王，哈，指引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十一天宫，十一天王北西宫啊，第十一天在南天的第十一天呢，伊都是南天的。北边较挖西边是叔叔啊，唔是北边挖西哦，哈，北边较挖西是叔叔啊，诶，天宫较悬是啊，咱顶下都北上，你呐北下偏较是叔啊，啊偏较个我是叔啊，迄一个净土，迄个所在，距离咧，离家咱地球咧，哈，越长多越长越短。所以各个天界无相像，那么叫做第十一天，哈、啊，北西天，天王姓名朱德王，持陀。咱一个人讲要做陀德，哎呦，叫陀德诶，慈悲而的慈德，持陀慈悲，啥是慈悲？啥是慈悲呢？把众生的艰苦，把救回来。众生的艰苦，加油！各位，咱已经大学的所有同修，恁都这能力，恁学这一经一妙法，要把众生的艰苦、痛苦、烦恼，加提过来，加接过来、接引过来，然后把因的困难排解，是布施妙法护因，这叫做助德王。要做啊，是无简单呢。好、哦，确实无关啦，但是咱爱做。我发觉咱的动手地主呢，咱有这种能力啊，是有够侪，有够侪，有够侪啊！我简单教一寡，传一寡妙法呢，啊，咱都要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咱大众的加持，得到咱大众的帮忙，所以得到欢喜，得到平安是有够侪。指引众生皆空性。指引着朱德王，指引着众生，拢是空性，空性。咱的实性，拢是圆满体，无形无相，摸摸未着，体又体未着，是为空性。咱的心，咱的念，你讲讲看未着，摸摸未着，叫做空性。咱有办法。来做什么工作？有办法来念佛，拢是空性。

0: 说空性是啥？是智慧啊，智慧者为空性，智慧为空性，智慧是无影无踪，无形无相，摸摸未着，看看未着，体体未着，但是要用的是了了分明者为空性。为智慧，为空性啊！咱各位同修，咱今日读这《易经》心法风水学的研究班，好，咱已经伫正一班的第六届。恁六届、第六届者所学的妙法，嘛是拢是一种空性智慧之法。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唔好忽略掉家己的能力。那么疏忽你家己的能力啊！好，咱等下咧，要来大家全民要来念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咱过去专门念佛的，是如来佛的境。咱今日呢，专门念佛的，那么照着咱的千佛大禅堂，究竟发挥的禅堂，各位同修直接念佛，这拢是空性。念佛即是真真正正真空实性的空性，真空实性是念佛啦。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真真正正的空性啊，就是咱的佛性，阿弥陀的佛性。哈，满愿圣众生西方啊，指引众生皆空性，满愿圣众入圣西方。西方有西方世界，也有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最完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最殊胜。咱即马各位恁的祖先、完成祭祖、地基祖、英灵降等，拢在咱九九发挥大城中。现在咱每一天就是在供养着发言。妙法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好开创创造西方极乐世界的妙法。所以各位啊，咱有好姻缘，咱今有看有耳有目睭，好看好感受到法的殊胜以外呢，咱嘛爱甲祖先完成这次上顶。好，三界万灵，咱家请来遮听经闻法，互因大家了解着，咱每个人有一个空性，空性者，佮讲一遍，智慧，空性者，智慧。啊，智慧呢，是咱的性命。人若无智慧者，有性命无路用，有性命佮爱有智慧。

西高与洞箫，妙法难闻，妙法难得，贵国神书天德经。高与洞箫，咱伫世间，咱一定爱信愿行，信愿行。大家有信这个法，咱就爱有这个愿，发这个愿。咱的愿是要做啥？咱要将所学的，要来回向，吼、哦，恁的多生的父母，回向吼、哦，啊，咱的万亲祭祖，回向三界万灵，同沾法益。虽然是易经，易者对咱无数劫以前来到现在者为易，易者是咱迄粒心。所以各位啊，咱迄粒心是啥？要找到迄粒心，只有一条路，要来找呢？几国主、几国先师，甲咱讲，除了是念佛以外呢，除了念佛以外呢，阿弥陀佛以外呢，咱念诸圣的名号，诸圣的圣贤的名号，或者咱呐，哎，要找到本性、空性。咱呐、啊，哈，这句偈呢，哈，咱念十一天将，哈，北西十一天王北西将啊，天王姓名朱德王，只因众生皆空性，万缘性相性西方，十一天王北西将，天王姓名朱德王啊，只因众生皆空性，万缘性相性西方，然后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所有圣神、天界、法界、圣众、众生的本性，拢是叫做阿弥陀。咱的天公、玉皇大帝啊，伊的本性、本心嘛是阿弥陀。咱几个师、几个先师，伊的本性、佛性嘛叫做阿弥陀。九天玄女，啊，诸圣神的本性，拢叫做阿弥陀。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本性嘛是阿弥陀，嘛是阿弥陀。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释迦牟尼佛伊的大彻大悟，甲咱启示个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啊。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的道理都是一只。那么相对呢，这是咱空性，咱的大智慧内在心灵，咱的平等，咱伫世间的平等。上天予咱有空气平等，上天予咱有光明好看是平等，上天予咱有水好食。是平等，上天予咱咸酸苦涩，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这嘛是平等呢。所以咱人伫世间，莫讲人无平等，人是真平等的，只是个人个人的因缘，个人个人的业报无相像呢，所以个人的烦恼无相像，人有人的烦恼。是平等，人有人的欢喜是平等，人有人的悲也是平等，哀乐贫富贵贱，这都是非常非常平等啊！所以各位同修，下咱后生呢，咱要来念佛，专门念佛，专门念佛者。啊！甲咱启示，所有大众皆有佛性，皆有佛性，自应当，自应当互相，大家受尊重，大家受疼惜，大家受尊敬，这个。所以各位，咱要去开启，咱念佛会当得到开悟觉悟呀，咱念。哈、啊，就四句偈：十一天将北西，十一天王北西将，天王姓名，主德王，只因众生皆。

方向，弯弯向上，向西方啊！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今日参加一个妙法，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各位咧，恁会当真紧会当见性，离苦得乐，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咱时间的关系，到这就断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十方善知识。啊，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

0: 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有各种的艰辛苦涩、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呢，一分一秒，时时拢对咱诶身躯边。那么这贫富贵贱、喜怒哀乐、艰酸苦涩，这明明呢，都伫咱身躯边。但是，咱为何咱也要过来世间，过来接受这个磨练，啊，这个苦？这是咱一个真大的人生的课题。本来，咱人也要来世间以前，咱拢来，拢伫天上的世界。在天上的天上界，叫做空的世界，灵魂的世界。那么，为什么要过来世间呢？这就是一个真正深的谜。咱明明知影来世间有各种的苦，艰酸苦涩，这样的痛苦的一天过一天。但是咱偏偏要来，而且呢，咱要来的世界，咱要过来的所大的所在，有个遐尼遐尼的神秘，而且遐尼即个充满着挑战性，而且嘛是充满着千万不万。那么各位十方善知识，那么来以前，咱拢有经过真长真长时间的境界，因为就是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就是为着要互咱提升咱心灵，提升咱心灵境界。要提高咱心灵一光辉，搁较悬一层，所以咱必须要借助世间呢，遮个磨练呐，好咱遮又搁来投胎，搁来重新出世，这是其中的一种。另外一项呢，咱都是有咱真侪亲人。真侪亲人也是有因的人，对咱有因的人已经伫世间咯，所以必须要过来世间，过来行一遍，投胎一遍，咱好好啊找机会来报答伊。有人呢，因为呢，为了完成大愿力，完成伊的愿望。完成伊个自闭力，所以必须过来投胎。那一寡即个高僧大德，古圣先贤，无所求以来呢，一直伫世间会投胎、会轮回。好在到时机因缘到，因缘到的时啊，过来投胎以后呢。借着世间的这些各种的因缘，所以已经成就，所以将所有一切，无所及几啊千亿万年以来，也是伫天上世界这些智慧智慧来流传，来借这因缘来甲弘扬传出来。那就孔子自行先师，伊咧就是安尼。 伊就一直轮回，一直投胎，一直投胎，投胎咧，转生轮回咧。啊，伊就是讲要将一寡天理、一寡真理啊，照着即个有即只好因缘即个壳、即个喙啊，哈，来讲解咱每个人心，咱的心，说不安的，会当叫做安的妙法。释迦牟尼佛嘛是安尼，伊诶在无所及以来，啊，伫世间呐，还是其他诶世界，吼，拢有真侪一个不可思议诶现象迹象在世上，也着因缘时机还未成熟啊，所以到尾啊，因缘时机成熟以后咧，看准即个到印度。当时在印度，这个宗教也非常的兴盛。当时释迦牟尼佛出世在世间的时候，已经有30多个宗教教派咧，在印度，哈，在印度，哈，拢在弘扬开咧，在讲伊的教法，在传得多。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伊在空的世界啦，哈，伊咧看出咧，在印度咧有遮济宗教咧。好，那么伊必须要下来投胎出世伫印度，出世印度咧，那么咧，会当照即个因缘啊，各种宗教吼遐尼形成，会当磨练伊。因为咱一个人一旦投胎落来时，咱煞袂记你家己，袂记你啊，袂记你家己诶，这是到底是怎法咧？所以释迦牟尼佛啦，伊出世投胎为国王主，王主以后咧。哈，即经过王子的生活，才看出世间的荣华富贵，毋是永远所得的着，永远所掌握的咱身躯边。因为咱人的肉体啊，哈，短短几十年中间会毁灭，会生、会老、会病、会死。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释迦牟尼佛啦，啊，伊只投胎以后呢，为王子，王子看了世间遮尔济荣华富贵等等呢，哈、啊，那么伊呢，才发觉人生的无常，才离这个家庭呢去修行。当伊修行修了呢，好、啊、开悟以后呢，他发觉阮人生无常，身体上毋是永远咱的，灵魂嘛，所以这是咱的。但是身体是父母，吼、哦，给咱的，父母好在天地，父母给咱的呢，给咱借这身体呢，会当咱开一个车，驾驭一部车子，驾驭一部车子啊，吼、哦，这点做该做的工作。所以释迦牟尼佛啦，伊还未来世间以前，伊知影有这段人生，但是一旦出世以后呢，吼、哦，你落着咱的。身体内咧无明就走出来，无明，无明，咱就未记家己是啥人。啊，一旦啊，等到到死了后咧，才知影家己啥人。等到到死了后，知影家己是啥，啊，重新过来，过来啊。所以啊，这个佛陀啊，释迦牟尼啊，啊，伊伫菩提树下，好、啊，菩提树下咧。伊在静坐坐坐坐坐坐到所有反省忏悔做煞以后咧，啊，伊才悟着看着家己，即了啊，咱众生皆有佛性啊，每个人拢有佛性。

每个人咧，吼，拢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灵魂。人会死，是这个身体肉会死去尔，身体肉死去尔，咱的灵魂并无死。若是有个人说啊，我某某人拢死去啊，含灵魂都死去啊。那么，请问各位，为何灵魂常常会伫恁的梦中出现呢？

当时啊，咱如果买即个双子山即个土地，好买了咧，后为了要去即个道场啊，我又四处去参观，去个迄个去日本参观。啊，才去日本参观时，才看到日本的即所有即个寺庙的建筑啊，互我一种心内感觉记忆真深，很深很深，真深真深的记忆。我感觉，哎，这个所在，我哪像我来过去啊？有这种感觉去啊。啊，那么去这中间呢，嘛，甲你无感觉散啦，甲咱感觉到有哪像有来过啊，有倒来过的形，有印象。但是是台湾啦、啊，我地主先娶，啊，伊地主啊，啊，伊就往生去，71岁往生去死去啊，死去咧。伊就安尼无路好，暗时诶，倒来遐见面做梦、托梦，先甲查某囝托梦，讲伊无路好去，真艰苦，吼，毋知要倒是真惊吓。啊，那么咧，伊查某囝起来哭甲安尼哦，啊，找我阁无，我阁伫即个日本。啊，第二名咧，还迄老爸咧，倒阁倒来托梦。梦中一面三个囝，两个查某囝嘞，做一个做梦。啊，现在查某囝精神了嘞吼，啊，含是这个小弟啊，吼、哦、遐大家，我来一检讨，啊，看梦拢相像，拢讲伊无路要去，毋知为倒去。那么这位地主，吼、哦，伊往生去啊。讲伊爱一个做证件，家遐囝讲伊爱一个证件，无证件呢，伊无路走。伊才想着当时咧皈依的时啊，我讲咱咧皈依啊，一旦咱皈依以后呢，咱就是以后对西方叫做世界入去，念佛入去。啊，即、这个皈依证，爱在即个灵前甲化去互伊。啊，么即个地主呢？我这徒弟嘞，你诶，这个徒弟查某囝，伊就许啊，师傅讲安尼，哈，那么要安怎呢？到尾做安尼呢？烧这个皈依证，将伊个皈依证呢，啊，已经出山了，哈，灵位呢，伫个迄个佛寺的塔内底，啊，伊就含皈依证，内底皈依证，哈，我发头皈依证呢，啊，好一撮金纸呢，甲烧起个光啊，唰一下走对这个。因老爸的灵位的面去，囝新妇查某囝新妇了，惊到要爬出来，要爬出来。那么迄暝啊，迄暝呢，遐老爸啊，佫同齐来互遐囝做梦。啊，遐个遐囝呢，佮查某囝新妇呢，足欢喜的，讲啊，老爸讲伊有位好去啊，伊要倒去啊，吼，伊有证件，因着早起烧好呀嘛，归伊证，就安尼。安安心心的，怎啊转？怎啊对？日头落山，夕阳叫做世界，夕阳入去，怎啊过来？毋捌倒转来。吼、哦，所以我当我倒转来以后咧，迄查某囝咧，啊，查咧找我老师，老师，我毋知要安怎了。啊，你规意境内底吼，你发了规意境内底有老师的相，我正来做一个小去，毋知安怎。老师，你毋知对夕阳去，毋知死无？我讲若会当吼，因为爱家烧呢，我对西方会当去，我非常的感激。因为我要烧到会当对西方去呢，确实爱一段的努力较打拼，才有法度对西方去。那么恁老爸今日对西方去啊，吼，这是欢喜的代志。人爱死一届，死了后尾才倒去呢。哦，所以啊，恁老爸呢？有正确的见解，当时啊，皈依啊，后来见两个面以后咧，伊一心一意讲，我一定要来皈依，请老师甲皈依。好，皈依了咧，我才有通有路去。无想皈依咧，半年后咧，啊，就安尼往生，往生咧，啊，就即个皈依证啊，啊，就变着皈依证啊，啊，烧去，啊，就安尼对西方去。好，讲只查某囝咧，伊就去问一寡问菩萨，好一寡通灵的菩萨，
好，那些人啊，再去菩萨，哎，好。

0: 哦，恁老爸吼，即摆伫西方叫做世界去，人足歹去嘞，伊怎哩去？伊只要摕一本一张 passport 怎哩入去？毋知倒是 passport。吼、哦，伊个家个因个查某囝讲，伊查某囝欢暗欢喜啊，讲啊，老师啊，有迄个皈依个事啊，发一个皈依证互伊啊，互爸爸嘞，啊，我只要甲画互伊去，伊就安尼会当对西方去，啊无会当对要对西方去。好，今日讲这个故事啊，两个因缘。第一个因缘就是讲，因老爸当时要皈依的时啊，伊有正确的见解。西方是咱要转去的所在，正见、正确的见解。西方是咱要转去的依归。咱大家话要去西方去，无简单。啊，因老爸呢，自少年开始捌事的时啊，都讲啊去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去。细汉就有这个正见、正确的见解，哈、哦，所以一心一意一归，伊要对西方去。第一哈，第二个正见，啊，伊咧，后、尾来归伊，我当时甲问讲，我无剃头咧，讲老师啊，我伊不能剃头。我家己好啊，做好事咧。好，我家己来去，你一个刀改，甲你改咧，好啊。我家己其他家己收，正确见解，毋是讲啊，我归以后咧，啊归什么大师，归了以后就会晓去西方去，无一定。你归要什么大师咧？大师若无去，你毋着免去。上重要，家己爱有认真念佛，认真修行。认真修持，将所有的缺点都改掉。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呢，看代志爱有正见，正确见解，看代志爱真正客观，毋通私心，毋通有私心。若是咱要修行的人啊，咱哦，有私心，修无行，但即袂得到感应，这千真万确。那么有的人啊，老师啊，规整内底有你的相片，吼、哦，啊，甲收起你要紧无？我讲无要紧。啊，虽然阿弥陀佛西方叫做世界呢，告诉阿弥陀佛，那唔捌我的时啊，好、啊、最起码呢，恁是这是大人，这皈依以后，甲恁认真念佛，嘛是会当做西方叫做世界去啊。这为啥是为正见？那么这徒弟呢？好，这徒弟呢？伊往生去进前啊，要不往生进前啊？好，伊啊，嘛是真正，家己种正确的见解呢？因为我只有对西方叫做世界去，才是我的道。世界的财、世界的名、世界的利，好，拢唔是我所要追求的。世界的财利的、名利的。我早未对西方叫做世界去，我只有做善事，我只有心会安，心安，哈无挂碍，无颠颠倒倒，安尼是啊，我才有法度对西方叫做世界入去。那无咧是无可能就对，所以伊后真正认真念佛，伊就正确见解。第一，认西方叫做世界是我，是不是？所依归的。第二，我必须爱有皈依。皈依呢，就咱一个证书，一个学校注册皈依。啊，皈依唔是一般所讲拜师，皈依呢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经、皈依自性佛、自性法、自性经。好，所以有一个正确的见解。各位十方善知识。咱现在末法时期，世间这么乱，咱就是无正确的见解，咱有瞎知瞎见、瞎知，骗你见看，看了一间看了有正心看未着，瞎知。咱人伫世间这几十年，你所追求的。是要对祖先光耀门面，对祖先呢是种感觉真正，或者无若无成功呢，无赚大钱呢，就感觉哪像对祖先呢，吼、啊、真正对不起。但是呢，你安尼想法错过去啊。咱祖先所爱，毋是咱伫世间所赚足侪钱的，官偌大，毋是安尼。咱的祖先是爱的，爱人讲，这子子孙孙，大家呢，会当多做善事，多做一挂功德，多做一挂利益大众，多做一挂对社会有贡献。然后呢，有时间呢，多做反省，好，而且呢，多做忏悔。好啦，安尼咱祖先的功德才得会到。咱若要赚足侪钱，祖先的功德未得到；赚真侪钱，祖先的功德无得到。啊，若是讲啊，我官做真大咧，祖先对这个功德无得到。真正祖先有得到的功德是啥呢？第一，咱好法做人，好法做人啊，咱的做人做甲爱互人有尊敬。啊，做人呢，莫造成社会的困扰，唔通做歹代志，做歹代志附带连带保证的责任。过来呢，希望讲啊，咱下当只囝孙啊，会当修行。啥子修行呢？修正偏差的想法，有修正咱过去偏差的行为，有。修正咱偏差的想法是啥物想法呢？有诶，愚痴，我是要害人，要骗人，重伤人，
诽谤人、抹黑人家，还是讲话无负责任，这拢爱负连带责任，咱爱修正掉去。啊，人爱忏悔，忏悔，忏悔讲我这所有拢唔对，我爱安尼来做，请教圣贤开示咱，咱安尼来做，做才对，安尼才咱利益大众，利益着社会，安尼做咱的做。利益社会以后呢，咱的祖公啊呢，祖德呢，吼，祖公呢，会当，合作这里，因为咱做善事啊，因嘛同款得到同款的欢喜心，这才是真真正正回向给祖先的。所以祖先爱来世间呢，来看咱的世间呢，唔是看咱的发达，唔是看咱的大赚钱，若是钱赚到呢。善事无做咧，家庭问题愈侪是啊，愈侪过，愈侪恶。啊，所以啊，这呢，唔是祖先所爱。那么咱修行的功德有啥物偌大功德呢？好，咱的念佛、做善事、拜佛、亲近善知识。亲近好人，啊！来这然后呢，看经册内底圣贤所讲的名言，圣贤所讲的名言呢，好，咱呢，只要恁认真去做，祖先呢，因伫行无边呢，无形中呢，下因着自然啦，嘛会得着这法益，这才是真真正正大好，啊！这是即嘛正经。正确的见解。

0: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好、哦，我有一个地主，啊，伊咧有一天呢，何雄雄呢，走来先佛寺，有代志要来问我，问我老师，阮祖先呢，拢在甲作怪，啊，所以我做事业袂顺心，袂趁钱，祖先在甲作怪，我想甲你讲。伊讲，我去问一个大师，搁一个通灵的，搁一个算命的，搁是祖先在甲作孽，在甲作怪，所以啊，啊，伊才才袂顺。我哩胡说八道，你有够不好。若是你照安尼讲的是啊，你毋好叫恁囝生孙，因为呢，有一天呢，咱死去，也是一暗基督顶，吼，啊，只子孙啊，若无照正道。无认真去做头路啊，无认真做人的事啊，吼、哦、啊！这到时阵啊，甲你讲，你做我作怪，我请问，你的心态是明明都知影恁这囝这孙仔爱博、爱啉、爱嫖、爱赌、爱淫，啊！呢，去问通灵的人，送啥？都哇，我这做我作怪，你作孽，请问啊！好、哦，这安是对也不对啦。然后这道理，那安尼我后摆我来叫我讲是，哎，我讲啥？你是按去桌顶了要讲啥？囝不争气，无教育。

做老爸做老母的无一个责任。当然啦，所以这个叫做因为负责爱因果问题，那会损失，当然袂损失。好，听我讲以后呢，伊讲无要安怎，阮做我无咧作业，无啥啦，我是你个作业啦。辛苦嘞，早归先知啊嘞，都营养会迄、那个，老师莫讲我歹听啦。哦，我恁祖公非常无欢喜。啊，你无一个正确、正见、正确见解，对任何一件代志啊，无看无清楚，看这是家己看你的心，第一回到当下看家己的心，第一有认真做人无？第二呢，是毋是认真做善事无？第三呢，是毋是人甲人中间呢，好有以诚心相待无？第四呢，你是毋是有拍拼无？第五呢，你智慧有无？第六呢，吼，你是毋是讲多亲近善，你是亲近好人无？吼，第七呢，你是毋是多亲近一寡有修行的人无？第八呢，你是毋是有亲近即高人无？人有即个同行的亲人无？吼，啊，第九呢，你是毋是你的性地呢？你的性地煞尿来扑不着安尼，是艰苦济寡，那是天下甲大家拢欠你无？第十呢，上重要第十，你是有爱心无？有爱心无？爱你这事业无？爱你厝的人无？爱甲你人甲人甲你结缘的才有人气。客户有无？有爱心无？你若有这十项的事啊，吼，我相信呢，你自然会成功。老师，你甲开到遐济课题有够严的啦，安尼我哪有可能？我对啊，你这项都做十项做袂对，你怪祖先？不对嘛，做人做事都失去原则啊嘛，哪会顺势？你爱签大家咯？阿罗啊，六合彩，吼、哦！你要成功啥呢？无脚踏实地，成功啥呢？所以啊，咱人伫世间，吼、哦，咱爱盯着一个对起家己家己良心，对起社会，而且尤其对得起家己良心。那么安尼来做先，祖先护法神将一定会家己护持啊。咱的守护灵啊，会甲你斗护持啊，因为咱在做善事啊，吼，咱安尼来啊，吼，这个祖先啊，等等，包括天人圣上等，嘛会甲你护持，互你广结善缘，做的头路会较有一个鼓鼓长长，有一个根，吼，较会存钱。佛菩萨会甲你护持，祖先甲你护持，甲你守护掉的。安尼，这毋是真，这是真真正正作为一个人，这真真正正作为一个咱要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若是违背这个条件的时啊，要成功是非常的困难。好，无看到人会成功的一面，无看到人辛苦、苦楚的一面，那么这个信徒呢？听我讲以后咧，哈、哦，伊就家己忏悔，前面讲的，家己目屎直直流，直直流，哈、哦，目屎流，目屎啊，遐流啊，咧滴滴咧吼，到尾啊咧，向老师，我非常的忏悔，我过去所有的问神问道咧，拢是伫讲怪阮祖先，将来无人甲讲我会家己唔对去，我嘛一直拢伫想讲别人唔对，无我想家己唔对。各位十方善知识，佛啊，甲咱开始要有正确的见解，啊，正确的看，先看家己的良心，看家己的行为，看家己所做的，看家己的心态，正见。先家己先看以后咧，好、啊，都有缺点。爱忏悔，爱忏悔。你忏悔以后呢，

0: 自自然然的，你的心灵的光会放大光明。啊，若是讲你身躯边的，遮有冤有债，遮的你完成这组灵魂世界，遮呢，啊，因为呢，啊，化人做善事啊，一定开始搁重新扶持，甲咱扶持。安尼咱开始呢，成功会踏入成功的一阶段。那么这信徒以后呢，啊，伊就等于改变过去的想法。但是有一天啊，他家己想想想讲，哇，我过来问先生、问通灵、问大师。啊，结果大师啊，是这个通灵先生啊，伊就讲，哇，这是某人，你袂用逐天拜祖公啊。你逐天拜祖公啊，吼，你迄个恁祖公拢会倒来，所以你袂顺时。我甲我请问，恁老爸在地的时，你是毋是讲为着我啊叫恁老爸食饭的时，你怎啊袂顺时？叫恁老母食饭的时袂顺时，伊讲哪有道理？哪有我叫阮老爸老母怎啊袂顺时？对啊，咱点香恭敬祖先啊。恭敬神，恭敬菩萨，恭敬咱的祖先，一支香，咱的心，一支香，就是心香一条，心香，这支香呢，光呢，面对这个光呢，代表咱人个人的光，代表佛的光，吼、哦，这佛的光呢，互咱印心含祖先的印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166。

咱早点香，换敬茶，拜祖先，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若是你讲拜祖先、点香，要拜的是有罪过祖先，还袂顺心，我讲你甲祖先拆分分出咱单条单水去。啊，若是讲啊，恁囝逐工叫你食饭，吼、哦，早暗叫你食饭，吼、哦，你会生气的是啊，吼、哦，干脆嘞，你甲处理。所以这道理就是安尼尔，迄个无正确的见解，咱身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修行人、修道人啊。咱要有正确见解，咱要对心做起，咱敬祖先者，敬是大人，敬神者。第一，会上大原因的孝道；第二嘞，用这个香的香味嘞，咱的祖先啊，伊味的触觉闻到，闻到这香味，伊就得到这香味。第三嘞，因为这火的光啊，这个光啊，这点无，这点香无，就欢香嘛，正香嘛，这点光嘞，都是咱。人印心叫中道，中道神甲我祖先甲我中间的这上中心，这是中道。咱的时时爱中道，爱中道，做人做事爱中道，较正道嘞，较正心嘞，好、哦、较厚道嘞。莫讲想讲哇，我要骗某人，当休下起来，你就是已经甲神、甲你祖先啊，讲我唔爱骗人啊，唔爱欺负人，莫甲误解啊，莫甲怪啊。吼、哦，咱遮个歹个习惯，我要改掉，我要对中道去做。祖先呢，看到你这支香呢，就知影啊，遮囝呢，遮孙呢，吼、哦，真正的有这个叫做礼貌，吼、哦，真正要做善事呢，吼、哦，因为看到这支香，这光啊。那么，祖先守护灵，顶啊，一定甲你护持呀，甲你护持。那各位十方圣弟兄。咱任何一件代志，要有正确的见解。若是若无正确的见解呢，咱啊真容易走入无明，走入颠倒梦想。咱做做一个事业，做一个生意，市场的调查。咱对要做一个生意，莫一厢情愿，莫一厢家己一个人哦，我就开始设计，我就赚偌济钱，我有计偌济。你写到一大片，哦啊，我投资十块就赚100块。现在社会人啊，就是拢安尼全骗人骗去。好、哦、啊，你投资一万块时，你要赚100万，吼、哦，赚100万。咱听到人安尼讲，哦，我赚偌济就赚100万，咱都有邪知邪见，贪念贪心，所以钱都出去啊。出去到最后了，风干嘞，走，干去啊，干嘞走。哦，所以咱通爱有正确的见解，爱正确的见解，趁家己的规矩，趁家己有偌济智慧，趁家己有偌济福报，趁家己嘞做偌济善事，趁而且嘞爱看对方的人做这件代志的动机，是不是有孤等？市场你要调查清楚，你必须要市场调查清楚以后嘞，你才有法度来做一个决定，要有一个正见、正确见解。咱唔通聊聊啊，心贪，哈、哦，唔通聊聊嘞，认为哦，安尼食一头路一个月2万外块、3万块嘞，哈、哦，哪会活？好、哦，那我爱嘞，安尼一个月想啥办法嘞，去贪官，结果你无一个福报。无这个命，无这个德，要赚偌济？结果都搞起来一大堆。那即卖学大家乐诶，算大家乐诶。名声咧，讲我伫修行，名声家己伫修行。啊修行，结果专门伫讲开明白，我都奉以大家乐做大头。我告诉你，你赚了1万块，你失掉100万的德，你一做100万的德，你。补袂转去迄1万块，我跟你讲，你爱看较远嘞，正确见解。我真侪是地主，好，感觉归伊转来俩，一过去拢做咧做左头，啊，着听我嘞，来讲解讲啊，咱做做左头，你第一个失100，再做100个失1万，
到尾家己看想想想哪跩，哎呦，我看烦呐呢，想讲哇，我这几摆趁几万块，都比食头路较好啊哩，啊，搁加过来搁趁外，都较好啊，你无想着世间的名利是暂时作用的。好，暂时，但是真真正正的物件是啥？真真正正，就是讲，咱的心道德，咱的道德才是咱的财产。你了解？道德，道德是无价之宝啊！人来世间啊，短短几十年，所得到的是啥？咱得到真好的福报，真好的善报。那么贪着一时啊，贪着一时的快乐，一时的享受，一时的这得到嘞，哈、啊。那么做着这无所及以后嘞，将你的祖先啊、祖公啊，规个拢拖累。我就是地主，因为安尼做主头，当时啦，我讲你主头莫做，好、啊，你主头你做的时啊，可能嘞，好、啊，你说失掉你的德。啊，老师，巴肚若天袂好，拢也免啥，拢免讲啊。我讲你是哪讲安尼讲啊？好人啊，你无甲人以前做前的工课啊，都、就是你的，好多感觉是真有功德。伊讲哈，老师，迄种花啊，尔啦，种花啊，尔，我想讲花啊。啊，那花是固定金额，固定金额。即无定数的金额伫落，吼伫加伫补，即福因果你知影无？一寡财产人啊，为着贪心，吼、哦、啊，着想讲直直借，直直借，借到尾，你着怎啊袂好势？厝爱卖，某阿囝正走一路离婚，我讲你即里面缺少正见啊！佛陀所讲的正见，你欠佛陀所讲的正见，正确见解。

0: 你看了伤进去啊啦！你安尼搁在做，你因果爱护啊，你毋通做啊！好了无，伊只蛇收掉，听我讲了以后，转去然后收收掉。啊，收掉嘞，伊去食头路，食头路去做警卫，合国大偌大楼管理员嘞，啥物做嘞？一个18000块，万八，伊晓得害啊！我两个囝，一个某，18000块，毋知要安怎生活。好，一顿嘞，就甲太太讲讲，老师在干嘛？好，老祖到佛菩萨在干嘛？嘛，我一做蛇头会失了德，后摆伫只囝遐，伊某只晓咩？当你遐钱花够出呢？遐囝卡骨着开，较拍开，结果是囝的功课总是哩，囝功课拢退步，原来拢好平均的80-90分嘞，即摆60分就真牛啊！好，你也叫安尼真真牛。好啊，咩伊样噻？咩咧？好啦好啦，无卖做啦，好无？阿姨太太，先骂你啦！这囝拢知咧啊，出去偷摕物件，啥物物件，遐囝恶业拢已经出来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那么，因为经过这个案例啊，所以家己目屎家己就流嘛。因为早无听老师的苦劝，早我就反对做组头。不过今日你组头所得到有啥？钱所赚到啥？无。阿、啊、太太讲，你即中间我钱摕我，我颠倒倒头。我较早使遐钱呢，拢摕出来流流出来，你阁无着我讲，啊囡仔阁反歹，囡仔反爱开钱，囡仔看咧，你若开迄、那个，哈、啊，即、這个明，开明白去暗了咧，吼、哦，真侪人咧，迄个钱咧，十万、一百万、五十万，啊，十万啊，直直摕咧，遐囡仔对钱的尊重、珍惜煞袂晓，认为老爸好钱好好赚，结果无赚着。翁仔某男的哭，翁仔某咧，哈个真正家己某啊，啊原来我也是有一种贪，想讲翁婿啦，安尼来做即、這个，吼、哦、吼，感觉修行较修行较好，佫较轻巧，看人对的人足欢喜的，替人欢喜，故意是奉献地心，即、這个咧啦，就是欠了正确的见解，看到眼睛俩。无看到因果，咱人爱看因果。若是因果，你无去看到咧，你干呐讲伤济无路用。咱来世间呐，所追求是追求是追求是安详的心灵。咱所做的工课，咱后壁护法心众真到处在看。咱的祖公啊、祖先、历代祖先伫幸福边在看，看咱若丢只。好、哦、啊，赞叹学习啊，看咱毋对只，因嘛苦恼，认为安尼就对啊。所以即种非常恐怖的因果轮回代志啊。所以我这地主全倒来全收掉，啊，甲太太讲，即、這个万八箍的收入，太太讲无要紧，我甲只囝讲，只囝呢已经有知啊。好，我爸爸遮辛苦呢，因开始要欠钱，要较欠呢，啊，结果万八块厝家己有，水电钱用较省呢，哈、啊、嘛是得贵。囡仔开始去拍拼，囡仔认真读册，好、啊、改过。所以咱一个人正确的见解、正念、正确的见解、正见，那发出的时啊，咱自然呢，护法心从开始甲咱护持，祖先呢开始会过甲咱护持。好，囡仔伊个嘛开始甲咱伊个本性、伊个原型，会因着看到咱有一个正确见解，直接一个拍灯，互只囝看。好，所以安尼来开始咧，即、這个地主个囡仔就安尼个恢复正常。啊，一个万八块，猛赚猛赚。好，太太出去卖只番麦，好，太太出去卖只冰，卖只衫，安尼卖咧，啊，家庭生活较非常个安详。该非常啊快乐，啊，这就是正确的见解。咱人爱有因果，因的观念唔通无信因果。所以，咱信因果就是正见呀，因果就是正见。那每个人若是知种好因，一定得到好果。正正善因呢，正得善果；正恶因，一定得到恶果。这是天理昭彰，哈、哦！天网恢恢，把人砍掉呢。也是啊，咱得到这个善的果，咱就一定是正着善的因。咱因果之间呢，拢是咱一个念头，真紧就拄着。你某一个人讲因果无因果，试看咱一寡犯罪的人，哈、哦，四界共怪，四界共骗，甲来秘秘气气。一旦政府咧，好开始通缉的时啊，秘秘秘气气，这个非常痛苦的心啊，我相信啊，这就是已经开始落地狱了。我上紧嘞，对伊每个念头，我想要去做遐代志，一时因就静了。
你就开始种到卖因果已经出来，果马上得着。开始要做歹代志的时啊，要骗人，要怪人，要害人啦，还是要拍人，吼、哦，要抹黑人家。你的心开始想了，你就开始啊，你就苦果就到位啊，苦的果马上到。你想看卖，你家己想看卖。所以一旦咱的卖因种了，卖果一马上不义，已经伫渐渐的不义，伫渐渐不义啊。你先拔拔袂掉，切切袂掉，你试看卖。咱若讲啊，我现在想啊，我要来过，要共安怎一下？你只个想要安怎？我相信这个烦恼你伫内底啊 ，copy 就伫内底啊。你先愈愈袂掉，你愈袂掉，达最百分之百。哦，各位大家唔通讲，人人讲啊，无因果，少年悲哀，少年兄，少年姐啊，少年朋友。咱爱相信因果，歹的想法，歹一定开始对对啦。苦的苦都思想，好不好的思想的时候，你不好的果一定会对你后边的发生。所以各位啊，看任何代志，爱有看大局，慢种着恶因，慢种着恶果，好，让咱的心安。一幸福，一条路啊！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见解。好、啊，这就是咱今日要所讲啊。咱要正确见解，咱心就安详，哈、啊，咱就幸福。今日这节哈、啊、到这所在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庙祝圣，
1: 王禅老祖庙祝圣，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
0: 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诸天下定太平，
1: 一诸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各位法师啊，各位讲师，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啊，癸巳年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鬼谷先师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讲到啊，气和血就是风水学。气血的运行就是风水的啊，它的整个的精义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啊住在台北市啊，这个罗斯福路一条巷子啊，他这个大楼总共有二十几楼，他住在一楼啊，一楼的地方哎啊，前面庭院很宽啊，他就买一楼啊，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啊，庭院做得很好啊，流水声、瀑布声啦、什么声啦都有啊，到最后呢住了他三年以后啊，哀声啦，苦声啦，怨叹声啦，那个生病的声啦，全部都出来了，加上前面的水流声啦，哇哇叫啊，那他的外甥来找我啊，我跟他卜一个卦啊，他的卦位结果动摇，就动在寅木，动来克啊，又是带玄武寅木动来克呢，然后哎，从王禅老祖开示易经来看呢，寅木是属于你的脚跟你的肝这个部位里面啊，好事啊。好，我们全家人六口五个都掰开，拢是爱叫，啊！你等下，那啊，爸爸爱了，就希望儿子赶快来拉他一把。儿子爱了，我现在也走不动了，全家在那边做赶苦的，所以找他的外甥，问他什么原因呐？他就到处去问神呐、啊，问神说他家里有阴的啦，有阴咩啊？啊，那我说也对，有阴咩的吼，刚好你住家下面阴啊，你的门口引荒你出入了，啊，出入的地方地形像不？很大一个的大公寓，他住在楼下，他这都是花园，很漂亮啊，他的门口这里呢出来这个一个大化粪池啊，他埋在下面就从这边出来， 这边水是不错，水池，这是化粪池。啊，这个刚好在引方，啊，引木是角，还有建设到肝的部位。好，所以哎，你引方下面有晦气，他说，感觉没有啊。只有我们大楼的化粪池啊，就埋在他们前面啊，在前面呢，他们就经过这里，所以就从这里经过了。就是大楼有几十层、二十几层，那个不得了，所以。问了怎么办？这个没有办法，怎么办？啊，搬走了，搬家嘛。啊，不行啊，叔啊，这搬家怎么办？这台北需要再找到这种路，房子很少了呢。无你就甭挨也无用啦。哦，那后来他就也没有搬嘛。哦，就到处找名师啊。到处找医生啦，找什么啦，都找了啦，还是一样。过了两年，又干完了啦，又来求老祖。他老祖啊，有什么办法？我能够化解这个方法。我说我们的法门是消灾化解的法门嘛。啊，那两个方式。你求老祖有杯的，好，我就帮你做；没杯的，那你就再另请高明。一直在大雄宝殿那里保杯，啊，保了半个多钟头都没杯，然后一直求杯，一直求杯，一直求杯。后他就紧张了，啊，他的舅舅呢，啊，就我从来不信杯，今天让我不得不信。我不会。后来，啊，他就要放弃了。我们那个同修嘞，他说啊，舅舅啦，想办法啦，哦，想办法去求老祖帮帮忙啦，看有什么办法，我们来改啦。哦，花钱的没有关系啦，改啦。那好了，那你我就到你台北市，我到你的家去看，啊，去家里看了，结果确实这个做大窟的，啊，做大窟的呢，你都没有地方可以开门，出来碰到这里，那怎么办？那这里大楼。不允许他们再怎么修改啊，到最后呢，那我说好了，既然这样，你真的要改，你退后，牺牲一间卧室啊，家里平安哦，那好了，你改这样来。改向到这里来，你出入不从这里出入啊，这里你可以上面庭园的，你把它做漂漂亮亮的就好了啦。啊，那然后呢，你这里做一个小喷水池，你再来下面污水上面清水清浊混在一起，分别清楚没关系啦，你向着纳这个气来，改了之后，啊，他才告诉我说，嗯，是跟咱阮拜卡俩。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 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看着女儿啊，也精神有问题。他的最小儿子

也是精神有问题，所以被这两个孩子呢，一男一女，整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要安怎，有神门到无神。好啦，我叫他改了以后，哎，这样就稳下来了啦。所以这个风水学的要领，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肤浅。我们的法门。

啊，影响人的部位，了了分明。那么我们在易卦风水真经老祖开示了啊，易道卦爻人体是相合，确实是相合的啦。故曰前手坤户正足啊，正的一。啊，这个巽骨坎儿离木啊，艮所对口舌啊，佛所法相啊，佛身藏八卦。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研究的风水学。若是你的乾宫，乾宫有问题，乾宫有问题就伤到手，伤手部。啊，我们好多印证了啦，各位法师，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凡是在乾宫有问题的，乾宫不该动的动，悬空哀星，乾宫方位。啊，向星来克的时候，那表示会伤到人的头脑，啊，那到时候呢，啊，中风、头痛，没伤到都伤头部，这很灵的。所以各位法师，啊，除了我们懂得悬空哀星以外，啊，还有其他的形。啊，在乾宫有毛病的，你们叫他头要小心。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住在我们的雾峰这里而已。啊，他呢就在乾宫啊，起一间这里的茶寮，盖以前我们乡下都用木头嘛，啊，堆积茶的木材的。啊，盖好了，也不是在前面，就是在住家后面的前宫。啊，前宫盖了茶寮，平常我们乡下家训好灵嘛。好，这么前宫在这里。盖一些木材寮，木材寮就有那么一节，那在前方，在前宫，伤手部，伤老户，啊，完了盖好了，没有多久嘞，他爸爸每天中午一定痛，啊，午时开始痛，痛到未时就好了，啊，到戌时又开始痛，痛到亥时就好了，连续痛了7年。那时候我们搬来仙佛寺了，啊，这位信徒姓林，林先生带着他爸爸来这里要我帮他加持，我好吧，奇怪，加持回去好3、4天了，又来了。我那时候就跟他用卜卦，我说：“一上来，啊，你的卦位巽方、亥方，就是乾宫的地方，啊，有煞呢，有煞气来克。”伊讲无啊，西北平哪有啥物煞？那我刚起一间木材寮尔嘛。那木材寮就是迄一支都贴茶拢尖尖，像箭暗箭，下的前功，结果伤到老妇的头都头痛。我哩，迄个提提掉啦，哎呦，迄个。

0: 啊，兄伙呢，每一年做过，几啊年前拢爱做过呢？我甲想讲，学长，你一年做过拢用偌济哈？那用买的用买的，哦，要花多少钱？你说哦，送上一年才5000块的都有啊啦。哦，好，5000块。那么你去食头壳疼的药啊，爱食偌济？我说不一定啦，有当吃一天2000-3000嘛在吃，啊，吃迄啥珍珠粉嘛在吃。那一年你的头壳疼的药啊，要出多少钱？哦，算了算了，20-30万应该有啦。我你要开5000块，欠5000块，或是开20-30万，我都会听。啊，以上了，还够有理由。吼，没因的囝呢，唔正囝。哦，我咧，你母啊，还是爱做鬼，你不要不要，要买的吼，提钱吼，你母啊去买，不要了。啊，结果咧，害因囝咧。哦，迄个是不服气啊！爸，啊是你去叫我去哦，我妈添茶，你知无？两边叫都啊小小债啦。我、啊、好啦好啦好啦，那就算了啦。哦、啊，要去要添唔添恁兜代志？哦，等于囝呢？哦，跳跳跳，啊过年咯，啊迄年。啊，就搁带因爸爸来拜罗祖春节嘛，啊，甲我讲老叔啊，啊，今年春节吼，我无做粿啊啦，哦、啊，恁个，用去买吼，系啦，买1500块就食个呢，头不痛哦。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各位，谦恭那有煞气耶，啊，所在的吼，我们风水学讲得很清楚，就是伤手部，再来，若是你在坤部坤方有煞气，伤老母，伤腹部。在大甲，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啊，他呢，干了落晒了，一直拉肚子，拉肚子拉了差不多2、3年吧。那时候呢，因为我刚行道啊，老朋友有一个姻缘来台中找我嘛，我讲张某某。啊！你还无看你用嘿啊！我等下你老师都唔敢出远门，啊！你不加油啊，加不好。那我就跟他卜一个卦，卜一个卦呢，未方动来克他的四爻，未方那叫坤宫嘛。我张某老朋友，你的西南边出未定？适应之外，那就是出门定啊，就这里叫做晦气中垃圾的呢。用无啦，无啥垃圾啦，迄个位吼，我面顶藏两分，当时拢咧烧这里、迄个榕树啊，像我们易经大学，给你记的足大粒的遐头的啊，遐榕树啦。啊，伊要过遐的，拢个创鸡屎啦，鸡屎肥啊，迄两拢真过来创鸡屎肥啊。我这个影响着你的腹肚漏屎。哦，挂上一针呢，哦，就是按照方位，叫他赶快移到别的地方。啊，你卖用给啥？用清洗的土啦，干净的土，移过来好了。后来在2、3年前，在拜老祖，看我们前面排很多的迄个榕树、迄个古树呀，盆景就水耶。哦，老师啊，我的比较水，你知无？我你都玩梦来花，我也知较水，好、哦、那么多年了、哦，那50几年了讲，被那个榕树嘞，伤到身体，所以我们学易经，身体家里不好，你一定要先用易，先卜卦，卜说他的病，家中哪一个方位？影响到他某某人的身体健康这个病，那你就看这个动摇的地方来克是爻，了了分明。未坤生就伤肚子嘛，戌乾亥就伤头，屡试不爽啊。这里呢，震。愁更盈那么甲卯乙乾这个震卦东方，那就伤到足，伤到脚，白卡一弯，肝肿瘤，在丰原以前几任的一位市长他家呢。那时候他只有当农会总干事，他的老婆呢，一个姻缘他来求老祖，他选几次市长都没有选上，这个五方，这子山，这卯方。有方，
啊，这刚好在东边池，一个池很大的水，很漂亮，鱼也锦鲤鱼很漂亮。我去那边一看了，哇，哎，某某人啊，总干事啊，你这个三干呢，汉白咖。他老婆，哦，嘛是金鳌人啊，啊，老叔啊，我翁哦，几啊年来拢无力，啊，要选啥拢选袂着，啊，他养这个鱼耶，就朋友叫他买养的，啊，说他们东边要有水，我说不是这样，不是东边有水就好。你要看悬空哀星，啊，三元九运，啊，刚好在七运的时候，这个方位呢，刚好来相克，啊，所以你若是不赶快改的话，那你的问题就会来，啊，会死翘翘，什么都免谈。啊，那么这一位张先生呢，啊，他也。蛮有魄力啊！好了，命要紧，水抽掉，就开始天土，天土种一些草也很漂亮，那就好了。过了两年，选丰原市市长，就选上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张满足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宗教信仰的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师姐。
1: 各位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21届的民间教室学员，我叫张满足。
0: 师姐好。
1: 你好，
0: 美丽的师姐。
2: 阿弥陀佛。
0: 师姐有一个专长就是果冻花的这个制作。
1: 是是是。
0: 对，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美食的呈现，这样。
1: 对。
0: 是怎么样会涉足到这个领域的？
1: 涉及到这个领域吗？
0: 对。
1: 也是一个因缘际会耶。其实我从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果冻花这个东西。那他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惊讶说，哎，为什么我一个不会画画的人可以把一个东西做得这么美，而且它又很天然。
0: 对，
1: 那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对妈妈本身就是食欲不太好，好，那时候她也是稍微生病的时候，不太喜欢吃东西。那刚好我拿这个东西给她看的时候，她的心情变很好，
0: 很疗愈。
1: 她想要吃这个东西，她不吃饭，她想要吃这个东西。那我的鼓励她的方式就是说，好，你把饭吃完了，那我来把这个点心切给你享用。然后他就很快就把它吃完以后，他又吃了我的点心，他的心情很开心，他说这个东西很好吃，这个我很喜欢吃。然后我说哦，那我就说，哎，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妈妈喜欢的，好，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想要去做给长辈来吃，这样子。对，
0: 真的太好了。
1: 然后就从这边我们就一直去学习。对，因为我比较特殊，就是我学一个东西我都会把它想要再学更好一点。对，然后所以在技术方面，对，我就一直把它去精进。那本身其实我的命卦里面，好，我们学了易经以后，我的命卦里面是缺少子孙爻的。那刚开始我也很没有自信说，哇，我没有子孙爻，那我可能真的我的技术可能就是一般般而已。你知道吗？所以我用的心力是比别人多，我用更多的心力在学习我想要的这一门这个东西。
0: 那这个命卦其实我们知道自己缺了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拥有很丰富的什么，那在了解这个资源的分配之后，哎，我们不能够泄气。
1: 是，
0: 对，虽然子孙爻怎么找不到，
1: 对，没有与生俱来就没有，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0: 对，那像这种艺术啊专业方面呢就很需要技术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子孙爻旺的话就觉得哎，很
1: 但学很快，
0: 哎，很有帮助。
1: 对，那我们就学的比较慢一点，可是我就是很耐心的学，然后一直很仔细的看老师怎么样教，然后我就把它想一直把它想学起来。那在这个期间，因为我也是都是用诵经的方式，也是增加自己的能量。对，因为其实以前我的气场比较虚一点，有时候可能你到遇到一个那个商家或是什么，我可能人就会不舒服，
0: 把人没带起啊，你都
1: 丢嘿。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诵经了以后，哎，我的能量我觉得磁场就上来了。
0: 是，
1: 对对，所以现在遇到一些事情，哎，其实我就不会那么害怕。
0: 那我想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师姐，您的家里面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呢？您回忆一下好吗？
1: 宗教信仰吗？因为在家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三合院长大的，那也是有大的厅堂，大池塘。对，那就是每次到那个节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大家都要准备一些那个行类啊水果啊这样子拜拜。对，可是我都是跟着妈妈这样子拜，可是我从来不知道说我拜拜的时候我应该要讲什么。好，这个是我比较不了解的部分。那妈妈就会说啊，保佑那个家庭平安啊，事业顺利啊，我们大概都这样子讲。那后来入了宗门以后，原来我们知道说哦，我在拜拜的时候，第一个我怎么去准备这个贡品的部分，好，金银财帛的部分，然后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文书啦，来我这一次的那个祭典活动我该用什么样的文书来那个诵经这样子。对啊。
0: 但这个部分我想您的回想一下家里面的这个 神尊，哪一位是
1: 种种？我们家的神尊的话，我们以前就是观世音菩萨。
0: 观世音菩萨，
1: 对对对、嗯，
0: 这也是台湾的家庭当中很普遍的一个信仰的主神。
1: 是是 是, 是，嗯。对，所以我们家里如果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就是会烧香拜拜，跟观世音菩萨祈求说啊， uh-huh. 那个妈妈身体健康啊，这样之类的。
0: 对。
1: 那后来也是学了易经以后，才知道说哦，我可以透过诵经的方式来回向给我妈妈的冤亲债主。嗯、uh-huh.。对，因为有阵子妈妈其实也生病蛮严重的，那我们就是都要找医生的时候都沾不到那个天医方在哪里。那当下我就许了个愿，说我要诵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那祈求老祖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天医的那个医生，好医院来帮妈妈医治这样子。那透过我的许愿了以后，真的我就沾到了一家好的医院。对，那后来妈妈都在那边治疗，都非常的顺。对，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嗯
0: 嗯，是是是。那接下来我想问，请教师姐哦，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认识了王禅老祖？
1: 哦，这个嘛，
0: 对，
1: 这个因缘也真的
0: 很巧妙。什么时候去想到要学易经风水？
1: 那个是我先生的义消兄弟，对，那他刚好开补习班，然后刚好远景老师要到他的补习班开课，那他就邀请我先生去上课，那我先生就说，哎，我去上，他认为说。我比较对我比较会念书那一类的，他说哦，我去念，对。可是我觉得说这个应该是男生去念，因为易经风水学嘛，不都是男生吗？大师级都是男生，所以。

0: 就推脱说你去，他说我去，我说他去，
1: 推来推去，
0: 对，最后我们两个说 哦，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对，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学习的历程。对，那接触到远景老师以后，他真的是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对，我们有任何的事情请教他的时候，他都可以解答的，说实在的，真的是非常的准确。
1: 其实，在进入第一堂课之后，您觉得哪一些部分您很受吸引，然后觉得很特别的，在这个部分投入这
0: 对
1: 样，
0: 啊，
1: 或者是夫妻俩哪一个先睡着等等？
0: 哎，没有没有，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睡着。那当然，易经跟风水两个都并重，那我两个都蛮喜欢的，所以其实我上课的时候其实还蛮认真的。
1: 还蛮精神的这样。
0: 对，只是说因为刚一开始我们没有接触做这个东西，可能对于这个那个排卦啦这一方面呢，哈，我们
1: 不
0: 可能
1: 了
0: 还不
1: 解，
0: 太懂。对，所以我们上了第一次的那个基础班以后，其实老师又到西罗开课，我们还又就去旁
1: 继
0: 听，
1: 续跟
0: 继续听，对，这样越听你就越了解了，对，所以其实不用死背，我们就把它记起来了，
1: 不用死背，
0: 不
1: 这
0: 用
1: 真是
0: 死
1: 一个
0: 背，
1: 很重要的重
0: 对对对，像64卦其实也都不用死背，就很自然的就会了，对。
1: 一边做果冻花，一边背64卦。就这样美美的背起来了，
0: 对，没有错，
1: 这也蛮好的、
0: 对。
1: 哦。其实，在家里面，我想我们学到风水啊、哦，一开始都会有那个自然反应，就是说，哎，我家是不是有老师讲到的不如法的样子？
0: 对
1: 然后我
0: 呀，
1: 要赶快去怎么样可以调得动，然后让自己可以越接近如法，比例多一点，这样。这个部分您有经验吗？
0: 非常有经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家的厨房下方就是化粪池，这个是非常不如法的地方。那
1: 天
0: 可是
1: 呐，
0: 没有办法改变啊，因为就大家都住那么久了。
1: 这是重点，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怎么办？
0: 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化煞的方式，哦，就是会用盐，粗盐，然后就是固定时间倒到那个马桶里面化煞，这样子。这是我们初步，我们刚开始是用这样的方式。对对对，这是老师教我们说，哎，那先用盐来化煞。
1: 这就是大事先化小了，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没办法动嘛。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家里，我们家里没有那个大门。没有大门，所以我们家的客厅是左右邻居、路边的人过去都可以看，把我们家看得一清二楚的那一种。
1: 真的吗？好
0: 对
1: 特
0: 对
1: 别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车子过去其实也很吵，所以其实我们在家的那个磁场并没有很好，你没办法专心的看电视，你要读书你都没办法，因为车子来来往往，因为在那大马路旁边。对，然后后来我一个发现就是觉得说，这个影响不止我们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家庭的气场。就是家里的人的那种氛围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老师说应该要有一个内大门，好让我们的有内外之分这样子。对对，那再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对面的虎方比较高，对，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有一些些困扰，因为别人的房子就在那里呀，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请教老师远景。老师，然后老师说：“好吧，那不然我们就在3楼的地方，好，我们就插了3个竹竿、旗杆。那因为刚好我们家爸爸有种茂谷柑，那我们就去做了一个茂谷柑果园啊，自产自销啊，还有年节好礼呀，就
1: 这
0: 做
1: 真
0: 了
1: 是，
0: 3个旗子，然后就把它放在3楼的上面。这样别人其实他们也不太懂我们的用意，对啊，就在那边飘啊飘啊，就是让龙方动这样子。对对对，
1: 但
0: 来
1: 是这样
0: 画。”
1: 也蛮美化的
0: 对，
1: 耶，
0: 来画这个虎方的这个高啊，对，
1: 是把我们的龙边先加强了，
0: 嗯，
1: 对，
0: 是是是是，把我们的
1: 好有
0: 那个
1: 趣，
0: 气稍微招旺一点，对，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化妆室的门，我们原本是正对着我们家的那个瓦斯炉台，对，所以
1: 你
0: 老
1: 这个
0: 师
1: 也是
0: 说
1: 蛮
0: 这
1: 经
0: 样
1: 典
0: 子对煮饭的这个妈妈来说的腰会比较伤一些些，所以我们家女生其实都是有腰部酸痛的这个问
1: 弱了
0: 题。
1: 一点这样，
0: 对对对，而且其实门口向着厨房，其实也感觉并不
1: 真的不
0: 是。
1: 行，
0: 对对对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在门的外面做了一个铝板，把它先挡起来。
1: 空间够是不是？
0: 对，就是就变成厨房的空间更小了一点点，然后就是把它挡起来，至少门不会直接冲这个瓦斯炉，这个是先 比较简单的一个化解的
1: 方式，所以是接近这个门的这个部分，就是直接就先做一个铝板遮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假的一个墙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就是先做这样子的那个调整，
1: 是，是
0: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那就再有一次的机会，刚好可以把家里大整修。对，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先跟远景老师先商量一下，稍微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大概是哪里，然后我们把它画了一个规划图下
1: 称一次，
0: 来。对，既然要做了，我们就想把它做好一点。对，那所以就跟老师来商讨说，哎，那这个化粪池我们要把它移到哪里呢？啊，那个化妆室的门我们要怎么去改呢？好，然后老师给我们的提议就说，那因为化粪池后面已经没有那个院子了，那只能够往前移，那我们就移到门前的湖边，对，然后也顺便把化妆室的门移向走道，不要向着厨房。那客厅的部分，老师是说，因为之前我们的客厅如果以做这样子做内大门起来太小了，他就感觉说，安尼都是缺失英雄，就是没有发展的余地，或者是说咱的人际关系也差一寡，所以老师就建议把这个内大门把它改在骑楼的，这刚好跟骑楼整齐，这样把骑楼也包到你客厅里面，这样子一个范围起来的话，那个客厅的格局会比较漂亮，这样子。对，那我们都做好了规划以后，好，那我们就择日，然后我们就动工，也是有用到我们的动工文书，还有就是拜拜的那个香案这样子，对。
1: 就是一切，就是让他可以趋向更加圆满，这样子。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进到教室来学习易经风水的目的。
0: 对呀，它就帮助我们非常的多。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哎，就很顺遂的都一切都完成了。对，那完成了以后，我们有做了一个安门仪式。好，远景讲师有特别帮我们做了一个安门，就是纳旺气。对，这个仪式我也感觉非常的好，很
1: 有
0: 有
1: 明
0: 感
1: 显
0: 觉。
1: 哦，
0: 对，因为我们的门
1: 是，
0: 本来是正的。那我们那边是龙水来，那所以老师说我们做一个稍微的改变，稍微把它倾斜一下下，就是收逆水。对，那我们就哎好哦，我们来做个收逆水，让我们的那个气更旺一点。对，然后我们有做安门仪式。对，
1: 是，所以真的哈，我们有时候觉得日日是好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期盼，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它的方法。
0: 是。
1: 那这个方法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很好、很充分、很丰富的一个学习。
0: 对，
1: 那同时学到了，我们自己也验证到了的时候，旁边不管是亲朋好友，我们其实又可以再去分享给另外一家，让更多的家庭更好，这样子。
0: 是，对，
1: 那我想今天哈，我们有很多的妙法可以来分享哈。首先就是我们的法宝丛书《妙法普传》这一本，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蛮多人用过，考试啊、考
0: 对。
1: 官职啦、啊，不管是比如说祈求这个疾病能够早日的化解等等，都可以派上用场。
0: 对，
1: 那您用过耶？您为了什么样的事情？
0: 祈福香案呐，就
1: 是的，就
0: 是
1: 是
0: 小
1: 祈
0: 孩
1: 福香
0: 子，
1: 案。
0: 对，小孩子要考试嘛，然后都要考大学，那我就想说给他用个祈福香案，帮助他的考运能够好一点。对，当然自己努力也是要。
1: 你看小孩子很认真哦，结果差个0.5分，
0: 是这样子，
1: 哦，不行，
0: 对，我就是有朋友这个经验，所以我就是事先的帮他们做了祈福香案。对。
1: 马爱心，马爱心
0: 对
1: 哈，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了，
0: 后
1: 帮
0: 因
1: 他，
0: 为课文较好一寡，那真的，我两个小孩真的都是如预期的上了他们的理想学校，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

0: 非常开心的地方。嗯，对。
1: 那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的这个书籍是在哪里可以请到呢？
0: 我们在斗六道场可以请
1: 得到。哦，我们是在斗六道场。
0: 对对对对。
1: Okay, okay, 好，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各个分寺道场，大家都可以去结缘请法，把这本书籍带回家中哦。里面 SOP 都非常清楚，每一个 step 步骤啊都很清楚，
0: 对对，
1: 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
0: 是
1: 准备什么，送什么样的文书内容，你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步骤，嗯，通通都有，
0: 都有都有，
1: 大概有212项，
0: 你就非常的安心。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去翻一下，哎，第几页，嗯，然后就把它看，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要送什么样的文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师父说他是镇家之宝，真的是，
0: 真的真的是真的是，哎哎，每一个人最好家里都有一本，
1: 对，很实用的，好，
0: 是。
1: 那其实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中同时一天里面扮演多种的角色，嗯，的一早起来就是妈妈啦，对，那再来妈妈结束以后，也许就是事业上面，也许就是我们在职务上面的一个责任，
0: 对对对，
1: 那个角色当然是要很不轻松的哈，嗯，那再来可能就是媳妇啊，妻子，然后等等，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个种种的角色转换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生活的考验问题，这样，所以您也曾经占卦用意过化解很多生活当中的疑难，对不对？
0: 对呀，对呀。
1: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对，妈妈是不是曾经有一次是病痛上，
0: 对，
1: 是需要用到占卦？
0: 对对对，因为妈妈那时候就是要占天医，嗯，对，就占不到，一直都占不到天医，
1: 怎么回事？
0: 然后我就问元景讲师说怎么办，我都占不到天医怎么办？
1: 但当占不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0: 是是，所以元景讲师说，那你自己先想想看，你要不要送那个药师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然后我们再来占卦这样子，嗯，那因为当下不可能一下子念了那么多的药师经，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先用许愿的方式，嗯，好，用许愿的方式说，哎，我再来，我要送多少的药师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那祈求王禅老祖可以指示我妈妈的天医方在哪里，嗯，对，那这样子我
1: 当下先指示你，
0: 对对，
1: 后面把这些经补上，
0: 是是是，那所以我就占卦了以后，真的天一方马上就现了，哦，对，那妈妈也是就是照预期的，我们就到那边做治疗，那真的遇到了非常好的医生，嗯，对，
1: 这就是我们分享，当我们遇到困难的过程，后面怎么样一步一步去解决它，嗯，
0: 是是是，因为当下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啊，没有送很多的经起来存本啊，
1: 对，
0: 那已经要用了，那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先跟许愿一下说，
1: 是，
0: 对，我想要先沾到天一方，那我们再来补送这个药师经回向，
1: 是
0: 对，
1: 是，也许我们是跟神佛菩萨许愿，就是说我要30部的药师经回向给妈妈，这样子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0: 是，
1: 那这个其实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了，我们已经先向神佛菩萨禀报了，嗯哼，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0: 是
1: 要这样子去做，
0: 是，
1: 那当下这个时间点神佛菩萨先给我们，
0: 是
1: 到哪里去，
0: 先给我们指示，
1: 对 对, 对，医院在哪里，
0: 是，
1: 然后哪一位医生 OK 可以给我们最大的帮忙，
0: 对，
1: 所以不会是在就是说我现在都生病了，
0: 对，我要
1: 还要等我送完经完才去找医生吗？
0: 这,
1: 这是不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时候这个疑惑的
0: 对对对，
1: 清晰，是，
0: 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解决的方法，
1: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解，
0: 这就是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地方，
1: 是，
0: 对，
1: 是是。那接下来哈，我想我们在中文里面会有很多的学习，不只是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嗯，其实有很多的生活上面的学习是在中文里面借由不同的义工的项目我们可以去获得的，
0: 对，
1: 那尤其是像每一次的法会会有一些普桌啦，嗯，那这些虽然是一个高劳力的一个义工的工作哈，嗯，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向心力跟大家无私无我的奉献，
0: 嗯，对，
1: 您参加过的这个项目有哪些呢？
0: 那个水陆法会只要我有时间，我师兄有去，他就会邀我们一起去做法工，嗯，对，那在那个做法工的时候其实那个氛围非常的好，
1: 是
0: 氛围非常的好，大家都互相同心协力的来完成一个工作，嗯，我觉得那个我非常的喜欢，嗯，然后去到仙佛寺的时候其实它的环境非常的优雅，嗯，你一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心神很得到安宁，然后就觉得在那边很舒心，嗯。

0: 对，
1: 所以是让大家可以把烦恼放在生活四个地方，
0: 是，
1: 然后带着这个成就感跟快乐，安心回到家。
0: 对，回到家了以后，哎，我们工作的磁场也就非常的好，真的真的，
1: 对，
0: 影响非常的大。
1: 是是，那其实说到这个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师姐是分享她个人这个参与义工的经验。那但是水陆法会当中，跟我们仙佛在我家有主题相关的部分，就是祖先。
0: 有，
1: 还有祖先牌位的这个种种的相关的延伸的项目
0: 对，
1: 这个部分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娘家的这个佛堂移
0: 对，
1: 动到一楼，同时
0: 是，
1: 把这个牌位做一个整理，
0: 对，
1: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个过程嘛，因为也是因缘际会，因为妈妈就身体不好了嘛，所以我们家的祖先都是安放在3楼，好，然后也是因缘际会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移下来1楼，让妈妈要拜拜的话是比较方便的，所以那时候也是请了圆景讲师帮我们择日，对，然后就要把它先楼下先做整修。那因为楼下要放神明的位置的楼上刚好是一个化妆室，那所以老师说，
1: 神位的上方不能有厕
0: 是
1: 所，
0: 的，不能有厕所，所以我们就把它往前移，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储藏间，然后再来安放神位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安奉下来以后，也顺便一起整理祖先的那个牌位嘛。然后一打开以后，哇，乱七八糟。那个老师
1: 顺
0: 说，
1: 位有没有
0: 对
1: 照
0: 对对，
1: 牌？
0: 这样没有照顺序。对，所以圆景讲师就是请我们，就是把户籍誊本把它请回来以后来核对一下，择日把它开这个公妈龛，嘿，来改对一下。嘿，还阁先刷改订合下下经历历安尼，让我们的以后的晚辈，他可以很清楚的，这个是哪一个辈分的祖先这样子，对啊，非常的圆满，然后父母也都非常的开心，对。
1: 其实这个动作哈，除此之外，它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后世的子孙更加安定的，
0: 对。
1: 对，读书啦、事业整个的发展都可以更加的提升，大家都可以就是说事倍功半的情况可以改变，变
0: 对，
1: 成事半功倍。
0: 对
1: 好
0: 对，
1: 的，
0: 非
1: 今
0: 常
1: 天
0: 的好，
1: 哎呀，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非常感谢师姐能够尽情的去分享您个人的经验，
0: 谢
1: 非
0: 谢，
1: 常感谢您，阿弥陀佛，
0: 阿弥陀
1: 谢
0: 佛，
1: 谢师姐，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1: 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跟我们参与在一起，每一次仙佛在我家的分享，都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就运用起来吧，或者是就进来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教室开始学习吧，祝福你们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好多都有那些叫牛犀牛，犀牛。

0: 我都等下，我都等下去。哦，一见你，你若看到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大凡士的因缘啊，确实不简单，经过风风雨雨，千锤百炼，今天终于也稳定下来了。找你们大师兄啊，很用心，斤斤计较，一定要新竹地区啊成就修行的道场。哎，这个名字当时啊，请示老祖师尊啊，老祖师尊给他一个最大的凡夫才能成佛，所以名为大凡士。接着提了对联。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意，心浮身浮正大，见我不拜有何妨啊。

这对对联，好，我们同修回来，不知道有没有去发现？我发现我们很多同修来了，目睭金箍箍，我要想学到风水，想到学到易经，啊，不是，很少有人去悟。去看这个对联，心存邪僻，任你烧香五点一。我们人的坏习惯，邪僻很多。哦，你要烧很多的香来祈祷，来给你方便，给你怎么样？给你怎么着呢？所求的一大堆，结果来拜老祖、拜佛的，拢带着两杯金蕉尔。金蕉，恁听有无？两个香蕉啊，手空空啊，啊，这像香蕉嘛？来拜老祖尔。啊，很少我见到有新的人，有悟的人。但是，一般我们的坏习惯，都是一直要求求求求。啊，难怪老祖哎，有一天告诉我说，你要好好修，啊，人家求，你要做有应功啊，有应功啊，有求必应啊，啊，那么众生，啊，给你回馈给你的。啊，你不要去计较，他给你，你也哈哈一笑；不给你，也要哈哈一笑，你才不会被绑住。老祖这样讲，我说我懂了。啊，我转告给大师兄，他说我懂了。啊，我会照这么做。所以你们大师兄，啊，他都会，按了弄完后了，啊，他不会跟你计较的，啊，好坏自己去修，成就自己修，啊，那么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那么我们研究风水学也是一样，我们代天巡守，替天行道，啊，风水学是宇宙的大道理，它不是在讲求方位的问题，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啊，我们的行为啊，如何融入自然、融入环境，能够调和。你能调和了啊，你就是啊，不被五行所束缚的人啊，有如竹篮道场啊，是一个风水宝地。我跟圆理法师说，你要好好把它顾好啊，因为风水宝地啊，会有很多的争执来考验你啊，有福有德，你就不会被考验到而倒。啊，若是没有德、没有福、没有悟，啊，三两句话就被考倒了啊，我就干脆都不干了，放了，哎，这个是中计了。所以呢，你们大师兄啊，他把大凡事都整理好了，放下了，走了，正应了啊，老祖开示给圆和法师的祭文：人生百岁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善哉，阿弥陀佛。啊，圆融法师他悟了，啊，他所留下来的千秋万世的，啊，王禅老祖所传的

0: 珠宝，他们以最大的心力来整理起来了。这个是在做给我们看啊，我们要悟。那么今天大环寺啊，你们大师兄啊已经啊涅槃回去了，留下这一个宝地啊，就交由啊我们郭校长啊他来转法轮啊，带着各位同修在这里转法轮啊，将老祖所传的心法把它好好把它弘扬。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那我们在这里修行的，我们要向老祖感恩，向大师兄圆统禅师要来感恩，要向守护这里管理的同修们一起要感恩，要感恩护持大凡寺建设起来的不是那么多的钱在这里让我们不怕风吹雨打，我们要感恩呢，而不是在这里享受耶。注意任何一个道场都一样，自己家庭就是道场，道场在家庭都一样，要珍惜世间的一切万物，要让它好好来发挥所以今天大凡寺好不容易走过丙子年到现在来头尾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岁月经过多少的风雨还是没有吹倒，所以大凡寺我们要学习最大的欢呼你才能够承受大凡寺这个道场的天命。那今天各位同修你们也回来这里共修，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珍惜这里任何一个建筑珍惜为我们的服务的我们的注重我们大家一定要理念一致，理念一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那我们所学的风水学也是就理念一致你才能够趋吉避凶曾经我们有一位台中市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位老板

0: 这么下来，这是一个别墅，在源于法师住家的附近，这个作品下来的非常漂亮，赚很多钱，但是呢，它的里面装了一只很大的梯子，对。那个阶梯，这个阶梯呢，在民国72年的时候，就花上100万的木头。我73年开始行道，在五泉五街，名为进修院，这位老板。有一天傍晚，就到我经纪人那里来。好了，我们有认识，他就进来坐一坐。跟我说：“哎，张先生，我那个住家那一只楼梯。”100万贵不贵啊？炫耀他很有钱。我说很便宜呀，100万两嘛。当时我五泉五街这一栋，整栋的房子才180万嘛。他一个的梯子就100万。我说董事长啊，你这是命好下山呢？这电梯没楼梯下来，猛虎下山回头，弯了回头，命好下山，吃家己的。伊讲命好下山才有威啊，钱才夹会着啊。他讲的也有道理但是呢，猛虎下山，明72甲子年，乙丑，丙寅，丁卯，丁卯年，海豹鱼煞腮，那丁卯年呢，煞腮，即只白虎会食人哦。你要注意，我阿伯啦，那我签过命书嘞。那好，那到了丁卯年的卯月，卯年卯月卯日，煞星，一只虎。一家人那么这位老板不以为然我跟我们讲，因为当时我要不出名嘛，讲话嘛没有这个威权呐，那我就等着他，我不是攀心嘛，提醒他你要小心，刚好。丁卯年的卯月、卯日那一天，他呢，在这楼梯下来，刚好因为阿上溜地板，地空滚滚滚，打在厝之内的后边弄一坑。弄子康呢，就开始去急诊急救了，救到最后死翘翘。这应了风水学。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

0: 举办恭祝中原祈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各位同修，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要小心呐、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不是逃避，而是趋吉避凶，防患以未然。好，不要让这一些不必要的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和安危啊。好，这个是楼梯啊，你看到特别奇怪的建筑，你就要小心了、哦、啊，另有一家啊，这个都是有钱人家

他在屋外做了一个回旋梯，一楼到四楼，一楼到四楼，回旋梯正中央。啊，有一天，啊，让我去看，说他那家那个回旋梯、螺旋梯，啊，在这里这样做好不好？我一看，你屋后你做的螺旋梯，头壳会阿达姆危一空。啊，我就跟他讲一个案例，说某一家佛寺，啊，这个和尚呢，啊，他的后面，啊，庙的正后方装了一只螺旋梯，啊，一般信徒要来找不容易找到，啊，结果这个和尚呢，从螺旋梯掉下来，脑震荡死了。哈哈，这一位，屋主人啊，和尚也会死哦，啊，是也是会摔死哦。我风水他，风水学，他不管你和尚不和尚，总统也不管，反正人，风水他最大。人是一个小小的小尘埃啊，这一位老板他听懂了，那怎么办呢？我拆掉嘛。哎呦，我那花了一两百万呢。我说命一条两百万买不到了，两亿也买不到，两百亿也买不到啊。那后来我再想看了啦，没有半年，摔下来了，又到个一坑啊啦！

0: 啊，这个就是螺旋梯在屋后，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同修，你们有这个问题的，一定要小心。啊，否则的话，吃亏谁也管不了。啊，你拜怎么样的神，拜怎么样的佛。
1: 叫我熊啊，这佛才不会管你，佛是要我们要有智慧，叫做佛，没有智慧，佛也活不了。所以，跟他说的这一家的佛事，后面开个螺旋梯。
0: 接着下来，第二任的住持法师，他也从那里摔下来，也是脑中风了。所以很多人以为我是拜佛的，我告诉你，拜佛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懂得风水学，才是真正的拜佛。 否则的话，那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学这个道，不要怕人家笑。哎呀，念迷信哦，迷信是他的事。我得到正法，我能够皇冠里蔚然，是我的福气啊！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要注意，至于很多佛事，这几年来，都一直希望，我们能帮帮忙，有的很诚心诚意的，哎呀，佛能老师，我寺庙的风水。 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有的嘞，供高，说哎呀，你来给我看一下，那个不一样。曾经在高雄，有一家。 佛事人家是工厂。

0: 路从这里来，直进来。好，这南，这向北。前面的环境做得很好，这里建一家工厂，铁工厂，每天咔砰砰，啊，这个住持在这里也受不了，啊，有一天到高雄道场，啊，那时候圆和法师在高雄道场当住持，来找圆和法师。圆和法师呢，啊，你等师父来，我们再一起去看。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

微，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我去看了，我说你这北后白虎洞这个呼吸断不掉，而且你呼吸所有家的修行人真够羞怕。说不啦，我们家的大家都做有含用的呢，出家人都很能含养呢。哦，那就变成说我说错了，然后我就到里面一楼，一楼了，他有四楼，到了第三楼，啊，他的，一个宿舍，啊，中间屋脊压在屋脊的梁，啊，屋脊梁呢？这个像五虎下山，五虎下山要吃人。我啊，法师啊，你这个，这老的，啊，这个疗房困在家，真爱受怕呢。啊，不会啦，我这，啊，不会就不会啦，那算我说错了，对不起。啊，我们又回到二楼，二楼面顶呢，三个出家人，怕干喊救命，喊救命哦，救命哦！啊，谁要欺负谁哦？你那牙来喊没？过那牙来喊，我讲有准无？那个师傅呢？伊讲我想要干，我这出家人留个面子。没有想到他们也打起来了，问了怎么办，我看着办好了。哦，是你要信风水，你这个敢呛别人的，可能碰给起边边边边，哦，白虎洞啊，本身你就里面就会不合。所以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去处理啊。

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任你怎么样修什么手法门，不对就不对啦。风水学为大啊，曾经有一家佛教的佛事啊，后面

0: 啊，这里就是山丘，前面是佛寺，观音殿，这个佛寺要盖的时候，还是需要我的盖章，我测量的盖章，他能才能盖。这个盖好了，后面这个山丘，住持法师他要把它铲除掉，说这个要把它要盖个什么无量光殿。我跟他说，哎呀，法师啊，这个不能挖掉嘞。那我说，这个风水你不能拜耶，后面有一个莲花指的很大的石头，哎呀，你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我是佛教的台湾四大云我的佛法无边呐，我圣佛说你摸不着边呐，风水学你摸不着边。过了半年，后面就把它挖掉了。挖掉了，第二个月，住持法师就中风了。中风在台中荣总医疗，我没有时间去看他。后来就回到佛寺去了。他问了怎么办呢？张居士啊，你讲的很毒哎，跟我讲话很毒啊！我和你郭元王，我告诉你说不能挖就不能挖，你不要破坏山川大理地。我有佛法，你佛法无边呐、啊，你摸不着边呐、啊，法师啊！所以才会今天这个后果。中风了一年多了就死掉了。他的东家呢，就不以为然。就是 要告我。说我讲话讲的让他们师父中风了。这佛法修佛法要有智慧啊。你破坏山河大地，任何人你也承受不了。人是一个这个道场一个小石头而已。所以我们大凡寺虽然不大，但是呢，每一位都是大凡寺一个小石头而已。大家要团结，要相互成就。为道，为众生，大家放弃私心，放弃自己的成见私心，一心要为道来弘法利生，这样你才是超越了佛法、道法、圣法。听有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272-372-3742。

啊，又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家庭。家庭每一个孩子、夫妻都是一个小螺丝钉，哎，每个螺丝钉都有它的功能性，我们要去了解螺丝钉它的功能性，然后呢，我们的法轮才能常转呐、啊。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哎。啊，曾经我们唐正一唐叔公祖师啊，他告诉我的一瑞呀、啊，啊，有时间就要念经啊，在那边胡说八道没有用啊，经要念，你才能够帮助你的亲人。超度他们，你要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才能有所成就。这是最好的人间至宝，所以给我们懂得易经风水和宗教，是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子道教慈航啊，给我们的福气呀、啊！希望各位同修。要理解啊，要自己要多参多悟。你悟了，你就开了妄文；你不悟，你把妄文塞住了。妄文就是成就的一个条路，你塞住了。尤其风水学。啊，曾经我看过有一家寺庙，

啊，这个佛像在这里，面拢拉卡，佛像的脸呐、啊、都剥落了。啊，这一家住持很紧张的，到底是佛祖在什么不高兴？然后想一定风水有问题。啊，就是对面别人的土地啊，这最近来盖了一个房子，这个角。

0: 刚好下丢，受到佛像的连，这佛像面嘛那卡去啊！王爷这只是佛像，虽然是石头雕了，还会剥落诶，金马雕呢也会剥落诶。啊，这位住持呢，跟我说：“哎呀，张老师啊，哦，风水学，我认为是佛法无边呐、啊，怎么会这样呢？我告诉你，佛像是死的啦，人雕的啦，人嘛是人雕的，哦，所以佛像随着风水在转。”而你这一个一来，住持，哎，心脏病，一直见下去吧，啊，下下嘞，佛像面剥落，啊，那你们住持。所有都会心脏病，又哎呀，我们都是全部都心脏病啊！我们送了好多经都没有用，哦，你有诵经，你才会来找到黄禅老祖帮你忙。那我就到他们走看后面。那排药、香油啊，也关啊，摆几年，再展示，很漂亮，而且那一个关那里都是最高级的瓷器转油啊，还是没有用啦！哎呦，我讲你，黑龙蛋蛋掉了，那怎么办呢？无食过也艰苦，啊，你搁食嘛无补。那怎么办，同学？啊，既然有一天拄着，你是神师傅呢？你是先生诶？啊，哦，所以我刚刚你这个门前面为啥做关起来？门开到这边来。为什么做官？啊，那么这里呢，离了这近一个小山丘，上面你可以种啊胡木、常年绿的后木、常年绿的树，啊，把这个挡住了。有如我们后面道场，前面原来乱七八糟，我缘起法说前面种浮木，啊，浮就煞化煞，浮木是化煞、挡煞也奇怪，啊，那种浮木门开这边来就好了。有关啊，压掉去，不要再去了。吼、哦，迄主席，原来做工程的，就阿萨利，迄波就开始掏钱，啊，门的先开啊，啊，先开这个旺门，啊，那么加了车头来吞吞呢，啊，正习惯，一礼拜正啊好了了。啊，后壁有关那道规定呢，啊，修修起来啊，啊，所以才体会说，哎呀，风水学，风水学啊，啊，超越一切，不管你什么法，都一样，啊，这风水就风水，风水是大宇宙的磁场， 法则、能量学啊，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所学的要会应用，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可以救度很多的众生，功德无量啊！即是王禅老子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身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的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善缘与名师的相遇。人生走投无路，寻遍千方百计，却无法解决困难的时候，您是否相信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句话，能够彻底改变您的人生呢？这个人，混元禅师称为名师，而能够把我们引导到名师面前的，叫做善缘。善缘是什么呢？不是运气，不是巧合。而是你日常生活中累积的每一个善心、善行和善念。当这些善的能量足够深厚的时候，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来的对的人、对的答案、对的机缘。混元禅师说过，你要找名医、找名师，没有名医、名师可以找，只有找自己的良心、智慧。只有当你具备了善缘，该出现的名师自然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位事业成功却陷入绝望的企业家，如何因为一连串看似微小的善缘，最终遇见了混元禅师，得到生命的救赎。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台湾电子业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很成

0: 功，但他对风水学却不信。直到有一天，他的膀胱出了问题，尿尿尿不出来。他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大检查、中检查、小检查，但医生查不出病因，也不是射护腺问题，就是尿不出来。寝食难安，人渐渐消瘦了。他的太太很相信佛法、道法，他到处打听，希望能够找到答案。有一天，太太听到舅舅说，你不妨去看风水好了。她就回家告诉丈夫要看风水，但这位企业家说，什么风水，我才不信呢。就这样，她又痛了将近半年。在这半年里，她历经了身心的考验，医学解决不了了，信心也在动摇了。这个时候，信愿行在起作用了。他的太太相信，太太愿意去找答案。企业家虽然不信，但他也在等待，等待命运的转折。
1: 我们一位老信徒，他生了膀胱癌，他是一个企业家，在台湾电子业赫赫有名的，啊，原来他很反对风水学，啊，有一天他的膀胱有问题了，尿尿尿不出来，寝食难安，到医院检查、中小检查、小检查都找不到病因，也没有癌症，但是就是尿不出来啊！所以太太呢，她很相信佛法和道法，导师问，找不到原因，还是尿不出来。那他太太听到他的舅舅告诉他，你不妨去看风水好了。哎呀，风水是什么风水，我才不信呢。他的太太回来告诉老公要看风水，老公就不信，说我才不信呢。所以又痛了将近半年，人都消瘦了。有一天在公共场合，朋友看他瘦成这样，查明原因，才了解他患了，又不是膀胱，又不是射护腺，什么都不是的这病情。所以告诉他说，你去找一位老师，维新圣教的混元老师，你去找他。他问他朋友，你为什么相信混元老师？他的朋友跟他说，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大难，几乎要去跳楼，啊，后来告诉我缺点在哪里，两三句话就把我的缺点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又活得好好的。那么你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了。所以啊，这位信徒他就相信了企业家，啊，好了，带到仙佛寺来，啊，用卜卦， 占卜用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用意，可以立人天。我占卦起来，阳爻动来克巳爻，表示他的阳宅有问题，住家风水有问题。我跟这位先生说：“啊，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我家里很舒服，100多平。啊，在台北市一个大楼是高档的，我不管你多少平，你在一平之内也是会得到无可救药的病魔，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信我，你就继续再做下去。”跟我讲：“你不信我，你可以回去。”后面还一群的人，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信我则永生，你不信我，我也无可奈何，随缘去吧。
0: 就是这一句话成为了善缘的触发点。企业家问他的朋友：“你为什么相信混元老师呢？”朋友说：“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大难关，几乎要去跳楼，后来他只用3-2句话就把我的缺点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又活得好好的。”这个朋友的信心就是一份善缘。企业家决定带着这份信心去仙佛寺拜访混元禅师。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当他来到仙佛寺时，普元禅师为他占了一卦，卦象显示他的阳宅出问题，住家风水有毛病。普元禅师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但这位企业家一开始还是不相信，他说：“有什么问题？我家住得很舒服，100多坪，在台北市的一个大楼里，是高档的。”普元禅师没有跟他争论，反而很直接地跟他说：“我不管你多少坪，你在1坪之内也是会得到无可救药的病魔。如果你相信我，就继续坐下来，我讲给你听；如果不相信我，你也可以回去，后面还有一群人要看，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信我则永生，你不信我，我也无可奈何，随缘去吧。”
1: 所以这位先生因为是企业家嘛，也很骄傲啊。但是当你碰到病魔缠身的时候，你也骄傲不起来了。老婆就说：“师父啊，你不要生气啦，我先生就是这个个性。”我说：“你有你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啊，我不以凡夫计较。”所以你对于风水学的不信，我没有权利来叫你信，但是你这个就是凡夫观之。

子，所以他气了，就想要走。你送我还乎，我的企业比你大。我笑一笑，先生啊，

事让企业家的心忽然软下来了。他意识到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执着，那就是股无风起浪的力量。当他放下骄傲，回到座位上，重新对着混元禅师道歉时，他的信愿行就真正开始了。混元禅师再次为他占卦，发现病因在他家里的白虎方的电风扇。多年来他在桌子下吹电风扇，导致膀胱受损。当他回家拿掉电风扇的那一晚，他就能够睡着了。第二天、第三天，尿尿渐渐顺畅了。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层意义。湖源禅师讲了一个寺庙住持的故事。一位修行人，他的庙的对面被人盖了一栋房子，房子的尖角正好冲向庙宇，结果住在庙里修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流鼻血。住持诵遍了所有的佛经，鼻血照流不误。后来他听到一位信徒说，这位修行人才来请益浑元禅师。浑元禅师告诉他，风水虽然不错，但三分风水七分坐。他给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挂一面圆镜子在门口，在初一十五的中午，拿着镜子照向太阳，收集太阳的光能量，然后照向对面房子的屋角。这位住持依教奉行，结果庙里流鼻血的人全都好了。

在台湾第四台播出啊，就有一位修行的大师啊，啊，很谦虚的来质问，说混莲老师，啊，你对于风水学汉人的利害关系，你的看法有什么更高的见解？我就跟这位大师说，山河大地风水就是天道，若是人违背了风水的真理的时候，就是逆了天，逆天则亡，顺天则昌啊。所以这位大师呢愣住了，我禅师啊，你怎么这么解？风水是天，是天道天理。对呀，天理不与众生结冤仇，哎，而是众生与众生结冤仇，众生与天逆天结冤仇，相对了，就对风水指名为外道，结果我们还活在风水里面，你又在否认风水的存在价值，所以我说啊，风水是天道，违背风水法则了都要灭亡。那么这一位大师他又问我，他说我的道场寺庙

0: 啊，以前啊，我对于风水我不信啊，就是这几年来，我自从啊，这我的庙建好了啊，结果呢，我们的住在庙中修行做义工的，每一个人都流鼻血，我也送遍那个所有的经，鼻血照流，不知道怎么办呢？刚好我有信徒是你的弟子，他告诉我，我才来请益。我说你违背了风水，啊，就是对面刚好人家盖了一个四楼，四楼这个尖尖的往庙中冲进来，啊，这个风水很漂亮，但是三分风水七分做，就是这个庙的正中间，啊，这栋房子人家土地盖了，往里面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说的就是风水学的真实力量。它不是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当你违背风水法则的时候，你逆天而行，结果必然衰败。当你顺应风水法则的时候，你就融入自然，得到的就是平安和健康。各位，听到这里，你可能在想，这些都是别人的故事，我该怎么把善缘与名师的相遇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呢？第一个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善心和善念。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句善言、一个善举，就会为你或别人创造出改变人生的善缘。那位企业家的朋友只是简单的推荐了混元禅师，结果救了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微小的善行。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困难来临的时候，要懂得放下骄傲和执着，去寻找智慧和指引。企业家最初的骄傲差点就让他错失了救命的机会，但他在混元禅师的指点下放下了凡夫之见，

反而得到了救赎。所以，真正的聪明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第三个方法，就是要相信风水、易经这些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智慧。风水学是融入自然，不是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当你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时候，自然也会眷顾你。无缘禅师说过，人生在世走一趟，我们一定要融入自然，才不会被自然淘汰。但是你要了解自然，即是大道，必须要有好的善缘，才能够见到与你有缘的名师道友。所以善缘不是偶然，而是你在人生中一步一步累积而来的结果。当你的善心足够深厚的时候，名师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当你的善念足够清净的时候，答案就会自动浮现。当你的善行足够实践的时候，奇迹就会发生。那位企业家从最初的反对风水，到最后的感恩磕头，他的改变不是因为强制或说教，而是因为一连串的善缘，太太的信心，朋友的推荐，舅舅的建议，最后是混元禅师的直言，把他一步一步引导到真理的面前。所以各位，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播撒善的种子，不要小看任何一次的好心、一句善言、一个帮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善缘什么时候会为你或身边的人创造出改变人生的奇迹。这就是善缘与名师的相遇的真谛。虎元禅师传妙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善缘与名师的相遇，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顺心。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阿弥陀佛，请问师姐你叫什么名字？
1: 叫方卓言。
0: 那你是第几届？是哪个道场？
1: 第十届台中道场。第十届台中道场。
0: 第十届，那跟师父结缘很久的呢。
1: 20几年了。
0: 二十几年。那你今天的工作呢？
1: 工作都是香机组的。
0: 香机组就是组给
1: 法师。
0: 那个出家法师。
1: 对，
0: 是你做好多年了，对不对？
1: 对，做20几年了。
0: 是我们水陆法会开始都是你在做。
1: 对，
0: 这真的是很深很久的那个工作法务经验。那你跟师父结缘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证道的案例？你是什么？先讲说你是什么机缘进来道场，进来跟师父结缘。
1: 本来住的家是4楼，对面临时盖起来7楼，后来就是小孩子车祸，还有我也车祸，很多事情，我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也想不通，后来就早上起来看电视，看到师父所讲的，都跟我家里的一模一样，后来刚好台中道场老师要开课。我就去找那个一位叫陈老师，刚好我就求菩萨，观音菩萨给我找一间如法的房子，就找到一间了，后来就搬过去了，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师父对我的关怀，还有老祖对我们的爱，真的很感应，很感应。
0: 有什么感应到？你的房子有感应到什么问题？
1: 是虎鞭高，事情就很多嘛，后来我就买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这样子。
0: 就是因为房子不好，你有用我们的法来改善吗？
1: 对，虎鞭高，后来有搬到别的地方去。
0: 因为你进来中门才知道说虎鞭高不好，才换的。
1: 对，就早上一直看师父的节目。
0: 看师父的节目，他说虎鞭高就是家里很多事情，
1: 对，
0: 然后不平安你就卖掉，然后再买。
1: 车子被拖，还有车祸，一大堆。
0: 然后你就再去买别的地方吗？
1: 对，就买到别的地方去。
0: 那有按我们的法来，你去买的时候有按照我们的风水的话，
1: 有
0: 特别显过，
1: 对，
0: 那现在就住得很平安，
1: 对，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证道的分享的？
1: 证道很多呢，
0: 再讲一个，
1: 就是那时候小孩子有一些事情发生嘛，那时候我就叫我们老师占卦，他就说这个小孩会怎样怎样，就证明一切，

0: 所以呢，我就开始读《易经》。嗯，哎，啊，读啊就一共一直做，做到现在二十几年，跟随师父，因为我们师父很慈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师父。
1: 对，我们师父真的是很伟大，但是舍报他的精神还在，那我们就是继续来行我们的，做我们的义工，然后继续走我们的，就是师父留下来的这些这么好的法，我们就继续走。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都很伤心，师父虽然舍报，但是他的精神其实都永远在嘛，
0: 他是永远在我们的心底，也是我们的恩人。
1: 对啊，
0: 对啊，就这样子啊。
1: 那还是会继续做我们的法工，
2: 会
1: 你是做了，你看二十几年，越做越年轻啊，对不对？
0: 还好了，还好啊，
2: 对啊，
0: 还好，
2: 对啊，
0: 都是
1: 身体健康，最主要是做义工，然后呢可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0: 是老子的保佑，还有师父也很疼惜我，真的，哎，
1: 啊，那感恩师父，
0: 哎，对，感恩老祖跟师父，哦，哎，对对，好。
1: 好，谢谢老祖，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问师姐，你是叫什么名字？
3: 蔡安慧。
1: 啊，你是哪个道场？
3: 屏东道场，初级十四班的。
1: 初级十四班。
3: 哎，
1: 就是初级班。那你今天来做法工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3: 厨房的，就是说，我是第一次来了。那。就是说厨房的工作是做一些说准备那个法师的一些斋饭的餐点的。
1: 那你是在什么机缘下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
3: 哦，那是有一个台北的师姐介绍的，然后台北的师姐一直跟我讲很久了，大概五六年前我就想来上课了，但是那个时候因缘没有具足，然后在两年前的时候因缘具足，然后就进入这个中门。
1: 跟你讲五六年了。
3: 对，大概五六年前我就想进入了。
1: 那你是住屏东吗？
3: 我住屏东。
1: 住屏东。
3: 嘿。哦，
1: 他跟你讲说我们的中门怎么样好，你才会想进来。
3: 他说，进来的时候你有一切烦恼的事情，然后就有一些法师会帮你解问题，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烦心的或是说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或是说可以请法师到家里帮你看看家里的摆设或是怎样，他一直跟我讲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他好像上了这个课以后，就是家里有一些事情比较烦心的事情都慢慢都解决了，然后有感应到这样子。
1: 那你现在读多久了？
3: 读两年了，我们快
1: 今年。那应该你觉得读两年当中你有觉得越来越好吗？
3: 有啊，
1: 就是家庭还有工作哪一方都有进步。
3: 哎，对，都有。
1: 哦，就是你的工作，你小孩还是家庭啊？你有叫老师去帮你调整过家里吗？
3: 哦，没有。
1: 风水问题。
3: 因为我有，听老师讲，有一些有自己有改，
1: 自己做。其实我们的宗门最主要就是叫我们这些法讲师，然后去帮你们上课，然后你们自己会做的就自己调整。其实这样子就帮助很多，就是会改善很多。那你就自己调整。
3: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要一些调整的时候，会问老师说这个时间点可以吗？或是说什么日子可以吗？然后老师会指导我们说。帮忙说哪个时间点可以？哪个
1: 法师是？
3: 原慈法师。
1: 原慈法师，屏东道场原慈法师，他很棒，
3: 很棒，很棒，真的。
1: 他教得非常好，我知道。
3: 非常好，我们都感受到非常好。我们同学都说我这个老师太好了，我们，觉得说太可惜了，太遗憾了，这么慢进到这个专门来学习，我们好几个同学都这样，
1: 觉得太慢进来了，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接触？
3: 对，真的，
1: 那真的进来就是说有改善，那会继续修，继续读下去。
3: 哦，那当然了，哦，很难得能够找到这样的专门，然后这样能够进到这个道场学习，那当然是要继续的啊，
1: 很棒，很感恩那个师姐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好
4: 好。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

0: 阿弥陀佛，师兄你好，你是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屏东道场，我叫谢英才。
0: 第几届？
1: 我第十七届的。
0: 十七届那也结缘很久了
1: 哦。有段时间了。
0: 有段时间。那你是在什么机缘下来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
1: 哦，有刚好。那个听师父的弘法，这个法哦，对我有很需要，我就会来多多的参与这个东西。
0: 你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吗？
1: 哎，我是从电视上看
0: 到那个。在电视上看到你就来报名。
1: 我是来报名的，那时候很早，
0: 哎，
1: 有那个六点的时候，那时候的。
0: 哦，风水。
1: 台视的时候，那时候有。
0: 哦，是讲风水。
1: 哎，讲风水的，我们喜欢。
0: 风水面面观。
1: 面面观差不多哈，是那个。
0: 面面观哈，那时候你在就是说我们师父在电视上讲的，你就觉得说你。这对你很吸引，就是需要你需要这个法。
1: 我很需要这个法，我在到屏东道场哈，去问看，我打来仙佛师问啊，像他说在那个屏东道场有开课啊，我们就去那里找啊，等到那时候圆和法师在那里开课的时候，我们在第十七届开始开的时候，我们就去上课。圆和法师也很好了，他一直在很能干了，我觉得这个法我很喜欢，我就说这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因缘下就做到现在。
0: 做到现在，那你说每次法光都有来吗？
1: 大部分都有来了。进前是我家师姐来，后来她比较忙的时候，就后面这几年就换我来。
0: 哦，那你师姐有进来读吗？
1: 有，她以前读十九届的了。
0: 十九届。
1: 哎，后来她一段时间她就没读了，她就有一点她事情有忙，她就没有来。
0: 哦，就没有继续。
1: 还没有继续，换我来。
0: 那你进来中门有没有说用我们师父的法，然后来印证到的，的经验有没有印证到说你觉得很好？
1: 我觉得我自对我自己的好像有了，
0: 自己呀、啊，自己
1: 本身的，
0: 本身的工作还是。
1: 哎呀，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法，有如果我不那时候刚学不会，我就请教我们里面很多师兄师姐，他们都很会，他们会帮我解。
0: 你自己占卦，然后叫师兄师姐帮你解。
1: 他们会帮我解，我就这个我就很喜欢，欢喜。不然我学这个可能要学很久，我不敢。
0: 对啊，只没有我们进来刚学的话，会占卦是最重要，不会我们就问谁是同修，还有问那个法师讲师。
1: 讲师对，他们都很可以，对我这是好在这个地方，都没有，我不会带着很多烦恼这里，我的烦恼他们都帮我解决掉。
0: 就是进来学的以后学会占卦，然后同修帮你还有法师帮你解那个卦，你就解决你的忧郁你的烦恼。
1: 就这样做，我倒有欢喜，
0: 很欢喜心。那你来做义工觉得怎样？
1: 这也是很好啊，因为我们的这那个圆慈法师他都很好，对我们道场很那个，我们都喜欢欢喜心跟他一起来把这个
0: 工作圆满，
1: 对，哎，我们欢喜心的，因为我们圆慈带人都不错。
0: 那你师父有没有？你心目中的师父怎样的一个人？师父？
1: 师父是很好，很慈悲啊。哎呀，安带过给我们的法门都很高兴啊。
0: 就是教我们很多的庙。
1: 哎呀，庙法，对对，那像那庙法普传那里都有，我们都可以找啊，没有我们忘记了就找。
0: 还有没有证道的？
1: 证道我比较少了，我没有再去。
0: 好，那就是说你进来念了，就是觉得越来越平安，然后都一切家庭都非常顺利哦，非常好，非常感恩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阿弥陀佛，请问师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吴平神。
0: 哪个道场？
2: 我出那个正七班是高雄道场，现在在那个新花道场恒春教室。
0: 第几届？你是第几届？
2: 我二十届的。
0: 那你在什么机缘下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教？
2: 说机缘的话，那是很长很长的那个了，很长很长的典故了啦。
0: 什么？
2: 因为在民国七十三年的时候，我那个女儿啊，也是好像家里都不平安，因为我们从那个恒春上高雄的时候，都是租屋吧。

0: 哦，啊，女儿不平安，但是我们对面真的很凑巧，就是有一个案叔，有那个以前说人家说在跑山的啦，啊，跟叔有，他就跟我说，哎，姓啊，哎，你早该不平安，你还可以各样，哎，可以带中药找一个张老师，哦，但是当时的话哦，我说，我刚上高雄嘛，也是要工作，还是整工作根本没有那种想法，就我说，女儿不平安了，都要找医生，三更半夜也要找医生，嗯，哎，就是那当初那个我们隔壁那个孙立人就说，哎，那个张老师很厉害呢，他卜卦很准呢，你去找他，但是哦，就没有那种机缘。 然后在这个到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因为我刚买那个我的现在住的房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刚好那个转到说，哎，怎么有这么我们这个书这么慈悲，我就说啊，那这样子那是我要找的师傅，所以我就在那个。 那个机缘下，我就去我们那个，在看电视，然后有一个工程，我就到那个我们那个湖口的那个湖内道场那边去请示那个我们恩里的法师，对，但是请示完恩里法师已经请示完，但是他有第一句话说。 哎，我们高雄的道场啊，你怎么没有去那边呢？哎，我说我不知道呢。然后我就去寻寻觅觅，去找到我们高雄道场，所以就去报名了。哎，就是这个机缘。但是我会到恒春那个去，就是老祖慈悲，说实在老祖慈悲，才有到恒春那个刚好我去恒春的时候，就是有个机缘，我们那个黄庙。 我们师姐把寿司的黄庙师姐就是我的贵人，真的，这句话真的，我每次遇到人就是黄庙师姐就是我的贵人。有这个机缘的话，我们就到恒春去那边，因为和山场那边，我是恒春人，所以我去和山场那边再续那个缘，然后再叔叔。 那个老师去那边开课，我们就在那边护持，护持那个叔叔庵庙，哎，对，庵办，啊，庵办，王庙，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对，是这样的，但是师傅有开示过，说那是一那是说实在，师傅开示过。 他是叫我做义工就好了，我就这样熬，我就做义工，是这样的。但是说实在，我是差了三十年，整整差了三十年的缘，本来是73年就要进来，就要认识师傅了，就是这样啊。
1: 那你现在就是很非常发心的到处做义工哈。
0: 当然，师傅说。
1: 师傅说，做义工，那我就有什么都要，我就做义工，就这样。仙佛寺需要你也来嘛，哈。
0: 啊，对。
1: 那个高雄道场需要你也来，然后，哎，新发道场，哦，需要你也都是到处帮忙。
0: 对对对对，哎，最主要，但是中，那个最主要就是说我在那个我们的研办，我们的哎不是那个我们研二法师，哦。
1: 是在那里正期班学的，哎，是这样的。说现在正期二十届嘛，在道场二十届。
0: 哎，对，就是正期二十届，哎，对，哎。
1: 那你现在就非常的扶持我们的宗门，所有的法供，你可以做的话，你都会都是来帮忙，对不对？
0: 哎，对，就是这样，哎哎哎。
1: 那非常感恩啊，吴师兄的分享。
0: 谢谢，感恩。

0: 阿弥陀佛，师姐，你叫什么名字？
1: 李秋梅。
0: 是哪个道场？
1: 本来我是在新化道场，后来我转到屏东道场，圆慈法师这边来上课。
0: 是第几届？
1: 29届，本来是28届的。啊，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师叔，到迄个阮的这个研判法师，因为我会进入啊这个宗门，就是阮伯公啊，民国1908年的时阵，我去阮鹅銮鼻保安功夫的正神新军遐，我嘛是伊内底伊的议员，伊的迄个委员。后来的时阵吼，阮伯公啊甲我讲，你有咧看维新圣教的电视台，你爱去，你爱去。找看因伫底有咧上课，吼、哦，你爱去读。我甲伯公啊讲，伯公啊，我已经60通啦吼，迄介歹读，介歹记，迄吼无好读。啊，我要安怎样我去读？后来我就问阮一个迄落堂姐，吼、哦，伊甲我报讲，恒春教室有一间伊个学伊个咧学个所在。后来我就找，因讲因开。开课了，要到新花教室上课。我也很感谢我们的那个刘组长，他已经是功德圆满回去了。拢伊来搞我载，下晡时5点再来到新花教室，10点下课，搁载我登去到鹅銮鼻。啊，我嘛该感恩伊。但是阮伯公啊有讲一句话，你去维新圣教报名上课，一年后你就会知影。我烦恼，为什么伯公会甲我讲这句话？后来我就问人吹，吼、哦，我就有去上课。结果一年后，就是伊的庙要重建，讲爱叫维新圣教上群下隐禅师来甲伊打地理。阿伯啊，师傅有去甲伊打地理，有那看好啦，要重建，后来是这个要重建，有这个商店吼，伫头前，有阻碍，伊的商店啊是商无去，要运材料入去，袂得入去，但是伫即几工啊的时阵吼，咱的三月初八日。伊就嘛感恩到咱圆蒙法师、圆慈法师因诶，即个诵经法师有去甲因破土。迄落下顶甲商店吼，安尼样，遐个邻居安尼圆满安尼样吼，互因欢喜。下顶互因安尼做即个商店的工课吼，下顶来圆满。下顶甲伯公爱庙紧起起来，因为伯。师傅上担心就是咱，迄落咱鹅銮鼻保安功夫得正神新军，伊即间庙无甲起起来，因为当初是伊要去台东，伯公啊，
0: 南天门那个保安宫的那个土地公有参加啊，
1: 对，有参加，伊讲找38年拢找无，要甲伊报阮即个新尊到底里底。尾也去鹅銮鼻保安宫，才知影讲原来福德正神新君，就是伊要找要报恩的伊的神尊。
0: 哦，就是师父也在找就对了。
1: 对。
0: 哦，找不到这个福德正神，当时去开南天门的时候有，那时候有讲过，就是有一个土地公啦，也有帮他们。哦，那就是保安宫的。
1: 对对对，就是保安宫的福德正神新君帮过他开南天门。即马，你即个工课吼，到咱师傅，阮伫去年12月12日，阮伯公啊有交代，讲爱来甲师傅念香，吼，师傅有交代，讲叫我讲甲伯公啊，即届吼要建庙甲商店，爱过来参加咱王禅。老祖水陆大法会，哦，巧家三界万灵安尼，我。

0: 就问咱的圆梦法师，啊，伊就甲我讲，你等下甲八公啊请示，吼，看要用安怎样的牌位。啊，尾也有甲八公啊请杯，阮的小编吼，伊就小琴吼，我就脚较袂跪啊吼，受伤较袂跪，啊，即马拢甲八公啊有甲跋三杯，有，因为阮八公啊吼。把他拔他的杯子，他要用阿蓝比保安宫福德正神心经合尽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嘿，啊，普渡六十道，吼，三十道的所持，三十道的干粮，啊，财婆130分是一般，阴灵60分。
1: 就是要回来参加水陆法会的吗？
0: 对对，就是这一次的水陆
1: 法会。哦，这次的水陆法会要参加的。
0: 嘿，这就是阴灵的财帛，吼，啊，佮咱的这个一般，吼，83分，伊的这个财帛，嘿，
1: 就是、跟八公啊宝贝，
0: 对，哦，
1: 就是水陆法会要回来参加这些。
0: 对对，这一次的水陆大法会一定要回来参加，嗯，啊，我就答应师父说我会跟你做到。哦，
1: 非常好，因为我们水陆法会就是超度哦，超度灵界冥养两力嘛，你灵界你要安，安了以后我们灵养的灵界才会平安呐，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福德正神他也知道，
0: 他知道，哎，哦，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的那个维新圣教，我们的师父，
1: 之前师父也去帮他们做过一次法会呢，嘿，那我有去参加。就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有参加普桌，好多，有很多。我那时候去参加4000多桌的普桌嘛，哦，也是师父去帮忙说要做这个法会，就是超度周围的灵界嘛，
0: 三界万多的都是有一些以前的
1: 战争的，听说是吗？
0: 荷兰的，
1: 哦，就是战
0: 八，英雄八英雄，荷兰的八英雄，
1: 荷兰的八英雄，嗯。师父开示嘛，要做超度，
0: 要对对对，一定要超度，因为太多了。嗯嗯嗯，有山上的，也有海边的，哎，所以都要给他们超度，让他们离苦得乐，哦，这样，哎，何进就会平安。
1: 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阿弥陀佛。
0: 我该还蛮恭维。
1: 没啦，做我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陈有心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所有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

0: 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得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赐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这个节目呢，目的是为了大家来介绍优秀的法师讲师开设的课程。我们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法师讲师，在全省各地开班传授易经风水学，还有宗教修行。我们易经大学秉承王禅老祖师尊的智慧法脉，跟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圣祖弘法的精神，要将易经跟风水学的智慧推广到全国各地来利益有缘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圆富法师，我们易经大学的资深法师要开新班喽！让我们欢迎圆富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圆心法师您好。我是圆富。那么目前呢，在台中，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都有在开课。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正气班啊，那么也有授课啊，在12届到15届以及30届啊在授课啊。那么同时呢，也有在我们的易经风水学院呢在开这个推广教育的课啊。目前呢是在教授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个易卦的禅解。那已经系辞啊，目前就是有开这些课啊。那因为新的学期也快要结束了，那我们就是在接新的学员啊，那么来继续来这个研修啊。
0: 是，我们圆富法师是易经大学很资深的法师，也是跟着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学修非常长的老师。非常的优秀，现在圆富法师要开新班，这个对我们朋友来讲，社会大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进来跟着圆富法师来学习。法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开班讯息。
1: 好，我目前呢在9月7号啊，那么要开的班级是台中道场94班。台中道场初级94班啊，那么就是礼拜一的晚上，礼拜一的晚上，7点到10点啊，就是这个时间。那台中道场这个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啊，它就是在我们的丰乐公园站，捷运的丰乐公园站，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般交通车的丰乐公园站，就在这一站来下车就很方便。哎，
0: 是，
1: 对。
0: 圆富法师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1: 报名电话呢，就是09 0982 277 993。

0: 张世杰。
1: 0982-277-993跟张世杰报名，就可以来上元富法师的易经风水心法入门的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请教元富法师，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修行有什么功德利益？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怎么样开示我们呢？
0: 哦，这样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其实易经跟风水它所有的知识呢，都来自于大自然，啊，都来自于大自然。那么这个易经呢，它就是将这个我们的大自然以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我们的家人啊，那么融入在易经里面啊，透过这个父母兄弟啊、子孙啊、七财官鬼啊，以及这里面一定不可以少了我。啊，没有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成立啊。那么用这个那么简单的东西，那么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世间的万物。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从一个点，从我们的心开始，从这个点可以扩散到无穷无尽啊，包括宇宙也都可以来透过这个易经来学习啊。那么风水呢，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法。啊，它就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呢，到底这个磁场好不好？啊，那你的感觉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雷达一样，啊，它就是可以去探知说，哎，我们周边的环境，什么是对我们是有利的，什么是对不好的啊？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学习，就是一个生活法。啊，师父呢，常常讲，以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师父讲的，我们讲哦这么简单啊，但是慢慢的去理解的这些理论啊，包括说我们的一般的风水，以及后来的这个悬空理气了哈，我们就慢慢会理解说，哎，真的就是像师父所讲的啊，那么透过这种。圣人呢，将他们对大自然的理解，那么把它写为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啊，那么很简单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举了很多的这个山川地理的这个形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就慢慢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风水之中啊，但是我们自己并不了解啊，那么再来，我们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学习里面啊，还会教到择日啊。那么择日呢，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跟周边的这些星球、星宿，那么基本上都有连结，只是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呢，踩在这个地球的这个表面上啊，那么因为地球本身有磁场，那人也本身也带有磁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上面我们游走，不会飞到太空去啊。那么这种的磁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利己啊，利己就是说，原来这个地方没有的东西，那你现在把它固定于盖个房子下去了以后，那么这个房子从此就从这个所谓的你开始的所谓的利己的时候，它就有了吉凶啊。那我们择日我要搬进去住，或者是说，哎，我要搬家或怎么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就是要挑所谓的良辰吉日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常常碰上的啊。也就是说，你在好的这个时间里面，那么你把它播种啊。也就像说，哎，我在这个适当的季节，那么我种了这个稻子以后，那我跟我不在这个好的季节里面去播种啊，这种的这种就是会造成说，风不调雨不顺或各方面的这种差别啊，那就会造成说你到底会丰收还是会欠收，因为人是跟这个宇宙。

0: 它是有关系、有关联的，哎，对，所以择日方面其实很重要啊。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再来呢，我们会讲解很多这个实例啊，实例就是说包括我们这个易经上的这种吉凶的这个实例，以及风水上的这个实例啊，那么会跟大家讲解它的差别在哪里啊，那什么样的才是正确的啊，因为人只有在这个你的观念正确的时候啊，你才不会走错了路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在两年之内呢，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基本的啊，而且就是每个月的费用啊，其实也不高，跟我们在外面在学的动不动要这个学习就要好几万块钱不一样。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来学习，慢慢来理解这个宇宙的这个法则，那么我们去附和这个宇宙的法则，那么来生活自然就可以平安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平安。
3: 是，
0: 对，
3: 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是我们师父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创办的一个社会教育的机构。师父混元禅师的目标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都平安，我们一个人平安，一家就平安，一家平安，社会就平安，社会平安，国家平安，接下来就是天下太平。大家都不要小看说，哎，我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呢？我们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就是最大的功德。另外，我们也请教元富法师，在宗教修行方面，我们师父有传很多妙法，那法师在这些课堂是如何来教导？
0: 哦，这样啊。其实师父在这个包括说我们这个平安，那你怎么样去所谓的化解这种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有那种消灾化解的很多的方法啊，那么都在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里面啊，就是说我们有把它收集好啊，那么在甚至于就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哎，师父也把那个你的文书应该要怎么写，那我要到底要准备什么一些的这个贡品啊，或者是说他的法仪是怎么样那么都有交代啊。那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里面啊，生世其实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它是很难去化解的，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上我们过年的话我们通常会去祈福啊，那么有这个今年有犯太岁啊，那或者是说我要考试要怎么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法仪呢我们慢慢会去理解，我们的不平安有时候就是跟我们的太岁年啊，那么太岁年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有十二生肖啊，那十二生肖我们这个在这个每年的这个轮转里面，十二生肖这样轮流，那么我们碰上太岁年的时候就是叫做犯太岁，当我们冲太岁的时候，往往这一年很多事情都比较不平安啊。那么 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

个命运啊，有时候受到这种太岁的影响啊，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要怎么样度过？有时候真的。

0: 同时他们也会跟着一起修行啊。那么慢慢的，就将这些恩怨慢慢就化解掉了。哎，那么我们同时呢，在每年呢，我们会把我们一整年的诵的经，那透过王禅老祖的圣诞法会的时候，做消灾祈福的法会啊，同时呢，也把这些我们诵经的这些功德，同时也回向给，法界更多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度的这些众生啊，包括就像说我们历代很多的这些战争啊，那么这些战争呢，往往是都没有人超度。那我们在爱己及人的这个状况之下，那么来做这些功德啊，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同时也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福德因缘啊，这个是师父为大家来累积功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是，哎，
0: 好，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相辅相成。各位朋友可能会想说，哎，我来学易经，为什么还要学这个宗教的法仪呢？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学易经让我们知己知彼，你不一定要百战百胜，但是自己保平安。学习风水，住宅居家出入平安。学习宗教法仪，这个是我们灵性的提升，而且名扬两利。现在我们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94班，我们再请元富法师介绍他的开班讯息。
0: 今年的9月7号星期一啊，那么晚上的7点到10点啊，那我们的报名电话呢，是0982-277-993啊，张师姐，0982-277-993啊，张师姐，那么她就会跟大家详细说明啊。
1: 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间超过9月7号了，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是可以进来上课哦。我们4个月之内都欢迎大家来报名，所以请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我们最优秀的元富法师在台中道场开设初级班。接下来我们要请元富法师来跟我们讲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案例。
0: 哦，对。这个其实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大家来都有很多的这种问题想要问，想要理解啊，为什么这个会不平安啊。就像说我们有一个师姐，那么她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跟人家发生了这个擦撞的问题啊。那发生擦撞了以后，那就是对方有受伤了，他当然也很担心说这个不知道要拖多久啊，那么会不会引起这个些刑事上的问题啊，那以及他的这个赔偿呢怎么样啊。所以其实像这种的情况，我们就是先占卦啊，占卦说因为通常都说是会到医院，医院就做初步的这个理解啊。
2: 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

我们当发生车祸的时候呢，一定要由这个警察机构呢，来处理，先处理现场，啊，因为呢，现在不管汽车或者是机车，都有强制。

0: 那么这个呢，其实发生车祸，这个是一个很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家就碰上了。那么，到底这个是他有伤到哪里啊？基本上有没有很严重？因为有一些车祸，包括像脑震荡这一些呢，往往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会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没有后遗症啊？那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占卦啊。那后来这个他也就和解了啊，就和解了以后，那么这个当然他就很高兴啊。那同样的，同样是这个时节，他另外一个孩子啊，那么就是要我们所谓的职业的考试啊，要考警官，那不知道能不能够考上啊。那他就真的也，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诵经回向给他啊，回向给这个冤亲债主啊。那后来也是因为卦象不是很好，但是后来吊车尾也上去了啊，就是说最后一名也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考试啊，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来上课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属于在这个公务人员啊，但是他一直想要提升，就是说能够这个升，能够工作能升上去啊，但是呢，好像每一次考试都是成绩都不是这么理想啊，都容易考不及格哈。啊，后来呢，来上课以后呢，我们就教他说，你多诵经啊，那回向啊，给他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能够上去啊。那结果呢，在要考之前啊，那么占的卦好像要上不上的，我们就继续讲说，你再继续诵经。后来呢，真的还是被他考上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找人帮忙或怎么样啊。那就是我们透过这种诵经祈福啊，那以及师父有讲，在我们那这位师兄他也很认真，每次来上课一定先到这个八楼去跟老祖拜拜，祈求老祖帮忙。所以就是这一次也就考上啊。那考上以后，我觉得他还是只要有来上课都会去拜老祖，
1: 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考试的很多这个例子，那么都是要我们自己认真去诵经因为到底有什么样的阻碍啊，那么我们就是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债主啊，以及我们自己的守护神啊，那么增加这个能量啊。
1: 是，在维新圣教当中，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都是因为学习易经之后，知道自己的生命轨迹在哪里，知道问题点出在哪里，知道如何改善。最重要的还是修行的功德。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元富法师，元富法师开的新班，请大家一定要来报名。我们今天感谢元富法师，阿弥陀佛，
0: 好，感恩，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生命的轨迹，知道问题点在哪里，更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而且要重视宗教修行灵性的提升，这样才是从根本的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我们元富法师台中道场初级94班，报名电话0982-277-993，0982-277-993，请你找张师姐，让我们一起学修。 我们今天谢谢圆覆法师，
0: 谢谢，
1: 谢谢阿弥陀佛，
0: 谢谢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日，己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柜等事，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喜、开张、出行。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第一场我们先欢迎我们前教育部长吴清基部长，也是现在台湾教育大学的系统总校长吴清基部长来为我们进行主题为儒家孔孟思想与世界和平的讲座。吴部长请。
1: 尊敬的师母啊，丁董事长、校长还有所长，各位老师，我们林聪明教育部前政务次长丁耀祥主委，还有我们研艺校长，各位毕业的同学啊，还有各位董事、各位到场的主持，我非常高兴呢、啊，今天看到我们同学毕业了哈、啊，第四届哈、啊。那么除了对毕业同学给予祝福、啊、毕业愉快、啊、前程无限美好。
0: 谢谢谢谢部长。
1: 听到丁董事长呢提到啊，这个未来财务没问题，这我就很放心、啊哦、因为我们在教育部呢最怕高等教育啊，因为学生来源有问题，财务有困难，最后要被退场，不能永续、啊、那我们这个易经应用研究所呢没有这个问题，这是非常值得恭喜。那当然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啊，刚刚校长也稍微提到，当年要谢谢蒋耀辉老师跟这个陈立月院长他们的奔波奔跑，然后呢谢谢林聪明这个教育部政务次长那时候大力的协助排除各种困难，总算我们能够招生，而且我们招生的很好，所以原来是一般15位呢，现在提高到这个30位哈，这表示我们办学绩优哈，也谢谢各位老师指导哈。那今天因为我要谈这个主题啊，是主要是对师父的一种感恩了哈，师父对我们维新宗哈、维新圣教呢，我们的一个本愿了哈，就为国修道哈，为民呢祈福哈，然后天下太平。那我们的目标刚刚。严新副校长也谈到就是希望能够这个为国来这个养才细卷，然后呢这个证明育德，然后告上旗帜，天下太平。所以师父一心想到的就是要为这个国家来建立一个正常运作的管道，然后呢也希望呢让人民呢能够有福报，然后呢让世界能够和平。看到今天的世界呢，战争到处烽火连起啊，我们呢真的是很担心，所以师父是有远见的。那因为我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孔孟学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就来谈孔孟的思想跟世界和平。其实从心理学来看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好和平，这是人类共同的期待。 Maslow 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类的需求大概有5个层次，从最基本的生理的需求到一种安全，没有被这个死亡生病或是灾难的这种危机的逃避，第三是爱与历史的需求，第四是被尊重，第五呢自我实现。所以如果说你的生命都不能保障，那你呢大概这个怎么活下去，大家就不用讲了。那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汤恩比这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觉得他很有前瞻。他说呢，要解决21世纪人类的纷争啊，只有靠儒家的孔孟学说跟佛教这种大乘的佛法。因为儒家是强调和平，强调以人以宽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大乘佛法呢，也是要让人家的消灾解难呐，度化众生。所以宗教就是要劝人为善，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再看，我们中华民族呢，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一向主张祭肉扶亲，这样的一个王道思想。他反对强权占有的霸道。你看今天让人恶心、让人讨厌的，这个美国总统他凭着他强大的武力，他就可以去把人家的总统半夜把人家抓出来，

0: 他就可以去把这个人家离他几千公里去炸人家的伊朗，哦，然后把人家国家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像这样的一种只有利没有义，哦，这种霸道的思想呢，这是我们看不起的，哦，所以美国在互讲，我们看不起这样的国家的总统，哦。那中华文化呢，是强调，哦，以人以树，哦，为核心，哦，所以强调要对天要敬，哦，对人要爱。那天人要合一，这是师父所一直强调的，要普利人天，哦，为依归，引导我们去追求世界的和平共生，哦，让大家呢能够和平，来追求共生共荣，哦。那中华民族一向主张文化，哦，要交流，民族呢要融合，和平可以对谈，来追求人类的和平方式。其实师父谈到中华三祖，也是以这样的观点去教导我们。他说："经有民主的融合呢，有利于民主和平啊的一个追求哦。所以，像过去皇帝把蚩尤帝打败了啊，两大族系的人民呢，他就融合为华夏民主啊。然后呢，每一次战争就多一个民主融合发展，他不会去消灭对方啊，也不会呢对他们的文化去把它断根啊。所以，对世界和平是具有启示的作用啊。那文化的交流呢，也可以促进和平。"所以中华三祖呢，黄帝、炎帝、蚩尤帝呢，在这个黄帝治国的时候啊，哈，就强调哈，这个文化要交流哈，所以把农医文化哈、人文工业把它合成一层。所以孔子呢，他就集大成哦，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道统。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5000年能够这样的悠久历史文化，你看几个古文化，埃及文化没有了哈，波斯文化没有了，只有中华文化呢能够源远流长。所以中华三祖的文化交流就可以得到一个印证。那经有和平对谈，这个是有需要的哈。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呢，哈，透过和平对谈，这是由三祖开始。所以《史记》呢，它有记载，黄帝跟炎帝呢，在阪前之役之后啊，黄帝呢就跟蚩尤帝啊，在涿鹿之后呢，他们也就在釜山结盟啊，定都于涿鹿啊。那中华三祖能够结盟釜山，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经由和平对谈呢，开启的一种和平共生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知道和平对谈就减少不必要的这个暴力所以，今天以色列跟这个加沙走廊那些的一个战争那么美国跟这个伊朗的战争如果一谈到说要和谈，股市就会上升一谈到要去轰炸了，股市就要下降哦。这个孔子的核心思想哦，他的确跟世界的和平，你仔细想，如果他能够这样做到，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他是以仁恕呢作为他的核心思想，己利利人，己达达人，自己要把它长大，然后要帮助别人，自己能够发展好，也要发展别人，这是正向的哦。我帮助你，啊，一种负向的，就是说我不要的，我就不要给你。我不想要了，我怎么在这害你呢？如果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呢，去为别人着想，这个社会啊，都不见经了哈，都不能去做判断，几个海浪哈。我们看哦，所以主公就说哈，这个己欲立乎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哦，所以呢，这就是当时主公问舜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孔子是因材施教的，所以当这个仲弓问仁的时候呢，孔子就说：“出门如见大兵呐、啊，使民如济大啊，如成大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哈，所以这是正向，而且是用较消极哈，袂使害人的哈。那颜渊问仁说：“克己复礼啊，哈，为人你能够克制自己，然后呢依礼而行啊，那么就是一个天下就归人了哈。所以有忍有己呢，哈。那主公问仁呢，他说。”其束缚了一言可以哦，终身行之，能够宽恕别人啊，自己不要的就不要去害别人，那么你就可以达到仁哈。我们看孔子说，曾参了哈，他就曾子问他说：“吾道一以贯之，怎么是我的道用什么来把它哦，来一句话把它说出来？”他说：“唯有哈哦，他说这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啊，忠于事情，宽恕别人啊，所以做人做事呢哦，无得得利哈。”所以孔子的儒家思想呢，它有包容性跟相容性哈，那么才能够让中华的文化呢能够传承。所以儒家的包容性呢，孔子说人与和哈，观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哈，这个三度空间。今天我们谈到生命教育也是一样哦哈，对自己的优点要把它潜能开发，对自己的缺点呢，你不要去自己把它自我残害哈。那么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对别人要尊重感恩要协助帮忙那么对自然的这种这个树木动植物也要爱护它所以三度空间人那么儒家的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而轻于人和而不同的天人合一等等这个都是儒家对人对社会对自然和谐之道这个有助于世界的和平那孔子的思想他就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切呢是由内在修身所以刚刚严义法师也谈到这个要修要修书也告诉我们一定要修然后呢向外扩散所以孔子用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啊这个世界呢就不会有这个战争如果天下为公是大家的你不要占为己有今天这个不管是中东的战争或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都是想占有人家所以孔子思想呢，强调呢，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大家呢和谐相处所以我们说下一章，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显贤宜能，讲信修睦所以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主其子。你看，我唔惊不只孝顺的父母，我要孝顺对别人的父母长者，要给他好的不只教自己小孩，也希望别人的小孩能够一样好心胸多么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你看老人家都有很好的一个老年众人都有事情做小孩子都有人可以教导他鳏寡孤独惠及者皆有所养不管是你是单身的或是这个残废的人你都有人 来照顾男有妇女有归东西就怕不要把它丢在地上不一定要私有利物其不取身不必为己什么事情不要只为自私所以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解而不作，故外物而不避，是为大同。真的，我到乡下去虽然现在乡下是少老人家多了大部分年轻人都到都会去。我去乡下，我去拜访一挂亲长，我要找伊送我食，我门免关，我规日厝去到底，阮家拢无咧关门诶，无人会去游人道来偷摕物件，实在偌好呢，我。这个都外乎而不避、真的是我 很高兴、但是我们住在都会的人呢，随时都关门，对面的门嘛，没得打招呼，有时候不知道他是姓什么的，不敢啊。所以超蝶，那一个传统的社会，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怀念、所以礼义廉耻啊，四维、跟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啊，这就是我们一个中华文化德行代表、所以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做到。有理有义有廉有耻忠孝仁义信义和平这个世界会更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孟子孟子虽然晚孔子几百年但是孟子的思想强调人性本善有这个恻隐羞耻恭敬是非是端可以化解人类的私利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他有跟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这种心灵所以说这个孟子在《弟子规》篇就讲嘛，人跟动物到底有什么不同？当然，人民就是因为

0: 够教育嘛，人们懂得有伦伦嘛，那么会是行仁义嘛，那就是当时他很强调的。下一章，礼义廉耻这种德性呢，是君子跟小人不同的地方。所以因为有恻隐之心，你就会为别人想；因为你有羞恶之心，你就不会做坏事让人家觉得害羞。你有恭敬之心，就是你会敬重别人；你有思维之心，你就是知道什么该是做，什么不该做。所以仁义礼义廉耻呢，非由外受，是由内在，所以修身修心，唯心中，我们也就是要唯心修心。下一章，所以孟子主张呢，保人保民仁政的，所以民为贵，君为轻，社稷处之，所以以民为主才能够和平共生，处之为人民。那今天看普丁把这个乌克兰炸断了，人民一个炸弹下来就很多人就要死亡了，我们实在是不忍心看到战争，所以我们希望两岸呢也要和平共存，不要有战争发生。不然台湾大家辛辛苦苦打拼啊，结果一个炸弹过来，不知道多少人就要被毁灭掉了，实在是不能有战争。所以孟子呢，他强调说人性本善，所以要力行仁政。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相为有不忍之心，是有不忍之政，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天下可以这个掌握在手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有这种恻隐之心，要行仁政，不要说我抢我就要把你踩在地上，我就要把你占有。那民为贵，君为轻，这种这个民本的思想，所以这个不容易，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种这个君子之政呢，就有这种以民为贵的这种思想。下一章，那孟子说这个桀跟纣夏桀跟商纣呢，他们会失去天下，就他失去了民心嘛，所以如果说能够以仁德来助天下，就可以保有人民，那么归心，所以保民而亡，仁者无敌，你看多么了不起。今天如果说一个执政者能够保护人民，那么自然大家就归心。所以孟子呢力倡王道精神，然后呢希望能够远离战争，那追求和平，所以这个保民养生，保护人民，让人民生活得好，这就是一个为君王之道。那孟子的政治思想要求君王要能够不忍人之心，展现不忍人之政，处处为人民着想，才能够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人之幼，才能够呢天事助我民事，天听助我民听，才能够呢一切为人民。所以我们看到孟子的思想，看到他能够变这个义利，今天很多人是见利就忘义，这是最让人看不起的。但士大夫呢，他的风骨就是说义利之变，他绝对不会呢说为了贪利而失去的义。所以孟子说鱼跟熊掌都是我所要，但是当两者不能得见的时候呢，我就要舍鱼而取熊掌。所以说义跟利也是一样，不可得兼，那我会舍这个利而起这个义。所以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舵，这位到东方来的第一位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人，他在1582年呢就到台这个中华大陆呢来中国人来传教。他了解儒家思想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群体的意识，他高度呢评价儒家思想的和平功能，所以呢他对这个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稳定跟和谐他认为呢很有贡献，这个跟当今的这个理念是完全能够被接受的，所以他肯定儒家对个人道德的修养、对家庭的经济的安全、对国家秩序太平的观念呢，是符合基督教的真理，所以儒家跟基督教有共通的一些理念，所以利玛窦呢就借着儒家的思想呢来传他的基督教，用和平温柔的手段呢推开中国对外关闭这样的一个锁国大门，所以中国儒家也可以广阔的拓展影响全世界，影响人类呢，这是中国对追求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那法国它是启蒙运动，有个领袖叫做伏尔泰，他也非常肯定孔子的学说，他都说孔子呢教人以德，以理性的抑制人类私己利己这种私欲，而建立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所以他说孔子以后2500年中国人能够国泰民安，是因为儒家思想仁义公平跟和谐这些思想，使中国的道德跟政治法律结合，形成了公正仁爱结合的中国式的德治，以德治国，以德来服人，建立了辉煌中华文化，成为西方思想的大家所共同推动所推崇。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呢，他们群聚在巴黎和平一个国际厅其中这个阿尔文他提到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回到25世纪之前去吸取呢孔子的智慧你看看今天大家对孔子也那么推崇，而且是诺贝尔奖得主，都是一个杰出的世界的一个杰出教育工作者。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呢，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他说对西方像这个传教士利玛窦啦以及这个传教士他们的传教都有很多可以吸取的智慧。所以我们说儒家思想不仅是维系民主国家和平发展的本质，其实也是在促进世界的和平。那梁世敏他也谈到说，世界和平可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西方的文化，一种是中国文化，一种是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呢重视物质外在的世界，力图改变环境，满足生活物质的需要，所以西方的这个文化。而中国文化呢，它不要斗争，它谋求人与人之间要有爱，然后来共处，来安生立命。印度文化呢，就在物质跟精神生活当中一种协调矛盾的努力。那西方文化讲求科学，促进生产，那么发展经济，当然有它的贡献，但是它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中国文化呢，它则是呢以孔子、儒家、这个学说为核心，以人数为依归，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谐共生，不上斗争，讲求世界和平，天下一家。那么21世纪呢，世界各地的战争常常的发生，区域之间一触即发，事实上已经在烽火遍地了，包括这个欧洲、中东，包括伊朗等等。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战国时代。但是像孔子在2500年前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沿用这个理念的，让世界人应该来好好共处，不要为了名利大家斗争。下一章，所以我们最后说，要共建这个东亚的和平，才能够确保这个台湾。东亚呢是今日世界和平关注的纽带的重心，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镇。所以儒家孔孟学说，它虽然发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山东，传承2500多年，成为中华文化的世界共同核心，它东传到日本、韩国，那南传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它成为东亚各国教育文化的思想的这个主流。那孔孟学说追求人数和平的思想呢，对东亚国家的区域和平发展有帮助，产生深远影响。
那么我们东亚。

0: 啊呢，如果能够和平，对世界和平发展就更具安全稳定的功能啊。那两岸的和平呢，台湾啊，这个安全，这是世界和平希望的前进关键。台湾是个跑岛，是个众神的新故乡。你们大概不了解，台湾有几万家庙宇，台湾有多少神明，世界的神明大概都在台湾，在台湾，而不是在大陆，神明都在台湾。所以台湾为什么叫宝岛？每次台风要来，都会闪过去。我曾经有一个密宗告诉我，我看到他，哎，你那今天精神这么歹，我整晚都没睡啊，现在我到海上去。进那些跟台风吼风神去那边把风把它转过去，所以我相信，咱大概风台未来，咱各个寺庙、各个这个宗教呢，都会出最大的力量，用神明的力量、无形的力量去化解，希望能够改变。无即个前几礼拜前就咧讲哦，即个风台已经到台湾来，结果嘛刷过，放了一天假，我们在台北没有无风无雨，避过一个灾难呐。所以台湾是这宝岛众神的故乡，这句话你们要记得哦。大家行，大家行，包括咱维新圣教，那么是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师父呢，伊捌打讲，就大兴安岭的火灾，伊就伫台湾设法会，啊，告诉我们的信众说，几月几号，什么时候大兴安岭的会会消去？啊，果然。法会到那一天，对方打电话来，就一阵暴风雨呢，把大兴安岭的那野火把它扑灭掉了。所以神明的力量，神明的力量，咱绝对爱相信一根无形的形而上的力量。所以台湾是众神的故乡，所以台湾的文化呢，已经深化中华文化道统，跟民间的生活宗教呢，已经都结合在一起，好，在大陆这几年的经济快速了，当然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大力在推动。那两岸同文同种，文化相同，血缘相同，也应该共同负起儒家这种人数和平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共同来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任务，促成世界大同早日的实现。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要感谢师父啊，他创了维新圣教维新宗，创立了我们易经应用研究所，然后让大家可以把我们维新圣教呢把它学术化，一个宗教有学术的根底啊，它会影响深远，贡献对社会呢，对人类会更伟大。所以师父呢，虽然今天已经圆寂不在我们这个人间，但是他在这个另外一个极乐的世界啊，他已经也是在关注我们台湾，关注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各位弟子信众。好，谢谢师母，谢谢各位。好，
1: 谢谢，谢谢我们前教育吴部长的演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佛光山教团系统大学林聪明总校长为我们进行第二场的维新教育专题讲座。林聪明校长，请。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还有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校长、副校长，还有易经大学的严立华士校长，还有陈诸位，还有在座的各位董事、各位毕业同学、各位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家长啊。首先恭喜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好，可以下一张没问题。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恭喜大家，同时也恭喜学校办学非常卓越。那而且这个是一所学校非常特殊的的研究所，几乎都是各国啊要谈到相关的意见、相关课题的话，一定会来到这所学校，所以非常特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学校的用心啊。当然也要感谢我们董事会的支持，没有董事会的支持啊，不大可能，对哈。那真的，那我在这边呢，来到这边跟各位分享，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分享什么内容？那我也一直在打坐，一直在冥想，到底今天来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比较好？后来就是。让我一跳出来两个信息，一个就是在专业上，那要信，但是不能迷，对哦。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如同刚才严立法师跟各位校长跟各位谈到了，修心，我们修口，还有养灵，对不对？哦，那我在南华大学啊所推动的三老师给的精神啊。把它集合在一起跟各位分享，所以我就用这种一个是行为方面的一点勉励，跟我们在校毕业同学，另外一个就是专业上的分享。好，那因为我在那边呢，我抱歉我眼睛啊看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这边呢没有关系，也许这个 PowerPoint 呢就给各位参考。那我在这边呢，就。把几个重要的理念跟各位说明。第一个理念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在这边追思我们慧眼禅师，我们的创办人。我想最好的方式啊，不是怀念，而是要承担他的愿行，他的愿力。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只是感恩，而是要把他的教育精神啊，要延续下去。他有他的宏观，他的愿景。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理想，就要靠我们后辈的人来帮忙来履行。所以，当我们要愿意要怎么样，大家都很希望能够来化解这个冲突啊，关怀世界啦，啊，教育培养人才啊，我们好好去做，来把师父的理念能够达成。我是觉得这样是最重要的哈，这是一个理念。另外一个理念呢？我再跟各位报告，就是在专业上要信而不迷。为什么要信？信来讲的话，不是把我们不是把那个把那个否定我们目前的信仰，对哈。我为什么谈到这个？我几次在跟一些我们刚才那个部长也有谈到很多我们很多宗教啦、灵性啦等等相关课题。我曾经跟一些专业的、重要的一些人士啊，科技界的人士，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部分的课题，很多人甚至不屑一顾，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相信。我就跟他们谈到，我们用脑波来考量，我们的脑波啊，比如说能不能测量，可以测量得出来。我们的那个陈主委在这边呢，他们。说不定有这个经验。我们一般的脑波是 beta 波13到30个赫兹，你很生气的时候会到25到30个赫兹，很生气的时候。但是你要静下心来的话，慢慢静下心来，会变成 alpha 波，8到12个赫兹，每秒钟可以测量得出来。这个是电脑数据都可以测量出来了。那你再慢慢的沉静下来。沉淀下来变成4到8个赫兹，变成 theta 波啊。 那你能入甚深禅定三摩地那个境界，到零到四个赫兹，就是Delta波。我们宇宙虚空啊，很多人认为啊，哎呀，什么怪力乱神啊！我跟各位报告，当你的脑波啊能够沉淀到五个赫兹的时候，宇宙虚空你就会感受得出来，包括有没有你在旁边有没有人啊，有没有谁啊，有没有、啊，还有在哪里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第三空间人在啊等等，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我才能跟他们谈到啊，那个不是迷信，是我们心不够沉静。当你能够沉静下来的话，宇宙到达某一个地步，宇宙虚空你很多地方都可以了解。所以我常常跟很多科学界人员来分享，不要以为这个是迷信，这是千真万确。刚才部长谈到我们 这次的八维台风啊，甚至连过去之后啊，还有报纸在批评，好像是气象局在骗他们，讲那么天花乱坠啊，会如何如何影响，结果到最后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事实上就我所知道，很多寺庙都在做 祈求祈愿的方式来进行，包括有300个和尚比丘比丘尼，那一段期间从台北头基隆坐了火车绕台湾一圈，300个比丘比丘尼做什么呢？他们在里面做念经持咒，那希望能够台风能够转向，希望台风维护台湾的安全，有没有效果？祈祷会有影响。在江本胜博士里面就曾经谈到，那水两杯水啊，一杯水在这边我们一直恭敬他、祝福他、礼敬他，一杯水一直谩骂他、那个诅咒他。分子结构在10^-29啊，两个完全不一样。你一个这边来讲的话，分子结构你一直那个赞美它来讲的话，会变成非常漂亮的菱形状。另外被诅咒来讲的话，变成一片散沙。你看分子结构啊，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我们的细胞同样道理啊，里面也会感受。所以我为什么讲话我们都要很小心。我们的起心动念呢，我后面都也有一个起心动念，那后面有一个起心动念那边呢，你们可以看到第六页、第七页哈，对吧？起心动念那边呢，最后那个哈，好，这边好，这起心动念那边哈，起心动念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念波一出来，宇宙虚空开始会飘动，频率就出来。为什么母子会连心？妈妈想孩子，或者孩子想妈妈，假设他们过敏感的话，对方一定会感受到，你的脑波就会感受得到，因为有频率发生啊，有频率发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那为什么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很差，也能受到我执分别心的影响？第六意识分别心，第七意识我执的影响，导致我们呢做什么事情来讲的话，因为我执都以我为中心，要分别计较等等，导致有贪嗔痴慢疑，或是那个起意恶口两舌啊等等，讲话就讲不是很好听的话。啊，谩骂对不对？哈，另外来讲的话，是杀盗淫，意思就对。你的财啊、色啊、贪财啊、贪色、贪名、贪食、贪睡等等，意思就对。身口意啊，都受到影响。曾经释迦牟尼佛就问那个弥勒菩萨：“我们众生啊，念波有多少？”弥勒菩萨跟他谈到一个贪字，就这样一个贪字。我们就有320亿百千念，等于320兆的念头，你看它多大多少哈？而且念念成形啊，行皆有事。问题点就是我们的众生啊，很多因为贪嗔痴，还有我执影响，还有分别心的影响，所以《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就谈到我们阎浮提的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造恶，是不是？所以为什么那个师父啊，一直要大家要修心、要修口、要养灵？因为你的起心动念马上影响行为，你这个起心动念完了以后，影响到你的行为，行为有身口意这边，那行为就出来。你行为一久来讲话，变成习惯，因为你这个啊。完了以后，你那个意识又会传到第六那个我们所做的行为，会传到阿赖耶识第八意识那边去。阿赖耶识这边来讲，我又开始慢慢的成芽，碰到缘，马上我开始又起作用，所以变成生生世世一直在轮回当中，所以它本身是一个 cycle。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我要特别跟各位勉励来讲的话，我们的起心动念。非常重要，我们的讲话也要很小心。我在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哈，那个我们说这边呢，我有谈到哈，我们讲话哈，我们讲话刚才谈到那个，我有谈到了造口业堕入500世的菩提僧啊，这个例子给各位参考。在那个百丈禅师啊，我用佛教的一个公案跟各位分享，百丈禅师。他有一次在讲经说法，他都有一个后面都有一个老年人来听。后来有一次啊，大家走了，他老年人还没有离开，他就来请教百丈禅师。百丈禅师就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百丈禅师，我非常尊重你，非常感谢你很多的开示。那我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因为他过去啊。”人家问他，问什么话呢？他说：“啊，请问师父，修行人已经品德各方面做不错了，挺做不错的人了。一个修行人是不是不落入因果？”他跟人家讲是不落入因果，结果因为这句话误导民众，而堕入500世的浮离生。他说：“他本身不是人，他是过去是修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没有错。但是他现在是一个弗利生，然后他现在来听经。然后我今天就用这个话来请教我们百丈禅师，看你百丈禅师怎么回答。好，百丈禅师就让他再请教问这个问题：一位修行人是不是不会落入因果？

那白当禅师跟他谈到啊，是不灭因果，不是不落入因果。你看一个字之差，你要误导民众，你还是有因果存在，但你不要执着，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讲话，我们特别是很多政治人物，

0: 上啊，看到一个小沙弥，大概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大概活不了过七天，他就劝这个小沙弥啊，你好久没有回家了，你是不是回去家里啊，跟你父母亲这个问好一下？小沙弥听到以后非常的高兴啊，他也不知道缘由，他就非常高兴的回去。回去在路上的时候，刚好下倾盆大雨。那请问大爷，他就开始，那开始啊，小沙弥看到，哇，好多那蚂蚁啊被冲刷，入河淹被淹死。他啊起心动念相当不错，他马上啊架用竹叶就架一个桥给他，让蚂蚁就可以爬过去。那爬完做完了以后，他就离开了，回到家里面去。那几天之后啊，在家里啊，大家跟父母亲相处相当不错，又回去了。回到那个快要到那个寺庙的时候，老师傅啊看到他，哎，怎么他回来？然后他就问他，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小沙弥跟他谈到，我没有做过什么事情。那师傅就跟他讲说，你再想想看你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哇，在想啊，有了，有一件事情。假设有这个事情，我大概是下雨啊，冲刷啊，救了蚂蚁这个事情。你看，因为他救了蚂蚁，这个善念，这举动，能化解了他的劫数。所以，不要小看很多的一个事情啊，积小善，做什么事情要善心念，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的起心呢、啊，动念呢、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告诉同学啊，一定要尽可能啊多做好事，不管是捡垃圾什么的也好，随时要说好话，好话一句三冬暖，不然就是存好心，存好心呢、啊，周遭的磁场都会改变。David Hawkins 呢、啊，他曾经创造发明一道仪器设备，他发现一个刻度从1到1200以下的刻度来讲的话，你的存的什么信念，大概都看得出来。比如说自私自利啊等等，超过200以上来讲的话，越大了就是那个能量越强，越会就替别人着想，要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大学毕业啊，你研究所毕业之后，除了你有专业，要好好努力，要好好奉献给社会，但是一定要利益众生啊，不要。就是自私自利啊！我相信这样对你的一生啊，一定会有问题。那所以我在最后我的结尾，我就谈到啊，我们好不容易修到这个专业，但是在专业在社会上要实践的时候，一定要以利益他人为着想啊！所以要把三好，随时做好事，随时说好话，随时存好心。你说好话，还存好心，你会给人家欢喜，给人希望，给人信心。你多做一些好事，会给人家方便。所以等于把三好四给啊的精神呢、啊，随时在你的为人处事上来实践。我相信你的一生啊，一定会有很多的前途，一定会影响很多人，让我们共同来祈勉。这是我在这边呢，利用这次的机会啊，来跟我们应届的毕业生，一方面共同勉励，一方面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共同来缅怀师父过去给我们很多的勉励，还有对社会的和平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好好努力执行他的遗愿，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林聪明总校长为我们的演讲。那聆听完我们刚刚两位贵宾的智慧分享，也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
2: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见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完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我们今天的论坛由第一位发表人渊南讲师，他是我们第十届的同修，他校长退休，他一直秉持的有教无类跟修身养性。在讲开课讲师培训班的时候，我很荣幸跟他是同学。虽然他已经过于阿嬷，很多人的阿嬷了，但是我跟他相处到现在，他总是非常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总是非常的谦虚，礼让他人，礼让他人。所以今天我们来进行一个校长所发表的论文，一定有许多我们可学习之处。我们来请渊南讲师开始发表。
1: 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山圣祖师父混元禅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今天的发表人杨讲师，那在座的风水学院的杨校长，那我们二届博班的班长圆达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准讲师，各位师训班的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吴素然，师父赐给我的法名是圆然。那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共同来思考看看。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我们读过很多所的学校，请问你是否有留意一下学校的校舍建筑吗？那我们进入义经大学以后，跟着师父学习义经风水这么多年，尤其师训班这么长期的时间的休息，当你有机会接送你的小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到学校去就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注意到这所学校的建筑呢？校舍的建筑，尤其是大门，大门的方向，大门的是不是龙柱高，或者大门有顶盖，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校园，没有校门。哦，那请大家思考啊，就是这个首先提到的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尤其我们学习了易经风水学哈，那我个人过去35年在国民小学服务，从职任老师开始，到兼任学校的行政，担任总务处主任，这时候要开始规划执行学校的校园建设。那刚好我在84年调到竹山镇的镇内的一所学校，镇内的学校，这个学校刚好外环道路在拓宽，整个学校是55年新建的。那在84年的时候，外环道路要拓宽，这个时候怎么办？刚好我调到这个学校接任总务主任，所以就开始改门换向，把教学大楼改成行政大楼，所以整个学校大改变。当然非常幸运的，我的校长，我的指导校长，他非常重视风水，他对风水非常有概念，我很幸运。那校长邀请了我们的师父到学校来指导，所以后续的执行工作就容易多了。那后来经过921的大地震，那南投县很多的学校，看着很多的学校校舍倒了，拆除了，重新改建了，怎么办？还好我们唯心圣教，我们仙佛寺师父大慈悲心，跟县长那边沟通，然后县政府发文到学校来，请学校能够请教我们唯心圣教，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那师父大慈悲心，发动500爱心团500位 我们园艺校长也是爱心团之一，到各校去勘察。那学校经过重建规划以后，把设计图来请教师父，所以南投县的学校就是这样的重建出来了。那因为我进入中门

0: 84年我接任总务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宗门，所以是 依法奉行，依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风水的妙法 来奉行、哦、那进入宗门了以后，接着研究论文，我开始探讨，哎，我服务的这个学校经过师父指导以后有什么改变，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天借着短短的时间，我想把它简单的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今天的报告还是一样的，不免俗的，有前言、文献探讨、实证的案例分析，当然重点是实证的案例分析、哦、那结论参考文献、哦、好，那这个我们说教育是开展学生潜能，培养学生适应跟改善生活环境的学习历程。中华民国的宪法158条规定，教育与文化应该发展国民的民族精神、自治的精神、国民道德、健全的体格、科学及生活的智能。这明文的制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目标。那我们国民教育法也规定，国民教育以养成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的国民为宗旨。教育基本法也规定，人民为教育权的主体、哦、所以教育的目的要培养人民健全的人格、民主的素养、法治的观念、人文的涵养，还有强健的体魄跟思考判断力、思考力，让他能够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的现代国民。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目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教师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要负协助的责任。好，那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易经是天道，是人类的明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哦、也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天理，是万生万物生存的法宝、哦、是人间净土的导师。所以师父勉励我们要成道，要圆满八德，要成道得道，还要正道、哦、好，那我们进入文献探讨。这个维新圣教，我想这个带过去啊、哦。我们维新圣教在民国99年停工先正月9日的时候，我们的维新圣殿啊、哦，我们的大雄宝殿改成维新圣殿，我们正式的更名为维新圣教。那我们的教主就是我们的无量寿妙智僧王禅老祖、哦、那我们的宗祖就是我们的师父、哦、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宗教在内政部2015年的时候立案，正式的立案，那成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也就是台湾的第28个宗教、哦啊、就是那风水真经，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讲到风水，风水能滋润万物及人类，万物没有风水就枯死无生命、哦啊、这个是风水、哦、好，再来，师父在风水学的奥秘里面也讲到，风水是大宇宙虚空的生灭原动力、哦、是生灭的元素、哦、也是人类相互维系的无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动力跟主宰者、哦、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哦、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这布置直接影响教育的成败。所以书的混元法语，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以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来论哦。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实际案例分析。好，我们先谈到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学校是在民国55年动土，56年完工哦。那是紫山五巷，属于六运新建的，所以当时候是应该是双星道巷哦。那我们看这个学校，55年、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设备没有那么完善，那么控都要半自动的哦，所以很多这个很辛苦。那据他们那些学长说，他们还需要从旧的校舍里面把砖块搬到新的教舍来继续使用，所以早上搬一次，下午放学的时候再搬一次，把旧的砖块都搬来应用哦，所以非常的不容易。那时候要盖教室不容易，可是听说校长也蓝马控，他自己也亲自在那里倒蓝马控啊。哦，所以我们就有一栋3楼的建筑，每一层楼大概有15间左右，15间，每一层楼15间，3楼的建筑物在56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完工，开始使用。哦，啊，那就是那时候盖的。那这个，那可惜前面是一条巷道，6米的巷道。那游览车通常很多。很多老师要来参观，坐着游览车看到学校的没有办法进来，因为前面是巷道。那后来我们又把这个黑漆麻屋的，大概85年的时候，我们把黑漆麻屋的这个瓷砖呢，都贴了二顶挂，阿伯阿伯混呐，整个黑黑的那个墙壁就整修过，就变成就贴了二顶挂哈。好，那因为这个学校这个是巷冲，所以在中间立了一个圆环。那以前都是盛行的国父铜像啊，啊，中间也树立一个国父铜像。好，那我们看，那师父开示，如果外门有冲煞的时候，我们可以校门的进口处入口的地方，我们可以设立屏风或者大镜子，镜子上面可以书写校训，可以美化，也可以化煞。好，那这个学校就是因为它是穿堂，后面是操场，穿堂，所以它在中间的地方树立一个非常大的镜子，然后写着"整肃仪容"。整肃仪容哦，就是这样哦，所以跟师父讲的不谋而合哦。好，那问题来了，因为84年外环路的拓宽，东面的外环路拓宽势必要改门换向了，这个时候怎么改哦？好，那我们看到哦，那师父过来指导的时候，他也讲这个学校的湖边。有新盖的白色的这个2层楼的建筑比较高，湖边高，但是它这个龙边呢是换处，比较早盖的，所以比较低，所以会有白虎昂头的现象，会有奴欺主的现象。所以趁着学校要改门的时候，我们就一并的把它处理，把它改善哈。那我们怎么改善？我们来看哈。好，你看这个白虎高，那这边白虎昂头，那龙边比较低线哦。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圆环拆掉，把这个国父铜像拆掉，好，就是后面。然后我们要改门换向，我们怎么样改门换向？我们来看哈。师父说了哈，说由紫山五巷南北向的，坐北朝南的，改成坐西朝东的啊，让是面向着鹿谷地区的那个鹿谷地区，所以叫回龙故主，回龙故主哦。好，那个时候是84年在改门换向的时候，刚好是七运修造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是望山望向。
所以天使滴滴以

0: 还有仁和哦。好，那我们看大门有子山有现在改成这个哈、哦。那我们看看这边的图。所以呢，大门一改，改门换向以后，灵堂就宽广了，校园就脱胎换骨了，面目一新了哈、哦。我们来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大概七十几年盖，这个不是五十五十六年盖的，因为这是东侧的一个校舍不够的时候就会在增建，所以这个大概是六十几年的时候盖的。那墙壁已经是黑漆麻屋的。有一次我带着云林县的国教科科长从那里经过，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的学校可以当古迹了。”那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改了、哦、好，我们就改成这个样，因为教室要改成行政大楼，大门要改到这个方向来。那因为经费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拆掉重建，那个时候是没有经费拆掉重建的，有一少了一间盖一间，少了一间盖一间，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直到地震以后的重建，那后面我们再谈、哦、好，那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改完了以后，虽然是旧校舍改建的，可是你看就不一样了。明堂非常的宽广，各位有没有发现龙柱很高，对不对？龙柱上书写着我们的校名。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师父开示，师父开示，因为前面，我们的虎边，我们的虎边有路桥。虎边的路桥很高很高，所以虎昂头啊，那很有常常师生老师学生在那个路桥下叫车祸了、哦、曾经是这样，所以师父建议说要改、哦、这个龙柱加高，盖一个龙柱加高，然后书写校名、哦、好，那我们看就改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哦、好，那这个龙柱、啊、这个是风水真经讲的，为什么要龙柱高，龙边为什么要有力、啊、这个我们就带过去。好，那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师父一直强调要龙柱要高，三层楼的高，因为对面的岸山有金山，非常漂亮的金山，那这个大龙柱就形成比架，形成比架、哦、像比架山这样的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哦、好，这个是学校、哦、改建以后的新校门是这样，当然改建以后没有交通事故了啦、哦、家长上放学的途中接送学生都非常的顺畅，都非常的平安，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了、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再说学校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学校的面积 4.7 公顷，那附近东西南北都是居民，居民最喜欢的是应用学校的运动场，早晚他们一定要到学校来运动，所以他就建立学校左右前后左右都开门，前头左右都开侧门，所以方便他们进出，所以啊学校就开了六个门，看就是这样六个门，本来新旧校门在这边，改到这边新大门，然后这边为什么一个侧门，因为路桥在围墙的外面，所以路桥下来要进来教室也开一个侧门，那这个旧大门，那这边的侧门，这边活动中心还有一个侧门，里面要开会的时候这个就要打开，平常都打开、啊、那这个侧门就是我们启智班的交通车要进出，早晚接送小孩要进出、啊、这个是后门的侧门，你看学校开了六门，六个门，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

那当然师父还没有去指导以前我们 不清楚，但是就莫名其妙的很多事情，老师的意见不合啦，还有家长因为老师的管教问题告到县政府去的，所以纷争不断，很困扰。所以校长也发现这个缺点，所以请教师父，师父一语就划破了，开太多门啦、把门封闭，没有必要的门都封掉。好，那我们的旧大门就封掉了，旧大门封掉了，那旁边做一个匝道，让这些居民进出方便。那后门旁边的侧门都封掉，只剩下前面的个大门。哦，那活动中心的后门就是有时候要里面开会的时候才打开，哦，有定时的打才打开。那大门的旁边那个侧门，第二年校长也想尽办法把路桥找了很多的规则法则，把路桥把我们的围墙移到路桥外面，然后让路桥直接就进入学校，因为那个路桥大概只有我们学生在通行，其他的居民很少很少走这个路桥，所以那个门也封掉了。好，所以封闭不必要的门，然后就减少了很多的纷争。好，改善以后当然学校一团和气啊，没有家长在告老师的问题发现的啦，家长对老师都非常的信任，而且呢这个学校对外的表现成绩非常的亮丽，不管是老师学生的表现都非常好。那这个学校陆续出了很多位校长，很多主任都升任校长，包括去年还有主任升任校长，你看源源不断还在旺。哦，好，那我们看龙柱虽然很棒很好，可惜外面有个尖尖的触角，你看两个触角看上去真的是很不舒服。那怎么办？那么远是别人的，是别人家的，我们没办法啊。师父开示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妙法，那我们来看。哦，好，就是我们直接看图好了。那因为这个是教室改建的，格局很小，没那么大，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将就使用。哦，所以我们把这个教室改了以后，本来是一间教室，把它改成了两边贴瓷砖做布告栏，那这边的墙留下三分之二吧，那两边做通道，然后上面的天花板本来是油漆的嘛，把天花板贴的钢板。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设的九宫灯，你看这个九宫灯。好，那师父开示就是火，尖触角是火，火来克金，然后这个又九指火，哦，九指火，所以这样子就化煞了，化了那个尖触角，尖触角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碍眼了。哦，好，那当然是校园更平静了，老师教学更顺畅了。好，可是还有啊，还有很多缺点呢，因为教室改了，有穿堂的问题啊。教室本来是教室，把它改成通道，就变成穿堂的问题，那怎么办？怎么办？好，没问题，师父你看，慧眼就看出这么多的玄机。好，那我们看，那师父建议在这个墙上砌花岗石，亮亮的花岗石，然后上面我们就张贴着布置着校园的平面图。哇，这是不是没有穿心煞的问题了？就很简单的一个改变就化煞了。这个是穿心煞的问题。好，那后面因为是整栋教学大楼没有楼梯啊，三楼的建筑没有楼梯上下，而且新

政大楼改到这里，校长室也改到二楼，那要上楼梯怎么办？当然势必要增建楼梯，所以我们在这个墙壁的后面，我们盖了一栋楼梯哦。好，我们看增建的这个楼梯哦。好，那这个是在那个花岗墙的后面盖了这个楼梯。那师傅开始这个楼梯双龙土珠哦，是不是？从中间上来哈，这样，然后往两边、往两侧这样子的，所以师傅开始就是双龙抱珠啊，这个楼梯是双龙抱珠，是吉祥的楼梯哦。好，就是这个楼梯。好，再来教学大楼、校长室、行政办公室怎么安排？这也是一大问题，对不对？我们校长的办公室要怎么安排？行政室要安排在哪里？这也是一大问题哦。好，那我们怎么安排哦？好，我们来看图，把总务处设在楼下的这边，教务处、训导处同一间在这边哦。那因为商人进来有时候要联系比较方便，就近，所以我们在入口的地方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那楼上因为穿堂的楼上。有听师傅开示过，穿堂上面不能当主管的办公室，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穿堂上面的这间当作会议室，小型的会议室。那在会议室的旁边，校长室就设在这个地方，避免抬轿，避免校长室变成抬轿屋。哦，所以改善以后，你看学校对外的表现都很好，陆续培育很多的主任跟校长，也是主任跟校长的摇篮了。好，这个没问题，对不对？我们再来进到细部的校长室的摆设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校长室呢，它有这些缺点。来，我们看校长室哦，这个图因为临时画的，不是我画的不是很好，请包涵哦。好，校长的办公室电脑桌放这边，这里放个冰箱，冰箱门对着他，不懂啊，那时候不懂啊，师傅还没有过来之前是这样放的啊。好，那校长室的前面就摆了会客的沙发椅，挡住了明堂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学校也流行监控系统，所以校长室也设了一套监控系统，在他的府边。认为在这边不会影响他出入，这边放了一个饮水机。好，那师父跟带着法师到办公室来了以后，笑笑，然后就开始移了，开始动了，是马上动了。好，那你看师父建议把电脑桌移到这边来，这个冰箱改向。那当然是在校长办公桌的龙边，没错，但是不能向着校长的座椅哦。好，那这个会客沙发椅改成这样 L 字形的，校长坐这里，主客在这里，然后主桌，然后客人这样。那这个监视系统把它往龙边移。哦，那包括当时是校长挂着一幅他的大作，这个瀑布图，师父也建议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这个上面龙边的上面瀑布图哦，那这个整个校长室就改变了。那后面，而且后面这个本来后面是空的，那师父说校长的座位的后面不可以坐空，所以我们就设了一个高柜，这个设了一个柜子，让校长能够收藏很多的资料啊。这是校长室的改变，校长室的改变哦啊，好。我们接下来去看第二所学校，那这一所学校是921地震全毁的学校，校舍毁了。为什么它毁？因为它的校舍盖在波坎的旁边，波坎的旁边。那921因为当然也是地震带，所以921的时候一摇，校舍马上出问题，就重建。重建好，那时候重建的时候就是七运，所以那个时候它就是双星到相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

0: 这个平面图，学校的平面图，看好，这所学校是在民国65年新建的，比刚刚的学校晚了10年的哈。好，本来校舍是濒临波坎旁边，就波坎很深，然后这里就是坡道，很陡很陡的一个斜坡道哦。那学生上放学就必须从这个坡道上来，然后就是教室了，没有民堂，没有民堂。那刚好地震震毁了以后，趁着这个机会重建，重建。那经过我们维新圣教爱心团跟师父的指导以后，我们改变了。那师父建议新的校舍要往后移，往后移，移到最后面。那因为后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哦，往后移，然后前面盖个操场哦，所以我们后面继续看后面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好，那你看这个学校后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有金星，有水星，有倒地的木星，哦，所以整个萧瑟往后移，盖在这个地方，明堂非常的宽广，有这个一个运动的大操场，非常的方便哦。好，那我们看哦，这个你看新建的萧瑟，后面的桃花心木也很漂亮，很漂亮。好，这是重建的学校，所以色彩非常的柔和，四平八稳，前面有吞吐，后面有靠，哦，所以符合师父常常开示的风水法则哈。好，那也有问题啊，也有问题，外在的环境它环境没有办法配合啊。好，你们看这个校园的龙边金星非常的漂亮，可是它的虎边是狮头山，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校门要怎么盖？这也是一个问题。还好我们有维新圣教，有师父。好，我们来看我们怎么盖。你看校园的金星非常的漂亮，站在操场上往这边看非常的漂亮，可惜虎边狮头山，外在的环境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师父建议校舍的大门要往内缩，大门往内缩，因为前面是博坎，所以要往内缩，让明堂比较开阔，也要避开博坎的一个阶梯的直线，不要一下去就直线下去，所以校门往内缩，左边龙边盖着品字形的龙柱，这个龙柱高12公尺，宽为是1.27公尺，平衡虎边的狮头山的高。那我们来看，这是师父的建议。好，我们看这个图，来，就是这样品字形的，有看过这样的校门吗？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校门，品字形的校门，亏师父才想得出来。好，高，然后往内缩，就是平衡虎山的支柱。好，那就校门校舍没问题了啊，整个校舍的整栋的教室跟大门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办公室了，校长的办公室啊，我们看这校长的办公室，校长的办公室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旧的校长办公室，你看后面旁边有一个，因为校长喜欢写书法，旁边放了一张很大的书法桌，这个是厕所在这边，然后会议椅在这边，沙发椅在这边，没有明堂，非常的拥挤。那这个学校有没有问题？有，我还没有去之前，还没有改善之前，这个学校纷争不断，家长告老师的啦，告到教育处，三两天就要到学校去辅导，三两天就要到学校辅导，非常非常的头痛，甚至于有家长密函到教育部，那学校就最讨厌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没有办法平息嘞，教育处也很头大呢，想不出什么办法，为什么会这个样？小小的一个乡村的学校，为什么会这个样？好，那我们看，继续看啊。那师父开示，最理想的布置：青龙过堂抱鸳鸯，青龙过堂抱鸳鸯。好，办公室的格局，你看看哦。好，这个是师父的开示哈。好，我们看，办公桌在这里，金童玉女，然后会客椅在这边。龙边的柜子高，然后门从这边进来。那我到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就把校长室改，因为已经进入中门了。那跟家长跟老师沟通以后，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搬移校长室，把它改。好，那我们看，移过来以后，我们利用旧有的办公桌椅哦，我们排列成青龙过堂的这个格局哈，然后我们的后山校长的座位改向，跟之前的旧办公室不一样，我们改向啊。那我们后山，我们用狮头山当后山，我们后面当狮头山当我们的玄武方， 后山、哦、然后呢我们青龙方，我们的青龙方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象山、哦、青龙方是象山、哦、那龙边 有力、哦、那因为是两间教室连在一起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用现成的矮柜把它隔成会议区，这边把它隔成会议区，那小学校有时候校务会议啊，或者家长座谈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啊。你看这个是非常的温馨，非常方便。那晚上成教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外籍配偶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把村内的外籍配偶都找来学校读书。那个时候他们的小孩子也大概在幼儿园的阶段，那我们说邀请他们到学校来玩，那老师教学，那校长就在这个地方陪伴着小朋友在那里玩。那第一次那个小朋友来玩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拿了一盒彩色笔给他们画，居然不知道彩色笔要把它套子套好，整桌是凌乱的，所以妈妈不知道，因为在家里可能也没有使用彩色笔，没有使用彩色笔，也不知道彩色笔是要这样使用的。那慢慢的、慢慢的教他，等到他们入学一年级的时候，跟校长是最熟的，孩子们跟校长是最熟悉的，因为他们常常在校长室里玩，所以有很多就学的问题、新入学的一些适应环境的问题都没有困扰了。哦，这个是这个。多功能的校长室是这样的改变的哈，青龙过堂，青龙过堂。好，那因为这两边都有窗户，都有门，这边也有门。那我们用矮柜把这个门封掉，就不从这边进出了。哦，那我退休以后有一年没有派任校长，我们的主任代理校长，我们的主任教务主任来代理校长。那他很天真哦，他认为那个门没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入中门，所以他把这个门打开，他说这样他进出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发生什么现象？哎呀，家长嫌老师的管理不妥当，太凶了，家庭作业规定不好了，阿公家里都很多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妈对老师有意见，告到教育局去了，老师也对家长反感，认为这个家长没办法沟通，写信函也到教育部去了。你看之前八年都没有状况发生，然后因为这个门一打开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老师互相的打架的、争吵的、这意见不合的非常的多。为什么我知道？有一天我回学校，那个主任就坐下来跟我谈，你说校长，我告诉你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我说怎么会这样？你做了什么？我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他说没有啊，我就把这个门打开啊。自然的就发生了。他自己很惊讶，因为他不是我们中门的弟子，他实在无法了解这样的状况。我在位的时候，这个门是不打开的，他也没有问啊，他没有问。结果他一打开，就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看，师父开示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哦。师父轻轻的带过。我们要重重的听，要重重的来应用哦。好，那我们再看啊，921南投县损伤的非常的严重。好，我们看，我们总共国小有151所，有80%的学校需要重建，严重哦哦，所以有121所学校要重建啊。那国中有31所。只有两所学校不用重建，你看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这些重建还好，还好有我们师父介入指导啊。那我们介入我们的规划小组，规划完了以后，校园重建规划完了以后，送给师父 指导，然后爱心团实际到学校勘察，了解学校的状况、四周的环境，所以可以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建议。所以重建了以后，我们说最美丽的校园在南投县，最如法的校园也在我们的南投县。哦，这个我们很敢打发票的这样子说。那到每一所重建的学校都美轮美奂，非常的方便。尤其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企业团体介入来帮忙，来认养重建，因为重建的经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好，那我们底下我们很快的看看这些重建的学校。好，那我们发现那我们的爱心团规划了以后，我们出了这本921灾后学校重建的纪实。很多重建的学校，当然没有每所学校都进来，有些学校没有提供，那大概有67所的国小提供了这些资料，那也有国中的我没有统计，还有台中县市有几所学校都在这本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好，那我们发现这么多重建的学校当中，我去把它分析，我发现左龙柱左边龙边要高的校门的龙柱要高的非常非常的多，67所学校里面有35所师傅建议龙柱要加高。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好，我们看举手哈。好，我们看这首麒麟国小，你看龙柱加高哦。好，这是这个新丰国小哦，这个国小因为大门对出去是一栋白色的建筑，白虎高，所以师父就建议把大门改建到中央来，大门一栋一栋，然后张南路内缩，门要内缩了，然后设台阶上来。台阶上来，然后这个龙柱也要书写校门校名，龙柱书写校门就错字哦。好，这个是好，那我们看还有这个，这个学校也是玉凤国小，在水里的玉凤国小也是啊，因为前面山很高，所以师父建议采开放式的门柱，门柱是开。

哦，这门也是内缩了啊、哦。好，我们继续看到，好，这个土城国小，这个就是草屯进来，草屯进来我们福贵的地方的左边，右边，右边有一所土城国小，这个这所学校面对九九峰，有开面呢，非常的漂亮，前面的岸山非常的漂亮，啊，那所以师父建议不做牌楼，可是因为它的龙边它有天桥，龙边有天桥、哦、所以这个不做牌楼，但是师父也建议龙柱立两个门柱，但是龙柱也要高，龙柱高五米，书写校名也是一样、哦、那刚好。后面重建以后，学校常常希望说要建一个钟楼，所以他在湖边的后面这边，龙边的后面这边建了一座钟楼，也是高，比门还高，对不对？所以变成龙边有力，龙边有力，非常棒的一个格局哦。好，我们看前面明堂宽广的时候怎么办？好，我们来看这所学校很特殊。在水里国小，它比较低洼的地区，所以它大门出去，你看这边，哦，这边的大楼很高，而且很逼近，这边也是湖边，这边大楼都是一样，都很逼近，所以没有明堂，很不开朗啊，很不开朗。师父开示：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所以你逼我就退。你逼我退，所以大门需向后来退，然后就会觉得开朗了。好，那这个大门呢就不加盖了哦，这个大门没有加盖，只有立两个门柱，左高右低，符合龙边虎边的法则。好，左龙柱也是书写校名。那这个左右门柱上面设了一个灯泡。说的一个灯泡，哦，这个是前面明堂宽的时候宽广，怎么样让前面的明堂更宽广哦？好，那这所学校是前面有岸山，中原国小做续山成像的，向着山城沙站家啦，然后它前面是沙站家，明堂很好，又有岸山相应，这个门它立的方向哦。好，我们再看校门有。岸山，那这个校门又盖了有顶盖的校门，我们来看平岭国小，因为校门依据师父开示的所规划，依师父规划的建造，然后是一个有顶盖的一个校门，有顶盖的校门有威，左龙柱高有威，又具文昌哦，好，所以后面九九峰为靠，后面有九九峰为靠山，所以前有照，后有靠，哦，所以非常的漂亮。师父开示，这个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好的发展，哦，好，我们再看校门避免路冲，你看层次不穷哦，都不一样，每所学校都不一样。我们来看这所新庄国小，那。校门出去是一个巷路，所以是一条路冲进来，那左右两边都是人家的民宅。师父开示，这个民宅是文武的朝拜，左右两边都有民宅，文武来朝拜，所以也很特殊。好，所以因为这个路冲，所以在进来的地方他们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这个时候就没有做圆环了啦，知道珍珠塞口，所以重建的时候就没有再做个圆环，只是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来挡住这个路冲。好啊，很可惜的，因为有时候重建不见得能够样样都很顺利，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师父建议说最好这个学校盖这个顶盖，哦，才有威，哦，这个，所以但是这很可惜，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哦，好，我们再看这个也是路冲，这个学校大家很熟悉吧，每天我们经过，我们来仙佛寺一定经过这个学校，就在我们的旁边富贵国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到，一进来，你看路一进来，你看就看到这个龙柱，
高高的龙柱，书

写着校名。那这是这个学校呢，921的时候，它的围墙全部倒了，围墙倒了啊。那师父特别叮咛哦，要把这个旧的龙，这旧的龙柱把它留下来哦。所以他们就把它留下来龙柱，那刚好挡住这个路冲。那这个学校后来就没有盖校门，因为你看它后面比较高啊，它没有盖校门，所以他们的出入就从左边的这边，左边这样上去啊，就出入。那他们前面围墙倒了以后，他们改砌成花台式的，改砌花台代替围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后来学校小班小校。各显神通了哈，那学校就后来又在墙面上装饰着那个瓷砖，哦，美化这个校门哈，那以后如果各位有机会再回去的时候，就不妨停下来仔细的瞧看看，看看它的校门，看看它的校舍，哦，就是我们邻近的福归国小哈。好，我们再看有顶盖的牌楼式的大门，哦，刚刚。也有这样的案子，你看这所学校，你看师父也建立改革有顶盖的牌楼大门，有威，有些学校需要，有些学校就不需要哦啊。那我们看没有顶盖的大门也有啊，像北港国小，你看这所北港国小，因为就在我们的国姓乡哦，那它因为岸山很漂亮，明堂很好，它前面有天马峰，所以。哦，师父建议这样子盖啊，好，我们很快的把它看看。好，这所也很特殊，这所也是在草屯进来我们国姓的这个路边。这个学校就是因为路高于校舍很低呀，所以本来师父建议说最好校门改巷，可是他没有办法，后面的巷子比较小。那隔壁刚好是南开大学哈，所以他不方便，他没有改校门，所以他校门重建。可是他也经过师父的指导，龙柱高，刚好他龙边也有路桥哦，所以呢，书写校门。再来，他门后退15公尺，那在10公尺的地方，他又设个花台，让人员出入能够比较安全。好，哦，这是路边。好，我们再看还有学校不建大门的嘞。好，我们看，哦，这个是新立乡的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因为山形的关系没有必要建大门，所以他没有建大门。那师父建议他在龙边的那个柱子上书写校名，让人家知道说啊，这所就是仁和国小，这样就好了，哦，不建校门。还有一所，你看这个校门这个招牌是设在巷子口，外面的巷子口立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牌楼，书写校名，然后从巷子进来才看到学校。那学校的建筑，你看二楼的建筑，钢构的建筑，哦，然后呢外墙贴的原木的墙面，哦，所以也非常的漂亮，哦，所以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所以你看师父的风水法则运用于学校，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这是很好，自己很深的印证哈。所以让学校校长办学有信心啊，老师教学很开心，家长参与很热心，儿童增智慧，前途更光明啊。好，那么就参考文献。好，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洪兰教授的一个短文，哦，我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哦，那洪兰教授是神经科学的专家，他一直强调品德教育，从小要养成好的品德教育，跟师父的人文观品德教育不谋而合，哦，好，所以我提出来，哦，这个他的文章是这么写的哈，说一位老师告诉我，现在许多孩子在整理书包的时候都不看联络簿，一堆课本没背着，一堆课本到学校该带的还是没有带啊。那有一天，洪兰教授想起了他在早期在中正大学任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外面都是田野啊，所以有一晚看见宿舍外的田里啊有灯光一闪一闪的，他觉得很奇怪。原来是同事们的孩子。

0: 子都就读同一所学校，这些孩子晚上没有整理书包的习惯，等到要睡觉了，妈妈才翻开他的书包找联络簿，发现第二天自然课要带什么东西，要带一颗植物，一个矿物，一只动物，这么晚了怎么办？所以民雄地区处于偏僻地区啊，这些教授父母啊，只好拿着手电筒到田里去找青蛙浇菜，隔天好给孩子浇菜。那有一个孩子哭着说，他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要跟别人一样，大家都带青蛙，我不要。他的母亲气急败坏地说，谁叫你不早讲，不然把你弟弟带去好了，把你弟弟带去好了，他也是动物。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1: 我们云南讲师果然是校长，他的论文跟他的报告写的都非常的井然有序，在报告中也引经据典，最后还不忘用一个生活展，对我们也是动物，来做一个 Andy。 我们谢谢我们云南讲师。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工厂。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也是整个环境自然一个调和者。我们知道大自然的调和法则，我们要去融入自然的调和法则，我们不要去违背了整个自然的调和法则。若是违背了调和法则呢，就是逆天，顺天则昌，逆天则亡的道理就是这样。天是代表整个自然的法则，好，那么我们人也是天。

然法则的一个尘埃，也一个沙粒。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也是不离风水，也是秉持着自然与风水的法则，建设极乐世界的净土。极乐世界净土呢，它没有高山，就像你们澳洲呢，和这个加拿大平地的很缓和的小山丘。若是各位你们有去过了，你们就可以知道；若是没有去过呢，你读经典就可以了解。如果读经典呢，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等到有一天我们世间走了，你就能了解。这是一定的，绝对佛不随便戏言众生所以风水的法则就是万生万物调和的法则，尤其呢在工厂的调和法则，我们不可忽略。刚才我讲了呢，工研院我在那边演讲了2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呢，所有他们的一些博士们开始提出问题。他说：“老师，为什么古圣先贤就能够知道这个风水和整个工厂的法则？”我告诉他们说：“只是我们不了解古圣先贤他们的心境、他们的心灵的世界。”他们所悟，他们的般若大智慧的世界，我们都一直认为现在我们是最聪明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像王莽住那个鼎，那个精确度不得了哎，有度又量又衡，度量衡，度去测量哎。度一量呢，重量，还有包括它的长度、宽度等等呢，衡都达到平衡呢，和大自然的平衡呢。而往往那一只尺哎，那一只尺的精密度，连美国、德国人他们的科学家来到我们中工研院来量那一只尺的长度，那一个精确度呢？那个准确到不可思议，小数点的第64位耶！你看，他那一只尺既然能够打造那么多年了，能打造的它的精确度，04.00000000到64位的精确度，可见我们现在的科学，现在的电子。电脑、电子所测量的还比以前的精确度还差。你能证明它是小数点64位，表示你的当代的机器、当代的电子、当代的科学，你的精确度也只能达到64位，它下去的准确度还无限的正确，还无限的空间呢？你看。我们古圣先贤的了不起，古圣先贤的伟大，这不可思议。所以各位，我们古圣先贤的妙法，他们的智慧不知道怎么来的。以前没有太空船，也没有太空会说，为什么能够了解星体与星体之间的它的距离、它的能量、它的调和？那么整个一句话，释迦牟尼佛他也讲了那么非常有道理，大智慧一句话：世间的事情一切尽在调和都在调和。这一句话是大智慧呢。平常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呢，事实上一个调和，将你世间是一切事情剖析的清清楚楚。那么如何在调和？调和与调和之间的是什么？就义嘛。易经的易嘛，昨天我们姚院长
哦，那考试院长姚家伟姚院长谈到现在的社会，现在21世纪精神病的社会，精神病的世纪非常正确呀、啊。那么如何去医精神病呢？那个就调和，思绪调和。那么你怎么样从神经病让他恢复正常？讲出之简单很简单，就是要用易经的易。前几天我们到大陆，去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每次有时间呢，我们可以做超度的法会，几个人呢，有特别困难的，超度法会，我们一位师姐的前，忧郁症不准，忧郁症心梗病，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他们儿子呢，女儿呢，媳妇呢，就来超度呢，参加。超度第一依附灵，第二的冤亲债主，第三元稹光强长生入位，来超度了诵经，超度文殊呢，超度了，既然回去没有多久，没有几天呢，精神开朗，不准没有了哦，很快乐，那什么，那个也是一个调和，一个调和，所以调和有形的调和，无形的调和，无形空间有形空间的调和，都是意。都是妙法啊，都是妙法啊！那我们那两三百位的科学家们，那些博士们，一个问题一个问起来。我说，你们辅导的公司、辅导的工厂，大家冷静去观察，白虎洞就是火洞，火一洞来的，那么乱七八糟，该赚的赚不了，不该赚的拼命不赚，赚了之后后来也就了光了，里面。兵妻族、奴妻族，各位要讲这句话哦，你们要小心哦。假使呢，我到你工厂，哪里去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在旁边呢，你叫兵妻族，这话不能讲哦。你一脚会害死人哦！那么如果到这个工厂，他有下面的员工在那里，你不能说奴妻主哦，你讲话很难讲哦，绝对不能这个奴妻主、兵妻主，话绝对不能讲。过了，私下告诉你，你的机器。全部在白虎洞里面的内为奴，外为兵，外为兵，内为奴，部下换上，你叫也叫不动，问题一大堆。出门大门出去了，白虎方就是外是兵妻族，外为兵妻族，内为奴妻族。如果说你们看他们的工厂。机器摆错了，哇！奴妻主就大声了，所有员工在那边工作的一个话，奴妻主这一下是莫名真倒灰。各位话难讲，你们不要乱讲哦，知道？对，这个不好，工作会不顺利。员工们要发挥智慧，比较发挥不出来；员工们要使力，使不出来；员工要来帮助老板，有很多阻碍波折，比较没有办法让员工达到圆满来，帮助老板，可以这一句话，这个给员工一个尊严，给老板一个恨心怨心能够消除，安在吗？懂吗？讲话很难讲哦，不然一讲呢，全部就完蛋了。如果是说，以他的，我们去看哦，他有上游的厂商，下游的厂商在那边的话，外面你看到这边，外面呢，白虎方，白虎方，哦，你，有兵妻住了，他事实上他的朋友都在那边，刚好欺负猪狼，你这里糊里糊涂也不一定啊。你说，你的上下游，你的客户，
太好了，非常好的朋友啊，你的客户都很好，要帮你忙，帮不起，哦，真是啊，扶不起阿斗，哦，你赶快要怎么改？嘿，我告诉你，这个下游厂商，对啊，我在帮帮忙，也没有伤害到他们哦。哦，我看过很多弟弟说啊，冰可以住，楼可以住，前面呼呼嘞，回去公司就倒闭。他只要倒闭了，就玩 game，先购买购买的，对不对？再怎么讲也讲不完啊！各位，这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啊，外面白虎、昂头、兵七组、弩七组，我们话回来，兵帮你忙，帮不起，帮不起忙，帮不了，因为你自己要健全，自己要改善，你才能够改善啊。老板帮你忙的话。哎，或者其他的老板帮你忙啊，还能圆满啊？这个讲话的要领，哎，好了，这边青龙，青龙这不是坎卦嘛，对不对？啊，白虎是离卦嘛，离卦为火要静，坎卦为水要动，水动的话才有生气，水动为财，离卦为火是失财，烧掉功德林，烧掉功德林。啊，所以啊，工厂的机器，你这边可以排，这边不可以排，啊，再怎么算法呢？你把工厂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你要先排，三分之一排好了，朝着先排，然后往这边排，这边先动，排到这边来，排到这边前面这一段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地方绝对不能排。三分之一，你这边可以一起排到这边来，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可以排，三分之一要留起来。那么白虎不要动，反正机器你在白虎方的三分之一绝对不要排，你一排起来，打出打进大出大入。大入也是大出，大赚也是大败，啊！凡是在这一段工作的人、工作的员工会很不平安。那么你们去看哦，你们只能私下告诉老板说，老板啊，那个地方的员工会比较不平安，啊，做事情诶，自己没有办法克服自己，能够把他那个地方能够空出来，尽量移到里面来。哦，那么如果你是啊，老板的那个地方都会发生血光，那都不好，那都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一段呢，第一委屈，第二百口莫辩，第三呢，他们确实很冤枉。所以各位，一个贤者，圣贤人是安定整个人，安定众生的心。不是给众生挑起战火，不是给众生挑起烦恼，这个就是我们的圣贤，我们养贤啊，养贤班基本的啊概念。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也是当地理师，有一天呢，跑到宣佛寺来，老师啊，我是地理师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这两三年好多没有人找我？我说你有问题啊，你讲话有问题，你所讲的本来是很好，应该我看你的讲话有毛病啊，所以你会少得鬼堆，得罪一些人。跟我3年前拜了一位大师，吼，他很准呢，他很准。我说那位大师很准，那么他有没有人家找他的多与不多呢？但是我的大师也都在家清凉啊，那么你也跟着清凉，对呀、啊？奇怪了，这个世间怎么这样？我说你，即使有很正确的理念，但是你被他跌破，你要留给人余地啊！你告诉他一件事情怎么讲？啊，比如说，哎，你的厨灶在这边，你的瓦斯炉对着厕所，夫妻搞吵架，
啊，你告诉他啊，你的赵薇这样不行，好、啊、这样的话，哦、啊，你身体也不好，你表达的话、表达的方式比较，比较说丑陋，你表达的方式呢，口不遮掩。

言，你比较会表错情，就会错意，那就好了。你得怕，会吵架，大概面子，夫妻之间面子，哎呀，爱讲过来啦，懂吗？你莫得怕。哥，对了，我就是这个毛病，应该吗？本来人家好好的，你没有去，没有那么严重，结果你跌破，跌破，偶然破，破到尾来家里乱糟糟，也不对。所以，我们呢，风水呢，风是软的，水性也是软的，我们不要太强的风，太强的风变煞，一煞就到了啊，大家乱糟糟啊，各位，我们讲话也是风水，也是意，也是要柔。哦，所以我们碰到不好了，私下讲。啊，曾经啊，我有一次到南投县政府旁边那里，有一户人家，我去看他的住家。去看的时候，我哎呀，你这个，哎，有个老师有什么事吗？没有啦，没有，等一下再讲。啊，那我就看你看看你看，等一下他儿子呢？出来，眼睛要提棍啊，很凶。还好我没有讲，如果讲的话，一定要棍的话才会供话。啊，他儿子呢，精神有问题，关在房子里面。我跟他这个房子哈，中间嘛，你的空气要有对流，空气对流住在里面，好，头脑会比较舒服，心会比较平和。啊，不然呢，啊，这个可能啊，想法呢。啊，他自己会转不出来，好、啊、苦恼一大堆哦。你这个好、啊，赶快把上面的窗啊，把它开个窗，让它空气能对流，会比较好。啊，对对，讲过了，儿子门开了，拿个棍子。好、啊，这一下，对了，我在这里就是这样，都没有呼吸，都没有空气可以，我很难过了，我怎么样了？我喜欢打人了，心里很难过。哦，这喜欢坐一坐很好，我们把它开了。我、哦、看看看，来来，我看那里气不通，结果他的那边的里面的墙壁啊，他爸爸把他贴了厚厚的海绵，因为他会气会撞墙，你看撞墙，他撞墙，会撞大墙。哦，这个恨、怨、不满，脑神经缺氧，哦，整个思维就变掉了嘛。我就要赶快。啊，上面把它做个窗，开个窗，空气对流就好了嘛。没有多久就上来了嘛，来到学佛寺，很高兴啊，老师，我过去那段都在地狱里面，很难过，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好、哦，刚难过了2、3年，多可怜。哦，所以我们用于把真理讲给大家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好、哦。好，我们再来哈。我们工厂啊的地不可在岩石上，工厂的岩石主坪呐，好，岩石上主坪，啊，工厂的地呀，好啦，工厂地啊不可在靶场，尤其靶场在白虎关，靶场，砰砰砰，10个开了9个刀，比如这里工厂这样。像出去的前面靶场，或者右边靶场，或者在这里靶场，后面靶场，反正打靶的地方、靶场的地方都在白虎方的话，工厂都做不起来，工厂做不起来。在台中啊、太平啊、出龙埔啊、这个平林呐、啊，那里有一个803医院呐、啊，啊旁边那里有个靶场。我们一位啊信徒师兄啊，他的工厂就在靶场的龙边，那么等于靶场是他工厂的湖边，在10、12年了嘛，我去看了，你都做不起来，因为每3天你就一次煞气，每3天就一个煞，啊，海马位，啊，在那个地方呢。工厂在这边，向着这个东，啊，他在这个地方，南，

啊，每次生子辰，或者这个四方的亥日的时候，一打靶，这一间的受不了，这受不了，三煞旺，每3天有个煞，每3个月有个煞，那坐起来，砰砰砰，那个声音震动。那么你这一家和鸡中工厂的啪啪啪完全一样，在5年前，南部恒春某一个地方呢，还是靶场，在恒春，这个是这个靶场啊，这是靶场啊，这个村子里面呢，一个村子里面呢，有将近100户，100户。啊，自从那个靶场移到这边的时候，这个村子里面呢，在这边的村子里面呢，每年最起码要死10个到20个年轻人，很恐怖的事情。找我去看，以为有什么煞呢？我说那个靶场的煞，没有办法解，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样。常常他们以为什么庙里的神呐、啊、不对了，怎么我不是就是那个靶场啊，靶场的震动影响了这个村的不平安那工厂最怕靶场，工厂最好做足泰山，有他盖了前面有谁来是最好，最好都能面向谁。绝对不能背水，背水是背水一战，10个做9个很辛苦，不要背水一战。工厂大门出去不能顺水走，送水损最劳，顺水走嘞，那么在你怎么样再走，怎么样做也没有用，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没有用，任你念什么经也没有用。比如这个水这样出去的话，这个路，凡是在这一段的，这个凶，这半来急，这半凶，这半过来急，这半是凶，一半来急，有没有凶？这个一样，逆水，吉，顺天，昌，顺水，吉，逆天，这是凶，这是凶，好吧？工厂的选择，无论多大，尤其离水越近，越麻烦。若是这块地，你能盖了，能够向着水为吉。这块地能够向水为吉，也都一样，能够向着水就比较好。那么如果这个门改向顺水的话，就为凶，就为凶。总而言之，可以横水，可以逆水为吉，不可以顺水，不可能学，不可以学会水啊。再来一个26人，工厂地前面有小河川，环抱，如一带水，最吉利。有一带水，当然是最好。

好，一旦水大西洋，无论这边来或者这边来，好，那么开门的法则，开门，龙水来，开龙门，开龙门，啊，湖水来，开中门。这不变的法则，好，这不变的法则，好啊。如果龙水来，你开龙门，好，龙水来开龙门的话，那湖水来，湖水来开龙门。泄气，好，就是泄气了，没有用。好，滚轴被脱掉了。那么啊，留这个大门以内的水沟内的水。那开出水口，出水口，

随口好湖水来，开龙方。好，那么龙水来，开虎方。随口，龙水湖水来，随口在这边。那么龙水来嘞，在这里，开就随口的划走，好，随口的划走，啊，所以我们呢，啊，这一节呢，跟各位这几节讲工厂的风水，因为工厂风水非常的重要，啊，基本的划走弄清楚了，啊，其他小细节呢，那就不是很重要，啊，你这个。我们的银行存款呐、啊，如果百万、千万就好了，啊，里面的一千、两千呢、啊，那个有它漏失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大原则、大格局对了，那么再来以后我们再慢慢的研究、那计较啊，这个小格局啊，小格局也是要注意啊，不过大格局为主，大格局为整个工厂风水的主要。啊，命脉，好，我们早上课到这里为止，祝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界，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咱发挥造像，各姓同乡历代祖先求贤七祖，各姓各户当中第几祖，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先贤圣灵，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按这个《天德经》，《天德经》里底内涵，咱天公，小我都想我做天公，也是各位啊，恁会当依照遮个三十三天，天王因修习成道的圣法，咱嘛会当做到天公的高位。相对的，等于咱伫世间，咱的考试，哪像要爱做博士，博士呢，咱爱做论文，各人各人修的无相像，有的是医学博士，那工业博士、铁学博士、商业博士，等等，咱真济真济种的博士合二为一，统称为博士。所以博士是一个高位之名，天公也是一个高位之名。曾经人为着讲天公换啥人做的代志，在咱后里三宝寺门口遐，特别去里啊道明有一间较早咱很多的道场。咱当时的总统。蒋介石先生，伊做行政院长的时候，有一天，伊就真正随和去带领石门水，买迄个石门水库遐咧招待所咧，带遐。有一天透早咧，伊就出门，家己四界行，直直行，行过后里咱三宝寺的下落遐咧。看了插真侪旗啊！真侪旗啊插了咧。感觉呢，嘿，什么代志去看卖？过了去咧，甲关圣帝君，甲关圣帝君咧，甲菜地外号，菜地外号，问遐管理员咧，做庙遐庙公诶，关圣帝君是安那那菜外号，伊讲天公换人做啦。天公换人做，当时的总统是咱蒋介石，咱蒋介石先生，蒋总统。迄个话讲天公换人做啊，这足敏感的话哦。那个伊蒋介石先生甲问讲，是安怎换人做？唔对啊，这天公换人做叫皇帝的换人做啊，这换关圣帝君来做天公啊。这件代志。咱那单纯的想天顶的代志，那无单纯的想呢，已经映射到，咱当时国家的政体。所以等于呢，蒋介石先生也不讲啥，等于就叫人详细查迄间道场是啥物安怎，了呢，这砖呢要改拆，是要拆拆掉去。我天公换人做。所以各位啊，你唔知影代志嘅事，唔好乱人讲哦。咱天公是永远是天公，因为天公是一个法，大公无私之法。咱这三十三天，天王嘅圣法，拢是天公嘅妙法。若是各位，你有法对一面是次日刻入入面，咱就有法度，嘛是各位到天公嘅境界。那是当时。

0: 因为释迦牟尼佛一生佛真简单八项尔，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第一条正确的见解，第二啊正确的思维，第三呢正确的讲话，第四正确的做行规，真本分。再来呢啊正确的念头，正念，那咱知名爱自悲，正确的念头自悲啊，正确的名呢？了解自己的福德因缘，了解自己的能力，证明最后正精神，爱正确的孝道。那各位今日哈，咱一家，恁嘛甲恁所有祖先，尤其呢，咱甲咱中华民族11978姓的宗灵圣灵。列祖先贤圣灵，咱请到上吉山圣佛寺，久久发挥大相呢。好，咱家呢，也每一天由咱法师上经啊，发言供养。咱伫正月七日，2004年正月七日，咱伫南口举办着中华民族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有书呢，甲这个总统共同呢做主席，调请到上这个中华民族啊，万圣列祖先贤的圣灵降临到南口体育馆，咱的制作的大会。所以咱这就是一个信号，然后正确的鉴定。咱我的信号，咱叫我的健康限定。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真释迦牟尼佛一成佛啦，啊，干那即八条路尔，并无像即摆从吼作这三法三法，无八条正确的路。那么即这八条正确的路呢，咱就会当成佛。那么相对当时咱的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有六波罗蜜、六道万行、忍辱、持戒、布施、精进。禅定、智慧六种诶，这六种去契入、去开发、去契入，啊，这嘛是当成佛来成就为阿弥陀佛的。那么相对，咱今日讲解《天地经》，要成就成为天公的境界的高位，爱33件三项。啊，请问各位，天公好做啊，歹做？无好做啊！天公确实无好做哦，所以咱呐，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拢会成佛，拢会成圣，我都成为天公的高位。只要咱有照经中甲咱开示、甲咱开示咧，啊，顶节咧，啊，感觉第十天宫第八道，天王圣名金狮王，啊，这金狮好好。说善法，方法理性不虚劳啊！各位，咱在座有咱国中。

校长、林校长、咱的班长，要真侪咱的国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国小的老师，恁嘛是用恁的嘴在讲出利益众生的话啊！利益的学生，互因会当找到自己以后行善的公善法、做善事，安尼呢？哈，好，嘛咧成就大家，拢有机会好好修行，会当对成就天公的各位，然后来弘法利生。啊，这叫做释金西王，西地号轰真大声，即卖有麦克，较早无麦克，佛陀在讲经说话的时候，爱定来讲，定来所听的呢。啊，讲是真远，够有听的。迄个心心相印，传心法，只要我到天传到天人法界。啊，嘛现在呢，咱已经时代无相像啊。借助电视的关系，媒体在虚空中，咱伫外国看得到，世界各国看得到咱这个节目，看得到咱这个时段。啊、哦，所以咱嘛是用哦，咱像西啊的讲话嘴开开，斯比卡一定麦克嘴开开啊，斯比卡嘴开开，这个那就西啊嘴，那是金西王。哎，各位啊，好，咱会记哩，咱都用咱的嘴，除了食饭以外呢，咱用咱的嘴讲出利益社会人天的话啊、哦。咱过来看哈。第十一天宫西北西宫啊，哈天王姓名朱德王，哈指引众生皆空性，万万圣众成西方。十一天宫，十一天王北西宫啊，第十一天在南天的第十一天呢，伊都是南天的。北边和我西边是叔叔啊，不是北边我西哦，哈，北边和我西是叔叔啊，的天宫较悬是啊，咱顶下头北上，你呐北下偏较是叔啊，啊偏较我是叔啊，迄一个净土，迄个所在距离咧，离家咱地球咧，哈也长多有诶长有诶短。所以各个天界无相像，那么叫做第十一天，哈、啊，北西天，天王姓名朱德王，持陀。咱一个人讲要做陀德，哎呦，叫陀德诶，慈悲而的慈德，持陀慈悲，啥是慈悲？啥是慈悲呢？把众生的艰苦，把救回来。众生的艰苦，加油！各位，咱已经大学的所有同修，恁都这能力，恁学这《易经》的妙法，要把众生的艰苦、痛苦、烦恼，加提过来，加接过来、接引过来，然后把因的困难排解，是布施妙法互因，这叫做助德王。要做啊，是无简单呢。好、哦，确实无关啦，但是咱爱做。我发觉咱的动手地主呢，咱有这种能力啊，是有够侪，有够侪，有够侪啊！我简单教一寡，传一寡妙法呢，啊，咱都要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咱大众的加持，得到咱大众的帮忙，所以得到欢喜，得到平安是有够侪。指引众生皆空性。指引着朱德王，指引着众生，拢是空性，空性。咱的实性，拢是圆满体，无形无相，摸也摸未着，体也体未着，是为空性。咱的心，咱的念，你讲讲看未着，摸也摸未着，叫做空性。咱有办法。来做什么工作？有办法来念佛，拢是空性。所以空性是啥？是智慧啊！智慧者为空性，智慧为空性。

非是无影无踪，无形无相，摸摸未着，画画未着，摕摕未着。但是未用是了了分明者，为空性，为智慧，为空。

0: 也练练啊。好，咱等下咧，要来大家全民要来念。
1: 陈绮珊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咱过去专门念佛的，是如来园的境。咱今日呢，专门念佛的，那么照着咱的千佛大禅堂，究竟发挥的禅堂，各位同修直接念佛，这拢是空性。念佛，即是真真正正真空实性的空性，真空实性是念佛啦。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真真正正的空性啊，就是咱的佛性，阿弥陀的佛性。哈，万愿圣众生西方啊，指引众生皆空性，万愿圣众也生西方，西方。有西方世界，也有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最完美，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最殊胜。咱即马各位恁的祖先、完成祭祖、地基祖、英灵降等，拢在咱九九发挥大城中。现在咱每一工就是在供养着发言。妙法阿弥陀经，佛说大阿弥陀经，好开创创造西方极乐世界的妙法。所以各位啊，咱有好姻缘，咱今有看有耳啊，有目睭好看，好感受到法的殊胜以外呢，咱嘛爱甲祖先完成这柱上顶。好，三界万灵，咱家请来遮听经闻法，互因大家了解着，咱每个人有一个空性。空性者，佮讲一遍，智慧。空性者，智慧。啊，智慧呢，是咱的性命。人若无智慧者，有性命无路用，有性命佮爱有智慧。所以各位同修，妙法。南门妙法难得，贵国神书天德经。各位同修，咱伫世间，咱一定爱信愿行，信愿行。大家有信这个法，咱就爱有这个愿，发这个愿。咱的愿是要创啥？咱要将所学的。要来回向，恁的多生的父母回向吼，啊，咱的万亲祭祖回向三界万灵，同沾法益。虽然咱是易经，易者对咱无数劫以前来到现在者为易，易者是咱迄粒心。所以各位啊，咱迄粒心是啥？

要找到那粒心，只有一条路，要怎么找呢？几个主，几个先师跟人说，治疗，治疗是念佛以外呢，治疗念佛以外呢，阿弥陀佛以外呢，咱念诸圣的名号，诸圣的圣贤的名号，或者咱呐，哎，要找到本性空性，咱呐，哈，这句偈呢，哈，咱念十一天宫。啊，北塞十一天王，北塞宫啊，天王姓名主德王，只因众生皆空性，万缘性相性是空。十一天王，北塞宫，天王姓名主德王啊，只因众生皆空性，万缘性相性是空。然后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所谓性神，天界、法界。性相众生的本性，拢是叫做阿弥陀。咱的天公玉皇大帝啊，伊的本性本心嘛是阿弥陀。咱几个师、几个先师，伊的本性佛性嘛叫做阿弥陀，九天玄女啊，诸圣神的本性拢叫做阿弥陀。所以释迦牟尼佛伊的本性嘛是阿弥陀，嘛是阿弥陀。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释迦牟尼佛伊的大彻大悟，甲咱启示个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啊，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平等的道理都是一只。那么相对呢，这是咱空性，咱的大智慧内在心灵，咱的平等，咱伫世间的平等。上天予咱有空气平等，上天予咱有光明好看是平等，上天予咱有水好食是平等，上天予咱咸酸苦涩有喜怒哀乐。生老病死，这嘛是平等呢。所以咱人伫世间，莫讲人无平等，人是真平等的。只是个人个人的因缘，个人个人的业报无相像呢，所以个人的烦恼无相像。人有人的烦恼是平等，人有人的欢喜是平等，人有人的悲。嘛是平等，哀乐贫富贵贱啊，这拢是非常非常平等啊。所以各位同修，哈，咱后节呢，咱要来念佛，专门念佛，专门念佛者，甲咱启示，所有大众皆有佛性，皆有佛性，自应当。自应当互相大家受尊重，大家受疼惜，大家受尊敬，这个。所以各位，咱要去开启，咱念佛会当得到开悟觉悟者，咱念哈，就四句偈：十一天宫北塞，十一天王北塞宫，天王姓名。主德王，只因众生皆空性，万缘性相性是空啊！啊，所以各位同修啊，咱今日参加一个妙法，用在生活上，我相信各位咧，恁会当真紧会当见性，离苦得乐，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咱时间的关系，到这就断了。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顺天华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今有真圣鬼谷子，
1: 今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贤士同修，大凡士的恩缘啊，确实不简单。经过风风雨雨，千锤百炼，今天终于也稳定下来了。从你们大师兄啊，很用心，斤斤计较，一定要新竹地区啊成就修行的道场。哎，这个名字当时啊，请示老祖师尊啊，老祖师尊给他一个最大的凡夫才能成佛，所以名为大凡士。接着提了对联，心存邪僻，任尔烧香无点意，心服身服正大，见我不拜有何妨啊。这一次这一对对联啊，我们同修回来不知道有没有去发现。我发现我们很多同学来了，目睭金箍箍，我要想学到风水，想到学到易经啊，很少有人去悟去看

0: 对联：心存邪僻，任你烧香无点意。我们人的坏习惯，邪僻很多。哦，你要烧很多的香来祈祷，来给你方便，给你怎么样，给你怎么怎么所求的一大堆，结果来拜老祖拜佛的都带了两杯金酒而已。金酒你听有没？两个香蕉啊，手空空啊，啊，这像香蕉啊，来拜老祖而已。啊，很少我见到有心的人，有悟的人，但是一般我们的坏习惯都是一直要求求求求啊，难怪 老祖有一天告诉我说，你要好好修啊，人家求你要做幽运功啊，幽运功啊，有求必应啊，啊，那么众生啊，给你回馈给你的，啊，你不要去计较，他给你，你也哈哈一笑；不给你，也要哈哈一笑，你才不会被绑住。老祖这样讲，我说我懂了，啊，我转告给大师兄，他说我懂了，啊，我会照这么做。所以你们大师兄啊，他都会按了弄完后了，啊，他不会跟你计较的，啊，好坏自己去修，成就自己修，啊，那么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那么我们研究风水学也是一样，我们代天巡守，替天行道。啊，风水学是宇宙的大道理，它不是在讲求方位的问题，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啊，我们的行为啊，如何融入自然，融入环境，能够调和。你能调和了啊，你就是啊，不被五行所束缚的人啊，有如竹篮道场啊，是一个风水宝地。我跟圆寂法师说，你要好好把它顾好啊，因为风水宝地啊，会有很多的争执来考验你啊，有福有德，你就不会被考验到而倒。啊，若是没有德，没有福，没有悟，啊，三两句话就被考倒了啊，我就干脆都不干了，放了，哎，这个是中计了。所以呢，你们大师兄啊，他把大凡事都整理好了，放下了，走了，正应了啊老祖开示给圆和法师的记文：人生百瑞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放下我执随佛去，往生净土极乐国，善哉阿弥陀佛。啊，圆和法师他悟了啊，他所留下来的千秋万世的啊，王禅老祖所传的经宝，他们以最大的心力来整理起来了，这个是在做给我们看啊，我们要悟。那么今天大凡事啊，你们大师兄啊已经啊涅槃回去了，留下这个宝地啊，就交由啊我们郭校长啊，他来 转法轮啊，带着各位同修在这里转法轮啊，将老祖所传的心法，把它好好把它弘扬。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好，那我们在这里修行的，我们要向老祖感恩，向大师兄圆统禅师要来感恩，要向守护这里管理的同修们一起要感恩，要感恩护持大凡寺建设起来的不是那么多的钱在这里让我们不怕风吹雨打，我们要感恩呢，而不是在这里享受耶。还注意耶，任何一个道场都一样，自己家庭就是道场，道场在家庭都一样，要珍惜世间的一切万物，要让人好好来发挥所以今天大凡寺好不容易走过丙子年到现在来头尾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岁月经过多少的风雨还是没有吹倒，所以大凡寺我们要学习最大的欢呼你才能够承受大凡寺这个道场的天命。那今天各位同修你们也回来这里共修，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珍惜这里任何一个建筑珍惜为我们的服务的我们的注重我们大家一定要理念一致，理念一致是成功的不二法门。那我们所学的风水学也是就理念一致，你才能够趋吉避凶曾经我们有一位台中市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位老板

0: 办公室坐北向南。坐北向南，这是一个别墅。啊，在源于法师住家的附近，啊，这个坐北向南的非常漂亮，赚很多钱，啊，但是呢，它的里面装了一只很大的梯子，对，那个阶梯，这个阶梯呢？在民国72年的时候，就花上100万的木头。我73年开始行道，在五泉五街啊，名为进修院啊。这位老板有一天傍晚。就到我经纪人那里来，好了，我们有认识，他就进来坐一坐，啊，跟我说，哎，这张先生，啊，我那个住家那一只楼梯，啊，100万贵不贵呀？炫耀，他很有钱。我说很便宜呀，100万年嘛。啊，当时哎，啊，我五泉五街这一栋，整栋的房子才180万嘛。他一个的梯子就100万。我说哎，董事长啊，你这是？明后下山呢？这电梯没楼梯下来，猛虎下山又回头，弯了回头，明后下山，吃家己的。伊讲啊，明后下山才有位啊，钱才夹会着啊。哎，他讲的也有道理哎。我但是呢，猛虎下山。啊，明72甲子年，乙丑，啊，丙寅，丁卯，丁卯年，海豹鱼煞腮。哦，那丁卯年呢，那煞腮，这背后会吃人哦，你要注意。我阿伯啦，那我请过名师嘞。那好，好，那到了丁卯年的卯月，卯年卯月卯日，煞星，一只虎，一只狼。啊，那么这位老板不以为然啊，他我讲门讲的，因为当时我要不出名嘛，啊，讲话嘛没有这个啊威权呐，好了，我就等着他，我不是拍心嘛，哦、啊，提醒他你要小心，啊，刚好丁卯年的卯月。卯日那一天，啊，他呢，啊，在这楼梯下来，啊，刚好，因为阿桑，啊，溜地板，地空，滚滚滚，啊，打在厝子内呢，后壁弄一空，弄一空呢。啊，就开始去急诊急救了，救到最后死翘翘。这应了风水学。
1: 禅七山维新圣教。

0: 安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欢迎各位同修，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要小心啊。所以我们研究风水不是逃避，而是趋吉避凶，防患以未然。好，不要让这一些不必要的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和安危啊。好，这个是楼梯啊，你看到特别奇怪的建筑你就要小心了啊。那个一家啊，这个都是有钱人家

他在屋外做了一个回旋梯，一楼到四楼，一楼到四楼，回旋梯正中央。啊，有一天，啊，要我去看，说他那家那个回旋梯、螺旋梯，啊，在这里这样做好不好？我一看，你屋后你做的螺旋梯，套康，哎，阿达姆维吉康，啊，我老公。他讲一个案例，说某一家佛寺，啊，这个和尚呢，啊，他的后面，啊，庙的正后方装了一只螺旋梯，啊，一般信徒要来找不容易找到，啊，结果这个和尚啊，从螺旋梯掉下来，脑震荡死了。哈哈，这一位，屋主人啊，和尚也会死哦，啊，是也是摔死哦。我风水他，风水学，他不管你和尚不和尚，总统也不管，反正人，风水他最大。人是一个小小的小尘埃啊！这一位老板他听懂了，那怎么办呢？我拆掉嘛！哎呦，我那我花了一两百万呢。我说命一条，两百万买不到了，两亿也买不到，两百亿也买不到。啊，那后来我再想看来啦。没有半年，摔下来了，又到个一坑啊！啊，这个就是螺旋梯在屋后，这是风水学的奥秘。同修，你们有这个问题的，一定要小心啊！火着的话，吃亏，谁也管不了。啊，你拜怎么样的神，拜怎么样的佛，叫熊啊，这佛才不会管你耶。佛是要我们要有智慧叫做佛耶，没有智慧，佛也活不了耶。啊，所以啊，跟他说的这一家的佛事后面开一个螺旋梯，接着下来，第二任的住持法师，啊，他也从那里摔下来，也是脑中也中风了，所以很多人呐、啊，以为我是拜佛的，我告诉你，拜佛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懂得风水学才是真正的拜佛，否则的话那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学这个道，不要怕人家笑，哎呀，你也迷信哦，迷信是他的事，我得到正法，我能够防患于未然，是我的福气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注意啊！至于很多佛事，这几年来啊，都一直希望啊，我们能帮他忙啊，有的很诚心诚意的。哎呀，慧能老师，我寺庙的风水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啊，有的嘞，
啊，贡高，啊，说哎呀，你来甲看一下，那个不一样哎，啊，曾经在高雄，啊，有一家不是，人家是工厂。

0: 路从这里来，直进来。好，这南，这向北。前面的环境做得很好。这里在一家工厂，铁工厂，每天咔啦砰砰，啊，这个住持在这里也受不了，啊，有一天到高雄道场，啊，那时候圆和法师在高雄道场当住持，来找圆和法师，圆和法师呢，啊，你等师父来，我们再一起去看。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我去看了，我说你的北后白虎洞这个呼吸断不掉，而且你呼吸所有家的修行人真够羞怕。说不啦，我们家的大家都做有含用的呢，出家人都很能含养呢。哦，那就变成说我说错了，然后我就到里面一楼，一楼了，它有四楼，到了第三楼，啊，它的，一个宿舍，啊，中间屋脊压在屋脊的梁，啊，屋脊梁呢？这个像五虎下山，五虎下山要吃人。我啊，法师啊，你这个，这老诶，啊，这个疗房困在家，真爱受怕呢。啊，不会啦，我这啊，不会就不会了，那算我说错了，对不起。啊，我们又回到二楼，二楼面顶呢，三个出家人，怕干话救命，好救命哦，救命哦，啊，谁要欺负谁哦？你那牙的喊没？过那牙的喊，我们有准不？那个师傅呢？伊讲我想要干，我这出家人留个面子。没有想到他们也打起来了，问了怎么办，我看着办好了。哦，是你要信风水，你这个敢呛别人的，可能碰给起边边边边，哦，白虎洞啊，本身你就里面就会不合。所以到最后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没有办法去处理啊。这就是咱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这你怎么样修什么手法门，不对就不对啦。风水学为大啊！曾经有一家。佛教的佛事啊，后面

0: 啊，这里就是山，山丘，前面是佛寺，观音殿，啊，这个佛寺要盖的时候，还是需要我的盖章，我测量的盖章，它能才能盖。啊，这个盖好了，后面这个山丘，住持法师他要把它铲除掉，说这个要把它要盖个什么无量光殿。啊，我跟他说，哎呀，法师啊，这个不能挖掉嘞。啊，那我说哦。这个风水你不能拜耶，后面有一个莲花指的很大的石头，哎呀，你没有看到，你怎么知道？我是佛教的台湾四大云啊，我的佛法无边呐，我圣佛说啊，你摸不着边呐，啊，风水学你摸不着边啊，过了半年。后面就把它挖掉了，啊，挖掉了。第二个月，住持法师就中风了。中风在台中荣总医疗，我没有时间看他，啊，后来就回到佛寺去了。他问了怎么办呢？啊，张居士啊。你讲的很毒哎，跟我讲话很毒啊！我和你郭元王，我告诉你说不能挖就不能挖，你不要破坏山川大地。我有佛法，你佛法无边呐、啊，你摸不着边呐、啊，法师啊！所以才会今天这个后果。中风了一年多了就死掉了，啊，他的东家呢，哦，就不以为然，啊，就是要告我，说我啊讲话讲的让他们师父中风了，哦，这佛法修佛法要有智慧啊，你破坏山河大地。任何人你也承受不了啊！人是一个这个道场一个小石头而已，所以我们大凡寺虽然不大，但是呢，每一位都是大凡寺一个小石头而已，大家要团结，要相互成就啊，为道啊，为众生。啊，大家放弃私心，放弃自己的成见私心，啊，一心要为道来弘法利生，这样你才是超越了佛法、道法、圣法。啊，听有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169。

金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有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家庭。家庭每一个孩子、夫妻都是一个小螺丝钉哎，每一个螺丝钉都有它的功能性，我们要去了解螺丝钉它的功能性，然后呢，我们的法轮才能常转呐。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耶。曾经我们唐正一唐师公祖师他告诉我的一瑞有时间就要念经在那边胡说八道没有用经要念，你才能够帮助你的亲人。超度他们，你要研究易经风水和宗教才能有所成就，这是最好的人间至宝。所以，给我们懂得易经风水和宗教，是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子、道教慈航给我们的福气呀！希望各位同修。要理解，要自己要多参多悟。你悟了，你就开了妄文；你不悟，你把妄文塞住了。妄文就是成就的一个条路，你塞住了。尤其风水学。曾经我看过有一家

啊，这个佛像在这里，面都落脚，佛像的脸啊，都剥落了。啊，这一家住持很紧张的，到底是佛祖在什么不高兴？啊，就是对面别人的土地啊，最近来盖了一个房子，这个脚刚好下丢，受到佛像的脸，这佛像面嘛那卡去啊，我念的就是佛像。虽然是石头雕了，还会剥落哎。金马雕呢，也会剥落哎。啊，这位住持的跟我说：“哎呀，张老师啊，风水学

0: 哦，我认为是佛法无边呐、啊，怎么会这样哎？我告诉你，佛像是死的啦，人雕的啦，人嘛是人雕的。哦，所以佛像随着风水在转，而、啊、你这个一来，住持，哎，心脏病。一直见下去吧，啊，下下呢？佛像明波路啊，那你们住持所有都会心脏病，哟，哎呀，我们都是全部的心脏病啊，我们送了好多经都没有用，哦，你有诵经，你才会来找到黄禅老祖帮你忙。那我就到他们走看看后面，那排药听药的官啊，摆几年再展示，很漂亮，而且那一个官啊呢都是最高级的瓷器转油啊，还是没有用啦！哎呦，我讲你，黑龙蛋蛋掉了，那怎么办呢？无食过也艰苦，啊，你搁食嘛无补，那怎么办，同学？啊，既然有一天拄到，你是啥师傅呢？你是先生耶啊！哦，所以我刚刚你这个门前面为啥做关起来？门开到这边来，为什么做关？啊，那么这里呢，你若这建一个小小小山丘，上面你可以种啊胡木，常年绿的后木，常年绿的树啊，把这个挡住了，有如我们后面道场前面原来乱七八糟啊，我缘起法说前面种胡木啊，胡就煞化煞，胡木是化煞挡煞的树啊，啊，那种胡木门开这边来就好了，有关啊压掉去，不要再去了，好好的主席我来做工程的，就阿萨利夜波就开始掏钱，啊，门的先开啊，啊，先开这个旺门，啊，那么加了车头来吞吞呢，啊，进十万，今天把进啊好了了，啊，后边有关那都规定呢，啊，修修起来啊，啊，所以才体会说，哎呀，风水学，风水学啊。啊，超越一切，不管你什么法都一样啊，那风水就风水，风水是大宇宙的磁场法则能量学啊，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所学的要会应用，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可以救度很多的众生，功德无量啊，即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 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

金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

0: 风调雨顺，和敬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育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育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育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传妙法。

你好，欢迎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我是节目主持人元芳。混元禅师行道40多年，一身弘法利身，留下了无数珍贵妙法在世间，让许许多多的人终身受用，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这个节目就是要将混元禅师留下来的这些妙法，一一的与大家分享。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运用混元禅师的妙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自在。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享善缘与名师的相遇。人生走投无路，寻遍千方百计，却无法解决困难的时候，您是否相信会有那么一个人，那么一句话，能够彻底改变您的人生呢？这个人，混元禅师称为名师，而能够把我们引导到名师面前的，叫做善缘。善缘是什么呢？不是运气，不是巧合。而是你日常生活中累积的每一个善心、善行和善念。当这些善的能量足够深厚的时候，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来的对的人、对的答案、对的机缘。混元禅师说过，你要找名医、找名师，没有名医、名师可以找，只有找自己的良心、智慧。只有当你具备了善缘，该出现的名师自然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位事业成功却陷入绝望的企业家，如何因为一连串看似微小的善缘，最终遇见了混元禅师，得到生命的救赎。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台湾电子业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他很成功，但他对风水学却不信。直到有一天，他的膀胱出了问题，尿尿尿不出来，他跑了很多医院，做了大检查、中检查、小检查，但医生查不出病因，也不是射护腺问题，就是尿不出来。寝食难安，人渐渐消瘦了。他的太太很相信佛法、道法，他到处打听，希望能够找到答案。有一天，太太听到舅舅说：“你不妨去看风水好了。”他就回家告诉丈夫要看风水，但这位企业家说：“什么风水？我才不信呢！”就这样，他又痛了将近半年。在这半年里，他历经了身心的考验，医学解决不了了，信心也在动摇了。

0: 之后，信愿行再起作用了。他的太太相信，太太愿意去找答案。企业家虽然不信，但他也在等待，等待命运的转折。
1: 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只生了膀胱癌，他是一个企业家，在台湾电子业赫赫有名的，啊，原来他很反对风水学，啊，有一天他的膀胱有问题了，尿尿尿不出来，寝食难安，到医院大检查、中小检查、小检查都找不到病因，也没有癌症，但是就是尿不出来啊。所以太太呢，她很相信佛法和道法，导师问找不到原因，还是尿不出来。那他太太听到他的舅舅告诉他，你不妨去看风水好了。哎呀，风水是什么风水，我才不信呢。他的太太回来告诉老公要看风水，老公就不信，说我才不信呢。所以又痛了将近半年，人都消瘦了。有一天在公共场合，朋友看他瘦成这样，查明原因才了解他患了，又不是膀胱，又不是射护腺，什么都不是的这病情。所以告诉他说，你去找一位老师，维新圣教的混莲老师，你去找他。他问他朋友，你为什么相信混莲老师？他的朋友跟他说，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大难，几乎要去跳楼啊，后来告诉我缺点在哪里，两三句话就把我的缺点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又活得好好的。那么你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了，所以啊，这位信徒他就相信了企业家，啊，好了，带到仙佛寺来，啊，用卜卦、占卜用意。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用意，可以利人天。我占卦起来，阳爻动，来克四爻，表示他的阳宅有问题，住家风水有问题。我跟这位先生说，啊，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我家里很舒服，100多平。啊，在台北市一个大楼是高档的，我不管你多少平，你在1平之内也是会得到无可救药的病魔。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信我你就继续再做下去，跟我讲，你不信我你可以回去

0: 台一群的人，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信我则永生，你不信我，我也无可奈何，随缘去吧。
1: 就是这一句话成为了善缘的触发点。企业家问他的朋友，你为什么相信混元老师呢？朋友说，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大难关，几乎要去跳楼，后来他只用三两句话就把我的缺点道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又活得好好的。这个朋友的信心就是一份善缘。企业家决定带着这份信心去仙佛寺拜访混元禅师。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当他来到仙佛寺时，普元禅师为他占了一卦，卦象显示他的阳宅出问题，住家风水有毛病。普元禅师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但这位企业家一开始还是不相信，他说：“有什么问题？我家住得很舒服，100多平，在台北市的一个大楼里，是高档的。”普元禅师没有跟他争论，反而很直接地跟他说。我不管你多少瓶，你在1瓶之内也是会得到无可救药的病魔。如果你相信我，就继续坐下来，我讲给你听；如果不相信我，你也可以回去，后面还有一群人要看，我没有时间跟你耗。信我则永生，你不信我，我也无可奈何，随缘去吧。
1: 所以这位先生，因为企业家嘛，也很骄傲啊。但是当你碰到病魔缠身的时候，你也骄傲不起来了。老婆就说：“师傅啊，你不要生气啦，我先生就是这个个性。”我说：“你有你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啊，我不与凡夫计较。”所以你对于风水学的不信，我没有权利来叫你信。但是你这个就是凡夫观之，凡夫观之，所以他气了，就想要走。你送我凡夫，我的企业比你大。我笑一笑，先生啊，你不要气嘛，气了对你不利呀、啊。哦，那他问我如何才不做凡夫，我跟他说，浪是凡夫，水是火。你只要不无风起浪，你就是佛的境界，百业消除。

这句开示让企业家的心忽然软下来了。他意识到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执着，那就是股无风起浪的力量。当他放下骄傲，回到座位上，重新对着混元禅师道歉时，他的信愿行就真正开始了。混元禅师再次为他占卦，发现病因在他家里的白虎方的电风扇。多年来，他在桌子下吹电风扇，导致膀胱受损。当他回家拿掉电风扇的那一晚，他就能够睡着了。第二天、第三天，尿尿渐渐顺畅了。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层意义。浑元禅师讲了一个寺庙住持的故事。一位修行人，他的庙的对面被人盖了一栋房子，房子的尖角正好冲向庙宇，结果住在庙里修行的每一个人都开始流鼻血。住持诵遍了所有的佛经，鼻血照流不误。后来他听到一位信徒说，这位修行人才来请益浑元禅师。浑元禅师告诉他，风水虽然不错，但三分风水七分坐。他给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挂一面圆镜子在门口，在初一十五的中午，拿着镜子照向太阳，收集太阳的光能量，然后照向对面房子的屋角。这位住持依教奉行，结果庙里流鼻血的人全都好了。

在台湾第四台播出啊，就有一位修行的大师啊，啊，很谦虚的来质问，说：“混莲老师，啊，你对于风水学汉人的利害关系，你的看法有什么更高的见解？”我就跟这位大师说，山河大地风水就是天道，若是人违背了风水的真理的时候，就是逆了天，逆天则亡，顺天则昌啊。所以这位大师呢愣住了，我禅师啊，你怎么这么解？风水是天，是天道天理。对呀、啊，天理不与众生结冤仇哎，而是众生与众生结冤仇，众生与天逆天结冤仇，相对了。就对风水指名为外道，结果我们还活在风水里面，你又在否认风水的存在价值。所以我说啊，风水是天道，违背风水法则了都要灭亡。那么这一位大师他又问了我，

0: 说我的道场寺庙不大啊，以前啊，我对于风水我不信啊，就是这几年来，我自从啊，这我的庙建好了啊，结果呢，我们的住在庙中修行做义工的，每一个人都流鼻血，我也送遍所有的经，鼻血照流，不知道怎么办呢？刚好我有信徒是你的弟子，他告诉我，我才来请益。我说你违背了风水，啊，就是对面，刚好人家盖了一个四楼。四楼这么尖尖的，往庙中冲进来，啊，这个风水很漂亮，但是三分风水七分咒，这是这个庙的正中间，啊，这栋房子人家土地盖了，往里面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这三个故事连在一起，说的就是风水学的真实力量。它不是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当你违背风水法则的时候，你逆天而行，结果必然衰败。当你顺应风水法则的时候，你就融入自然，得到的就是平安和健康。各位，听到这里，你可能在想，这些都是别人的故事，我该怎么把善缘与名师的相遇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呢？第一个方法，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善心和善念。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句善言、一个善举，就会为你或别人创造出改变人生的善缘。那位企业家的朋友只是简单的推荐了混元禅师，结果救了一个人的生命。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微小的善行。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困难来临的时候，要懂得放下骄傲和执着，去寻找智慧和指引。企业家最初的骄傲，差点就让他错失了救命的机会，但他在混元禅师的指点下，放下了凡夫之见，反而得到了救赎。所以真正的聪明，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第三个方法，就是要相信风水、易经这些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智慧。风水学是融入自然，不是迷信，而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当你尊重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时候，自然也会眷顾你。混元禅师说过，人生在世走一趟，我们一定要融入自然，才不会被自然淘汰。但是你要了解自然，即是大道，必须要有好的善缘，才能够见到与你有缘的名师道友。所以善缘不是偶然，而是你在人生中一步一步累积而来的结果。当你的善心足够深厚的时候，名师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当你的善念足够清净的时候，答案就会自动浮现。当你的善行足够实践的时候，奇迹就会发生。那位企业家从最初的反对风水，到最后的感恩磕头，他的改变不是因为强制或说教，而是因为一连串的善缘，太太的信心，朋友的推荐，舅舅的建议，最后是混元禅师的直言，把他一步一步引导到真理的面前。所以各位，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播撒善的种子，不要小看任何一次的好心、一句善言、一个帮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些善缘什么时候会为你或身边的人创造出改变人生的奇迹。这就是善缘与名师的相遇的真谛。混元禅师传妙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善缘与名师的相遇，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顺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

0: 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完成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工厂。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也是自然一个调和者。我们知道大自然的调和法则，我们要去融入自然的调和法则，我们不要去违背了整个自然的调和法则。若是违背了调和法则呢，就是逆天，顺天则昌，逆天则亡的道理就是这样。天是代表整个自然的法则，好，那么我们人也是天自然法则的一个尘埃，也一个沙粒。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也是不离风水，也是秉持着自然与风水的法则，建设极乐世界的净土。极乐世界净土呢，它没有高山，就像你们澳洲呢，和这个加拿大平地的很缓和的小山丘。若是各位你们有去过了，你们就可以知道。若是没有去过呢，你读经典就可以了解。如果读经典呢，没有去，没有办法了解的时候，等到有一天我们世间走了，你就能了解。啊，这是一定的，绝对佛不随便戏言众生。啊，所以风水的法则就是万生万物调和的法则。尤其呢，在工厂的调和法则，我们不可忽略。好，刚才我讲了呢，工研院我在那边演讲了2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呢，所有他们的一些博士们开始提出问题，他说老师为什么古圣先贤就能够知道？这个风水和整个工厂的法则，我告诉他们说，只是我们不了解古圣先贤他们的心境、他们的心灵的世界，他们所悟、他们的般若大智慧的世界，我们都一直认为现在我们是最聪明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像王莽住那个鼎，那个精确度。不得了哎！有度又量又衡，度量衡，度去测量哎，度又量呢，重量还有包括它的长度、宽度等等呢，衡都达到平衡呢，和大自然的平衡呢。王莽那一只尺那一只尺的精密度。连美国、德国人，他们的科学家来到我们中工研院来量那一只尺的长度，那一个精确度呢，那个准确到不可思议，小数点的第64位耶！你看，他那一只尺既然能够打造那么多年了，能打造了它的精确度。04.00000000到64位的精确度，可见我们现在的科学、现在的电子、电脑、电子所测量的还比以前的精确度还差。你能证明它是小数点64位？表示你的当代的机器、当代的电子、当代的科学，你的精确度也只能达到64位，它下去的准确度还无限的正确，还无限的空间呢。你看，我们古圣先贤的了不起，古圣先贤的伟大，哦，这是不可思议。所以各位，我们古圣先贤的妙法。他们的智慧不知道怎么来了。以前没有太空船，也没有太空会说，
啊，为什么能够了解星体与星体之间的它的距离、它的能量、它的调和？那么整个一句话，释迦牟尼佛他也讲了那么非常有道理，大致为一句话：世间的事情一切尽在调和啊，都在调和。这句话是大智慧呢。平常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呢，事实上一个调和，将你世间是一切事情剖析的清清楚楚。那么如何在调和？调和与调和之间的是什么？就意嘛。易经的易嘛，啊，昨天我们姚院长，啊，他考试院院长姚家伟姚院长谈到现在的社会，现在21世纪精神病的社会，精神病的世纪非常正确啊，那么如何去医精神病呢？那个就调和，湿气调和，那么你怎么样从神经病让他恢复正常？讲出是简单，很简单，就是要用易经的易，易。前几天我们到大陆啊去的时候啊，我们在台北每次有一有时间呢，我们可以做超度的法会，啊，几个人呢有特别困难的啊，超度法会啊，我们一位师姐的前啊，忧郁症不准，忧郁症心梗病，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他们儿子呢。女儿嘞，啊，媳妇嘞，就来超度嘞，参加超度。第一，依附灵；第二嘞，好，他冤亲债主；第三，元始光强长生入位，好，来超度了，诵经超度，文殊嘞，超度了。啊，既然回去没有多久，没有几天呢，精神开朗，不准没有了，哦，很快乐。那什么，那个也是一个调和，一个调和，所以调和有形的调和。无形的调和，无形空间、有形空间的调和，都是意，都是妙法啊，都是妙法啊。那我们那两三百位的科学家们，好，那些博士们，一个问题一个问起来。我说，你们辅导的公司、辅导的工厂，大家冷静去观察，白虎洞就是火洞，火一洞来的，好，那么乱七八糟。该赚的赚不了，不该赚的拼命不赚，赚的时候后来也就了光了。里面兵妻族、奴妻族，啊，各位要讲这句话哈、哦，你们要小心哦。假使呢，我到你工厂啊哪里去的时候，哎、啊，有很多朋友在旁边呢。你啊，你这个兵妻族，这话不能讲哦，你一讲会害死人哦。哦，啊，那么如果啊，到这个公司工厂，他有下面的员工在那里，你不能说啊奴妻族哦，你讲话很难讲哦，绝对不能啊这个奴妻族兵妻族，话绝对不能讲，过了。

之下，告诉你，你的机器全部在白虎洞里面的白内为炉，外为冰，外为冰，内为炉，部下换上，你叫也叫不动，问题一大堆，出我们大门出去了，白虎方。就是外是兵器族，外为兵器族，内为奴妻族。如果说你们看他们的工厂，啊，机器摆错了，哇，奴妻族就大声了，所有员工在他们工作的一个话，奴妻族，这一下哈、哦、是莫名转倒灰。各位话难讲，你们不要乱讲哦，知道？对，这个不好，工作会不顺利，员工们。要发挥智慧，好，比较发挥不出来。员工们要使力，使不出来。员工要来帮助老板，有很多阻碍波折，比较没有办法。只要员工达到圆满来，帮助老板，可以这一句话，这个给员工一个尊严，给老板一个恨心怨心能够消除。安在吗？懂吗？啊，讲话难讲哦，不然一讲呢，全部都完蛋喽。啊，如果是说，哎，他，我们去看哦，他有上游的厂商，下游的厂商在那边的话，外面你看到这边，好，外面呢，白虎方，白虎方，哦，你，哎呦，兵起住了，哎，他事实上他的朋友都在那边搞欺负猪狼，你这里糊里糊涂也不一定啊。哦，你说，哎，你的老，你的上下游，你的客户太好了，非常好的朋友啊，你的客户都很好，要帮你忙，帮不起，哦，真是啊，扶不起阿斗，哦，你赶快要怎么改？嘿，我告诉你，这个下游厂商，对啊，我都要帮帮忙，也没有伤害到他们哦。哦，我看过很多弟弟说啊，兵可以住，楼可以住，前面呼呼嘞，回去公司就倒闭，他只要倒闭，来就完结，先讲嘛讲袂滴，对不对？再怎么讲也讲不完啊！各位，这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啊，外面白虎昂头，兵妻族，奴妻族，我们话回来，兵帮你忙，帮不起，帮不起忙。帮不了，因为你自己要健全，自己要改善，你才能够改善。啊，老板帮你忙的话，哎，或者其他的老板帮你忙的话，才能圆满。啊，这个讲话的要领，嘿。好了，这边青龙，青龙这不是坎卦嘛，对不对？啊，白虎是离卦嘛，离卦为火要静，坎卦为水要动。水动的话才有生气，水动为财，离卦为火是失财，烧掉功德林，烧掉功德林啊！所以工厂的机器你这边可以排，这边不可以排啊！再怎么算法呢？你把工厂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耶，你要先排，三分之一排好了。朝着先排，然后往这边排，这边先动，排到这边来，排到这边前面这一段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地方绝对不能排。三分之一，你这边可以一起排到这边来，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可以排，三分之一要留起来，那么白虎不要动。反正机器你在白虎方的三分之一，绝对不要排。你一排起来，多出多进，大出大入，大入也是大出，大赚也是大败。啊，凡是在这一段工作的人，工作的员工会很不平安。那么你们去看哦，你们只能私下告诉老板说，老板。啊，那个地方的员工会比较不平安，啊，做事情嘿，自己没有办法克服自己，能够把他那个地方能够空出来，尽量移到里面来，

那么如果你是啊，老板的那个地方都会发生血光，那都不好，那都怎么样？我告诉你，那一段呢，第一委屈，第二百口莫辩，第三呢，他们确实很冤枉。所以各位，一个贤者、圣贤、贤人是安定整个人、安定众生的心，不是给众生挑起战火，不是给众生挑起烦恼。这个就是我们的圣贤，我们养贤啊，养贤班基本的啊概念。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先生，他也是当地理师，有一天呢，跑到宣佛寺来，老师啊，哦，我也是地理师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这两三年好多没有人找我？我说你有问题啊。好，你讲话有问题，你所讲的本来是很好，应该我看你的讲话有毛病啊，所以你会少得鬼堆，得罪一些人。跟我三年前拜了一位大师，吼、哦，他很准呢，他很准。我说那位大师很准，那么他有没有人家找他的多与不多呢？但是我的大师也都在家清凉啊，那么你也跟着清凉，对啊，奇怪了，这个世间怎么这样？我说你，即使有很正确的理念，但是你被他跌破，你要留给人余地啊！你告诉他一件事情怎么讲啊？比如说，哎，你的厨灶在这边，你的瓦斯炉对着厕所，夫妻搞吵架。啊，你告诉他啊，你的赵薇这样不行，好、啊、这样的话，哈、啊，你身体也不好，你表达的话、表达的方式比较说丑陋，你表达的方式呢口不遮言，你比较会表错情，就会错意，那就好了。你跌破会吵架，大概面子，夫妻之间面子，哎呀，爱讲过来啦。懂吗？你没得破。哥，对了，我就是这个毛病，应该吗？不然人家好好的，你没有去，没有那么严重，结果你得破，我乱破，破到尾来家里乱糟糟，也不对。所以我们呢，风水呢，风是软的，水性也是软的，我们不要太强的风，太强的风变煞。一下就到了啊！大家乱糟糟啊！各位，我们讲话也是风水，也是意，也是要柔啊、哦。所以我们碰到不好了，私下讲啊。曾经啊，我有一次到南投县政府旁边那里，有一户人家，我、哦、去看他的住家，去看的时候，哇，哎呀，你这个，哎，有个老师有什么事吗？没有啦，没有，等一下再讲。啊，那我就看你看，看你看。等一下，他儿子呢出来，眼睛要提棍啊，很凶。还好我没有讲，如果讲，一定要棍啊，反正被棍过。啊，他儿子呢精神有问题，关在房子里面。我跟他这个房子哈、哦，中间嘛，你的空气要有对流，空气对流住在里面。好，头脑会比较舒服，心会比较平和，啊、哦，不然呢，啊，这个可能呢，啊，想法呢，啊，他自己会转不出来，好、啊，苦恼一大堆哦。你这个，啊，赶快把上面的窗啊，把它开个窗，让它空气能对流，会比较好。啊，真的讲过了，儿子门开了，拿个棍子，好、啊，这一下，对了。我在这里就是这样，都没有呼吸，都没有空气可以，我很难过了。我怎么样了？我喜欢打人了，心里很难过。哦，我就喜欢揍一揍很好。我们把他开了，我、哦、看看看，来来，我看哪里气不通。结果他的那边的里面的墙壁啊，他爸爸把他贴了厚厚的海绵，因为他会气会撞墙。你看撞墙，他会撞墙，会走打墙。哦，这个恨怨不满，脑神经缺氧，啊、哦，整个思维就变掉了嘛。
我就要赶快，上面把它做个窗，开个窗，空气对流就好了嘛。没有多久就上来了，来到学佛寺，很高兴，老师，我过去那段都在地狱里面，很难过，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刚难过了2、3年，多可怜。所以我们用以把真理讲给大家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接受，

记得前面拔长，或者右边拔长，或者在这里拔长，后面拔长，反正打靶的地方、拔长的地方都在白虎方的话，工厂都做不起来，工厂做不起来。在台中啊、太平啊、出龙埔啊、这个平林呐、啊，那里有一个803医院呐、啊，啊，旁边那里有个靶场。我们一位啊信徒师兄啊，他的工厂就在靶场的龙边，那么等于靶场是他工厂的湖边，在10、20年了嘛，我去看了，你都做不起来，因为每3天你就一次煞气，每3天就一个煞，啊，海马位，啊，在那个地方呢。工厂在这边，向着这个东，啊，他在这个地方，南，啊，每次生子辰，或者这个四方的亥日，亥日的时候一打靶，这间的受不了，这受不了，三煞。三煞方，每3天有个煞，每3个月有个煞，那坐起来，砰砰砰，那个声音震动，那么你这一家焊机中工厂的砰砰砰完全一样。在5年前，南部好、恒春某一个地方呢，还是靶场，好、在恒春，好、这个是。这个靶场啊，这是靶场啊。这个村子里面呢，一个村子里面呢，有将近100户啊，100户啊。自从那个靶场移到这边的时候，这个村子里面呢，在这边的村子里面呢，啊，每年最起码要死10个到20个年轻人，很恐怖的事情。好，找我去看，以为有什么煞呢？我说那个靶场的煞没有办法解，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样。常常他们以为什么庙里的神呐、啊、不对了，怎么？我不是，就是那个靶场，啊，靶场的震动影响了这个村的不平安。啊，那工厂。最怕靶场，工厂最好做足泰山，有他盖了前面有谁来是最好，最好都能面向谁，绝对不能背谁，背谁是背水一战，10个做9个很辛苦，好，不要背水一战。工厂大门出去不能顺水走，送水损最牢。顺水走嘞，好，那么在你怎么样再走，怎么样做也没有用，任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没有用，任你念什么经也没有用。比如这个水这样出去的话，这个路，好，凡是在这一段的，这个凶，好啊，这一半。这半来急，这半凶，好，这半过来急，这半是凶，一半来急，有没有凶？这个一样，逆水，急，顺天，昌，啊，顺水，急，逆天。好，这是凶。好，这是凶，好吧？好，工厂的选择，无论多大，尤其离水越近，越麻烦。若是这块地，你能盖了，能够向着水为吉。好，这块地能够向水为吉。好，也都一样，
能够向着谁

就比较好啊。那么如果这个门改向顺水的话，就为凶，好、啊，就为凶。总而言之，可以横水，可以逆水为吉，好、啊，不可以顺水，不可能学，不可以学会水啊。再来一个26人，工厂地前面有小河川，好、啊，环抱如一带水，最吉利。有一带水，当然是最好。好、哦。

好，一旦水大气压，无论这边来或者这边来，好，那么开门的法则，开门，龙水来，开龙门，开龙门，啊，湖水来，开中门。这不变的法则，好，这不变的法则，好吧。如果龙水来，你开龙门，好，龙水来开龙门的话，那湖水来，湖水来开龙门。泄气，啊，就是泄气了，没有用。好，滚轴被脱掉了。那么，啊，留这个大门以内的水沟内的水。好，那开出水口，出水口，

随口好湖水来，打开龙方。好，那么龙水来，开湖方。随口，龙水湖水来，随口在这边。那么龙水来呢，在这里开就随口的法则，啊，随口的法则，啊，所以我们呢，啊，这一节呢，跟各位这几节讲工厂的风水，因为工厂风水非常的重要，啊，基本的法则弄清楚了，啊，其他小细节呢，那就不是很重要，啊，你这个。啊，我们的银行存款呐、啊，如果百万、千万就好了，啊，里面的一千、两千呢、啊，那个有他漏失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大原则、大格局对了，那么再来以后我们再慢慢的研究、那计较啊，这个小格局啊，小格局也是要啊命脉，好、啊，我们早上课到这里为止，祝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阿弥陀佛，请问师姐你叫什么名字？
1: 叫方卓元。
0: 那你是第几届？是哪个道场？
1: 第十届台中道场。第十届台中道场。
0: 第十届，那跟师父结缘很久的呢？
1: 二十几年。
0: 那你今天的工作呢？
1: 工作都是相机组的。
0: 相机组就是组给
1: 法师。
0: 那个出家法师。
1: 对，
0: 是你做好多年了，对不对？
1: 对。做二十几年了，
0: 是我们水陆法会开始都是你在做。
1: 对，
0: 这真的是很深很久的那个工作法务经验。那你跟师父结缘这么久，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证道的案例？你是什么先讲说你是什么机缘进来道场，进来跟师父结缘？
1: 本来住的家是四楼，对面临时盖起来七楼，后来就是小孩子车祸，还有我也车祸，很多事情，我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也想不通，后来就早上起来看电视，看到师父所讲的，都跟我家里的一模一样，后来刚好台中道场老师要开课，我就去找那个一位叫陈老师。刚好我就求菩萨，观音菩萨给我找一间如法的房子，就找到一间了，后来就搬过去了，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师父对我的关怀，还有老祖对我们的爱，真的很感应，很感应。
0: 有什么感应到？你的房子有感应到什么问题？
1: 是虎边高，事情就很多嘛。后来我就买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这样子。
0: 就是因为房子不好，你有用我们的法来改善吗？
1: 对，虎边高，后来有搬到别的地方去。
0: 因为你进来中门才知道说虎边高不好，才换的。
1: 对，就早上一直看师父的节目。
0: 看师父的节目，他说虎边高就是家里很多事情，然后不平安你就卖掉，然后再买。
1: 车子被拖，还有车祸一大堆。
0: 然后你就再去买别的地方吗？
1: 对，就买到别的地方去。
0: 那有按我们的法来，你去买的时候有按照我们的风水的话？
1: 有，
0: 特别显过。
1: 对。
0: 那现在就住得很平安。
1: 对。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证道的分享？
1: 证道很多呢。
0: 再讲一个。
1: 就是那时候。小孩子有一些事情发生嘛，那时候我就叫我们老师占卦，他就说这个小孩会怎样就证明一切，所以呢我就开始读易经，就义工一直做到现在二十几年，跟随师父，因为我们师父很慈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师父。
0: 对，我们师父真的是很伟大，但是舍报他的精神还在，那我们就是继续来行我们的做我们的义工，然后继续走我们的

0: 就是师傅留下来的这些这么好的法，我们就继续走。对
1: 对对对 对, 对，
0: 大家都很伤心，师傅虽然舍不得，但是他的精神其实都永远在嘛。
2: 他是永远在我们的心里，也是我们的恩人。
0: 对啊，
2: 对啊，就这样子啊。
0: 那还是会继续做我们的法工，
3: 会
0: 你是做了，你看20几年，越来越做越年轻啊，对不对？
1: 还好了，还好啊，
0: 对啊，
1: 还好，
0: 对啊，
1: 都是
0: 身体也健康，最主要是做义工，然后呢可以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2: 是老子的保佑，还有师父也很疼惜我，真的，哎，
0: 啊，那感恩师父，
2: 哎，对，感恩老祖跟师父，哦，哎，对对，好。
0: 好，谢谢老祖，谢谢师姐的分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问师姐，你是叫什么名字？
4: 蔡安慧。
0: 啊，你是哪个道场？
4: 屏东道场，初级14班的。
0: 初级14班。
4: 哎，
0: 就是初级班。那你今天来做法工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4: 厨房的，就是说，我是第一次来了。那。就是说厨房的工作是做一些说准备那个法师的一些斋饭的餐点的。
0: 那你是在什么机缘下跟我们维新圣教结缘？
4: 哦，那是一个有一个台北的师姐介绍的，然后台北的师姐一直跟我讲很久了，大概5、6年前我就想来上课了，但是那个时候因缘没有具足，然后在2年前的时候因缘具足，然后就进入这个中门。
0: 跟你讲5、6年了。
4: 对，大概5、6年前我就想进入了。
0: 那你是住屏东吗？
4: 我住屏东。
0: 住屏东。
4: 嘿。哦，
0: 他跟你讲说我们的中门怎么样好，你才会想进来。
4: 他说，进来的时候你有一切烦恼的事情，然后就有一些法师会帮你
0: 解决
4: 问题。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烦心的或是说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或是说可以请法师到家里帮你看看家里的摆设或是怎样，他一直跟我讲这些事情，然后他说他好像上了这个课以后，就是家里有一些事情比较烦心的事情都慢慢都解决了，然后有感应到这样子。嘿嘿，
0: 那你现在读多久了？
4: 读2年了，我们快今年。
0: 那应该你觉得读2年当中你有觉得越来越好吗？
4: 有啊，
0: 就是家庭还有工作哪一方都有进步。
4: 对，都有。
0: 就是你的工作，你小孩还是家庭啊？你有叫老师去帮你调整过家里吗？
4: 哦，没有。
0: 风水问题，
4: 因为我有听老师讲，有一些有自己有改，
0: 自己做。其实我们的宗门最主要就是叫我们这些法讲师，然后去帮你们上课，然后你们自己会做的就自己调整。其实这样子就帮助很多，就是会改善很多。那你就自己调整。
4: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要一些调整的时候，会问老师说这个时间点可以吗？或是说什么日子可以吗？然后老师会指导我们说。帮忙说哪个时间点可以，哪个
0: 法师是
4: 延迟法师，
0: 延迟法师，屏东道场延迟法师，他很棒，
4: 很棒，很棒，真的，
0: 他教的非常好，我知道，
4: 非常好，我们都感受到非常好，我们同学都说我这个老师太好了，我们觉得说太可惜了，太遗憾了，这么慢进到这个专门来学习，我们好几个同学都这样，
0: 觉得太慢进来了，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接触？
4: 对对对对对，真的，
0: 那真的进来就是说有改善，那会继续修，继续读下去。
4: 哦，那当然了，哦，很难得能够找到这样的专门，然后这样能够进到这个道场学习，那当然是要继续的啊，
0: 很棒，很感恩那个师姐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好
5: 好。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师兄你好，你是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屏东道场，我叫谢英彩。
0: 第几届？
1: 我第十七届的。
0: 十七届那也结缘很久了
1: 哦。有段时间了。
0: 有段时间。那你是在什么机缘下来进来我们的维新圣教？
1: 哦，有刚好。那个听师父的佛法，这个法哦，对我有很需要，我就会来多多的参与这个东西。
0: 你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吗？
1: 哎，我是从电视上
0: 那个。在电视上看到你就来报名。
1: 我是来报名的，那时候很早，
0: 哎，
1: 有那个六点的时候，那时候的。
0: 哦，风水。
1: 台视的时候，那时候有。
0: 哦，是讲风水。
1: 哎，讲风水的，我们喜欢。
0: 风水面面观。
1: 面面观差不多了，是那个。
0: 面面观哈，那时候你在就是说我们师父在电视上讲的，你就觉得说你这对你很吸引。
1: 吸引，对。
0: 就是需要你需要这个法。
1: 我很需要这个法，我在到屏东道场哈，去问看，我打来仙佛师问了啊，像他说在那个屏东道场有开课啊，我们就去那里找啊，等到那时候炎和法师在那里开课的时候，我们在第十七届开始开的时候，我们就去上课。炎和法师也很好了，他一直在很能干了，我觉得这个法我很喜欢，我就说这我们就一直在。在这个因缘下，又做到现在。
0: 做到现在，那你做每次法工都有来吗？
1: 大部分都有来了。进前是我家师姐来，后来她比较忙的时候，就后面这几年就换我来。
0: 哦，那你师姐有进来读吗？
1: 有，她以前读十九届的了。
0: 19届。
1: 后来她一段时间她就没读了她就有一点她事情有忙，她就没有来。
0: 哦，就没有继续。
1: 还没有继续，我换我来。
0: 那你进来宗门有没有说用我们师父的法，然后来印证到的的经验，有没有印证到说你觉得很好？
1: 我觉得我自对我自己的好像有了，
0: 自己呀、啊，自己本身
1: 的
0: 本身的工作还是。哎呀、啊，
1: 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法，有如果我不那时候刚学不会，我就请教我们里面很多师兄师姐，他们都很会，他们会帮我解。
0: 你自己占卦，然后叫师兄师姐帮你解。
1: 他们会帮我解，我就这个我就很喜欢，欢喜。不然我学这个可能要学很久，我不敢。
0: 对呀、啊，只没有我们进来刚写的话，会占卦是最重要，不会我们就问前世同修，还有问那个法师讲师。
1: 讲师对，他们都很可以，对我这是好在这个地方，都没有，不会我不会带着很多烦恼这里，我的烦恼他们都帮我解决掉，
0: 就是进来学的以后学会占卦，然后同修帮你，还有法师帮你解那个卦，你就解决你的忧郁，你的烦恼。
1: 就这样做，我倒有欢喜，
0: 很欢喜心。那你来做义工觉得怎样？
1: 这也是很好啊，因为我们的这那个延迟法师大家都很好，对我们道场很那个，我们都喜欢欢喜心，跟他一起来把这个
0: 工作
1: 圆满，对，我们欢喜心的，因为我们延迟带人都不错。
0: 那你师父有没有？你心目中的师父怎样的一个人？师父？
1: 师父是很好，很慈悲啊。哎呀，安带过给我们的法门都很高兴啊！
0: 就是教我们很多的庙。
1: 哎呀，庙法，对对，那像那庙法普传那里都有，我们都可以找啊，没有我们忘记了就找。
0: 还有没有证道的？
1: 证道我比较少了，我没有再去。
0: 好，那就是说你进来练了，就是就觉得越来越平安，然后都一切家庭都非常顺利哦，非常好，非常感恩师兄的分享，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谢谢，
0: 阿弥陀佛，请问师兄你叫什么名字？
2: 啊，我叫吴平生。
0: 哪个道场？
2: 我出那个正七班是高雄道场，现在在那个新花道场恒春教室。
0: 好，第几届？你是第几届？
2: 我二十届了。
0: 那你在什么机缘下进入我们的维新圣教？
2: 说机缘的话，那是很长很长的那个了，很长很长的典故了啦。
0: 什么？
2: 因为在民国73年的时候，我那个女儿啊，也是好像家里都不平安，因为我们从那个恒春上高雄的时候，都是租屋吧，女儿不平安，但是我们对面。真的很凑巧，就是有一个汉师傅，有那个以前说人家说在跑山的啦，跟师傅有，他就跟我说，圣啊， 恁查囝不平无平安，你爱去高雄，去台中要找一个张老师。但是当时的话哦，我说我刚上高雄嘛，也是要工作，还是整工作根本没有那种想法，就我说女儿不平安了都要找医生，三更半夜要找医生。嗯，哎，就是那但是那个我们隔壁那个孙医人就说，哎，那个张老师很厉害呢，他卜卦很准呢，你去找他，但是我就没有那种机缘。然后在这个到那个民国一百年的时候，民国一百年之后，因为我刚买那个我的现在住的房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刚好那个转到说，哎，怎么有这么我们这个书这么慈悲？我就说啊，那这样子，那是我要找的师傅，所以我就在那个机缘下，我就去我们那个，在看电视，然后有一个工程，我就到那个我们那个湖口的湖，那个湖内道场那边去请示那个我们恩里法师，对，但是。请示完恩里法师已经请示完，但是他有提一句话说，哎，我们高雄的道场啊，你怎么没有去那边呢？我说我不知道呢，然后我就去寻寻觅觅，去找到我们高雄道场，所以就去报名了，哎，就是这个机缘。但是我会到恒春那个去，就是老祖慈悲，说实在老祖慈悲，才有到恒春。那个刚好我去恒春的时候，就是有个机缘，我们那个黄庙，我们师姐把说实在，黄庙师姐就是我的贵人，真的，这句话真的，我每次遇到人就是黄庙师姐就是我的贵人，有这个机缘的话，我们就到恒春去那边，因为和山场那边，我是恒春人，所以我去和山场那边在。去那个园，然后在叔叔那个老师去那边开课，我们就在那边付出那个叔叔恩庙，对，恩办，恩办王庙啊，对，这个对是就这样的，但是叔有开示过，说那是。说实在，师父开示过，他就叫我做义工就好了，我就这样熬，我就做义工，是这样的。但是说实在，我就差了30年，整整差了30年的缘。本来是73年就要
0: 进来，
2: 就要认识师父了，就是这样
0: 那你现在就是很。非常发心的到处做义工，
2: 当然，师父说做义工，那我就有什么都要，我就做义工，就这样。
0: 仙佛寺需要你也来嘛，哈，
2: 对，
0: 那个高雄道场需要你也有来，然后新发道场，需要你也都是到处帮忙，
2: 对，最主要，但是中。那个最主要就是说，我在那个我们的恩办，我们的不是那个我们恩二法师，是在那里正七班结业的，是这样的。
0: 说正七二十届嘛，在道场二十届。
2: 对，就是正七二十届，对。
0: 那你现在就非常的扶持我们的宗门，所有的法工，你有可以做的话，你都是来帮忙，对不对？
2: 对，就是这样，
0: 那非常感恩吴师兄的分享。
2: 谢谢，感恩。

0: 阿弥陀佛，师姐你叫什么名字？
1: 李秋梅。
0: 是哪个道场？
1: 本来我是在新花道场，后来我转到屏东道场，圆慈法师这边来上课。
0: 是第几届？
1: 29届，本来是28届的。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师叔，阿哥，迄个阮的这个

0: 研判法师，因为我会进入啊这个宗门，就是阮伯公啊，民国1908年的时阵，我去阮鹅銮鼻保安功夫得正神勋军遐，我嘛是伊内底伊的议员，伊的迄落委员。啊，后来的时阵吼，阮伯公啊甲我讲，你有咧看维新圣教的电视台，你爱去，你爱去。找看因伫底有咧上课，吼、哦，你爱去读。我甲伯公啊讲，伯公啊，我已经60通啦吼，迄个歹读，个歹记，迄吼无好读。啊，我要安怎样我去读？后来我着问阮一个迄落堂姐，吼、哦，伊甲我报讲，恒春教室有一间伊个学伊个咧学个所在。后来我着找，因讲因开。开课了，要到新花教室上课。我也很感谢我们的那个刘组长，他已经是功德圆满回去了。拢伊来搞我载，下晡时5点再来到新花教室，10点下课，搁载我登来到鹅銮鼻。啊，我嘛该感恩伊。啊！但是阮伯公啊有讲一句话：，你去维新圣教报名上课，一年后你就会知影。啊，我烦恼，为什么伯公会甲我讲这句话？后来我就问人找，吼、哦，我就有去上课。结果一年后，就是伊的庙要重建，讲爱叫维新圣教上昆下隐禅师来甲伊打地理。阿伯啊，师傅有去甲伊打地理，啊，有那看好啦，啊，要重建，啊，后来是这个要重建，有这个商店吼，伫头前，啊，有阻碍，伊的商店啊是商无去，要运材料入去，袂当入去，啊，但是伫这几工啊的时阵吼，咱的三月初八日。伊就嘛感恩到咱圆蒙法师、圆智法师因诶，即个诵经法师有去甲因破土，啊，迄落下顶甲商店吼，安尼样，遐个邻居安尼圆满安尼样吼，互因欢喜，啊，下顶互因安尼做即个商店的工课吼，下顶来圆满，啊，下顶甲伯公阿庙紧起起来，因为伯师傅上担心就是咱迄落。咱鹅銮鼻保安功夫得正神勋军，伊这间庙无甲起起来，因为当初是伊要去台东，伯公啊，
1: 南天门那个保安宫的那个土地公有参加、
0: 啊，对，有参加，啊，伊讲找38年拢找无，要甲伊报阮这个神尊到底里底。尾啊，去鹅銮鼻保安宫，才知影讲原来福德正神勋君，就是伊要找要报恩的伊的神尊。
1: 哦，就是师傅也在找就对了。
0: 对。
1: 哦，找不到这个福德正神，当时去开南天门的时候有，哦，那时候有讲过，就是有一个土地公啦，哎，你也有帮他们。哦，那就是保安宫的。
0: 对对对，就是保安宫的福德正神勋君帮过他开南天门。啊，即马你即个工课吼，到咱师傅，阮伫去年12月12日，阮伯公啊有交代，讲爱来甲师傅念香，吼、啊，师傅有交代，讲叫我讲甲伯公啊，即届吼要建庙甲商店，爱过来参加咱王禅老祖水陆大法会。吼、哦，啊，巧驾三界万灵安尼，啊，我着问咱个圆蒙法师，啊，伊着甲我讲，你转去甲伯公啊请示，吼、哦，看要用安怎样个牌位，啊，尾也有甲伯公啊请杯，阮个小编吼，伊、哦、着小琴吼、哦，我着脚袂跪啊吼，受伤脚袂跪，啊，即马拢甲伯公啊有甲跋三杯，有。因为阮伯公啊吼，来伊拜伊的杯时，伊要用鹅銮鼻保安宫福德正神勋君，合尽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嘿，阿婆得60道吼，30道的所持。

0: 三十度的干凉，啊，菜脯130分是一般，阴林60分。
1: 哦，就是要回来参加水陆法会的吗？
0: 对对，就是这一次的水
1: 陆法会。哦，这次的水陆法会要参加的。
0: 嘿，这就是阴林的菜脯，吼，哦，啊，搁加咱的这个一般，吼，哦，83分伊的这个菜脯，嘿，
1: 就是，跟贝公啊宝贝，
0: 对，
1: 哦，就是水陆法会要回来参加这些。
0: 对对，这一次的水陆大法会一定要回来参加。啊，我就答应师傅说我会跟你做到。哦，
1: 非常好，因为我们水陆法会就是超度，哦，超度灵界明养两力嘛，你灵界你要安，安了以后我们灵养的灵界才会平安呐，啊。
0: 对对对对。
1: 那福德正人他也知道，
0: 他知道，哎，哦，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的那个维新圣教，我们的师傅，
1: 之前师傅也去帮他们。做过一次法会呢，那嘿，那我有去参加，就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有参加普桌，好多，有很多。我那时候去参加普4000多桌的普桌嘛，哦，也是师父去帮忙说要做这个法会，就是超度周围的灵界嘛，三界万
0: 多的都是有一些以前的
1: 战争的，听说是吗？
0: 荷兰的，
1: 哦，就是战
0: 八。英雄八英雄，荷兰的八英雄，
1: 荷兰的八英雄，哎，是师父开示嘛，哈，要做超度，
0: 要对对对，一定要超度，因为太多了，有山上的，也有海边的，哎，所以都要给他们超度，让他们离苦得乐，这样，哎，和尽就会平安。
1: 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阿弥陀佛。
0: 我介还蛮恭维，
1: 没啦，做我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我们今天的论坛由第一位发表人渊南讲师，他是我们第十届的同修，他校长退休，他一直秉持的有教无类跟修身养性。在讲开课讲师培训班的时候，我很荣幸跟他是同学。虽然他已经过于阿嬷，很多人的阿嬷了，但是我跟他相处到现在，他总是非常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总是非常的谦虚，礼让他人，礼让他人。所以今天我们来进行一个校长所发表的论文，一定有许多我们可学习之处。我们来请渊南讲师开始发表。
1: 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开山圣祖师父混元禅师，义经大学校长圆义法师，今天的发表人杨讲师，那在座的风水学院的杨校长，那我们二届博班的班长圆达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各位准讲师，各位师训班的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吴素然，师父赐给我的法名是圆南。那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共同来思考看看。我们从小到大，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我们读过很多所的学校，请问你是否有留意一下学校的校舍建筑吗？那我们进入义经大学以后，跟着师父学习义经风水这么多年，尤其师训班这么长期的时间的休息，当你有机会接送你的小孩子或者你的孙子到学校去就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注意到这所学校的建筑呢？校舍的建筑，尤其是大门，大门的方向，大门的是不是龙柱高，或者大门有顶盖，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校园，没有校门。哦，那请大家思考啊，就是这个首先提到的哈，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想过，尤其我们学习的易经风水学哈，那我个人过去35年在国民小学服务，从职任老师开始，到兼任学校的行政，担任总务处主任，这时候要开始规划执行学校的校园建设。那刚好我在84年调到竹山镇内的一所学校。镇内的学校，这个学校刚好外环道路在拓宽，整个学校是55年新建的。那在84年的时候，外环道路要拓宽，这个时候怎么办？刚好我调到这个学校接任总务主任，所以就开始改门换向，把教学大楼改成行政大楼，所以整个学校大改变。当然非常幸运的，我的指导校长，他非常重视风水，他对风水非常有概念，我很幸运。那校长邀请了我们的师父到学校来指导，所以后续的执行工作就容易多了。那后来经过921的大地震，那南投县很多的学校，看着很多的学校校舍倒了，拆除了，重新改建了，怎么办？还好我们维新圣教，我们先佛寺师父大慈悲心，跟县长那边沟通，然后县政府发文到学校来，请学校能够请教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

0: 那师父大慈悲心，发动500爱心团500位、我们园艺校长也是爱心团之一，到各校去勘察。那学校经过重建规划以后，把设计图来请教师父，所以南投县的学校就是这样的重建出来了。那因为我进入中门84年，我接任总务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中门，所以是依法奉行，依我们维新圣教师父所传的风水的妙法 来奉行。那进入中门了以后，接着研究论文，我开始探讨，我服务的这个学校经过师父指导以后有什么改变，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今天借着短短的时间，我想把它简单的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今天的报告还是一样的，不免俗的，有前言、文献探讨、实证的案例分析，当然重点是实证的案例分析，那结论参考文献。好，这个我们说教育是开展学生潜能，培养学生适应跟改善生活环境的学习历程。中华民国的宪法158条规定，教育与文化应该发展国民的民族精神、自治的精神、国民道德、健全的体格、科学及生活的智能，这明文的制定教育文化的发展目标。那我们国民教育法也规定，国民教育以养成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发展的国民为宗旨。教育基本法也规定，人民为教育权的主体，所以教育的目的要培养人民健全的人格、民主的素养、法治的观念、人文的涵养，还有强健的体魄跟思考判断力、思考力，让他能够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的现代国民。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目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机构、我们的教师，还有我们的父母，都要负协助的责任。好，那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易经》是天道，是人类的明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也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风水是天理，是万生万物生存的法宝，是人间净土的导师。所以师父勉励我们要成道，要圆满八德，要成道得道，还要正道。好，那我们进入文献探讨。这个维新圣教，我想这个带过去啊。我们维新圣教在民国99年停工先正月9日的时候，我们的维新圣殿啊，我们的大雄宝殿改成维新圣殿，我们正式的更名为维新圣教。那我们的教主就是我们的无量寿妙智僧王禅老祖，那我们的宗主就是我们的师父。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宗教在内政部2015年的时候立案，正式的立案，那成为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也就是台湾的第28个宗教。就是那风水真经，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讲到风水，风水能滋润万物及人类，万物没有风水就枯死无生命，这个是风水。好，再来，师父在光学学的奥秘里面也讲到，风水是大宇宙虚空的生命原动力，是生命的元素，也是人类相互维系的无形力量，更是天下太平的原动力跟主宰者，这个我们都很熟悉。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 2723742049 2723742

师父开示，学校除了传递文化知识教育外，对于硬体的建设布置直接影响教育的成败。所以师父的混元法语，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以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来论哦。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实际案例分析。好，我们先谈到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学校是在民国55年动土，56年完工哦。那是紫山五巷，属于六运新建的，所以当时候是应该是双星道巷哦。那我们看这个学校，55年、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设备没有那么完善，那么控都要半自动的哦，所以很多这个很辛苦。那据他们那些学长说，他们还需要从旧的校舍里面把砖块搬到新的校舍来继续使用，所以早上搬一次，下午放学的时候再搬一次，把旧的砖块都搬来应用哦，所以非常的不容易。那时候要盖教室不容易，可是听说校长也蓝马控，他自己也亲自在那里导蓝马控啊。所以我们就有一栋3楼的建筑，每一层楼大概有15间左右，15间，每一层楼15间。3楼的建筑物在56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完工，开始使用。那就是那时候盖的。那这个，那可惜前面是一条巷道，6米的巷道。那游览车通常很多。很多老师要来参观，坐着游览车看到学校的没有办法进来，因为前面是巷道。那后来我们又把这个黑漆麻屋的，大概85年的时候，我们把黑漆麻屋的这个瓷砖呢，都贴了二丁挂，阿伯阿伯混啊，整个黑黑的那个墙壁就整修过，就变成就贴了二丁挂哈。好，那因为这个学校这个是巷冲，所以在中间立了一个圆环。那以前都是盛行的国父铜像啊，中间也树立一个国父铜像。好，那我们看，那师父开示，如果外门有冲煞的时候，我们可以校门的进口处入口的地方，我们可以设立屏风或者大镜子，镜子上面可以书写校训，可以美化，可以花煞。好，那这个学校就是因为它是穿堂，后面是操场，穿堂，所以它在中间的地方树立一个非常大的镜子，然后写着整肃仪容，整肃仪容哦，这个是这样哦，所以跟师父讲的不谋而合哦。好，那问题来了，因为84年外环路的拓宽，东面的外环路拓宽势必要改门换向了，这个时候怎么改哦？好，那我们看到哦，那师父过来指导的时候，他也讲这个学校的湖边有新盖的白色的这个2层楼的建筑，比较高，湖边高，但是他这个龙边呢是患处，比较早盖的，所以比较低，所以会有白虎昂头的现象，会有奴欺主的现象。所以趁着学校要改门的时候，我们就一并的把它处理，把它改善。那我们怎么改善，我们来看。好，你看这个白虎高，那这边白虎昂头，那龙边比较低线哦。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圆环拆掉，把这个国父铜像拆掉，好，就是后面。然后我们要改门换向，我们怎么样改门换向？我们来看哦。好，师父说了哈，说

由子山五巷南北向的，坐北朝南的，改成坐西朝东的，是面向着鹿谷地区的那个鹿谷地区，所以叫回龙故主。回龙故主哦，好，那个时候是84年，在改门换向的时候，刚好是七运修造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是望山望下，所以天时地利还有人和哦。好，那我们看大门由子山五巷改成这个哈，那我们看看这边的图。所以呢，大门一改，改门换向以后，灵堂就宽广了，校园就脱胎换骨了，面目一新了哈。我们来看，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是当初这个大概70几年盖，这个不是55、56年盖的，因为这是东侧的一个校舍不够的时候就会在增建，所以这个大概是60几年的时候盖的。那墙壁已经是黑漆麻乌的。有一次我带着云林县的国教科科长从那里经过，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的学校可以当古迹了啦。”那一年年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改了哦，好，我们就改成这个样，因为教室要改成行政大楼，大门要改到这个方向来。那因为经费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拆掉重建，那个时候是没有经费拆掉重建的，有一少了一间盖一间，少了一间盖一间，一直增加，一直增加，直到地震以后的重建，那后面我们再谈哦。好，那我们看这个图，这个图就是改完了以后，虽然是旧校舍改建的，可是你看就不一样了，明堂非常的宽广，各位有没有发现龙柱很高，对不对？龙柱上书写着我们的校名。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师父开示，因为前面我们的虎边有路桥，虎边的路桥很高，所以虎昂头啊。那很有常常师生老师学生在那个路桥下叫车祸了哦，曾经是这样，所以师父建议说要改哦，这个龙柱加高，盖一个龙柱加高，然后书写校名哦。好，那么看就改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哦。好，那这个龙柱啊，这个是风水真经讲的，为什么要龙柱高，龙边为什么要有力啊？这个我们就带过去。好，那我们看为什么这个师父一直强调要龙柱要高，三层楼的高，因为对面的岸山有金山，非常漂亮的金山，那这个大龙柱就形成笔架，形成笔架啊，像笔架山这样的龙边有力，龙边有力哦。好，这个是学校哈，改建以后的新校门是这样。当然，改建以后没有交通事故了啦。哦，家长上放学的途中接送学生都非常的顺畅，都非常的平安，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了哈。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地方哦。好，那我们再说，学校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我们学校的面积4.7公顷，那附近东西南北都是居民，居民最喜欢的是应用学校的运动场，早晚他们一定要到学校来运动，所以他就建立学校左右前后左右都开门，前后左右都开侧门，所以方便他们进出，所以啊，学校就开了6个门，你看就是这样6个门，本来新旧校门在这边，改到这边新大门，然后这边为什么一个侧门？因为路桥在围墙的外面，所以路桥下来要进来教室也开一个侧门。那这个旧大门，那这边的侧门，这边活动中心还有一个侧门。里面要开会的时候，这个就要打开，平常都打开啊。那这个侧门就是我们启智班的。

0: 交通车要进出，早晚接送小孩要进出啊，这个是后门的侧门。你看学校开了六门，六个门。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

那当然师父还没有去指导以前我们 不清楚，但是就莫名其妙的很多事情，老师的意见不合啦，还有家长因为老师的管教问题告到县政府去的，所以纷争不断，很困扰，所以校长也发现这个缺点，所以请教师父，师父一语就划破了，开太多门啦，把门封闭，没有必要的门都封掉。好，那我们的旧大门就封掉了，旧大门封掉了，那旁边做一个匝道，让这些居民进出方便，那后门旁边的侧门都封掉，只剩下前面的个大门。哦，那活动中心的后门就是有时候要里面开会的时候才打开，哦，有定时的打 才打开。那大门的旁边那个侧门，第二年校长也想尽办法把路桥找了很多的规则法则，把路桥把我们的围墙移到路桥外面，然后让路桥直接就进入学校，因为那个路桥大概只有我们学生在通行，其他的居民很少很少走这个路桥，所以那个门也封掉了。好，所以封闭不必要的门，然后就减少了很多的纷争。哦，好，改善以后当然学校一团和气啊，没有家长在告老师的问题发现的啦，家长对老师都非常的信任，而且呢这个学校对外的表现成绩非常的亮丽，不管是老师学生的表现都非常好，那这个学校陆续出了很多位校长，很多主任都升任校长，包括去年还有主任升任校长，你看源源不断还在旺。哦，好，那我们看龙柱虽然很棒很好，可惜外面有个尖触角，尖尖的触角，你看两个触角看上去真的是很不舒服，那怎么办？那么远是别人的，是别人家的，我们没办法啊。师父开示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妙法，那我们来看。哦，好，就是我们直接看图好了。那因为这个是教室改建的，格局很小，没那么大，那我们就只能这样子将就使用。哦，所以我们把这个教室改了以后，本来是一间教室，把它改成了两边贴瓷砖做布告栏，那这边的墙留下三分之二吧，那两边做通道，然后上面的天花板本来是油漆的嘛，把天花板贴的钢板。那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设的九宫灯，你看这个九宫灯。好，那师父开示就是火，尖触角是火，火来克金，然后这个又九指火，哦，九指火，所以这样子就化煞了，化了那个尖触角，尖触角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碍眼了。哦，好，那当然是校园更平静了，老师教学更顺畅了。好，可是还有啊，还有很多缺点呢，因为教室改了有穿堂的问题啊，教室本来是教室，把它改成通道就变成穿堂的问题，那怎么办？好，没问题，师父你看慧眼就看出这么多的玄机。好，那我们看，那师父建议在这个墙上砌花岗石，亮亮的花岗石，然后上面我们就张贴着布置着校园的平面图。哇，这是不是没有穿心煞的问题了？就很简单的一个改变就化煞了。这个是穿心煞的问题。好，那后面因为是整栋教学大楼没有楼梯啊，三楼的建筑没有楼梯上下，而且行政大楼改到这里，校长室也改到二楼，那要上楼梯怎么办？当然势必要增建楼梯，所以我们在这个墙壁的后面

我们盖的 一栋楼梯、哦、好，我们看增建的这个头楼梯、哦、好，那这个头这个是在那个花岗墙的后面盖了这个楼梯，那师傅开始这个楼梯双龙土珠、哦、是不是、哦、从中间上来、哦、这样，然后往两边往两侧这样子的，所以师傅开始就是双龙抱珠啊，这个楼梯是双龙抱珠，是吉祥的楼梯哦。好，这是这个楼梯。好，再来教学大楼，校长室、行政办公室怎么安排？这也是一大问题，对不对？我们校长的办公室要怎么安排？行政室要安排在哪里？这也是一大问题哦。好，那我们怎么安排啊、哦？好，我们看，我们来看图，把总务处设在楼下的这边，教务处、训导处同一间在这边，哦，那因为商人进来有时候要联系比较方便就近，所以我们在入口的地方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那楼上因为穿堂的楼上，有听师傅开示过，穿堂上面不能当主管的办公室，对不对？所以我们把这个穿堂上面的这间当作会议室，小型的会议室。那在会议室的旁边，校长室就设在这个地方，避免抬轿，避免校长室变成抬轿屋。所以改善以后，你看学校对外的表现都很好，陆续培育很多的主任跟校长，也是主任跟校长的摇篮。好，这个没问题，对不对？我们再来进到细部的校长室的摆设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来看校长室呢，它有这些缺点。来，我们看校长室哦，这个图因为临时画的不是，我画的不是很好，请包涵。好，校长的办公室电脑桌放这边，这里放个冰箱，冰箱门对着他，不懂啊，那时候不懂啊，师傅还没有过来之前是这样放的啊。好，那校长室的前面就摆了会客的沙发椅，挡住了明堂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学校也流行监控系统，所以校长室也设了一套监控系统在他的府边，认为在这边不会影响他出入，这边放了一个饮水机。好，那师父跟带着法师到办公室来了以后，笑笑，然后就开始移了，开始动了，是马上动了。好，那你看师父建议把电脑桌移到这边来，这个冰箱改向，冰箱改向，那当然是在校长办公桌的龙边没错，但是不能向着校长的座椅。好，那这个会客沙发椅改成这样 L 字形的，校长坐这里，主客在主桌，主客在这里，主桌然后客人这样。那这个监视系统把它往龙边移，往龙边移。那包括当时是校长挂着一幅他的大作，这个瀑布图，师父也建议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这个上面龙边的上面铺铺土。那这个整个校长室就改变了。那后面，而且后面这个本来后面是空的，那师父说校长的座位的后面不可以坐空，所以我们就设了一个高柜，这个设了一个柜子，让校长能够收藏很多的资料。这是校长室的改变，校长室的改变。好，我们接下来去看第二所学校。那这一所学校是921地震全毁的学校，校舍毁了。为什么它毁？因为它的校舍盖在波坎的旁边，波坎的旁边。那921因为当然也是地震带，所以921的时候一摇，校舍马上出问题，就重建。重建好，那时候重建的时候就是七运，所以那个时候它就是双星刀向，双星刀向的。好，我们来看这个平面图，学校的平面图。看好，这所学校是在民国65年新建的，比刚刚的学校晚了10年了。好，本来校舍

0: 是濒临波坎旁边，就波坎很深，然后这里就是坡道，很陡很陡的一个斜坡道哦。那学生上放学就必须从这个坡道上来，然后就是教室了，没有明堂，没有明堂。那刚好地震震毁了以后，趁着这个机会重建，重建。那经过我们维新圣教爱心团跟师父的指导以后，我们改变了。那师父建议新的校舍要往后移，往后移，移到最后面。那因为后面的鞍山非常的漂亮哦，往后移，然后前面盖个操场哦。所以我们后面继续看后面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你看这个学校后面的岸山非常的漂亮，有金星，有水星，有倒地的木星，哦，所以整个校舍往后移，盖在这个地方，明堂非常的宽广，有这个一个运动的大操场，非常的方便哦。好，那我们看哦，这个你看新建的校舍，后面的桃花心木也很漂亮，很漂亮。好，这是重建的学校，所以色彩非常的柔和，四平八稳，前面有吞吐，后面有靠，哦，所以符合师父常常开示的风水法则哈。好，那也有问题啊，也有问题，外在的环境它环境没有办法配合啊。好，你们看这个校园的龙边金星非常的漂亮，可是它的虎边是狮头山，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校门要怎么盖？这也是一个问题。还好我们有维新圣教，有师父。好，我们来看我们怎么盖。你看校园的金星非常的漂亮，站在操场上往这边看非常的漂亮，可惜虎边狮头山，外在的环境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师父建议校舍的大门要往内缩，大门往内缩，因为前面是博坎，所以要往内缩，让明堂比较开阔，也要避开波坎的一个阶梯的直线，不要一下去就直线下去，所以校门往内收，左边龙边盖着品字形的龙柱，这个龙柱高12公尺，宽为是1.27公尺，平衡虎边的狮头山的高。那我们来看，这是师父的建议。好，我们看这个图，来，就是这样品字形的，有看过这样的校门吗？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校门，品字形的校门，亏师傅才想得出来，好，高，然后往内缩，就是平衡虎山的支柱，好，那就校门校舍没问题了啊，整个校舍的整栋的教室跟大门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办公室了，校长的办公室啊，我们看这校长的办公室，校长的办公室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旧的校长办公室，你看后面旁边有一个，因为校长喜欢写书法，旁边放了一张很大的书法桌，这个是厕所在这边，然后会议椅在这边，沙发椅在这边，没有明堂，非常的拥挤。那这个学校有没有问题？有，我还没有去之前，还没有改善之前，这个学校纷争不断，家长

告老师的啦，告到教育局，教育处三番两的三两天就要到学校去辅导，三两天就要到学校辅导，非常非常的头痛，甚至于有家长密函到教育部，那学校就最讨厌这样的状况发生了，对不对？然后没有办法平息嘞，教育处也很头大呢，想不出什么办法，为什么会这个样？小小的一个乡村的学校，为什么会这个样？好，那我们看，继续看啊、哦。那师父开始，最理想的布置：青龙过堂抱元阳，青龙过堂抱元阳。好、哦，办公室的格局，你看看哦。好，好、哦，这个是师父的开始哈、哦。好，我们看，看办公桌在这里，金童玉女，然后会客椅在这边。龙边的柜子高，然后门从这边进来。那我到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就把校长室改，因为已经进入中门了。那跟家长跟老师沟通以后，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搬移校长室啊、哦，把它改哦。好，那我们看哦，移过来以后，我们利用旧有的办公桌椅哦。我们排列成青龙过堂的这个格局哈，然后我们的后山校长的座位改向，跟之前的旧办公室不一样，我们改向啊。然后我们后山，我们用狮头山当后山，我们后面当狮头山当我们的玄武方后山。哦，然后呢，我们青龙方，我们的青龙方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象山，啊，青龙方是象山哦，那龙边有力哦。那因为是两间教室连在一起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用现成的矮柜把它隔成会议区，这边把它隔成会议区。那小学校有时候校务会议啊，或者家长座谈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啊，你看。这个是非常的温馨，非常方便。那晚上成教班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外籍配偶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把村内的外籍配偶都找来学校读书。那个时候他们的小孩子也大概在幼儿园的阶段，那我们说邀请他们到学校来玩，那老师教学，那校长就在这个地方陪伴着小朋友在那里玩。那第一次那个小朋友来玩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拿了一盒彩色笔给他们画，居然不知道彩色笔要把它套子套好，整桌是凌乱的，所以妈妈不知道，因为在家里可能也没有使用彩色笔，也不知道彩色笔是要这样使用的。那慢慢的教他，等到他们入学一年级的时候，跟校长是最熟的，孩子们跟校长是最熟悉的，因为他们常常在校长室里玩，所以有很多就学的问题、新入学的一些适应环境的问题都没有困扰了。这个是这个多功能的校长室是这样的改变的哈，青龙过堂，青龙过堂。好，那因为这两边都有窗户，都有门，这边也有门。那我们用矮柜把这个门封掉，就不从这边进出了。哦，那我退休以后有一年没有派任校长，我们的主任代理校长，我们的主任教务主任来代理校长。那他很天真哦，他认为那个门没什么，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入中门，所以他把这个门打开，他说这样他进出比较方便，比较快速。发生什么现象？哎呀，家长嫌老师的管理不妥当，太凶了，家庭作业规定不好了。阿公家里都很多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嬷对老师有意见，告到教育局去了。老师也对家长反感，认为这个家长没办法沟通，写信函也到教育部去了。你看，之前八年都没有状况发生，然后因为这个门一打开，
发生这样的现象，还有老师互相的打架的、争吵的、这意见不合的非常的多。为什么我知道？有一天我回学校，那个主任就坐下来跟我谈，你说校长校长，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我说怎么会这样？你做了什么？我就问他你做了什么？他说没有啊，我就把这个门打开啊，我就把这个门打开啊，自然的就发生了。他自己很惊讶，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弟子，他实在无法了解这样的状况。我在位的时候，这个门是不打开的，他也没有问啊，他没有问，结果他一打开就发生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看，师父开示的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哦，师父轻轻的带过，我们要重重的听，要重重的来应用哦。好，那我们再看啊，921南投县损伤的非常的严重。好，我们看，我们总共国小有151所，有80%的学校需要重建，严重哦哦，所以有121所学校要重建哦。那国中有31所，只有2所学校不用重建，你看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这些重建还好，还好有我们师父介入指导啊。那我们介入我们的规划小组，规划完了以后，校园重建规划完了以后，送给师父指导。那爱心团实际到学校勘察，了解学校的状况、四周的环境，所以可以给我们最好最好的建议。所以重建了以后，我们说最美丽的校园在南投县，最如法的校园也在我们的南投县，这个我们很敢打发票的这样子说。那到每一所重建的学校都美轮美奂，非常的方便。尤其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企业团体介入来帮忙，来认养重建，因为重建的经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好，那我们底下我们很快的看看这些重建的学校哦。好，那我们发现，那我们的爱心团规划了以后，我们出了这本哈，921灾后学校重建的纪实。很多重建的学校，当然没有每所学校都进来啊，有些学校没有提供啊。那大概有67所的国小提供了这些资料，那也有国中的我没有统计，还有台中县市有几所学校都在这本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哦。好，那我们发现这么多重建的学校当中，我去把它分析，我发现左龙柱左边龙边要高的校门的龙柱要高的非常非常的多，67所学校里面有35所师父建议龙柱要加高，

好，我们看几首哈。好，我们看这首麒麟国小，你看龙柱加高哦。好，这个新丰国小哦，这个国小因为大门对出去是一栋白色的建筑，白虎高，所以师父就建议把大门改建到中央来，大门一栋一栋，然后张南路内缩，门要内缩了，然后设台阶上来。台阶上来，然后这个龙柱也要书写校门校名，龙柱书写校门就错字，好，这个是好。那我们看还有这个学校也是玉凤国小，在水里的玉凤国小也是，因为前面山很高，所以师父建议采开放式的门柱，门柱是开放式的，龙柱高六米，右龙柱左龙柱右龙柱高 2.1 米，虎边 2.1 米，那出去是大马路，所以这个门也内缩了，这门也是内缩了。好，我们继续看，好，这个土城国小

这就是草屯进来，草屯进来我们福贵的地方的左边，右边，右边有一所土城国小，这个这所学校面对九九峰，有开面呢，非常的漂亮，前面的岸山非常的漂亮，啊，那所以师父建议不做牌楼，可是因为他的龙边，他龙边他有天桥。龙边有天桥，所以这个不做牌楼，但是师父也建立龙柱，龙柱立两个门柱，但是龙柱也要高，龙柱高五米，书写校名也是一样，那刚好后面重建以后，学校常常希望说要建一个钟楼，所以他在湖边的后面这边，龙边在龙边的后面这边建了一座钟楼，也是高，比门还高，对不对？所以变成龙边有力，龙边有力，非常棒的一个格局哦。好，我们看前面明堂宽广的时候怎么办？好，我们来看这所学校很特殊，在这水里的水里国小，它比较低洼的地区哈，所以它大门出去，你看这边，哦，这边的大楼很高，而且很逼近。这边也是湖边，这边大楼都是一样，都很逼近，所以没有明堂，很不开朗啊，哈，很不开朗。师父开示：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所以你逼我就退，你逼我退，啊，所以大门需向后，向后来退，然后就会觉得开朗了。好，那这个大门呢，就不加盖了哦，这个大门没有加盖。只有立两个门柱，左高右低，符合龙边虎边的法则哈。好，左龙柱也是书写校名。好，那这个左右门柱上面设了一个灯泡，设了一个灯泡。哦，这个是前面明堂宽的时候宽广，怎么样让前面的明堂更宽广哦？好，那这所学校是前面有岸山中原国小。做续山成像的，向着山城沙站家了，然后它前面是山沙站家，明堂很好，又有岸山相应，这个门它立的方向哦。好，我们再看校门有岸山，那这个校门又盖了有顶盖的校门，我们来看平岭国小，因为校门依据师父开示的所规划，依师父规划的建造，然后是一个有顶盖的一个校门，有顶盖的校门，有威，左龙柱高，有威，又具文昌哦，好，所以后面九九峰为靠，后面有九九峰为靠山，所以前有照，后有靠，哦，所以非常的漂亮。师父开示，这个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好的发展啊。好，我们再看校门避免路冲，你看层次不穷哦，都不一样，每所学校都不一样。我们来看这所新庄国小，那校门出去是一个巷路，所以是一条路冲进来啊。那左右两边都是人家的民宅，师父开示。这个民宅是文武的朝拜，左右两边都有民宅，文武 来朝拜，哦，所以也很特殊，哦，好，所以因为这个路冲，所以在进来的地方他们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这个时候就没有做圆环了啦，直到珍珠塞口，所以重建的时候就没有再做个圆环，只是树立了一个国父铜像来挡住这个路冲。好，啊，很可惜的，因为有时候重建不见得能够样样都很顺利，哦，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师父建议说最好这个学校盖这个顶盖，哦，才有威，哦，这个，所以但是这很可惜这个学校没有盖顶盖，哦，好，我们再看这个也是路冲，这个学校大家很熟悉吧，每天我们经过，我们来仙佛寺一定经过这个学校，就在我们的旁边，福贵国小。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到？一进来，你看路一进来，你看就看到这个龙柱，高高的龙柱，书写着校名。那这个学校呢，
921的时候，他。

围墙全部倒了，围墙倒了，那师父特别特别叮咛哦，要把这个旧的龙，这旧的龙珠把它留下来，哦，所以他们就把它留下来龙珠，那刚好挡住这个路冲，挡住路冲，那这个学校后来就没有盖校门，因为你看它后面比较高啊，它没有盖校门，所以他们的出入就从左边的这边，左边。这样上去啊，就出入。那他们前面围墙倒了以后，他们改砌成花台式的，改砌花台代替围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那后来学校小班小校各显神通了哈。那学校就后来又在墙面上装饰着那个瓷砖。哦，转美化这个校门哈，那以后如果各位有机会再回去的时候，就不妨停下来仔细的瞧看看，看看他的校门，看看他的校舍，哦，就是我们邻近的福归国小哈。好，我们再看有顶盖的牌楼式的大门，哦，刚刚也有这样的案子，你看这所学校，你看师父也建立改革有顶盖的牌楼大门，有威，有些学校需要，有些学校就不需要哦。啊，那我们看，没有顶盖的大门也有啊，像北港国小，你看这所北港国小，因为就在我们的国姓乡哦，那它因为鞍山很漂亮，明堂很好，所以前面有天马峰，所以哦，师父建议这样子盖啊，哦。好，我们很快的把它看看。好，这所也很特殊，这所也是在草屯进来我们国姓的这个路边，这个学校就是因为路高于校舍很低啊，所以本来师父建议说最好校门改巷，可是他没有办法，后面的巷子比较小，那隔壁刚好是南开大学哈，所以他不方便，他没有改校门，所以他校门重建，可是他也经过师父的指导，龙柱高，刚好他龙边也有路桥。哦，所以呢，书写校门，再来，它门后退15公尺，那在10公尺的地方，它又设个花台，让人员出入能够比较安全。哦，这是路边。好，我们再看，还有学校福建大门的嘞。哦，我们看，哦，这个是新立乡的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因为山形的关系，没有必要建大门，所以他没有建大门。那师父建议他在龙边的那个柱子上书写校名，让人家知道说啊，这所就是仁和国小，这样就好了啊。不建校门，还有一所，你看这个校门，招牌是设在巷子口，外面的巷子口立了一个长长的一个牌楼，书写校名，然后从巷子进来才看到学校。那学校的建筑，你看二楼的建筑。钢构的建筑，然后呢外墙贴的原木的墙面，所以也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你看师父的风水法则运用于学校，学校好风水，师生皆平安，这是很好，自己很深的印证，所以让学校校长办学有信心，老师教学很开心，家长参与很热心，儿童增智慧，前途更光明，哦，好，那么就参考文献。好，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洪兰教授的一个短文，哦，我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哦，那洪兰教授是神经科学的专家，他一直强调品德教育，从小要养成好的品德教育，跟师父的人文观品德教育不谋而合。哦，好，所以我提出来，这个他的文章是这么写的，说一位老师告诉我，现在许多孩子在整理书包的时候都不看联络簿，一堆课本没背着，一堆课本到学校，该带的还是没有带。哦，那有一天洪兰教授想起了他在早期在中正大学任教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外面都是田野，所以有一晚看见宿舍外的田里有灯光一闪一闪的，他觉得很奇怪，原来是同事们的孩子都就读同一所学校，这些孩子晚上没有整理。

0: 书包的习惯，等到要睡觉了，妈妈才翻开她的书包找联络簿，发现第二天自然课要带什么东西，要带一颗植物，一个矿物，一只动物，这么晚了怎么办？所以民雄地区处于偏僻地区啊，这些教授父母啊，只好拿着手电筒到田里去找青蛙交差，隔天好给孩子交差。那有一个孩子哭着说，他不要跟别人一样，我不要跟别人一样，大家都带青蛙，我不要。他的母亲气急败坏地说，谁叫你不早讲，不然把你弟弟带去好了，把你弟弟带去好了，他也是动物。我的报告完毕，谢谢大家。
1: 我们云南讲师果然是校长，他的论文跟他的报告写的都非常的井然有序，在报告中也引经据典，最后还不忘用一个生活展，对我们也是动物，来做一个 Andy。 我们谢谢我们云南讲师。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您现在收看的是，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佳。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的教育

0: 广结善缘，也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那今天我们带您来到的是义经大学的民间教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张满族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还有宗教信仰的历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师姐。
1: 各位仙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21届的民间教室学员，我叫张满族。
0: 师姐好。
1: 你好，
0: 美丽的师姐。
2: 阿弥陀佛。
0: 师姐有一个专长就是果冻花的这个制作。
1: 是是是。
0: 对，那这个部分真的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美食的呈现这样。
1: 对。
0: 是怎么样会涉足到这个领域的？
1: 涉及到这个领域吗？
0: 对。
1: 也是一个因缘际会耶。其实我从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是果冻花这个东西。那他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很惊讶说，哎，为什么我一个不会画画的人可以把一个东西做得这么美，而且它又很天然。
0: 对
1: 对，那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对妈妈本身就是食欲不太好，好，那时候她也是稍微生病的时候不太喜欢吃东西，那刚好我拿这个东西给她看的时候，她的心情变很好，
0: 很疗愈。
1: 他想要吃这个东西，他不吃饭，他想要吃这个东西。那我的鼓励他的方式就是说，好，你把饭吃完了，那我来把这个点心切给你享用。然后他就很快就把它吃完以后，他又吃了我的点心，他的心情很开心。他说这个东西很好吃，这个我很喜欢吃。哦、然后我说哦，那我就说，哎，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妈妈喜欢的，好，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想要去做给长辈来吃这样子。对，
0: 真的太好了。
1: 然后就从这边我们就一直去学习。对，因为我比较特殊，就是我学一个东西，我都会把它想要再学更好一点。对，然后在所以在技术方面，对，我就一直把它去精进。那本身其实我的命卦里面，好，我们学了易经以后，我的命卦里面是缺少子孙爻的。那刚开始我也很没有自信说，哇，我没有子孙爻，那我可能真的我的技术可能就是一般般而已。你知道吗？所以我用的心力是比别人多，我用更多的心力在学习我想要的这一门这个东西。
0: 那这个命卦其实我们知道自己缺了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拥有很丰富的什么，那在了解这个资源的分配之后，哎，我们不能够泄气。
1: 是，
0: 对，虽然子孙爻怎么找不到，
1: 对对对，没有与生俱来就没有，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0: 对，那像这种艺术啊专业方面呢就很需要技术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子孙爻旺的话就觉得哎很
1: 但学很快，
0: 哎，很有帮助。
1: 对，那我们就学的比较慢一点，可是我就是很耐心的学，然后一直很仔细的看老师怎么样教，然后我就把它想一直把它想学起来。那在这个期间，因为我也是都是用诵经的方式，也是增加自己的能量。对，因为其实以前我的气场比较虚一点，有时候可能你到遇到一个那个商家或是什么，我可能人就会不舒服，
0: 把人没带起啊，你都
1: 丢丢丢丢嘿。然后后来我就是开始诵经了以后，哎，我的能量我觉得磁场就上来了。
0: 是，
1: 对对，所以现在遇到一些事情，哎，其实我就不会那么害怕。
0: 那我想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师姐，您的家里面宗教信仰的情况是如何的呢？您回忆一下好吗？
1: 宗教信仰吗？因为诶，在家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三合院长大的，那也是有大的厅堂，大池塘。对，那就是每次到那个节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大家都要准备一些那个行类啊水果啊这样子拜拜。对，可是我都是跟着妈妈这样子拜，可是我从来不知道说我拜拜的时候我应该要讲什么。好，这个是我比较不了解的部分。那妈妈就会说啊，保佑那个家庭平安啊，事业顺利啊，我们大概都这样子讲。那后来入了宗门以后，原来我们知道说，哦，我在拜拜的时候，第一个我怎么去准备这个贡品的部分，好，金银财帛的部分，然后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文书啦，来我这一次的那个祭典活动我该用什么样的文书来那个诵经这样子。对啊，
0: 但这个部分我想您的回想一下家里面的这个神尊，哪一位是？
1: 我们家的神尊的话，我们以前就是观世音菩萨。
0: 观世音菩萨，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台湾的家庭当中很普遍的一个信仰的主神。
1: 是是是， 对，所以我们家里如果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就是会烧香拜拜，跟观世音菩萨祈求说啊，那个妈妈身体健康啊，这样之类的。
0: 对，
1: 那后来也是学了易经以后才知道说，哦，我可以透过诵经的方式来回向给我妈妈的冤亲债主。嗯，对，因为有阵子妈妈其实也生病蛮严重的，那我们就是都要找医生的时候都沾不到，沾不到那个天医方在哪里。那当下我就许了个愿，说我要诵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那祈求老祖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天医的那个医生好医院来帮妈妈医治这样子。那透过我的许愿了以后，真的我就沾到了一家好的医院。对，那后来妈妈都在那边治疗都非常的顺。对，身体也非常的健康。
0: 是。那接下来我想问，请教师姐哦，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认识了王禅老祖？
1: 哦，这个吗？
0: 对，
1: 这个因缘也真的很
0: 巧妙。什么时候去想到要学易经风水？
1: 那个是我先生的义消兄弟，对，那他刚好开补习班，然后刚好袁景老师要到他的补习班开课，那他就邀请我先生去上课，那我先生就说，哎，我去上。他认为说，我比较对我比较会念书那一类的。他说，哦，我去念，对。可是我觉得说，这个应该是男生去念，因为易经风水学嘛，不都是男生吗？大师级都是男生，所以我就推脱说你去。他说我去，我说他去，对。最后我们两个说，哦，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对。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学习的历程，对。那接触到袁景老师以后，他真的是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对，我们有任何的事情请教他的时候，他都可以 解答的，说实在的真的是非常的准确。
0: 其实在进入第一堂课之后，您觉得哪一些部分您很受吸引，然后觉得很特别的在这个部分投入
1: 这样，
0: 对啊，或者是夫妻俩来个先睡着等等。
1: 哎，没有，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睡着。那当然易经跟风水两个都并重，那我两个都蛮喜欢的，所以其实我上课的时候其实还蛮认真的，
0: 还蛮精神的。
1: 对，只是说因为刚一开始我们没有接触做这个东西，可能对于这个那个排卦啦这一方面呢，我们可能还不太懂。对，所以我们上了第一次的那个基础班以后，其实老师又到西罗开课，我们还又就去旁听，
0: 继续听
1: 、哦，对，这样越听你就越了解了。对，所以其实不用死背，我们就把它记起来了。
0: 不用死背，
1: 不用死背，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1: 对对对，像64卦其实也都不用死背，就很自然的就会了。对，
0: 一边做果冻黄，一边背64卦，就这样美美的背起来了。
1: 对，没有错，
0: 这也蛮好的。
1: 对，
0: 其实，在家里面，我想我们学到风水啊，一开始都会有那个自然反应，就是说，哎，我家是不是有老师讲到的不如法的样子？
1: 对呀，
0: 然后我要赶快去，怎么样可以调得动？然后让自己可以越接近如法，比例多一点，这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部分您有经验吗？
1: 非常有经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家的厨房下方就是化粪池，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如法的地方。那可是没有办法改变啊，因为就大家都住那么久了，
0: 这是重点。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怎么办？
1: 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化煞的方式。就是会用盐粗盐，然后就是固定时间倒到那个马桶里面化煞这样子。这是我们初步，我们刚开始是用这样的方式。
0: 是，
1: 对对对，这是老师教我们说，哎，那先用盐来化煞，
0: 这就是大事先化小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没办法动嘛。
0: 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家里，我们家里没有那个大门。没有大门，所以我们家的客厅是左右邻居路边的人过去都可以看，把我们家看得一清二楚的那一种。
0: 哦，真的吗？好特别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车子过去其实也很吵，所以其实我们在家的那个磁场并没有很好，你没办法专心的看电视，你要读书你都没办法，因为车子来来往往，因为在那大马路旁边。对。然后后来我一个发现，就是觉得说这个影响不止我们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家庭的气场，就是家里的人的那种氛围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老师说应该要有一个内大门，好让我们的有内外之分这样子。对对，那再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对面的虎方 比较高，嗯，对。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有一些些困扰，因为别人的房子就在那里呀，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对，
1: 那我们就请教老师，远景老师，然后老师说，好吧，那不然我们就在三楼的地方，好，我们就插了三个竹竿、旗杆。那因为刚好我们家

0: 爸爸有种茂谷柑，那我们就去做了一个茂谷柑果园啊，自产自销啊，还有年节好礼呀、啊，就做了三个旗子，然后就把它放在三楼的上面，这样别人其实他们也不太懂我们的用意。
1: 对，
0: 对啊，就在那边飘啊飘啊，就是让龙方动这样子。对对对，
1: 来画，这样也蛮美化的。
0: 对，来画这个虎方的这个糕啊，对，
1: 是把我们的龙边先加强。
0: 是，把我们的
1: 好有
0: 那个
1: 趣。
0: 气稍微招旺一点。对，这个部分，那再来就是化妆室的门，我们原本是正对着我们家的那个瓦斯炉台。对，所以
1: 你
0: 老
1: 这个
0: 师
1: 也是
0: 说
1: 蛮
0: 这
1: 经
0: 样
1: 典。
0: 子对煮饭的这个妈妈来说的腰会比较伤一些些，所以我们家女生其实都是有腰部酸痛的这个问
1: 弱了
0: 题。
1: 一点这样。
0: 对对对，而且其实门口向着厨房，其实也感觉并不
1: 真的不
0: 是。
1: 行，
0: 对对对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在门的外面做了一个铝板，把它先挡起来。
1: 空间够是不是？
0: 对，就是就变成厨房的空间更小了一点点，然后就是把它挡起来，至少门不会直接冲这个瓦
1: 对，
0: 斯炉，这个是先比较简单的一个
1: 所以
0: 化
1: 是
0: 解
1: 接
0: 的
1: 近这
0: 方
1: 个门
0: 式。
1: 的这个部分，就是直接就先做一个铝板遮起来，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对
1: 假的一个墙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先做这样子的那个调整。对。
1: 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六。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那就再有一次的机会，刚好可以把家里大整修。
1: 好，
0: 对，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先跟袁景老师先商量一下，稍微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大概是哪里，然后我们把它画了一个规划图下来。
1: 乘一次。
0: 对对对，既然要做了，我们就想把它做好一点。对，那所以就跟老师来商讨说，哎，那这个化粪池我们要把它移到哪里呢？啊，那个化妆室的门我们要怎么去改呢？好，然后老师给我们的提议就说，那因为化粪池后面已经没有那个院子了，那只能够往前移，那我们就移到门前的湖边。对，然后也顺便把化妆室的门移向走道，不要向着厨房。那客厅的部分，老师是说，因为之前我们的客厅如果以做这样子做内大门起来太小了，他就感觉说这样就是缺失英雄，就是没有发展的余地，或者是说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比较差一点。所以老师就建议把这个内大门把它改在骑楼的，这刚好跟骑楼整齐，这样把骑楼也包到你客厅里面，这样子一个范围起来的话，那个客厅的格局会比较漂亮，这样子。对，那我们都做好了规划以后，好，那我们就择日，然后我们就动工。也是有用到我们的动工文书，还有就是拜拜的那个香案，这样子。对，
1: 就是一切就是让它可以趋向更加圆满，这样。
0: 是是是是，
1: 对对对，
0: 这也是。

0: 是我们进到教室来学习易经风水的目的。
1: 对呀、啊，它就帮助我们非常的多。
0: 嗯嗯，
1: 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哎，就很顺遂的都一切都完成了。
0: 嗯，
1: 对，那完成了以后，我们有做了一个安门仪式。好，远景讲师有特别帮我们做了一个安门，就是纳旺气。
0: 嗯嗯，
1: 对，这个仪式我也感觉非常的好，很
0: 有
1: 有
0: 明
1: 感
0: 显
1: 觉。
0: 哦，
1: 对对，因为我们的
0: 是，
1: 门本来是正的，那我们那边是龙水来，那所以老师说我们做一个稍微的改变，稍微把它倾斜一下下，就是收逆水。对，然后我们就哎好哦，我们来做个收逆水，让我们的那个气更旺一点。对，然后之后我们有做安门仪式。
0: 好，
1: 对。
0: 是。所以真的哈，我们有时候觉得日日是好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期盼，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它的方法。
1: 是是，
0: 对，那这个方法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很好、很充分、很丰富的一个学习。
1: 对，
0: 那同时学到了，我们自己也验证到了的时候，旁边不管是亲朋好友，我们其实又可以再去分享给另外一家，对，让更多的家庭更好，这
1: 是
0: 样子。
1: 是，对。
0: 那我想今天哈，我们有很多的妙法可以来分享哈。首先就是我们的法宝丛书妙法普传这一本，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蛮多人用过，
1: 啊，
0: 考试啊，考
1: 对，
0: 官职啦、啊，不管是比如说祈求这个疾病能够早日的化解等等，
1: 是，
0: 都可以派上用场。
1: 对，
0: 那您用过耶？您为了什么样的事情？
1: 祈福香案啊，就
0: 是的，就
1: 是
0: 是
1: 小
0: 祈
1: 孩
0: 福香
1: 子，
0: 案。
1: 对，小孩子要考试嘛，然后都要考大学，
0: 对，
1: 那我就想说给他用个祈福香案，帮助他的考运能够好一点。
0: 对，
1: 对，当
0: 所以
1: 然自己努力也是要，
0: 你看小孩子很认真哦，
1: 对
0: 结果
1: 对
0: 差个
1: 对对，
0: 0.5分
1: 是这样子，
0: 哦，不
1: 对。
0: 行，
1: 对，我就是有朋友这个经验，所以我就是事先的帮他们做了祈福香案。
0: 对，
1: 对，
0: 马爱心，马爱心
1: 对
0: 哈，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了，
1: 后
0: 帮
1: 因
0: 他，
1: 为口吻较好一寡，那真的，
0: 对，
1: 我两个小孩真的都是如预期的上了他们的理想学校，所以这个我也是觉得非常开心的地方。对，
0: 那我们的这个妙法普传的这个书籍是在哪里可以请到呢？
1: 我们在斗六道场
0: 啊、哦，
1: 可
0: 你
1: 以
0: 们
1: 请
0: 是在
1: 得
0: 斗
1: 到，
0: 六道场
1: 对对
0: ，OK，
1: 对对。
0: 好，也就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各个分寺道场，大家都可以去结缘请法，把这本书籍带回家中哦，里面 SOP 都非常清楚，每一个 step 步骤啊都很清楚，
1: 对
0: 白
1: 对，
0: 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
1: 是，
0: 准备什么，送什么样的文书内容，你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步骤，
1: 嗯，
0: 通通都有，
1: 都有都
0: 对，
1: 有，
0: 大概
1: 所以
0: 有212项
1: 你
0: 哦。
1: 就非常的安心，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去翻一下，哎，第几页，然后就把它看，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要送什么样的文书，对，
0: 对，所以
1: 非
0: 师
1: 常
0: 傅
1: 的
0: 说
1: 好，
0: 他是镇家之宝，真的是
1: 真
0: 啦、
1: 的真的是
0: 啊，
1: 真的是，每一个人最好家里都有一本，
0: 对，实用的，好。
1: 是。
0: 那其实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哈、哦，同时一天里面扮演多种的角色
1: 嗯，
0: 的，一早起来就是妈妈啦，
1: 对，
0: 对，那再来妈妈结束以后，也许就是事业上面，
1: 是，
0: 也许就是我们在职务上面的一个责任。
1: 对对对，
0: 那个角色当然是要很不轻松的哈，
1: 嗯哼哼，
0: 对，那再来可能就是媳妇妻子，然后等等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在这个种种的角色转换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生活的考验问题这样，所以您也曾经占卦用意过化解很多生活当中的疑难，对不对？
1: 对呀，对
0: 我
1: 呀，
0: 们
1: 对
0: 举一
1: 呀。
0: 个例子好了，妈妈是不是曾经有一次是病痛上
1: 对，
0: 是需要用到占卦？
1: 对对对，因为妈妈那时候就是要占天医，对，就占不到，一直都占不到天医。
0: 怎么回
1: 然后我
0: 事？
1: 就问远景讲师说："怎么办？我都占不到天医，怎么 办
0: 但当占不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1: ？”是是，所以远景讲师说："那你自己先想想看，你要不要送那个药师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
0: 下
1: 然
0: 了
1: 后我
0: 决
1: 们
0: 心。
1: 再来占卦这样子。那因为当下不可能一下子念了那么多的药师经，
0: 对。
1: 对，所以我就是先用许愿的方式，好，用许愿的方式说，哎，我再来，我要送多少的药师经回向给妈妈的冤亲债主，那祈求王禅老祖可以指示我妈妈的天一方在哪里。对，那这样子我。
0: 当下先指示你这样
1: 对
0: 子，
1: 对
0: 后
1: 对
0: 面
1: 对
0: 把
1: 对，
0: 这些经补上。
1: 是是是，那所以我就占卦了以后，真的天一方马上就现了。
0: 哦，
1: 对，那妈
0: 是。
1: 妈也是就是照预期的，我们就到那边做治疗，那真的遇到了非常好的医生。对，
0: 这就是我们分享，当我们遇到困难的过程，后面怎么样一步一步去解决它，对不
1: 嗯，
0: 对？
1: 是是是，
0: 对对，
1: 因为
0: 好。
1: 当下我们之前也不知道啊，没有送很多的经起来。

0: 存本啊，
1: 对，
0: 那已经要用了，那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是先跟许愿一下说，
1: 是，
0: 对，我想要先沾到天一方，那我们再来补诵这个药师经回向。
1: 是，也许我们是跟神佛菩萨许愿，就是我要30部的药师经回向给妈妈，这样子，希望她能够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0: 是，
1: 那这个其实这个重点就是在。

0: 是
1: 到哪里
0: 去，先给我们指示，
1: 对，医院在哪里，
0: 是，
1: 然后哪一位医生 OK 可以给我们最大的帮忙，所以不会是在就是说我现在都生病了，
0: 对，我要
1: 还要等我送完经完才去找医生吗？ 这是不可能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疑惑的
0: 对
1: 清晰，
0: 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解决的方法，
1: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解，
0: 这就是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地方。
1: 是，
0: 对，
1: 是。那接下来哈，我想，我们在中文里面会有很多的学习，不只是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其实有很多的生活上面的学习是在中文里面借由不同的义工的项目，我们可以去获得的。
0: 对，
1: 那。尤其是像每一次的法会会有一些普桌啦，那这些虽然是一个高劳力的一个义工的工作哈，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向心力跟大家无私无我的奉献。
0: 对，
1: 您参加过的这个项目有哪些呢？
0: 那个水陆法会，只要我有时间，我师兄有去，他就会邀我们一起去做法工。对，那在那个做法工的时候，其实那个氛围非常的好，
1: 是
0: 氛围非常的好，大家都互相同心协力的来完成一个工作，我觉得那个我非常的喜欢。然后去到仙佛寺的时候，其实它的环境非常的优雅，你一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心神很得到安宁，然后就觉得在那边很舒心。对，
1: 所以是让大家可以把烦恼放在仙佛寺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带着这个成就感跟快乐安心回到家，
0: 对，就回到家了以后，哎，我们工作的磁场也就非常的好，真的真的，
1: 对，
0: 影响非常的大。
1: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仙佛寺的水陆法会，师姐是分享她个人这个参与义工的经验。那但是水陆法会当中，跟我们仙佛在我家有主题相关的部分，就是祖先，
0: 有，
1: 还有祖先牌位的这个种种的相关的延伸的项目啊，这个部分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娘家的这个佛堂移动到一楼，同时把这个牌位做一个整理，
0: 对，
1: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0: 这个过程嘛，因为也是因缘机会，因为妈妈就身体不好了嘛，所以我们家的祖先都是安奉在三楼。好，然后也是因缘机会说，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移下来一楼，让妈妈要拜拜的话是比较方便的，所以那时候也是请了圆景讲师帮我们择日，对，然后就要把它先楼下先做整修。那因为楼下要放神明的位置的楼上刚好是一个化妆室，那所以老师说
1: 神位的上方不能有厕所，
0: 是的，不能有厕所，所以我们就把它往前移，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储藏间，然后再来安放神位在这个地方，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安放下来以后也顺便一起整理祖先的那个牌位嘛，然后一打开以后，哇，乱七八糟，那个
1: 顺位有没有照白？
0: 对，这样没有照顺序。
1: 对，
0: 所以圆景讲师就是请我们，就是把户籍誊本把它请回来以后来核对一下，择日把它开这个公妈龛，嘿，来改对一下，嘿，还先刷改订合一下下经历历安呢，让我们的以后的晚辈他可以很清楚的这个是哪一个辈分的祖先。这样子
1: 是
0: 对啊，非常的圆满，
1: 是，
0: 然后父母也都非常的开心，
1: 是，
0: 对。
1: 其实这个动作哈，除此之外，它其实是可以带给我们后世的子孙更加安定的，
0: 对，
1: 读书啦，事业整个的发展都可以更加的提升，
0: 是，
1: 大家都可以就是说事倍功半的情况可以改变，
0: 对，
1: 变成事半功倍。
0: 对，好的，
1: 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非常感谢师姐能够尽情的去分享您个人的经验，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谢谢师姐，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1: 是，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跟我们参与在一起，每一次仙佛在我家的分享，都希望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就运用起来吧，或者是就进来我们的易经风水初级班教室开始学习吧，祝福你们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

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所以风水学啊，关系到一个人的事业，关系到一个人的家庭健康与否。所以我们各位法师讲师啊，你们是啊上天代天巡守众师，替天行道。天就是风水啊，风水就天理，风水学就天理。若是你风水学你不懂啊，你弄砸了就逆天，逆天则亡。这么多年来啊，我们的法师印证了这么多，了了分明啊。所以有的人哎呀，我为了顾面子啊，甘愿受各种的折磨，他无所谓，为了顾自己面子，到最后面子都没有，理智也没有，骨髓也没有，化为啊，这暗骨头呢。啊，在苗栗早期，我还没生病以前，我跟着邱老先生，有一次啊，到这个高速公路下来，苗栗高速公路下来呢，刚好要到桥头这边，哈。苗栗这个是

来到河边这里呢，刚好有一栋，当时在这里开一个小工厂，陶瓷厂。好，这是魁山丁巷，魁山丁巷的这边，啊，这边刚好帮说，这破军。啊，破军是木，这是木型，崩山破军，崩山木型。啊，所以那是捷星。那时候呢，邱老先生，我陪着他去看这一个房子呢。邱老先生跟周围说，这个姓苏。姓卢老板呢？卢老板啊，人家公司开始爱摆卡呢，我是安呐，你都是刷了家，原来在别的地方好好的，什么刷了家？因为这里离水近，离最开近，水要喝得到。但是邱老先生跟他说，你这里看到。帮山来，啊，这里啊，所以虽然水喝得到，但是呢，你家人爱白卡，也换陆存兴，财产也得了了。所以是卢先生呢，我安尼哦，我有请他来看过了。邱老先生很有涵养，安尼就好啊，安尼请来看就好啊啦。哦，你现在要叫我来？伊讲我听人讲你都足敖的，伊讲无啦，我无敖啦。哦啦，你叫我来，我都无，我知影不能不跟你讲。啊，讲了，若然你不相信，没有关系。哦，那我要走了。啊，那位卢先生呢？他要包红包给他，说不行，我不能收，你没有接受我的建议啊。我包红包，我没有办法替你消灾呢，所以很快很近嘛，我在公馆啊，那张先生，用车子载我，马上就到了，王进呐，出名他位嘛，何必要那么现实的红包呢？那我就载他去了。邱老先生路上呢，恰地讲张先生，哦，这个人呢，好、啊，他这样做 T T 耶，有时间伊就袂 T T 啊。哦，得变鸭嘴啦，扁扁呀，鸭嘴啊变扁扁的啦。好、哦、啦，过了差不多一年半左右吧，我就请这个邱老先生到台中市政府一个老朋友的家，啊、哦，他祖坟的风水，啊、哦，看了，啊、哦，那一位卢先生打听呢。刚好那我们在市政府朋友的啊，在第七公墓那边看风水就来了，好、啊、来了要做什么？邱老先生，很抱歉哦，我一年前对你不利，啊，现在请你再看了啊，是的，我的原则，我老会让怪骗怪骗，啊，你不信我，你再叫我去，我不要浪费时间，哦。那有什么问题哦？公司要清财产啊，清财产呐、啊！啊，邱老先生才开示说：“张先生，哦，这里面出去看到帮兵，看到破军，破军星就是禄存，禄存呢，啊，那就是劫财、破财又官司，官司缠不完。”所以上天很多事情都借因缘说法啦，啊，邱老先生很慈悲的，啊，我不必去看了，再看也是这样啦，啊，你再卖给人家，人家有福气的人，他们就会，啊，来修正了嘛，啊，反正你事业做不起来了啦，啊，瓷器那时候就到。

0: 他也一起在啊造桥半山腰那边开一个瓷器工厂，跟着合伙嘛。啊，所以邱老先生你去那边就可以了啦，你这里这个厂放掉了，那无解啦，无解。哦，那时候我就请示邱老先生说，那若是面向过来可以不可以？啊，邱老先生，除非打掉，重新改，不然这里来水又拖着走，还是摸到嘛半条命啊。那你这个若是不行，你们不要勉强，要帮人改，改了到最后会把祖师的面子啊尊严受众生都不礼貌。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所以我们顾问法师，啊，你们看到很多你们挂用意，啊，都是有工厂用意，沾了能不能改？挂钟没有主生了的话，你们不要去摸它。我验证这么多年来，凡是你挂钟沾起来，啊，那这家工厂能不能改，能不能修改？若是挂钟起来没有主生了的话，表示第一没有福，没有福了就没有德，福德福德嘛，啊，这是没有福星，主生了是福星，没有福星就是没有德行，啊，没有德行就是做人有问题，做人有问题就是啊有坏习惯，那么你要帮他忙，扶不起阿斗啊。所以我不希望我们的法师同学们，啊，你们在因为一时的慈悲的，啊，要帮人忙，帮不了忙，反而让众生白花钱，啊，又让众生呢，大众起烦恼心，这样来就没有价值观了啦，就没有价值啊，所以这一点呢，这么多年来我印证了，希望我们法师同学们，啊，你这一点要注意，碰到工厂很不如法，能改就改，啊，你可以先卜卦，你设定画一个草图，画一个草图呢，然后再用意卜卦，卜出来，哎，有主生了了，那表示会平安，啊，有没有财，再卜一卦，看你有没有财，那事业才能转危为安了啦。那你事业平安了，转危为安了，那么你道德的问题，你就可以了了分明啊，行功立德。所以很多人呢，啊，一直啊，我修什么行，修什么行，结果债务托人一大堆，托了一大堆了，说你修什么法，修什么法都骗人的啦。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嘿，好，再来啊，这个巽午、巽宫啊，巽宫若是有煞气来的时候，伤我们的大腿、伤屁股、坐骨神经就来了。啊，坐骨神经呢，我们在台中，住家是乾坤艮巽嘛。这边是乾卦坐乾山，啊，这边就是艮山，巽山。好，我们一位做纺织业的老板，前面是店名，在台中市平顶街的地方，啊，结果他后面有马达，马达的抽水，而且呢，他店面有四楼，马达一个不够。一个抽水，一个加压，啊，所以这两个老人家，好，都是伤到坐骨神经，骨嘛，和大腿坐骨神经。那时候我还在五泉五街啊，就来求老祖啊，问哎阿上，啊，恁两老，这里卡拢有问题哦。个系啊，伊讲你想看到野怪啊？我唔是啦，野怪啊，老神野怪啊嘛。啊，你这坐骨神经有问题啊！啊，你这看住址，我就知道台中市哪一节街做什么像了嘛。我恁后边有抽水马达，还或是加压马达哦。啊，有啦，一定要送到四楼，啊，正中央，巽宫。啊，做巽宫呢，就是大腿嘛，巽为风，大腿。我安尼安两阿婆阿囝呢，拢去台北发挥啊，啊，做事业做得还不错啦。啊，你们两位老人家呢，啊，若袂行路袂拄好，那吃饭怎么办？我没啦，我老的，
哦，老人家嘞吼，阮查甫老的拢会煮饭食啦。我告诉有一天，两位都不能走怎么办？伊讲咯，应该不会这样吧？应该不会吧？哦，不会。然后，过了几个月嘞，两个老人家脚拢袂振动啊，腹肚枵，桌顶一盘菜，那时候电话离得那么远，一盘饭一碗菜，安尼放伫啊呢，在那边。两楼一个千里眠床袂当落来，一个咧，在伫即个是灶骹边仔遮咧，客厅遮坐咧袂当去哩，拢袂点动。两阿母、老公咧，老和尚啊，伊就为着要芳遐某食，涂骹拍个涂骹袂行就袂行。哦，囝从台北打电话回来，那无人接。去金牛家来，回家来看，结果你爸爸妈妈呢？桌子上那一碗菜，草生生瓜、生皮蛋、苍蝇啊！饭内底电锅内底呢，饭啊草芽，你爸爸听地拍个土下，听到无力啦！因老婆、因妈妈伫眠床奄奄一息，你看。应该没啦，应该是归应该，事实归现实啊。哦，那说嘞，因爸爸讲，你去找张老师啦。哦，你我给下你找张老师。哦，伊叫我讲莫打爱刷胃啦。后壁遐呢，伤着脊骨神经啦，两粒啦，你妈妈嘛丢啦，我嘛，我嘛丢啦，两个都伤到。哦，所以。两个老人家在叫囝进来刷面去，刷哪里？最起码你刷在这边，移到这里来。你在正中央，正中央伤到屁股，这是风水嘛？这老人家，两个老人家渐渐两分。当时一位李炳南老居士，大菩萨，他在台中佛教连社讲经，他一定会去听经讲经。哦，那也谈到说那个风水马达啦怎么样？他的同修之间呢，我们信佛，佛最大的啦，佛想多啦，佛最大的信那个。不要信啦，信那个没有用啦。他就听说佛最大嘛。我告诉你，佛祖才不管事，佛是做主编，他才是不管事的。佛就地灰啦，佛不是人啦，不是人啦。沿着这一句话，两老人家差别不在，他们无名呀。在万叹的心底出来对啦。

在各位我们的维新贤士、法师、讲师同学们，好，我们的法门你学了，要学的太多太多太多了，讲也讲不完，就是概略讲给各位听而已。还有好多案例，我们的法师讲师，教在台湾各地全省，各县市开课，目的是要带给大家平安不是功。要赚你什么钱？有时候你交的学杂费、讲义费还不够有付薪，付一些，薪水也付不了，这个水电费呢？但是你得到的平安，没有钱可以来换算得了。好，我们再来砍耳，砍耳，砍耳的这样耳朵。你说是在北方，北方有风上来，不管悬空哀声不哀不哀，你一定耳康红红叫。我再讲一个小，一个案例，在我们的麻豆道场。什么不天都经啊？用木刻的圆心法师，当时还在盖的时候，这个邱慧萍邱小姐，这里刚好露出字，一直排来，很漂亮了，一直排来，天都经海美庄。这个图海美科给我看这个图，那时候我没有想到注意，这边它是北方嘛，这边是海，我们台南道场，这边一展精神，这边海，老祖石碑，说这个，我看一看，我说，邱大师啊，这样不行，因为这样比较整齐耶。我告诉你，你就是这样从头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你不要把它为了排列排好看，你留了这个空档，他问了会怎么样？耳朵圆心法师也唱女郎，他会耳聋哦。老叔啊，叔父啊，我最近以来耳朵。一天看5次的医生，看5个地方，气功也打了，什么都来了，这隆隆隆隆隆个疼，3更半夜疼，去针灸、气功、吃药什么都没有效，我就是这样，因为你弄错了，我们的法师很尊贵嘿，老祖的徒弟当了法师很尊贵，你若是你帮忙弄错了，害到。我们的法师那真是罪过哎，所以老祖跟龙天护法就让你先品尝试看会怎么样。回去那天晚上就全部重新排，天德经呢，那个是重新把它排好了。早上起来，奇怪，耳朵怎么不痛了？砍水虽然是在西方，在西方，但是这里海水虽然雕刻的，但是这里有个空隙，老祖就坐在这边，伤到老祖的耳朵。那么我们的法师就是在这里代表王禅老祖化的化身。法身在这里弘法利生，所以你上到王禅老祖，那你的住持，你就要上到一定啊。这个是风水啊，然后风水有水蒸气，煞气轰很大的地方，一定伤耳，爱注意。都是各界朋友，你们要了解更多。
我们这刚过年了，现在正在各地也在招生，各县市也招生，你们可以参加嘛，可以参加参与招生，来上课，来学习，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你也许不要那么久嘛，我来找个地理师就好了。我告诉你，地理师多得很，有的他没有修到这方面的，刚好你的问题就碰到这些问题，谁也帮不了忙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凡事要自己来学，你不要一直要仰仗别人。求者不得求己，求己不得求真正的自己来学道，那一个例子了离木眼睛，离卦，离木，离为火，离为火，火盛伤眼睛，这一个下一节呢，再为各位来讲解，八卦。对人的身体所影响的，寥寥分明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25日，星期六，农历6月12日，庚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喜开张出行。三煞在南方，明天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3日，辛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只宜开山埋葬，阴谋大吉，忌远行起造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

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元禄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元禄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正教大凡士啊，贤士同修代表，好，我们今天早上第三节，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要禅解望闻必赛。什么是望闻？当缘得运，就是望闻。而望闻一当当缘得运的就是望闻啦。啊，第二啊，那个新闻出入口无碍，也是妄闻啊。但是这个出入口无碍，这个里面就有禅机了。那我们今天为各位来禅解啊这两个原则。第一个当缘得运啊，八运现在开始九运了，第九运了，高运来啊啊，九子光啊，还有象星，九祖方为望闻，第一。第二，九祖佛势力方啊，势力方啊，就是木生火为四九为由，这是望闻。四九为由啊，这第三啊，三壁啊，这个是挥望意会弱，会旺，因为三三臂生九子火，虽旺但啊，但无常危机，但无常危机因为三臂结星啊，虽生九子火，啊，这隐藏危机，即七次年运会到。啊，集成三七九交战 人才、官司一并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九虽然相生，但是年运飞星到了啊，那一个三七九的方位的时候，就变成人才俱伤啊，官司全部都来了，血光连连也都来了。啊，这一点要小心，这是隐藏危机。啊，虽然不是九运、八运、六运、七运，有三和九会到的地方，就最怕七次，七次破军星。啊，少女破千金，啊，会到，都是乱七八糟啊，都忘记逻辑啊。啊，在很久以前，我在学的过程，我跟我们的祖师李蜀义祖师，啊，到新竹某一个地方，帮人看了住家。那时候我还初学，李老师呢，哎呀，你开这个门不行哎，这个门哦，全家乱糟糟，啊，长女啊，少女和兄弟

0: 乱成一团呢。那时候我就好奇啊，啊，怎么会这样呢？啊，那这一位屋主，对呀，大女儿，那这出月席，小女儿回来了，很奇怪，大儿子也回来了，三个搅在一起，乱七八糟，安家罗姐。三弟，是长男，木，七次，少女，金，九子，火，这个中女。就三七九，这个问题就当时印证了。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过了没有多久，我又到台北，当时没有那么发达，在九张里高雄里的所在有一家工厂，啊，一家工厂呢，那时候是六运，啊，工厂去看了，老师嘞，哎呀，某某人呐、啊，你这机器这三台，刚好是379，一个排在山壁的地方，一个在九指的地方。啊，比如这里这三啊九七啊，这里是象星三七九啊，因为机器会动，嘣嘣嘣会动，所以在这里三的地方，九的地方。坤的地方，巽的地方，啊，艮的方，三个机器形成379。啊，老师嘞，我说，哎呀，某某人呐、啊，这379你们员工会不和，把他忘记。啊，这一位后来也是我们的师兄了啦。啊，对呀、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所以员工啊都不和，啊，老师才叫他把七的地方移掉了，啊，九的地方也移掉了。山的地方也移掉了，啊，很快的移掉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又去参加那一家铁工厂，啊，员工都很心平气和的，啊，就再没有那一个，啊，那个乱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的代志。黑的排机器379，啊，这是相克39，就是三木去生九柱火，来欺负七次金，七次金，他又来欺负三弼，啊，克三弼。哦，这形成乱七八糟，这就风水学呀、啊。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跟李老师学，啊，就不会拜他为师了，已经拜师了，我就很认真学。啊，这一路走来，啊，正道，啊，都是有依据的。啊，那么开着望门，啊，我们这家工厂啊，开一个望门，啊，望门呢，它用了这里有做，那里所有仓库把它堵起来。我说，哎，老师啊。你看这他这个门开在这边好吗？啊，他把它堵起来好吗？又不行啊，傻瓜，把望门堵起来，生意怎么会好？有生意都没有利润，怎么会好？黑的是，好。啊，开个门。开在这边，啊，这边呢，就用机器仓库堵起来，
读起来。所以我们要开仓库的门，仓库的地方你们帮人家啊安排工厂规划设计，悬空哀星一定要应用上啊，有如八百印八九一二你做任三丙相，任三丙相八九一二三三顺行和逆行三弊啊，三的数是顺行和逆行，顺行了啊，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啊，这个门旺门在哪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组合旺门在这里，这是未来气的门，八来生九，九生八。若是你在这里盖着仓库啊，你就把旺门闭塞，这旺门接着旺门闭塞啊。

0: 这个啊是三，这个二，二也是望闻，彼和二黑俱闻，二八何时也是望闻，所以你开啊望闻在这里，你盖个里面的仓库，你把望闻塞住了，这也不可以啊，这个就是我们规划的原则啊。前几天有一家很大的科技公司啊，到了一间大学，他去看了，愣住了，哈哈哟，这个师傅的道堂这么大，规划的这么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他绕了一圈之后，跟我们总经理曾文峰说呢，我们公司若是买了地，要规划的时候，我们要请师傅帮我们规划，不然现在的工厂啊错了，现在工厂呢？啊，工厂是这里，门出来。有一栋四楼的，这只有10米路，啊，就把它冲过来了。所以产品常常飞到天上，要飞了就掉下来了，扑通扑通掉下水。啊，一出门就撞了墙。啊，我说你把门改过来嘛。门有1000斤，房子4两重，你改到这边来，它就龙边高，那不是很好吗？可是，两家工厂一起租的，这一家不容许他们改门，所以憋在这边。啊，这个就是风水学。这里是美国太空总署的，

高科技人才还是抵不过风水学的障碍啊。这个例子我们很多了，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好好修，好好学啊，你们绝对可以创造众生的福报啊，绝对可以。

就是的，门一出去了，就碰到人家的房子，高高的把它塞住了。啊，曾经也有一个例子，

好，那我去看参观了，去帮他看着这个房子。我说你的工厂前面这一栋这么8楼，啊，8楼房子全部把旺气塞住了嘞，你怎么会开门开在这里？啊，他跟我说没有办法，地理师说要开这里。是我的本命方在这里，我你到这里有病，大概没搏命呀！啊，你在这里8楼，把你撼倒，根本你没逃生哦！啊，他就跟我说，老师这种法门，啊，这怎么不一样？我说有用的才是真正的法门，没有用的就是假的法。不过那一位老师80几岁了呢，八十几岁有什么用？啊，真理啊，没有得到真理，80几岁归80几岁。啊，那么皇帝遇到7岁的小神童，啊，那又怎么说？所以我跟他说，你这个门啊，移过来，开过来，出去了，龙边高，气就会吸收进来，啊，那就是旺门。不然你在这里碰到了。望门必塞啊！所以这一位老板，他老师你讲哦，那我懂了。好，我很快就改，啊，改好了，过了2、3个月，啊，才再去找我。当时我自己啊开车子去的，我走了，他也没有什么。一点红包给我呢，油钱也没有给我。啊，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还年轻，他认为，这公共的说啊，我也不是一起要他的钱，啊，我的目的是要真理，啊，借这个机会来证道。啊，回去了，他可能过几天他修改好了。那他又自己跟老婆开车子到台中五权五街进修院，他包一个大红包给我，他很抱歉呐，我忘了包。我说你也不会包啊，因为我还年轻啊，你有老先生帮你看的，当然了，啊那个重要啊，我也不怪。哦，谢谢你给我正道了，啊，但是你所讲的，啊，我很佩服啊，啊，第一，我的货要出去的，常常在海关被退回来，啊，你讲的望门必塞，就吃上闭门羹。啊，第二呢，啊，它的市场生意一直微缩，啊，几乎快的撑不过了，所以朋友才介绍我，啊，来找你。那时候我还在台中叫智经修院，小小一个房子。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为什么要积极盖那么多的道场？

0: 目的你们，你想吧，庄严你们呐、啊，圣华妙华啊，庄严各位，让你们能够将所学的正法，帮助众生排忧解难，度一切苦厄啊，众生才会欢喜信受。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尤其在这个时代，众生是看面子，而不是真正有智慧的。所以，还有那时候呢，我就很积极的要为众生服务。然后呢，道场一旦有了，我就开始认真的建设道场。然后广收弟子，让你们进来，也有这个尊严。不然的话，你们嘛变成这里干我说啦，骗吃骗喝。我们家的祖先没有留下骗吃骗喝的种子给我们呢，我们绝对不要犯了这个江湖术士的坏习惯。江湖术士因为他的后代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都不管，先目前先能骗得骗过来了，那我们都有人格了，有尊严所以我们又要有佛法，要有道法，有宗教这个修行。所以我才用那么多的精神建设维新正教，那么多的道场，目的庄严各位，来成就各位。安听有无？遐庄严起来，师父嘛是爱倒塔的啊，我只要安尼，无只要倒塔。

来 A 去啦，啊，浪海滔滔，哦，一来一去的，所以老祖有一个讲，你阿伯你会做一来一去的修行人，哦，我真欢喜的，想我一来一去的，结果不是一来一去的，要做很多的好事，爱来啊这边啊扭转乾坤啦、啊。啊、哦，希望各位同修啊都一样，我先路先走出来了，给你们看，啊，给你们去悟，啊，你们能够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我相信您未来的成就，啊，胜过我好几百千万倍，啊，然后你们成道成佛了，你们再回来度我，好不好？也无勇气，这往年都多打躲外，哦，大家要有成就，好不好？好，这个就是开望文，大家的成就就是望文，大家的成佛就是望文，所以人生来世啊，几十载。愁眉苦脸划不来，啊，那我们要有机会自己好好自我精进，所以你们呢，每个礼拜五回来这里共修，虽然比较辛苦，啊，相信各位，你们在一年之内呢，你们会得到无上的菩提大道，啊，构筑未来成就。成佛，那么在大梵寺呢，啊，就老祖指派了啊，曹庆郭校长啊，他担任讲师来带领各位啊，大家要多修多学啊，不要啊和一般的众生啊一样拍习惯，那在那边啊这个。揭晓团体，揭晓团体，你要会成佛成道，我不反对。但是小团体，你要学习以美国啊的方式，他是打国家团体仗的啊，大家有钱，大家成就，大家成佛啊，不要啊在那边啊制造小圈圈。相互抵制，那个是最可怜、最可怜、最无知的人，要小心啦、啊！阿天哇，好啦，我们9月19，哎，快到了，啊，我们周年庆呢，我们也请郭校长呢，啊，现在我们的郭主任呢、啊，啊，来带领大家做祈福消灾。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啊修行，好，那我相信，哎，各位的用心会得到龙天护法的加持灌顶，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望闻心开，啊，望闻心开，啊，不要把这个修行好的方法。啊，我们把它塞住了，以个人的私心来把它塞住了，那就是望闻必塞。望闻一塞啊，那烦恼就来，哎，障碍就到啊，这个要小心。我们身边都有无形的冤亲债主啊，在守护着我们的旁边啊，一面看我们怎么做。啊，所做的功德来回向，啊，那么，啊，这一点呢，大家呢，哈，要有这个正知正见的，哈。那么，啊，我们讲望闻心开，悬空唉星，啊，这个法则，各位一定要演练熟悉。审视悬空学有48个，48局，

0: 啊，嗯。48局，啊，这也是一佛48大愿。第二老祖48大愿。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这是我们当下的我们的法门四十八大愿。所以四十八大愿啊，我们创造了各种的法门，其中四十八大愿就十六法缘，十六法缘，四十八大愿是唯心圣教的啊成就精华，让各位同修你们要了解啊，十八大愿的法轮啊，我们有一张图啊，圆圈的十八大愿一张图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子传给我们的妙法啊，传给我们心法，所以我们啊，谨遵王禅老祖开示，天见维新博士第二期。

开始招生，啊，毕业8年，啊，要8年，所以我希望，欢迎各位同修，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到信心闲置的。啊，才可以报名，向维新圣教学院报名。最近会把简章啊，都上网啊，给各位，欢迎各位同修来学修。啊，由我要再教各位8年，安尼时间就对不？

0: 哎，我现在78岁。你那白家书听破秀？啊，你家书听破秀书嘛是跟你平等的。啊，师傅这是足惊死的。啊。你怎么变了？所以，我们老祖给我们的修行平台已经开始启动。好，我们唯愿各位同修，我们继续，大家一起来学修一起来研究我们要弘法利生。我们要成圣、成贤、成就，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至于其他的修行，再个人去讨钱一样，虽然够细命，家里爱注意，不要制造小圈圈。你的小圈圈呢，会影响你的精进，影响你的成就。各位要注意，今天课程呢，我就讲到这里，昨天，这个谢天伦撂的，我好像都没有电脑，今天我来跟各位讲了3节课，里面都很多的残机，大家好好回去再拿出来，自己好好去静思，你就会。得上正等正觉，正等正觉，什么叫正等正觉？在印度佛教，他们的名相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正等正觉。你们可以看，鲨鱼在海里面，因为假人假鱼啊，改变看嘛啦嘞，他会到你身边来比划嘞，比较些假的，伊就个假呀。所以，在海里面游泳嘞，你就爱牵一条红红的带，好作等的鲨鱼进来比些，比个哇，我比他短了，他就不会给你夹掉呀。这是要领。那么我们在世间上修行也是一样，正等正觉。你要修到所认知的，我能所知的，你也要懂得。大约平行，这是知识上的正等正觉。那么硬体的建设，你光在那边讲的天花乱坠。什么行啊，善啊，胡说八道！你盖不出一间小庙出来，你还讲什么道？哎呦，骗人啦，蒙蒙骗骗！所以世间上很多在骗人的，你们要注意那所以老祖给你们那一条很长的，昂多界限，鲨鱼来特别赶紧夹起啊，因为你们的那条线呢比鲨鱼还长。听不？那叫做正等正觉啦。听不？好，希望各位能一旦得到正等正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

0: 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法师，秉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弘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十方信众前来士林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圆路法师亲自为信众问事解疑，帮助大家离苦得乐，家庭幸福。道场地址在台北市北投区文林北路80巷59弄15号1楼，服务电话02-2823-9325，02-2823-9325。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99天的法会，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大法会，已经进入第14天了。14天来是封神斩将、封神点将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早上深谈，由幻变学院研究院长带领的法师和天剑博士，所有同修都在千罗禅堂恭诵《金刚经》，而金刚自性一定要开发出来，我们才能够封神点将，封自己的神，点自己的将。所以今天开始我们加持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这个法仪，供养五谷珍宝，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会长严毅法师还负责每天早上深谈后，就要来开始加持一粒3000共法界，法界萌心千万年这个是

0: 金玉良言，是开发196个国家人民自信，还有瘟神自信的上圣心法。我们谨遵着王禅老祖所颁赐给我们的法仪，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来做啊，来依法修行，这是无上的功德本。所以今天我们由东山道场圆穹法师带领的所有维新贤士法工啊，回来禅机山仙佛寺来做法工，来供养我们的身口意三布施，功德无量啊。我们距离2021年1月1日的祭祖大典也很快就到了，啊，法界萌新造大千，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圣灵都欢欣欢欢喜喜的等待这一天的来临。我们希望维新弟子们啊，大家本的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祈求世界和平，人类永无灾难的本愿。开始我们就要来积极接引你们有缘的亲朋好友，有缘的众生，在2021年1月1日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啊举行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堂的祭祖大典这个法会圣仪，以表达维新圣教所有弟子们都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所以今天已经8月8了，先天8，后天8，啊，先天8卦，后天8卦，体用兼备，这是最完整的啊，人间净土的创造工程师。希望各位同学们今天好好的啊，用心来啊，恭诵《金刚经》。啊，来回向啊，经宝给法会坛上诸祖灵啊，同登净土的彼岸，视为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

0: 电话07669 2169。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啊，即当下台湾2358万人民同胞啊，当下庚子仁公主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地球196国天文煞神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庚子年8月9号是我们升坛第15天了。15天来，我们锲而不舍，永不退转，已经进入卓山贤的卦象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进展的过程中啊，我们同修们绝对不要有心动，有所懒散，这是上天在考验我们，王禅老子在考验我们，玉皇大帝在考验我们，大家都是在本着一颗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信念和本愿，在修法啊，在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仪。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今天已经轮到台北道场大安寺有圆德法师所带领的维新贤士法公们啊，一大早就回到仙佛寺来进入斋堂，准备香花果串的斋食来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来供养坛上所有诸三界万灵等，皆得来时机去时宝。很快的，2021年的1月1日，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圆满坛了。啊，我们务必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应该自我心里有所准备。你要广邀你的亲人朋友来参与尽大孝之道的，现在就开始，大家要启动。这样来的话，我们有始有终，这即是卦象走到卓山贤，这是我们的念头和行动啊有所退缩，那变成雷山小过，过奈何桥， 要走过桥的那一端，超越生死就有困难了。所以王禅老祖提示我们，我们绝对不能有退道松懈的心，尤其针对196个国家的天伦煞神，我们也以五谷肉食而化作粉供养法界，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整个的法仪。所以我们大家都本着天下一家亲、人力己力啊，共同的发出我们的爱心，我相信我们这一堂法会99天做下来，各位的功德本上升了无限啊，各位的功德力也增强了无限的光明啊，各位的福报，祖祖孙孙的福报也增加了无量寿。所以今天啊，在此向各位啊告知，现在我们所修的的进展啊，大家再接再厉，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唯心圣教，各位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当下恭祝阿弥陀

旦坛上，六位祖宗朱祖灵，以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朱灵，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已经升腾到第16坛了，16坛的意义非常的深远，是地泽林法正师人布施法、布施佛、布施斋串供养啊，天恩煞神，我们每天7点开始在禅寂山仙佛寺深谈。由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义法师代表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所有的会员会友李建士，在禅寂山仙佛寺千佛坛堂台湾平安护国习斋大法会坛上加持灌顶啊，斋食招请196个国家天恩煞神前来坛城受纳供养，解怨释结，消灾化解。那么今天啊，我们由啊维新圣教义兴大学啊北部的道堂，大家来同心同德。来供养生活意，我们除了以此来供养以外，一件很深远的功德天就是消灾化解、解怨释结。啊，今天刚才我供香到天主帝王圣灵座前啊，用心理跟我对话啊，说不要再骂他们了，历劫已经过去，无量劫来了。我这一个啊所造的业报，那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反省完毕，所以唯愿当下法会坛上啊，朱祖灵啊，地球196个国家天伦煞神，不要再制造业报了，恶果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恩怨情仇要解开，必须要有金宝花宝。所以王禅老祖圣述我们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负责带领所有诵经法师，以及我们各位法工义工同修啊，在这里每天的啊，生活与供养恭送诸经
啊，这个是无上的功德本，也是解冤释结的上圣功德本。我愿我们所有唯心贤士继续坚持我们的意志力，每天把事情圆满了，